0: 先，就是说，你在这个学修的过程当中，好，那你很注意，就是说所学到的东西，那么要就是来印证看看，好，所以你跟这个同修啦，哈，或者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对你有什么帮助？我们先来谈这个区块，哈。
1: 哎，老师，各位同学好，大家好。哦，晋中文写的《易经》与人生哦，请问老师是圆生法师，他教我们很多的妙法，可惜我们圆生法师比较早走了啦。他还有我们师娘我圆生法师跟我们师娘。对我们这学生都很照顾哦，有问
0: 我
1: 题
0: 知
1: 他
0: 道。
1: 一定帮忙到底哦，所以我们圆生法师他找了，当时在12点我接到信息的时候，我必须先讲，因为我们启文老师我不能忘记他。
0: 哦，对，对，
1: 他那一天晚上我接到电话就是12点，我当下。哭了好久，直接赶到老师的家，在那边等。在当时在那边是不敢哭啦，私底下两个同学抱着哭啦，那么久了
0: 对，
1: 还是要提起我们圆生法师所教的啦，我们不能忘记
0: 对，
1: 我们启文老师，
0: 没有错，
1: 真的到现
0: 他是一
1: 在
0: 个很优秀的法师，
1: 讲到他我还是。你看，我已经掉眼泪了啦，真的不好意思了在这个，前面的掉泪很不好，很不好看的，但是我还是强忍着，不要掉下来，我还是要讲一些案例了就是我自己的祖先，我上初级班，到一年左右，但是。我不是一年左右就祖先就骨头就捡起来，来上初级班的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我就三支香，每次来上课我就三支香跟老鼠禀报，让我能够顺利把祖先那个骨头然后 Q 骨嘛给 Q 好势嘛，当时是不知道卦中会卜卦还是不会卜卦，我们都当时是没有卜卦，就知道有那么久要捡了嘛。等到会卜卦的时候，卜那个龟卦嘛，3块钱的龟
0: 三
1: 卦，
0: 块钱，
1: 就这样卜好的时候，就因为官鬼之事，琐碎事多不行，那个一定要捡的，有子孙爻没有，财爻也没有，我就问老师说，老师都说那没有气了，刚好。卜卦完到一个礼拜，老祖就视线在我们眼前说，有，阮大伯因那边就讲要啊，哦，那时候很高兴了，原来老祖就是真的帮忙我们不少所以要诵经了，第一个是诵经了，再还是自己要勤加练习了，才会有结果了，要不然。每一样都要靠老师，老师如果不在的话，我们就不会了。所以老师有跟我们讲说，当时圆生法师有跟我们讲说，你们自己回去要练习呀，不要回去书包就丢在角落，要来就回去放着，回来要来读，还是照着那书包都没有打开，这样要学到什么时候？真的，我是乖学生了，我是很听话了，回去书包一定打开了。不一定会看书了，会了，我们会稍微回去还会再整理一下，才会知道说老师讲的重点，才会记起来。这在我们人生过程中还是要学习，
0: 没有错，
1: 坏的要学习，好的要学习，坏的学习要知道说他们做坏事，我们才知道，不然我们不知道
0: 对呀，
1: 对啊。还有很多的妙法， 就视线在我们眼前。
0: 嗯。
1: 哦，

0: 的庙啊，
1: 嗯，
0: 一时之间我讲不出来了哈。
1: 哎，对。
0: 但是就是我的祖先这个，就是已经实现的啦。
1: 嘿嘿。
0: 哦，哎，很顺利了。
1: 好。
0: 啊，很顺利。其中在讲的时候，有一些瑕疵啊，
1: 嘿，
0: 有一些问题又跑出来了。
1: 好。
0: 啊，但是最后还是靠老祖未得利啊，
1: 圆满解
0: 决，就把它圆满了啦。
1: 嗯。
0: 哦，真的非常感恩老祖，感恩哈，感恩老师。啊，这一点哈，真的非常感恩我们师父所教导的这些妙法，让我们能够保护我们人生的安全。
1: 哦，
0: 啊，这个用意人生真的很妙。
1: 对，
0: 妙的地方就是说，你不知道的，你可以用意去知道。
1: 哦，对，
0: 风水你看得到的。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你用意，
1: 嘿，
0: 更了解，
1: 嗯，
0: 了解你就知道说用意这个好好在哪里，
1: 嗯，
0: 玄妙妙在哪里，
1: 好，对，
0: 哦，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写的我们知道，
1: 哎，对，
0: 可以知道很多看不到的东西，
1: 对，
0: 我的祖先也一样，
1: 我们那个洪班长，哦，他是一个很优秀的这个领导者。那么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么他就会跟很多同修会一起去研讨研习这个卦，那也会就知道要怎么样去改善，不懂的他会问老师。
0: 对，
1: 那么这个你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在彼此在这个研习的过程之中，那你得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印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
1: 好，
0: 卦不是我补的啦，
1: 嘿，
0: 就是同修补的啦，
1: 嘿，
0: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啦，啊，他们补就大家一起研究嘛，
1: 嘿，对，
0: 啊，研究，我也不是说我很会啦，我还很多要学习的都在问老师啦，
1: 嘿，
0: 啊，我们没关系啊，我们老师都在旁边啊，我们就问老师就好了，
1: 对，
0: 啊，刚好是在彰化哈，
1: 嘿。
0: 当时我是在复潭嘛，
1: 嘿嘿，
0: 因为当时比较有时间，我都是，中下午就下午六点到清晨六点，
1: 嘿，
0: 那时候都复潭是12小时，
1: 哦，
0: 那，时间很多嘛，
1: 对，
0: 他说啊，你要来复潭吗？要来帮忙吗？我说，你要去，我要去，好，我们就一起去了。嗯，那去的时候，他就在聊天嘛，泡茶聊天嘛，啊，他说奇怪，他的工厂怎么会大门做好，啊，就变成说订单就减一半了。
1: 哦，
0: 那时候我就很有兴趣哦。
1: 嗯嗯嗯。
0: 我说你，哎呀，不然你有带3块钱，你就补卦补看看。
1: 嗯。
0: 因为他没有带啊，因为啊你会补，你会补吗？你一定会补，你会啊。
1: 嗯。
0: 啊会，你没有带钱啊，钱很简单，我这边有，我就拿给他。
1: 哎。
0: 啊。我就问他说：“你先问看看你的生意为什么会溜掉啊？”
1: 嘿，
0: 哦，第一个卦出来看不清楚。
1: 嘿，
0: 第二个卦说你在问你的是不是大门做起来，
1: 嘿，
0: 才有问题。
1: 嗯，
0: 他就还是照这个意思去补啊。
1: 嗯嗯嗯。
0: 啊，大门我也不知道他大门做得怎样啊。
1: 好，
0: 哦。啊，他也不知道啊。
1: 嘿嘿。
0: 啊，你就看你的大门，先补大门。
1: 嘿。
0: 什么？大门第一个补起来。就是官鬼之事
1: 哦，官鬼之事，
0: 他的卦我忘记了啦，但是我知道是官鬼之事啦，啊，官鬼之事又动了很多爻嘛，结果他的前面大门的前面

0: 人的旧厝啊，
1: 吼，
0: 一条的旧厝，我细个囝仔尔，他的屋脊直接冲煞到他的大门，下面还有一个小屋脊，两个屋脊，上面一个屋脊，下面屋脊刚好都冲，两个都对中间冲煞到他的大门，
1: 哎，
0: 对。你那个有一个火星，怎么会？前面是不是有一个火星？当时火星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火星啊。好，先记着。这个我们要再去验证。我们复完谈。我们回去睡觉，我们再过去吧。那还有一个路冲哦。不是只有一个，很不理想啊。那个大门很不理想。那大门很不理想，我就真的我对你这个很有兴趣了。也没有水神都没有。没有子孙啊。最后已经前面已经知道了，然后再补一次内部嘛，内部还是很多问题，内部还是冲煞到从前门冲煞到后门，后门都没有，只有用那个然后眼刷板啊，扩起来那里啊，整个都到外面去了，这个好像不合我们中门的地理，一冲到底，冲到底又没有无洞啊，无洞讲，你后面是不是空的？都是没有无渣用，对啊，没有，哇，你补的卦是太准了，
1: 对，
0: 你这真的很准呢，用在那里我都看不懂，你后面你就冲煞啊，冲煞到后面呢，你一定中宫嘛，前面冲煞到后面，那时候我们就说好的，那就明天下午，我们就一起去验证。哇，真的呢，去的时候哈，很糟糕啊。从前面大门冲到后门，整个都是空空的。难怪你每个月从月头、月头啦，开始做到月尾啦。鬼头你要请鬼被开到了。
1: 对。
0: 我问他说你有没有存钱，他说存不到。我说没关系的，老鼠已经事先出来了，你后面再把它围起来。他说要再折绿。我说那后面你想要最好你是用个遮起来也不用折绿的啦。那个有没有动到你就不用折绿的啦。那前面大门你一定要折绿啦。那时候我就问连生法师，他说叫我先去看，我看完先照相回来。我老师就跟他讲，你照相回来，但是那个罗盘，照相，他会知道说有没有那个叫什么子午或者天地不交。
1: 天地不交。
0: 空王线。
1: 对。
0: 我两个时候差一点点就是空王线嘛。
1: 但
0: 是我们还是要不能对的。还是要移一点。
1: 对。
0: 他以前做的就是空王线。
1: 空王线。
0: 对。最后就是土画好。给他。跟延伸法师商量说这个要怎么改。我就问老师说，因为我不会嘛，问老师啊。
1: 对。
0: 老师在我旁边呢。老师说你就这样改改改就好了。我有打出六条线嘛，那三条线嘛。
1: 好。
0: 旁边大门就是刚好是彩本六米，六米宽，那一条线我都把它打出来，中间那一条线就是准备要缩水神的，打出来，打出来，那个延伸法师看就，你再过来一摇就好，我就照老师说讲的再过来一摇，一摇都整个全部动了嘛，整个六条三条线一摇再稍微转一下就过了。我再去重新把那线把它拉直，让他们施工的人好施工。他们施工的人还是做错。我再去看呢。你这个好像再歪了一点，你这个补起来就好。我们有这个责任嘛，我们有去看嘛，还是把它调整到说最理想的啦。我说你再花2000的工资叫他来补了。他说好，再补。但中间那一条真的很准，准到那个前面那个缩水神。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0: 那时候水神就是说气会流掉嘛，那会流掉，我再问老师说，是不是说用一个盆栽啊，再把它不要很高，到2尺高就好，因为那边有没有人住啊，啊就把它放在水沟上面，让它上来的时候不要流掉，让它移进来。老师说这样可以啊，哦，那就照这样做。啊，那时候我说你要择日好。你要赶快动工，啊不，还是等到你一天过一天，你赚不到钱了。
1: 对呀，
0: 他很积极，赶快择日完，隔天就做了，刚好挣够一个礼拜，就开始动工。那个门一打开，一转向，还没做好，他的订单就进来了。
1: 哦，看这个实在是，
0: 这个就是，师傅所需留下来的妙法哦，还是要给我们大家来学习。
1: 没有错，
0: 对啊，因为这个大家得到这个妙法，就会改善生活。啊，但是有一个缺点呐，生意太好，可能
1: 没
0: 不会
1: 时间读书，
0: 没时间来读书。啊，到底是要把它改到普通就好？让他来读书，还是说要让他做得很好，没时间来读书啊？这个很难讲哎。
1: 这很难讲，对，
0: 对，
1: 没错。
0: 这个我们人生法师常常在讲说，啊，要让他好也不行，不好也不行，很难做。真的，这很难去做的，有更好的想象
1: 难抉择啦，
0: 哈啊，但是没关系啦。他要读。也没关系，不读也没关系，反正我们还是照我们的法仪、法门，我们这个妙法来帮他做好就好。啊，我们也没有想说啊什么求回报，也没有啦，我们就是照我们自己这样的做法，我们健康快乐就好，哦，
1: 对，
0: 让
1: 没
0: 大
1: 错，
0: 家平安嘛，哦，就是这也是师父，这也是老祖，都是老师的，也是这样讲嘛，
1: 对，
0: 对
1: 没错，
0: 啊，哎，我们就是大家快乐就好。对，啊，他这个案例到最后，还有一个很不好的，土地公按错了，
1: 按错，
0: 对，没有收到水神，那他最后还是 有改了，因为他要收水神不好改，最后还是那个土地公变相，像水神就好，啊，这样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也没有叫他占卦的啦。只要不要顺水流就好，对，那他这一件就是这样子，啊，到最后他很高兴，很快
1: 很
0: 乐，
1: 高兴，
0: 对，很高兴他进了这个之后，我们真的改善很多啊，他这个实在，他也是感恩我们师傅，感恩我们老师，对，他也是跟我讲说谢谢我，我说大家都是同修哈，能够平安健康，哦，这样就好了。不要说为了3点半，这样就不好了。
1: 没有错，
0: 对啊，他说没有了，现在没有3点半了，现在只有12点而已。
1: 12点，
0: 他说瞎话了。
1: 那其实我们到底是要让这个我们的经营者那能够这个生意很兴隆，
0: 对。
1: 那没有时间读书，还是说就是让他有时间来读书，
0: 对啊，
1: 这个其实是一个缘分呐，
0: 对，
1: 因为其实经营者他对社会他是有贡献的，因为往往他的这个经营，那么他要可以照顾到很多的家庭，就是说他的员工基本上就是一个家庭，那这个就是那个随缘呐，那你如果说真的有心的人，他很想要学这门，那么好的法的话呢，他自然就会拨出时间来认真学习，其实这个就是牵涉到缘分的，那所以有时候师父会讲，那么有缘则渡，有德则助嘛，所以他怎么样就是说， 我们随缘去处理事情，啊，那么到了他的因缘到的时候，啊，他就自然会有那个机会啊，继续在学习。
0: 对，
1: 好，那我知道您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经验，那么你可不可以再分享啊这些您改善的帮人家改善的例子哈，啊，来跟我们分享。
0: 那还有一个案例呢哈，就是说我自己做建筑业的，但是有一次要买钢铁嘛，我看再看它好像要上涨不上涨，但是那钢筋哦，在启动浮动会很快啊，但是我也怕它涨上去啊，当时我都沾了一次卦，看看这个钢筋是涨还是跌。那三道这一支卦，钢筋是那个价格是弧长，那个材料是弧长，但弧长它是旺相啊，它旺到二月份啊，我是十二月份占的，丑月占的，那丑月占的就是说寅月、卯月那都是材料，弧长它是旺相，那我就怕它会慢慢涨，那我很怕说涨上去可能会亏本，然后我也不敢说一次买完，我就订了它380吨，我就先把它订起来。那380吨订起来，先订刚好是用到五月份，刚好要再下跌了。它涨我是订22块了，但是它涨到25块。但是幸好我还是。有买到，对，要不然要亏本了。这钢筋的价格当时是定一个价格，就是说我跟你买22块，你就不要再给我涨上去。
1: 没错，
0: 我已经买好了嘛。这些用完你想涨，我没有定的，签了就签好了。我签好，隔了2个礼拜，已经22块5了。已经涨上去了，但是我已经开始在出货了，幸好啦，还是有订到啦，那真的我们学这个易经哦，未知预知未来啦，
1: 对，
0: 才会保障我们的财库嘛，才不会让财库溜掉嘛，所以在学习这个易经当中，会让我们学到很多的妙法，你像这个钢筋，当时我如果没有站过来问的话，你没有买，你亏掉100万。你有把它先定起来，你就赚了100万。
1: 对。
0: 来，起过来的能办法呢？
1: 一来一去，
0: 就200万的呢。
1: 对。
0: 那最后我还是胜利了。这个卦其实我们还胜利了。因为这个卦看起来就是同修在一起在练习嘛，练到最后。你看到，啊，这个，可能会慢慢涨啊，因为浮产会慢慢涨，旺相嘛哈，对哦，我们就慢慢涨。但那时候也没有问老师，就直接下定决心就把它定了。
1: 对，
0: 啊，结果还是我们胜利。
1: 对，
0: 我们学卦易经，还是保护我们自己啊。
1: 对，
0: 保护很多，不是一点点而已。
1: 对，所以这个学易呢，它是保护自己。
0: 也有保护朋友，
1: 都有，
0: 因为这个易经真的很妙。
1: 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洪丁鹤贤士来跟我们分享用易的这个殊胜那么也。

非常感谢各位贤士同修以及观众朋友的收看《用意人生观》啊，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残疾站先佛寺台中道场住持袁立，袁立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所以咱爱是在解的是，毋是干那嘴也在解，在的嘴，解的心，在嘴食的，解贪嗔痴，吼，三这三种在解，贪嗔痴的，咱这三项嘛爱修得着，好，毋是讲干那食嘴食菜无路用。所以吃菜娘无路用，心无吃菜，心无一个慈悲心，贪嗔痴三毒嘞，若无戒毒嘞，嘛是照常会破病就对，照常会破病。啊，咱真是信徒嘞，吼，讲了话讲了吃菜嘞，好，家己切起，想个恶毒的毒波嘞，比别人搁较毒。但是有诶嘞，伊嘞是心足慈悲诶，吃菜了，伊逐项代志嘛是真正慈悲。这才是真真正正持斋甲持戒，那无咧，你讲咧持斋尔无持戒无路用，持斋无持戒无路用，吼、哦，因为安尼，你讲咧持斋咧，嘴无食遐物件咧，啊食咧食较济嘛是闭塞，你脚床门就出去啊，啊心会戒咧，这个注意心啊无出来，吼、哦，所以有个人啊，讲咧哇，我咧再戒一定我甲来。爱合一，啊，爱合一，好，过来破坏。

是喽，破环是喽，这边，破环是喽的三业，是喽嘞，啊，这是喽都是三业，身体、嘴、意念，身体、嘴、意念，身体是啥呢？做歹代志，好，用这个身体，咱人做者真可怜，用这个身体做一个灰灰乱来的工课。老爸老母的身体，互咱是要做有益大众的工作，结果呢，用我这身体来做一寡破坏社会、破坏人甲人的调和，哈，这破坏这个整个人的性命，去抢人的物件，哈，这破是咱的心啊，凡心一改，哈，凡心一改，咱自然便会走出来，哈，哟，靠！咱的嘴，哈，嘴上歹收，嘴卡是足歹收的，好，万病拢对嘴入面，拢对咱的嘴。咱一个人的嘴啊，你若讲时时咧讲话啦，真容易去吓到人啊。好，咱当当呢，会做真侪无必要的恶业出来，无必要恶业。好，咱的是嘴啦，口业啦，讲话啦，咱也无考虑别人立场啊。咱话讲出来时啊，好，咱。会做真济病，在佛祖伫世间呢，伫住世的时啊，有一天都经过树篮，经过树篮呢，吼啊，喙干，啊，喙干来看遐，哎，遐这水真清，泉水啊。那么伊就甲地主啦，哪像甲阿兰迄款，甲阿兰讲啊，我这里叫做喙干呢，请你去啊，吼。摕一杯清水嘞，伊要食。那么阿兰呢，伊用一钵钵嘞，就去捧个水捧嘞。啊，捧嘞要用佛陀和佛祖食。啊，佛祖迄个要未到嘴时啊，大家业大家色啦，一大地主啊，所以看着讲咧钵内底嘞有顶着三个魔，三个灵魂界魔要来伤害那佛陀，哈。先秘伫钵内底，然后水落时就食落，会漏屎，会要来伤着佛陀的身体，要伤着伊肉体，迄个魔。啊，所以佛祖修改呢，要有人要甲害。那么大家业呢，伊的这个叫做这条大地主了，水顶落，就安尼甲掠去，就安尼去三下，用伊的神通力，随个掠去雪山，雪山甲缀伊雪山。在雪山呢，阿叫过去才回来。阿佛陀呢，释迦牟尼佛来问讲：“啊，大家，大家，你倒去？哈，啊，伊讲说创啥？那么佛陀呢，伊就甲开地主开始啊，讲咱的人，咱的人的嘴的用途，咱来的人的嘴是用途是创啥呢？除非除了会当呼吸、食茶。”食饭，哈，啊个以外咧，啊讲话，上大的功能就是讲话，哈，咱爱就这个嘴来讲话。那么讲这个嘴的讲话咧，哈，咱就是要无论一代一种的人，哪一种的灵魂世界，哈，无论伊是妖魔鬼怪，咱爱应用这个嘴，将心内的话。甲讲出，甲开导、开导，即个魔界，哈，灵魂界即魔界，哈，啊，爱去劝化，互因知影家己缺点，哈，家己互因起忏悔心，哈，唔是讲啊，你着随个掠去雪山，甲一地咧八百年，互你上后地八百年，八百年以后咧，伊又阁出来行愈重，行愈重，怨愈重。阿摆咧会造成社会咧世间真济不幸，所以佛啊，佮咱即个啊地主咧开始讲，咱嘴的人，咱咧有嘴的用途，特别借这个嘴咧，特别讲有利益，对大众有益的话，大众有益的话，所以咱的嘴咧要讲的话，唔是要迫害社会，咱讲的话咧，唔是要挑拨离间。好，咱的嘴要所用的讲的话呢，要互人的冲。

0: 充满着希望，充满着生命力，充满着生命的活力，爱充满着生命活力，咱的嘴呢，啊，才袂失去咱嘴的功能，才袂失去嘴的功能。吼、哦，所以有个人啊，伊错误去啊，认为讲哦，伊一个嘴真够讲话，用伊个嘴真够讲话开始挑拨离间，开始咧讲只话，互人两阿嬷起冤家。互人两口罩起冤家，吼、哦！互人人甲人中间来牙刀相抬相拍，即就失去咱嘴的功能啊！失去嘴的功能啊！即是破坏思路啊！一边啊，以意念，即、这个意念够厉害，心靠以三业，咱的意念啊，咱人会做歹代志，就咱的意念；会做歹代志，就咱的意念。安尼想，才会去做歹代志。哦，这点足厉害。咱若一个人啊，想当当想，我要对啥人安怎吼？你到尾啊，就养成迄个习惯，你会对啥人安怎？啊，当时我伫读册时，啊，读册前，我班里啊，啊，有一个真爱恶意啊，恶作剧，真恶作剧。迄暝就想哦，啊，停再来，系啊。你再来，我就足烦恼班那些同学啦，唔知要搁啥人恶作剧。啊，我就一间问啊某某同学啊，你昨暗想的出头步数有搁想啥？因为哇，今日老师上课吼，我用个飘舌要甲写黑板，要甲写老师。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好，我大哥，你袂用安尼嘞，对老师不敬嘞。不过我长想法了，我长想法了，辛苦嘞，扑个牌呀，嘿，安尼食食，夹到食食底下嘞，杀嘞，飘嘞，咩咩嘞。啊，因为迄个老师教国文嘞，伊个嘞，算大陆过来，迄口音是有当听无，按说我要甲封掉就对啦，唔爱回来教。啊，伊嘞，飘者，啊，就安尼在上课者，飘者，吓着老师阿妈滚，老师反倒当来看者啊。看了下来，而且又不个啥，我一班三四十个，啊老师看不出来，结果都夹起来都不个遐，遐了就死啊！刚才迄早起吼，啊第一节上课了呢，好徛，刚才徛到拍吉他，拍到迄下晡尾，阿妈才叫伊转去。吼，迄意念，啊就话唔敢，中昼时、当时日头、当时咩叫徛迄了都阿摩陀中呢，啊就系真真骨力冲地好食。就叫同学啦，吼、哦，他会做，伊吼会热啊，迄结结拍结头会热，所以用我迄地哦，拍较济好食嘞。啊，食落咧，日子头中不一定流汗咧，热就紧，啊热就紧咧，吼皮皮喘，一个都唔敢。哇，这意念，咱一个人的意念啦，这做恶做毒，拢是对意念来。莫想哎，我想无啥。你若想这嘞，一定到尾啊妖魔鬼怪会照咱的心，照咱的手，照上安出头安做。啊，心靠意，咱一个人意念啊，时时你想佛祖，咱啊时时脑海内想佛、想佛祖、想菩萨，啊，想想这个心性。咱啊时时安想诶，咱的人的心会足安详诶，足安详诶，咱意念。所以出来的啊，咱啊，三不五时啊吼，出来的啊，较常挂一挂佛像，吼，挂一挂佛像嘞。咱人呐，吼，干嘛所看就看嘞，甲咱的意念会较安定、较安详、较安详。假使出来的嘞，你要看，囡仔小朋友嘞，大家的 ET 啊，大家

哦，什么样的前面了嘅咧？咁啊，囡仔遐意念引起了囡仔行为拢伫这边，行为拢伫这边。好，有形必有灵，有灵必有其应，有形必有这个灵，有灵都应验。好，有灵应验。那么有当时啊，出人看厝，看厝咧，真侪出来的囡仔都无乖。我讲你的囡仔房间遮红啊，遮无必要拆掉，你囡仔较安定的。啊，真正的，这拆掉，囡仔就稳定。所以各位啊，咱厝内底囡仔房间啊，你若甲搭遐个红啊遮，吼，偶像你互搭无，较无妨，莫搭伤济。哈，但是有一寡奇怪，迄青面獠牙啊，恁想讲想要搭？青面獠牙，哈，一意念。那一个人爱杀人，也对这少年囡仔说爱杀人怕人，伊就常常在想讲哦，木村在落好嘞，啊是讲哦，倒下来安怎来看那些表演呢？结果呢，到尾就来啊，这意念。那么咱在家修行的啊，出家修行的人，若是咱的意念嘛，哈，咱心内嘞时时有佛。啊，心内时时有佛的意念的时啊，咱就看了人都会尊敬，看了会尊敬。那么现在没无佛的意念存在的时啊，有当时啊嘞，伊一寡出头会作些，好，我都来控制家己的坏习惯，我都来嘞。所以破烦失落之变啊，咱呐这人呐吼，烦着心口与身体嘴。意念这三项呢，那拢无正当，这三项那无，这叫做事实呢，无去感觉的事啊，真容易犯罪啊，咱就犯罪。啊，曾经啊，咱一个信徒伊个囝，啊伊个囝呢吼，伊都有一天起来带起来心，我讲你个囡仔开始手势开始歹啊。开始安尼啊，无啊，敢有？我拢囝都无啊，这上课拢真正常，上课正常倒来安尼，哪有可能安尼？我看了，伊擦拉手走出来，因为呢，伊手伫手咧，咪伫后壁，安尼乌乱搭，乌乱搭来，我爱是这歹习惯。伊意念呢，伊伫伫搭个，拢想咧，拢伫开锁匙的姿势。安尼，咪伫后壁手安尼开，安开就做是做些咧。迄道你要偷开金库嘛？吼，安尼伫做些。我讲你囡仔插来手来啊！我袂啦，老师啊，我这囡仔都迄个，伊都一歹习惯，懵懵算算笑。喂，唔是哦，无共我咯。你算甲是算是正西三年，就倒西几年，迄道是习惯来啊。我小朋友。你这个号码你会吗？明天就红起来啊！因为一直学校的时啊，因为铁轨咧，大行铁轨伊就去甲开。我讲你，你，我这我甲豆腐，你很聪明诶，你都很敏感诶。吼、哦，你这打一打号码都打出来，对呀、啊，我说对呀、啊。吼、哦，老皮皮啊咧，才惊一下，哎呦，直接伊那说这都爱拍习惯。啊，莫怪讲伊厝啊，哎，伊厝伊即条都保险丝嘛，河马原来变到什么七甲剩三十，奇怪，啊，东东河马去变的，囡仔习惯意念，啊，甲身体，哈、啊，心甲意，啊，佫无老久咧，啊，即个做爸爸和妈妈就过来啊，来叫我老师啊，我囡仔唔知要安怎。学校甲通知讲偷，通知家长讲，伊去人偷者物件，偷开金库。所以这一个人囡仔意念当中存在的时啊，咱行为爱稍较注意，好，这嘛是一个意念，吼，心口意，吼，破烦失落之病啊，三业一病。哈。啊，过来助战非他之兵啊！助战，哈、啊，自己赞叹家己，哈、啊，助战非他之兵，哈、啊，拢讲家己也好，家己也好，哈、啊，助战呢，就家己赞叹，家拢家己称赞家己一只牛，称赞家己牛，称赞家己对，别人拢唔

0: 啊，诽谤他人，哦，诽谤他人，别人歹啦，安那都当别人歹，拢讲我家己好。现在咱宗教嘛有这个，有宗教，完了有这个山头啊，大家拢讲我家己的上好，别人的都歹，好、哦，别人的宗教歹，啊，我家己上好。啊，即几工，哦，即几工咧，这三工前，啊，拄啊有某一位师的吼，某一位北部一位师啊，啊，禅师的，主持法师啊。啊，两三个年师，啊，带一对地，迄个在家地主，在家地主啦，哈，来遮啊拜拜，我都经讲煞，啊，都我来遮坐，我带四个行，啊，行咧吼，甲即个长津阁呀，啊，那么就伊法师咧，即是你年师啊，啊，伊就有一个代志问我，啊，代志问我咧吼，啊，我咧甲答复，迄一寡世间事的代志。啊，大无煞呢，啊，伊一面讲佛法，那么这位和尚呢，啊，这位这个在家，修行翁仔某，啊，激动太太咧，伊讲，老师，我今日要甲你忏悔，我要甲你忏悔，我创啥忏悔？甲你我毋对，我吼，我要来忏悔，我是啥忏悔？你讲啊，好，我都这中间咧，拢看到你咧，伫讲第四代咧讲这个佛法，啊，甲讲风水，是安怎佛咧？会用讲风水，啊，这或者无出家是安那样讲佛法，哦，伊感觉着有做口业嘛，啊，做口业真排斥，啊，真排斥嘞，我咧讲遮经。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鬼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啊，那么就迄天呢，听到才去发以后呢，伊才家己起说啊，老师，我咧惭愧心，我过去拢讲，我学的，我是正法，恁拢是邪道，吼、哦，拢邪法，外道邪道。那么我今非常惭愧，家惭愧，我哎呀，无要紧啦，迄无啥啦。好、哦，但是咧，咱的意念的存在就是，哦，我是正法，哦，恁拢是邪的，啊、哦，敢若我也是对，别人拢唔对，错误去啊。世间的法无定法，法无一定的法。人会食生命会活，有诶甲你食水嘛活，啊有诶甲你一工来食一粒馒头嘛活，啊满汉全席一顿食70万呢，放放出来搁较臭嘛是活。哦，这个，所以个人诶法咧，84000种诶法门。84000种法门，咱拢会当要找到咱的佛性，找到咱的灵性，咱的灵性，找到家己的灵性。啊，咱唔是讲哦，我大行才对，所以法无定法，无一定啥就对。但是你爱领悟这每种法，安尼你去领悟上要紧。那么这位阿僧呢吼，确实非常人格者，吼人格者，伊会讲啊，我。唔对去啊！好，我要忏悔。好，我诶，啊，我会改变我的看法。好，会改变伊的想法。啊，过去咧，拢一直哦，我家己丢，别人拢唔丢去，错误去啊，助长非他之病啊。好，那么为一宗教起战争，宗教起战争。啊，咱后就我信仰，一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什么教拢有。我讲我是对人，无对教。对人无对教，人有烦恼，人有困难，咱也互相帮忙，将人的困难解决掉。啊，教无代志，教伊袂破病，教袂破病，人咧破病。

什么教什么教，拢是人咧破病，什么教，但就无破病。耶稣基督教，伊非常伟大慈悲。好，伊教教病是传道的人为去破病，心去破病，错过去啊。好，咱道教本来就非常庄严，好，非常殊胜的一年。但是咧，咱因为世俗的关系啊，真侪人咧吼去贪念咧，到尾咧就偏去啊。啊，偏是人偏去，教不偏去，啊，教都不偏你，啊，是人去偏去。啊，道教啥道教？道的教义，道的教义，找起家己原来生命解脱这个生死的这个教义，为道的教。啊，佛教咧，咱的佛的教义就是啊智慧的教义，好、哦、佛的教义，啊，都佛陀伊在世间所讲的话为佛的教义，好、哦、佛教。啊、所以呢，每一样教呢，咱拢是一种，迄个圣贤所领悟出来，各种无相像、无共立场的因缘呐，好要找去本性，一个妙法。啊，所以咱唔通自己赞扬家己上高，啊，别人都拢唔对去啊，咱绝对无安尼，安尼咱只有干痛苦有尔，好到尾呢。好，有一天呢，咱只有家己的面啊，说说的去拍摄。那过去我无了解出家修行因的功德在哪里，无了解出家修行迄个高僧大德个啊，到底伊的尊贵贵在哪里啊？好，所以那些东西有当时啊，要的叫白天。等到到发觉哎，知影以后咧，啊，家己当面啊，说说咧，家己去拍摄心，家己做拍摄。好，过去呢，对这法师是高僧大德个，会尊敬心说袂晓，好说唔慢，啊，因为咱无开悟，咱若既然咱了解，哎，因为有心要出家修行的人，伊就是放弃家己的这个吼，放弃家己养荣华富贵，哈，未来嘛为着众生，要让众生呢，会当对心灵上的解脱。但是咧，咱无了解伊个真真正正教义啊，会是啊，好，咱有当时啊，嘛会去诽谤人，好嘛诽谤人。咱伫世间啊，真济人做生意嘛是真有只毛病，拢讲家己个物件上好，别人个歹，赞助赞，拢赞叹家己个好，别人个歹。啊，物件出来就哦，一定骂别人个产品歹，结果咧做出来别人比较歹，咱无一个谦虚心。好，咱爱一个谦虚的心。那我一个徒弟，还是曾教授，哈，伊个啊做这样的矿能水，哈，这水的用化出的矿能量。那么有一天呢，伊的来拜师皈依咯，伊基督教徒，而且是牧师，哈，牧师。啊，那么哎，伫高雄，后一天啊，这发明人协会，我讲。你无发明，哈、哦！你是发觉、发现叫发现，发现者不是发明者。香港咧，伊就安尼觉悟，就悟着。中华人师傅，我知啊，我的心怎么拢开去啊？较早咧拢啊，我是发明者。咱若时时者感觉我是发明者的时啊，空过。我是发觉者，会谦虚、谦虚，啊、哦。啊！我就发掘着发现者，发现到啊有只物件，这天地本来就有诶嘛，你哪去发明诶？无可能发明诶嘛！啊，所以过去咯，哦，我有发明人，空哥，啊，到尾咧，伊发觉啊，我发觉诶人啊，我就发觉者，家己谦虚心拢落，好、啊，不会是教授，不会是原来是，一个大地位，好、啊，所以啊。咱呐、啊，唔好干呐赞叹家己，拢讲家己好，别人个歹，哈、哦，别人都唔对。咱呐安尼呢，咱有种病呢，对咱都非常不利，哈、哦，非常个不利，因为安尼地出心内各种个病，哈、哦，咱就佛祖面头前拜拜嘛，爱还是忏悔，即嘛其中忏悔一条，忏悔一条，哈、哦，咱再去个，一个只哈，啊，后者的哈。下午呢，后者咱再阁继续过来讲解哈。啊，这就黑贪的无雅之病啊，迷声着色之病啊，贪香爱触之病。

啦，信邪多见一遍啦，啊，这痰饮啊，是酒放逸无度一遍，所以咱人个病是够侪，病了都有药啊，啊有药啊，安那医安那治咧，哈，药是。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民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我是桃园新屋第八班教室陈永峰讲师，在我旁边是严兴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啊！主持人啊，各位师兄师姐啊，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啊，十方善知识啊，大家阿弥陀佛啊！我是彰化田中教室负责人严兴讲师啊。今年呢在国历的九月五号星期四会在彰化的田尾乡西畔活动中心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的学习。那住址是彰化县田尾乡西畔村西畔巷157号彰化西畔活动中心也是社区的发展协会。那么也欢迎十方善知识朱有言可以来这边来接话，来接

0: 啊，王禅老祖、诸佛菩萨啊，师父混元禅师啊所传授的啊一些无上甚深微妙法啊。感谢啊，主持人，谢谢。
1: 阿弥陀佛，谢谢哈，圆心法师的介绍。好，接下来在我湖边寺哈，心花道场致辞研判讲师，请哈跟大家介绍。阿弥陀佛，
2: 谢谢主持人啊。我是心花道场住持圆伴讲师，我们的心花道场地址是在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这个地点，欢迎大家，来拜佛，也欢迎大家来，吸吸我们这个心花道场，新鲜的空气，我们有1000多坪，种了很多，莲花还有松树。那么我们心花道场初级士班，现在正在开班，我们的开班时间是星期一下午的1:30到4:30，3个小时，每个星期一，都有上课接法的时间，希望大家呢，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能够，来到这里报名参加来接法，也希望跟大家结这个善缘，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我们谢谢研判讲师的介绍，今天，两位讲师要跟大家来分享案例，首先我们请圆心讲师来为大家分享
0: ，谢谢主持人，
1: 阿弥陀佛
0: ，接下来跟各位分享，阳宅风水的部分。那在阳宅风水的部分，有时候，择日，有时候会换到三煞，那么这个三煞呢有时候非常的严重，那我的标题是三煞家中不安宁，儿子车祸，女儿衰弱，所以呢，这个，廖姓的主人家，他，就是家里面，要施作，那么因为呢去年呢亥卯未煞西，煞西，那么家里呢坐西，向东，那，因为他本身没有学，没有学，易经风水，所以不晓得他的严重性，那么所以呢，就大兴土木，那么一施作以后开始问题来了。那么第二个儿子呢，出门，车祸，脚撞断了。那么女儿呢，下楼梯，不晓得是被后面推一把，从楼上呢，滚下来。那老婆呢，出去也累残，就犁田，那么还好，除了住院骨折，然后，一些外在的伤，是，不幸中的大幸，那我过去他后来，家里很不顺，那么我过去了以后，我帮他量一下，他的坐山，做有三卯相，有三卯相，那么去年癸卯年呢叫岁破，岁破也是冲太岁，那岁破呢，代表说呢，容易呢，激情不灵，激情不灵，所以呢，还好，他本身，福德具足，有些甚至如果，又冲又克，有些人生命，都有，灾厄，那么，赶快请他呢，准备呢，一些贡品，那往，煞方，就是往，西边，西边出后方向，来借煞，那么出来呢，家里面，也，用，檀香及第二遍的洗米水，拿匙大悲咒由上，往由上往下， 由内往外哦做一个啊洒净，做一个净化，哦，做一个净化。那么在还没有做洒净净化之前呢，家里很多不顺，啰里吧嗦的事情一大堆。那么净化了以后啊，依照王禅老祖的妙法，依照师父啊混元禅师啊所传授的啊自煞方法，那么一做了以后，哎，家里哎开始呢啊磁场改变。那磁场改变呢啊，家里面呢啊除了啊身体都变成很健康，那么家庭也很美满幸福，那么小孩子的事业啊也有好的一个啊发展哦。所以啊，为什么要请各位能够啊来到维新圣教来学啊王禅老祖易经风水的妙法啊，学师父混元禅师啊所传送的啊传授的啊风水妙法，那再加上宗教哦的一个陶冶的升华，让我们每个人啊都能成圣啊成贤啊，让我们这个家庭社会啊国家啊能够美满和谐太平啊。所以今天啊很浅显啊的一个三煞啊的案例来做分享。那我们没有学，我们不晓得什么是三煞，那我们要透过学习我们才能够了解，才能够趋避哦，趋吉避凶。那么一般的人认为说啊，易经啊很难学啊，我们都是听人家说啊，其实你要相信你是能够的哦，你能够啊学习啊，你能够啊明了。那么学习好的话，我们还要用这个好的话啊去帮助他人，除了保护好自己，也能够做功德哦。所以啊，今天这个小小的案例啊，做一个简短的分享啊，我们再把节目啊交给主持人。阿弥陀佛。
3: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我们谢谢啊，原先啊，讲师的这个择日犯三煞这个案例啊，说得很贴切，但是一般众生凡夫很容易犯错，所以说这个犯三煞，如是我闻，师父有开示，犯错了60年的衰运，各位观众信众大德，我们真的人生没有第二个60年，所以说这个错。我又怎么样？我们的道场，我们的法师讲师开课的教室，都可以让我们去请意哦，择日啊、哦、来祈求平安。我这边也简单说，我一个学员跟我相处只有一个月，为什么只有一个月？他去年卯年犯三煞，他这个住家

0: 放了差不多15年都没有处理，也没有租给人家。他去年来整理房子的时候，也来报名，啊，参加这个哈、哦、学员来学习。但是他一句话，我什么都不信，我就是天天星期天。好，他就请人搬到最后净空以后，有一天他叫水电工来装冷气，当天装好冷气，当天晚上他突然间瘫痪在床上，不能起来。结果呢，又打电话给我，老师怎么办？我说凉拌，你什么都不信，我要叫你用水米洗或是用米盐哦来化煞洒净一下，你都不做啊，当下恶果呢已经来了。结果呢，很快隔天就啊升天了，就往生了。你看三煞的力量，真的让一般人都不可以来啊犯这个错。真的，我们没有那个啊成本来接受这个三煞。很感谢啊原先啊法讲师这个案例分享，叫大家要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个三宝，我们的宗门随时欢迎各位信众大德好来请法，好来问事啊！现在我们继续请我看湖边这个严办讲师来分享案例，谢谢。
1: 好，谢谢我们的主持人，我是正体班第六届的学员，目前呢，我是民国90年进入宗门的，目前已经修满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国位，到现在已经将近25年。透过修行呢，真的改造我不同的人生，我非常的感恩。民国90年，因为面临的一个人生的大课题。当时有太多的怎么办？在一个机缘之下呢，来请示师父。那么师父呢，他就只丢给我一张纸条，就是地址。他跟我说：“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你去上课接法吧。”那我当然就去报名上课了。我的启蒙老师是严尊法师。在我上课接法的第一天呢，我了解到易经就是我们人生的宝典，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我们用易经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知因知果，知天知命，知进知退。所以当时我真的迫不及待的将手上拿到的这些书籍呀、一口气呀、一个晚上把它读完。那么自己就根据这易经与人生啊，也占了一个卦。但是你知道初学啊，占卦容易，解卦难，你根本不知道你该怎么做，就是不会用易。所以呢，我就去请示师父啊，师父也很慈悲啊，他也为我占了一个卦，就是三火壁这个卦。那我自己就很激动，我自己占的卦竟然跟师父的一样哎，我就拿出来跟师父看，师父就笑笑说：“神不欺人呐。”所以他跟我说，这个卦就是在说没有根，无根呐。那无根的事业，你还要做吗？我当然不做了，我就把我精品批发业的这个店把它收起来，只保留着我的辅导工作。那么也开始呢，我自己就花了一个愿力，只要我能够把这个法学会，我要追随师父呢，弘法立身，这个客家这个发大愿呐，在还不懂的时候就发这个愿力了。我们的易经是 身学身用。

0: 浅学浅用。所以在初学的时候啊，我面临的人生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怎么办？哦，所以呢，这么多的问题呢，师父说凡事皆占嘛，那我就是每次遇到问题，我就是占卦，自己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那当初比较不懂，就是用易经与人生这些卦意，来这个做正确的指引，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浅学浅用，但是真的很受用哎，好，所以我们师父跟我们开示，不悟犹如夜得灯，无窗暗室得光明，此生不悟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这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遇到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就是我们要去能够依照这个你发生的事情，人事物所发生的事情，能够依这些事情来引领你开悟。我们如果遇到每件事情都能用悟，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心法。学习易经呢，心法非常的重要，而且师父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业力，那么这业力要靠什么呢？反省、忏悔、实践、安心三宝，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业力消灾解厄、解冤释结。一般是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我们师父跟我们开示的是，人非圣贤，必定有过，这是太贴切了。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间，一定是有业力的，一定是要来还债的，一定是有发愿，你要来报恩，要来还债的，所以呢，能够来当人，就是能够把这些业力，把它消除，然后成愿，再来。所以我们呢，学到就是要改掉我们过去不正的信念和行为，所以学习易经风水之外呢，我们还是要诵经，因为诵经可以增加我们的正能量。所以每次遇到事情，诵经是要先做，针对这件事情，如果是身体，就回向给我们的病魔；事业，就是回向加持事业顺利，这个很多都是要我们要依教奉行，依法修行。所以经过十年的学习，在民国100年，就尊天华子升任讲师了。担任讲师以后呢，这个不久，我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尤其是我的爸爸，当时中风了。那么中风呢，那时候我必须去照顾他。而且不只是这件事情，还有很多烦恼的事情都接踵而来。我自己就在怀疑啊，我是不是不适任这个讲师啊？所以呢，我自己就占了个卦。这个卦就是泽雷水，推车靠崖。我就是泥里踏步这几年，推车靠崖在眼前。目下更应再使力，爬上崖去花乐园。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

0: 77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师父有跟我们开示这个卦，就是说我们那泥巴啦，踩踩踩，好，哒哒哒，打骨碌泥啊，好啊，这个我们还推着一台车呢，在那泥巴上面走，所以我们要，好，就是不要随便的变换这个跑道，好，我们要循着这个啊这一条路原路这个走上去，那么要爬上去的时候更要加紧力气呀，啊，那你就会啊上去了就平安了。这个卦给我很大的启示，哎，我就说啊，我知道了，啊，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啊，那么我们就用易经的智慧来解决，哦，多修嘛，多诵经啊，啊，多做一些超度，啊，这都是解决的方法，哦，所以呢，很幸运的。我在102年就开始到南部去开班了，那么正式的遵循天命弘法立身，那么也感恩我的同修和我一起去这个南部，他做我的大护法，那么也很不可思议的，在我是102年九月去开，103年的七月啊，有在服务信众的这个路上就看到一个牌子，哦，就是要出售一块土地。那时候我就跟我师兄说，我们去看看，哦。那到了那块土地的时候啊，哇，天上就现了一个小太极耶。那我当下就用手卦，哦，卜了一个卦，三天大旭，哎，不错耶，前面刚好是水神，又来生，哦啊，这个。这个是这个地理不错哦，那我就跟我同修商量，我们先把它定下来。所以定下来以后呢，我就请师父来看，啊，师父就说，五个孩子具足的话，啊，你就建道场；如果五个孩子不具足，你就先建教室。五个孩子就是我们的钞票啊，哦，里面有五个孩子啊，哦，啊，有钱够的话才可以建道场。那我才去那里都不到一年了，我怎么建道场？所以我就先建教室，很感恩啊，终于有一个落脚的地方。阿弥陀佛。
1: 我们谢谢啊，圆盘讲师分享他在修行道上如何从逆精进，一步一脚印，从无到有，从初级班升讲师到现在。有一个道场给他在那边修行，在那边立于人天，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的学习。他里面的心法句句真言，各位同修好好去悟，悟就是觉，觉就是有佛智有智慧的发入，啊，这是我们易经最上升的心法。今天很高兴啊，圆盘讲师这个心力的境界让我啊很高兴。好，我们现在哈，来继续请圆心讲师来为我们分享他的案例。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啊，谢谢主持人。啊，刚才哈啊在这一边哈啊听到我们圆盘讲师的案例分享啊，那他啊怀疑哈啊生讲师。那他所占的卦是泽雷水，哦，那这泽雷水呢，啊，它叫做追水，追水跟水，也就是我们的皈依处。那么在如果在佛，他佛教他们有所谓的四依止，第一个叫做依法不依人，第二个叫依智不依事，第三个叫依

0: 医不医语，第四个是医了义，不医不了义。所以老祖给他的卦泽雷水，就是追随善知识，追随正的法哦，所以叫告诉我们要随意而安，随时给人方便哦，所以啊、这个易经啊非常的啊殊胜。那么接下来呢，我要来分享的这个是啊、这几年呢，因为啊 COVID-19 哈、啊的疫情啊，所以呢啊。前几年是百业萧条啊，但是这个案例呢，啊，他是直播，我给他的是直播带货，生意兴，祥思献瑞贺吉庆，哦，那么啊，这个主人家哦，他是在做直播，那他要租的房子呢，啊，之前的业主啊都做不顺。啊，都跑路。那么原因呢，是他的房子的前面刚好去正对人家大楼的大门。哦，大楼就是人家公寓大楼的中庭的大门。那么这中庭的大门呢，嘿，上面还有两只狮子。哦，两只狮子。啊，每天这样狮子在那里开关开关。所以呢，之前经营的人呢，啊，一些柴啦、壶啦，啊，都被吃光光，啊，吃光光。那么啊，后来他爸爸找我去看的时候，哈，我说：“哎呀，您出有难，你出稳难，因为哈、哦、啊，我们师父混元禅师老祖有传啊，非常殊胜的妙法。那么什么妙法呢？哦，两只狮。”那么爱给他祥狮来，祥狮来人求，祥狮来吊拜，所以第一个落架就是骑楼，那么去用啊、一盏、哦、我们有些地方哦的宫庙都有那个平安灯、哦、红色的那个平安灯，然后里面都会点灯，所以我会请他啊、到地方的啊、宫庙啊、去请。啊，那个平安灯，然后呢，也把他啊，请他点灯。那这样一做呢，哎，化煞为钱。本来这个狮子啊是来咬你，结果他变成来朝拜。所以他在109年到这两三年间呢，我、哦、很直播带货呢，我、哦、赚非常多的钱。我、哦、已经买了两间那个啊公益的哦，两间公益啊，所以啊，简单的一个法，它的价值就不同凡响。之前生意破败的，他没有那个福德因缘，哦，他接不到正法。那么这个后面这个啊，他爸爸哦啊住在那个彰化的啊埔园哦埔园，那儿子是在啊台中哦台中。啊，在做直播哈、哦，啊，它里面的员工哈、哦、有十几个哦，十几个，所以它规模也啊非常的大，哦，那我们很简单说起来很简单的话，那没有老祖，没有师父啊慈悲来传授哦，扭转乾坤，那就不能替啊一般众生。啊，解决啊他的困难哦，所以我们啊有时候不要把自己很多的福德所损掉，所以我们要学易经哦，来学好易经，那么也用易经啊来利人天哦啊，谢谢。
1: 好，我们谢谢严先啊讲师的案例分享，这个犯冲煞啊住家的前面啊那个。两个狮子来吃掉我们的财，那我们用老祖的妙法哦，双狮啊细球用这个哈、哦、来把它化煞，结果呢两边都得利。所以说老祖的妙法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真的是很贴切。来，我们。

0: 继续再请啊，我们右边啊，这个哈、哦、研办讲师来跟我们分享案例。阿弥陀佛，
1: 谢谢啊，我们的主持人陈永峰讲师。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进入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不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八斗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0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3: 回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接着来跟大家分享我建心花道场建设的这个过程和用意。心花道场是在民国103年取得土地的，所以呢，就在104年的7月16日呢，师傅就来立像了，所以我们就先盖教室。那么一直到108年的时候呢？师傅就来心花教室走村呐，就带着我们所有的同修到这个我们心花道场的这块大殿的地上，在那里看这一块地。结果我们在看这一块地的时候这是我们是师傅带我们去看这一块地的时候，你看大家头都向着天空看，在看什么？你再看一个天宫炉，两边有龙这两边都是龙很奇怪很奇怪这个龙在两边，在两边就是一个天宫炉的样子。那么师傅呢，就跟我们说，我们的盖道场好不好啊？我们那些同学就说好。那我听的是，又惊又喜，真的是要盖个道场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呢，我当天呢就和我师兄两个人的，那天晚上不知道是兴奋还是害怕，都几乎没睡觉，到了隔天的时候，那我们一早起来，在这个星光教室的前。

0: 面，这是我们的车，这是兴旺教室前面的那个旗子，望出去呢，双龙双龙就印在前面。我们知道，双龙是我们的龙天护法，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的标志，所以我在想说，哇，那这个是不是这个龙天护法来启示说叫我不用害怕，就是用心去见就好了，所以呢，在建设当中真的是也面临很多的问题，还有困难，所以呢，我自己也是这么多的考验，我也占了一个卦，这个卦呢是火天大有。动地无摇，朱雀动，而且又化六冲啊！我看了，我是心里很害怕。我说这样是不是建不起来呀、啊？但是呢，仔细一看，那时候是亥日占的，那是庚子年亥日占。子孙很旺。那个动摇，父母摇，虽然是忌神动，朱雀动，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是是非非。但是他化破，因为寅月，他化破，免惊啦。在我们学习就知道说，忌神他没有力量，表示还有的点啊，这会总是会有一些人，是是非非，他们都说盖不起来啦，那乡下地区大家都没钱呐，然后学生又怕说，如果说在那里读书又要布施啊，所以也会有一些言语。这是难免的，但是呢，我看到这个卦以后，我就心有安下来，这个口舌是非真的是很多，那我们不要去这个因为别人怎么说，就影响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也努力的招生，然后服务地方，那么很多都是十方的善信大德来问事。还有我们的学员共同努力来把它建设起来的，非常感恩所以呢，我们应用这个维新三宝、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圣法呢，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帮助很多众生转为安，也必定可以让家家户户平安。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也希望说，我们兴化道场建设起来了，对未来的发展如何，我也想要知道一下，所以我也占了一个卦，这个卦是艮为山之大畜，我动第一爻和第二爻，那这个艮为山就是安静无亏嘛，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就是要有修行的修行人的包容心，还有爱心、慈悲心，我们本着这个佛的心来建设道场，那么就不要怕有风浪。所以他动两爻，本来如果说只有动一爻动这个忌神来克的话，那就很不妙。它是忌神、元神同动来生四爻，所以而且这个情形。官鬼又很旺，表示是这个我们这个老祖有这个很大的威德力，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心里很感恩不管遇到面临什么问题即使在人讲起厝哇暗半凉嘛，起好的时阵才知影讲欠足侪钱的。我想呢，我们做好事做这个建设道场是很不容易的，那能够尽一点心力。那也是我们后代子孙的福报。人家说常说嘛，留德尤其是师父常叫我们要修德留德给子孙比留钱给子孙更好。那我也这个希望能够好好的经营这个道场。那么人家师父常说，法挥法，意挥法，事挥法，挥挥法，法无定法。我们的易经 和我们的闲空哀心风水学也是一样、哦、我们如果有认真来修的话、哦、那么我们是可以改变、哦、我们的命运的、哦、我们所以这个机会、啊、来告诉大家，我们心花道场有三宝、哦、第一宝就是求子啊，求生子，求生子啊，会埋怨。我们很多哦，啊，不会生的或希望赶快生的，哎，来拜老祖，都生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哈、哦，啊，都会时常啊来心花道场拜佛。还有呢，就是求功名，哎，求功名呢，就是你要考试啦，要升官啦，来求也都应验啊。过来的就是啊。求事业的顺利、哦、那么福禄寿都具足。尤其有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个师兄啊、哦、他的五个孙子啊，有读有升高中的，有升大学的，有升研究所的，有五个、哦、他就就是很公平的为他们都办这个点灯，在我们道场办那个酥油灯的考试光明灯，结果、啊、他去年全部都帮他们点，今年呢、啊、他就来，老师谢谢，老师谢谢。我说你在谢谢什么？他说哦，我五个孙子、哦、都考上第一志愿了、哦、他很高兴很开心，就告诉我这个消息。我说、哦、这是你的慈悲心啊、哦、啊你、为你的家人祈福啊，这是你的慈悲心、哦、所以呢老祖一定帮助你的、哦、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来、报名学华。我们心花道场、电话0932-683-523 0932-683-523，大家一起来接华。阿弥陀佛。
1: 我们谢谢研办讲师的案例分享。这个案例就是他在建设道场的利益心哦、真的苦中在作乐，他的道场，他的心，他受到什么，他的三宝在启示什么，真的定位就是要我们用意利人天。他的用意利人天做到怎样，我们专门最上升一个心法叫做利他。如何做到利他？就是成就众生，庄严众生，圆满众生。师父开示这三句的真言，就代表聊聊他的心意，他的心境，就是在做利他的工作。唯有利他，才能成就你的功德顶天。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3: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0: 在此跟各位观众还有闲事同修提示，研办啊讲师，他的成就、他的成功，不是一两天造成，25年的历练，成就他今天和他的师兄一片天。所以说，他的案例值得我们去学习，也值得所有的法师讲师好好跟随他的心法。他的历练，大家未来都可以成圣成佛。阿弥陀佛！现在我们来继续请龙边的严兴讲师来为我们分享案例。阿弥陀佛。
1: 啊，谢谢主持人哈！啊，刚才听严办讲师的案例分享哈，非常的赞叹哈！心花道场哈！有五指登科哦，五指登科，还有可以求子嗣哦，求子嗣哦，都非常的殊胜。那刚才有瞻说建设这个道场哈，艮为山。是三天大序，那艮卦嘛，艮卦啊，它是我们的华严自性，哦，就是我们的华严本性。那么三天大序呢，告诉我们要大的阵仗，叫正势得开，哦，正势得开。所以你坚持你的华严自性，哦，你那个架势出来，活菩萨。都会满众生的愿，所以在南部非常的殊胜可以弘法于一方，哦，也可以利益众生，所以在这里也特别的来赞叹我们圆办讲师哦。那接下来要分享的案例呢，是风水的部分我这里标注为屋前正对庙脊梁，公公先生相继亡。哦，那我们常常有一个迷思说，这得庙边哦，在庙的旁哦的房子不好住。那么其实呢，不然。那么庙的旁边，因为很多寺庙他们有举办法会，那么有很多寺庙他们有安五营哦，那么有这些护法神这些将军。哦，在这里操兵练将，那么有办法会，也会有灵界想要来得到的法益哦，所以呢，这边的磁场一般来讲是会比较所谓的有一些游离电波的一个产生，那么有法就有破，那这个案例呢它是在彰化哈。他的家呢是坐深山隐向，就坐西南向东北，哦，那么寅呢也是木，哦，也是老虎，那么他就对到了戊己，哦，我们说的戊己煞，哦，就是见这个己，所以呢，我去他家看风水的时候，那听说他先生往生了。我说你先生是不是105年往生？哦，他愣一下，哦，105年，哦，丙申年，哦，那么丙申年呢，正冲前面的寅，把这个寅木呢冲起来，然后呢直接就撞进来，哦，所以他这间屋宅呢一到申，一到寅。哦，就容易产生有形煞，有形煞，哦，然后呢，他本来想说，先生年轻的时候就当警察，哦，然后呢，40几岁就往生，那他公公也40几岁都往生，哦，所以呢，他想要把这个房子卖掉。那有时候我们房子如果不好卖掉，那当然是最佳的选择。但是这个房子呢，它也不是不好，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庙的旁边哦，如果你能够处理得好， 啊，它是有商机的哦，所以我们就啊依啊王禅老祖师傅人禅师啊所传授的平安镜化煞妙法哦，那么啊帮他啊。

0: 平安化化煞境不要忽略不要轻视小小的一个平安化煞境它的功能它的威德力遍满三千大千世界满虚空所以平安化煞境一安下去以后105年到现在都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平安那么他在台中市的清水区有买了一栋透天厝那么透天厝呢一段时间都没有人要来租所以他有一些贷款也产生了烦恼心那我就依师父混莲禅师老王禅老祖师尊所传的妙法来请他去那个透天厝拜地基主那也请当地的土地公来牵引十方有缘的人来承租他的房子一个礼拜房子租出去了虽然租一个月18000但是也是来缴贷款都不无小补以上简短做分享谢谢阿弥陀佛。
1: 谢谢严兴讲师这个案例分享。这个住家的冲煞真的是无奇不有几乎每个地点都有冲煞的现象壁刀或是虎抬头种种这个妙法我们专门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一个化煞剑可以化很多的冲煞妙法真的是无处寻当下即是之我们唯心是教就是一个妙法很好一个大智慧的一个修行场所阿弥陀佛今天非常感谢严兴讲师严判讲师跟大家分享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前叫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中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中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念佛。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一家一厝啦，在念佛，时时刻刻在念佛的时，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嘞，会结作平安嘞。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阿叔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广告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搭搭地个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厝内底，逐日滴滴个，滴滴减少个。伊个真欢喜个，即阿送了真欢喜个。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那在等着咱的，在念佛的人，他的足欢喜的，就是对咧专门念佛呐。所以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咧。

0: 我厝无财富走，但是我甲佛祖请入我心中啊，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摆讲话话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叫做平安嘞。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哦，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上要紧着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予恁祖公，祖公伊着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斗保庇。噶啦，到转这个法轮，和恁家会当平安，和恁家哦，万行大事拢会当顺事。所以这点呢，诶好处，我将咱所有的善行大德诶，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来，大家都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的，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去。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无好，唔打唔知咩啦，去后病院看袂出原因，伊就叫我讲啊，手够大应该啊，一手大个头壳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气的，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啊，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的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唔知啊，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的，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带老母来这个去找我，讲出伊个心得，讲出伊念佛以后的功德力所以今日讲予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唔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这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健康。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0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您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时，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心开意解，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就是。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人生你啊，进入这些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啊，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搞大把多钱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身苦意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无尽智尊者，宗主开示，无尽智尊者是五尊者。这位尊者在古印度修行，他都在阿弥陀佛身旁。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地比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尽智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遍具足尊者，宗主开示，遍具足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西藏。这位尊者武功很好，想去哪一瞬间就能到。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雷翼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遍具足尊者。

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 04-2475-7769

0: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疏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1: 阿拉阿拉，哆啦哆啦哆啦哆啦要塞，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哆啦哆啦哆啦要塞。

宝盖尊尊者，宗主开示，宝盖尊尊者为五尊者，在尼泊尔修行。师父开示，尊者是佛陀旁边的护法，佛陀走到哪，尊者就护卫佛陀到哪。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封地观挂。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全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全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神通化尊者，宗主开示，神通化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福建宝林寺。这位尊者不在尼泊尔，不在印度，四处跑。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对围则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神通化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有不一样的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罗汉尊者如来示现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经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示，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

列的作品，师父皆以八十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三个月，在国历十月二十九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两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思善事尊者，宗主开示，思善事尊者虽属于文尊者，但文武全能，他居无定所，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尊者来过台湾，台湾是五百尊者最喜欢来的净土，台湾人的思想很宽广，他很喜欢台湾。在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地比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思善事尊者。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五百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雅致静谧，五百位尊者环绕阿弥陀佛端坐园中，一步一步走在巨型罗盘八八六十四卦之间，趋近观赏每位尊者其独特姿态神情，各持不同法器，无比庄严。宗主开示，五百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当我们举目凝望尊者，似能感受到

喜信敬尊者，宗主开示喜信敬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仙佛寺后山，尊者常常跑到普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山剑与水山剑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喜信敬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

0: 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喂，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讲九星的三行。破军呢，它的范围有木、木头、树木，也有破军的形啊，也有石头，也有破军的形，花草的简的造型，还有山丘。啊，浪花、屋形，啊，都有破军形。啊，老祖开示，佛有佛相，人有人相，屋有屋相，大地山河，大地有大地之相，木树木也有破军之形。枯树、枯木就是破军之形啊，枯木叫做破军。好，我们枯木的破军呢，你可以好像一棵树，啊，这枯木了。好，你看它破军，你把它调过来，调过来就像破军了嘞。所以仰天的破军，难怪如果一个人的住家旁边有这个枯木了，你不赶快把它砍除，叫上吊树。这破军是仰天，对天天不满，对人人不满，对父母不满，对所有一切法界都不满，对自己也不满。所以，我们前面屋前的，一碰到枯木，一定要砍掉，你不要留住。在73到74年，在台中，我们有一位信徒。屋前呢，刚好有一棵枯木。这枯木呢，它也是蛮好玩的。它枯木它绑着荡秋千，好、哦、荡秋千。我说我把它粘个挂挂，哎，你这个会死人呢？不会啦，荡秋千可以化解一切的灾厄。哎，讲也有道理哦。那一下我没有口，没有话跟他辩论，但是我卦占出来的话很不好，是荡秋千。啊，过了差不多半年多，有一天呢，脸色很沉重的跑到他找我，我说某某人什么事？老师啊，儿子啊，在树上自杀，拿把这个呢？拿掉，这样绑起来刚刚好，刚好把这个去除了，在那边刚好自杀。我说你儿子怎么自杀？儿子呢？

啊，当时读大学毕业，他一直说公家考试不公，什么都不公，什么都不公，干脆自杀上吊。这破军啊，口啊养的破军，所以对天天不满，会吊在树上的人，这是对天天不满。所以各位，我屋前屋后有枯木。赶快祭掉！啊，这个例子也很多，这个是上吊术，啊，所以树也有它的破军形，石头也有破军。好，我们前天在太麻里所看到的那个石头呢？哦，乱了。那叫破军星啊，那么丑，瘦，漏，透，可能丑瘦漏透，啊，瘦瘦的，啊，其他很多些奇奇怪怪。那个奇形怪状的石头，在大陆最值最多那个，在中国的庭园里面，十个的庭园都是丑瘦肉透，冲刷石，认为漂亮，但是老祖开示，这个最不合格的，啊，这个是石头。当我们眼睛看到那个是破金星的时候，在我们脑意识里面，在我们口里面，在我们心里没有办法安定，所以在日本的庭园非常成功。它是个圆的，尽量是圆，圆是圆满。好，所以丑瘦肉透的，哈，叫做破金。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仙佛寺有破金石？人家要送给我，我都不要。他说：“老师啊，好，我们这一个啊几十万呢，嘿，几十块我也不要，送给我不要，送给我，而且要拿钱给我，我也不要，我还要来请工人挖个洞埋进去，把它埋掉。我一个形状有哪一个地方有能够见天呢？是乱石不见天。”灵角异常，灵石。乱石不见天，好，灵石。好，原石。好，见天的一线线，好啊，常识，排石头的方法这些而已，要记住哦。好，排石头嘞，就是这些法则。大家要记住，如果记这个原则呢，哈，我们的庭也一定非常美。所以乱石不见天，乱七八糟的石头，丑瘦肉透，我们不见天，把它埋掉了，不要了。看了心呢，造成我们心里脑神经里面自自然然产生脾性暴躁，个性没有办法温和，思想的奇奇怪怪，再来灵石异常。菱角啊，让好、啊，比如说我们这一个石头这样来啊，这圆脸的，啊，这么圆脸的，或是这样来，你要把它颠倒过来，啊，你要把它埋起来，土把它全部都埋掉了，好、啊，这个呢，啊，就把它这么下埋掉。
那是这样看起来是比较舒服啊。颠倒，所以零食异常，啊，这个菱角，明白吧？零食异常，把那个角呢，啊，在土里面挖下去，把它埋掉，不要像让整个石头外面露骨。而石之骨，土是肉，啊，土瘦，啊，石是骨，骨露出来的话，病就来。所以骨肉相连，骨肉相连，啊，那你们到外面常常看到很多艺术家排了石头。街上旁边的排的石头，你注意看它一下，你心里会安定了。这个师傅就很缺德啊！你看了心里10个9个不安定。台中市很多呢，啊，那个路旁边或者台北、高雄路旁边排的大石头，结果呢，临时它在见天，让我们变成一个眼中钉，那个叫破军星，啊，叫破军星，啊，啊。再来哈，石头啊，花草，有的捡的花和草，啊，花草呢，它怎么样会有影响呢？好，在宝中有一所学校，国中。

好啊，这个是学校是，啊，这个是中堂中廊啊，这个教室。啊，我第一次去的，啊，这个吴校长原来的，啊，那个学生很难管，学生很坏，啊，连校长他还在打校长，校长在后讲台上，好，在宣布事情，学生来了，冲了撞了，打校长打老师，问题出在，好，他这个花圃。我校长，你小孩子是不是都这样插手的？哦，对呀，你怎么知道我们的学校的学生都在插手，都是这样？我说有其形必有其理，而且呢，你们种的这种花圃呢，里面都红红的，红花都是红花，好，这怎么呢？变成小孩子看了，他们就有一种习惯，一种习惯插了就很舒服，而且学校的祝福。啊，外套又把它做红的，哦，啊，这个是用砖头砌砖头，砌砖头，也是红砖头，所以这个学校呢，啊，当时很喜欢打架，学生打老师，学生打架，打外面进来打，弄成乱，哦，那个不知道怎么办，校长最多都做六个月就走了，2年换六个校长，2年换六个校长。你看怎么办？弄成，教育局啊，当时教育局长也是我们师兄，啊，我们的皈依弟子师兄啊，他说：“哎呀，我们真的无可奈何，怎么办？有其形必有其理，有其理必有其应。是花草本来是很圆融，就是我们做的造型是这样来，所以学校的学生啊。”很凶，我跟校长全部铲平，种草，把这个全部铲了铲平，好，全部。

铲平铲掉，好，全部都绿绿的草，绿绿的草。他问了之后要不要换，就不换，先种绿草，种了一绿草，简单的，好，种两棵树也好，好，这一个小树也好。校长按照我建议的，全部把它推平，种绿草，学校稳下来。这样呢，很简单。啊，以前糟蹋了6个校长，非常优秀的校长去也被糟蹋了。啊，这一下，花草也有它的破军，这个形状，这个时候叫做火星破军星，好、啊、乱形的也是破军星啊。以后各位，好，我们以后做建筑了，以后哈、啊、帮人规划学校环境、庭园的环境，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环境的造型，环境的造型呢，比如说你要开一个里面这个小路，啊，你要的是什么样的形，啊，你要什么形，这个也是一个叫做武曲星，啊，做什么形都有，啊，他们的家是这样来，啊，这样来的话，由上往下看，也有破军星，也有廉贞星，也有武曲星。所以老祖呢，很积极要我们传易经风水，就希望说人间能成净土，不止山形而已，包括我们所看到的平面设计，平面设计，在台北三重有一家好大的中庭，好中庭好大楼，我告诉我们师兄，你们的大楼人都做住不，做不掉。啊，住了流动率很高，他说是啊，不知道怎么办，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就从这边进去，好、啊，中庭这边进去，他中在哪？啊，来这一个圆圆的喷水池，这喷水池的声音很大。哈哈哈哈哈哈！那个中宫，几个中宫呢？啊，没有办法进。它的水，这个水池呢，它是水一下来声音特别大。那个设计师非常有研究，对音声非常有研究，所以下来那声音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好像战争哎。结果那个大楼啊，整栋大楼流动率非常非常的大，而且非常多的口舌是非之灾，而且这个口舌呢，啊，真的没让人没有办法去体会的口舌，人与人之间看了就想吵架，夫妻之间看了就吵架，啊，整个大楼弯道个领导看了我都没顺眼，就要吵架。后来我们师兄问了怎么办？哦，很简单嘛，怎么办？把那个啦啦啦声音把它去掉嘛，不要喷嘛，就很简单嘛，或是小小的水，那就好了。后来，好，他们就把这个水池啊，全部就打掉了，打掉了，化为一个花园。花园里面呢，他又做了什么艺术？现在很多什么铜柱啦，或者这亮晶晶的艺术啦，好、啊，这么就穿来穿去，结果艺术品呢穿过去的那一栋被穿到那一栋就倒霉，好、啊，这，然后这就倒霉，又是鸡犬不宁，哇，那个真是花了钱又难看，那时候，所以庭园的艺术也要融合风水的法则。啊，要融入，哈、啊，各种的法则。那么我们艺术有它是这样，好、啊，人家有各种不同的艺术法则呢。好、啊，他们好、啊、像这种形状，这边视为剑，好、啊，这边视为刀，啊，一剑一刀，砍这边，这边衰，砍这边衰，后来呢？哎，我告诉我们的同修师兄，我说，哎呀，你叫那个全部都拿掉了啦，比较安，反正你就是
弄平那草，给大家能进去了。后来全部都改掉了，平静下来。所以世间要安静，真的很困难呢。啊，世间要和谐，要祥和，真的是很困难。因为建筑在进步，啊，年轻人的思维在进步，一直在创新。没有创新呢，你就是成不了一个大的艺术家，成不了一个真正有名的建筑设计家。你要怪才能成仙，不怪不成仙。啊，不怪不能成大师，怪才能成大师。所以那个也是三行，也是挺远的行。还有我们有的皇子现在，尤其以前，还在早期的，好，门从这边进来，这边的皇子办公室也好，中间呢我们这个大家都很爱国嘛。我们不是说党徽不好，哦，因为那个党徽不好，啊，你在旁边呢，你就开始这个种花，种花来，种花，啊，你就这个形状呢，这是刀，和刺，你被刺到了，这边一定衰，你这边刺到了一定衰。啊，以前在某一个学校。进门呢，那个下面做一个我们的党徽，党徽呢，它这里呢，这是种的用的草种的，这草有红红的草，这样，学校做教室，在这个学校呢，所有在这后面动的学生都很乖，这动的被刺到的学生呢，不好教，不好管。要我跟他去改文，他说老师啊，这个学校学生那么凶，什么原因呢？我去看，哈，前面的灰，这个党灰，青天白日，这个白日呢，到底是光明，白日是在上天飘，不是把它下面压着，放在下面再践踏，践踏也不对，但是呢，你下面的绳形状呢，都是一个箭，是，从12个方位。去射出，那么当然呢，好，那么如果说有的用高高的中那个绿鲤尖尖的射这边的完蛋，乱七八糟。我去的，我说校长啊，你要我帮我们改文可以，但是我要你这个先拆掉，你不能把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党徽了。好，我国徽了，把它放在地上来践踏，拆掉，他不行哎，这个党部会来怎么样？我说党部绝对不会有问题，你要告诉党部，党部没有智慧，拿在地上的才能怎么有智慧？我踩都踩倒了，那好了，他就跟党部讲，就拆掉了，大门我帮他改了，大门。这个大门呢是这一种形状的，

是学校这路，这路，这个是广场，好，这里就皇宫，啊，原来大门呢，啊，他也是在这边，大门，原来移到外面来，外面来是正皇宫，对啊，所以学校很不平安。所谓是我改这边来，好，大门呢进去有一个这个是，好，圆环，然后进去的哈，咱们是一个党徽的形状啊，好，啊的，好，我告诉校长你。

要不先把这个拆掉啊，然后这个门呢，原来摆在这边，我现在移进来，防止以后碰到有反攻的路的时候，你们一定要退，要退来呢，就变成广场，就这样而已。好，这样一来，就变成为广一个广场，就没有反攻啊，就一个广场哦。好，如果你出来就没有退路，退后就有广场。好，我要他们的中文呢，改这样来。然后这个柱子呢，好、哦、比较高一点，啊比较高呢，啊要有三只的形状。这个、哦、一个柱子这么大，我要把它切成四瓣的形状。好、啊，这里一只。好，这里一小只，好，这里一只，等于说柱子很高，好，再下来，好，这个呢是比较中一点高，好，再一点中比较高，分成三节，或者下面我要它用尖的，好。然后三只，像这个形状，三只斜的，好，就像这种形状，好，最高、中、低，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呢，这个是一个打结，这是一个结，路结。路劫会伤人，那么一高一低呢？你劫呢，你就绑不住了，所以要他做这样校门，做这个形态，好、啊，这个形态呢，好、啊，那绑起来呢，就没有事了，好、啊，那学校呢，门改了，好、啊，那个柱子也改了，好、啊，做了上面学校写了学校的名称，好、啊。做好了那一年，升学率原来从10几、20几，改好了那一年，联考92.8%，很恐怖哦。然后学生突然心都稳下来，啊，稳下来嘞，啊，我知道他们学校升学率很好啊，那一年报纸也登了。120%呢，升到90几，增加70%，那个是很不可思议。啊，我在想校长啊，你给我们改好了，啊，你要谢图啊，下套，要谢图，你不谢图的话，可能麻烦会来。我在想，再想，再想，第三天我们就在我们的现在事务部还没盖，这是一个铁皮的，是吧？校长打电话来给我，老师啊，我想去看你，我在想你啊，你看我，你现在是不是很难过？对啊，我要变帕金松呢，去荣总告诉我是帕金松啊，我这个很难过呢，开车没办法坐，很紧张哎。我说你没有谢图，没有谢谢山神厚图，没有谢图，赶快起来，我过了我们妙华普传谢图的那个仪轨，明天下午开始谢图。我把它勾好了，啊，好了，不会比错啊。结果那个校长好了，啊，也要谢图。当时在动土的时候，我们禀告龙天护法、狮王法界、圣神帮忙。那么现在已经圆满了，一定要答谢天地呀、啊。所以这位曾校长呢？啊，他现在也退休了啦。哈、啊，以前这个学校很难的去管理，啊，因为风水的法则，大门出去就反攻，啊，学校里面呢，那个奇形就是尖尖的，也是一个火星，也是一个破军，也是一个破军星，在学校里面有破军星，变成就有口舌是非之灾。
有破军星就有。

有夺，有战，有挑拨，啊，种种种种的怪现象都会发生。所以我们的工厂、住家或是机关团体，田园的造型、路的造型，我们也要注意，啊，不要患上了九星的廉贞星、破军星，还有禄存星等等呢，这样都对大家会不利的。好，我们这一节到这里为止，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共念唯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发挥造像各姓宗亲历代祖先救贤之作，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三君定王众生众定，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即心即即佛，是心是佛，是心是佛，即心即佛，即句真理啊，即是天道，即是天德。在世间流传几啊千年以来，咱拢甲奉为非常高境界，妙不可言、不可及、不可说的境界。因为咱无了解法的真理，所以咱对这四句话呢，咱产生着真多唔敢去摸、唔敢去碰、唔敢好去个亲近。所以贵国先师呢，在这22年来啊，一直将真多各种的妙法，以各种的方式来开示，讲予大家了解。若是一个人了解万生万物的生存法则的时，因为佛啦，伊了解着万生万物伊的生存的法则的调和。那么咱人，若是了解着任何一件万生万物生存的调和之时啊，伊就是即心即佛，即心即佛，是心是佛。是心是佛了啦，各位同修，这就是《易经》所讲的心意，心之意，心内包含着善和恶。那太极、武极生太极，太极干咱一粒圆呀，咱为呢一边。阴一边阳，一个概述，两仪太极成两仪。咱本来的心啊，本来就是无善无恶，这个心啊，如如不动，伊将来都唔捌甲咱嫌讲，咱这个身躯是傲是臭。这位太极，这位两仪之上的太极，太极之上为武极，武极呢，无善无恶的思维，无善无恶的境界。所以啊，贵国先师甲咱开始，武极成太极，太极成两仪。两仪就是老阴甲老阳，一阴一阳为两仪。咱进入一家，这个物件嘛是两仪。这本经，你看了头前这色，你知影后面是啥吗？无同款，两仪。你看这呢，个个无同款。你看了阳这边暗的，无款。咱一个人无可能看过壁相平，这叫做两仪。两仪四象， 四象星八卦，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善中有恶，恶中有善，这是为四象四足的现象。啊，咱若去王请，哇，足好食，而且只只食饱饱饱咧，嘿嘿，食伤饱，等下饱到胀咧，胀咧就碰肚，碰肚就未消化，未消化就艰苦。嘿嘿，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啊！哦，欢喜中间呢有苦头啦，苦头中间呢有甜头啊，或者四象四足的现象。唔相信，等下咱下课，你半路转去，你个食看嘛咧，食好饱饱饱，足好食一个天。天到尾，你用眼巴肚无，用毛来梳我梳你。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哦，所以咱人的世间真趣味啊！好，有人讲，哎呀，啊，他说我这有钱咯，开始在享受咯，哈、啊，阿弥陀佛咯，有钱要享受，观察就较轻松。是啊啦，好、哦，有钱我就认真，今仔日即顿食鲍鱼，明仔日食。嘿，好多什么鱼，嘛在吃鲈鱼，啊，吃什么鱼什么，大行你个吃尽哦，享尽人间的福报，然后来饮酒，加饮酒，左拥右抱，享其人之福啊！哎，你要等于嘞吼，就注意嘞吼，啊，吐个龟身躯，吐个龟拖卡，龟面长，臭呵呵，我走白有白白哩，哎，迄阵你就知影，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啊啦。你若不相信，试看嘛啦！所以人人伫世间就是无极生态极，无极就是咱完全头脑一切的空白，完全回归咱的心，回归我们的心，咱的心的状态之下。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

人无烦恼。因为有目睭，有耳，有目睭，有耳，有鼻，有嘴，有舌，有身躯，有感觉。你才会感觉到身躯边的所有万千万物，积在咱脑海内，存入咱的心中。原来一片空空，一片的拢是无，迄、那个无的境界，无善无恶境界。因为经过目睭传入咱的心内、脑海内，所以变成有善、有恶、有好、有歹，会走出来咯。这是啊，叫太极，哈、啊，太极，太极就是大大的宇宙虚空，加一点的烦恼就来啊。你敢看，一个人啊，一日内底无啥代志咧，哈、啊，等下咧，亲戚朋友来发哎。某个人啊，啊，你以为啊，我来等人上车好不？敢买？买啦，好啦，买啦，我安来去讲，这里就走啦，给一点我都太急嘞，急嘞，好你进入到无限的境界，进入心灵中思考思维的境界。好多劲，太劲，所以分成两呀两以来啊咯，分成好啊坏，好买买好，咱就开始想哦。好啦，买啦，买，嗯，唔知这次的朋友哦，哈，阴中有阳，咱就考虑含朋友拍牌咁样拍下哦。啊，好啦，卖去啦，好啦好啦，来去啦。来去唔过阴暗吼，我有干来约咧，我干来约咧，我若无去，我干来去咧，我又阁未好势啊。所以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四象四种现象或者四象啊，五子生太极，神龙，太极生两仪，哦，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四种现象造出来，啊，四象来就八卦咯。八卦落来，八种的就愈来愈复杂啊咯。好啦，我来去，你请啦。四象的，啊，我来嘞。去到遐，哎呀，他到底要食伤济好？食了会夹胃肠歹，啊，无食胃肠嘛歹，嘛是腹肚会枵。啊，你唔知要安怎啦？八卦落来，四象八卦就来哦。八种探出八种的现象出来哦，八卦。八种的想法，八种的净土，你不相信？你等下，你应该注意下你恁个想法啊，用纸啊写嘞。我去，好、哦，我去红墙，我、哦、去了，开始两仪是去与不去嘛？好了，好，你讲的我讲去与不去。好了，我就去参加，参加一了以后嘞，有啥代志无？嗯，我那想去边个约嘞？几点来着？又有约啊！有约以后呢，你就要增加两个思考啊咯。有约呢，假使我来去，阴暗的时去，反射无他只澎湃，搁一项啊！啊，我搁一项啊，我来去，反射只澎湃，是不是这边的四象出来？四象的四象，又搁走出来二。二的对待一个增加四，这边个四八八卦，八种的状态，八种的心念，八种的思维。好、哦，所以咱之前呢，要心欲大多啦，咱来看这个文，心欲大多不离八卦，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巍巍天机，巍巍天地，妙不可言。不可思议呀！妙妙啊！道尽咱一个人的思维，道尽咱一个人心灵的世界，道尽呢咱思想的空间。哈、啊，恁家想好吗？啊，有个人呢，伊就开始呢，有人缘开始

0: 他咯。那到底是要娶小姨，或唔爱娶小姨啊啦？啊，你要娶咧，娶小姨咧，啊，你就考虑作死啊！啊，唔娶咧，你嘛考虑作死哦。嗯，这好缘。好、啊，那么这生呢，无好啊，继续这缘分呢，辜负人家好意哦。嘿嘿，啊，你阿公娶是啊，系、哎、啊，好、哦、对不起太太哦，对不起老婆、哦。那么四象八卦，8卦64卦呢？人家八卦新轮造出来64卦，64卦384爻，爻子你阿哥的爻啊，爻啊，爻啊。吼、哦，交叉啦，熬的交叉，心内的交叉你就造出来哦。这是巍巍天机啊，巍巍天机啊，巍巍天地，妙不可言呐、啊，不可思议。我都用讲的主意，我都用去想的，提出来讨论的主意。好、哦，我将这真正信徒提出来，来问这大家，恭喜拍手拍手，你一世人欢乐。作势，所以即将近以前啊，咱有只流行讲，你若爱这个家庭呢，爱这个人，互伊几啊个月无闲的时，你鼓励伊去厝买厝、找厝，伊就做无闲的。逐工食饱下班都要来找厝，都要买厝，看工地倒来看，你即个做无闲的。啊，你若爱破产的时啊，你甲到公庙去选民意代表，选立委。选议员、选国台、选县市长，你甲强调即种足好诶朋友，足好诶朋友才会鼓励伊到去选东选西哦。啊，你要他一辈子难过咧，好、啊，你就鼓励他讨小老婆，好、啊，你也鼓励伊去娶小姨，伊一世人伊就歹过日啦。因为人有好生之德，哈、啊，咱袂用共伤害着。哦，那么啊，你诶，既然为囡仔生出来，你总是明白的，立条立条，上天害你。那么你应该尽责任讲教导，这才是天德啊，天德。啊，那么有天机，家己啊，自己啊弄清楚的时，烦恼会减少。那无咧，巍巍天机啊，妙不可言呐、啊，巍巍天德不可思议。所以各位啊，咱中国自古以来，啊，咱真济家庭的悲剧，中国真济自古以来家庭的怨叹、怨仇、甲恨啊，啊，人甲人中间、亲戚甲亲戚中间的怨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受啊，是在历史上看到家己咱的心寒的发生，哈、哦，各种各种的想法，这是啊，拢是天机，这是啊，天地离尽顺看乾坤八卦，错综复杂的人生历练甲体验。自古以来就已经发生，自伏羲时啊，七千年前伏羲的朝代已经发觉到先天八卦，哦，就是咱每个人本性先天的不是本性，然后咱每个人的家庭，因为大家意见的未调和，那是中道，咱就是信道神师。因为老师这三四年来，我某拢无爱花食饭，买食饭，你现在活到今摆，我三。

第二还阁会活，迄个足奇怪，恁某爱来食饭，无啦，我拢爱煮来食，爱煮来食，你就家己食嘛，对无？足简单诶嘛，老鼠嘛是歹命人诶，饭拢爱家己食咧。哈哈，太辛劳了，想想诶，对啊，老鼠嘛爱家己食饭，啊，伊嘛是好命人。哦，嘛是爱家己食饭，嘛是教我讲歹。啊，恁老师你嘛歹命，我嘛歹命，对哇？我拢爱家己食饭，幸福嘛爱家己洗。好、哦，好命无？好命呀！自己料理自己，人世间的万行代志，唯唯天机，唯唯天德，妙不可言。啊，所以就是信道先生啊。好、啊，那我想叫一波爱来听经啊，无来嘛吼。哦啊，无来，讲，咱伫世间诶万人在爱去领悟心意交换立场。你为何太太毋煮饭互你食？你一定爱自我反省甲检讨。咱袂使甲你讲怪太太毋煮饭互你食，你无尽责任，外口啰啰嗦，一点责任无尽诶时，倒来厝就要享受做老阿公啊，毋对去啊！人在世间是建立是互相相尊重诶状态。建立是互相相疼爱、相疼痛的状态之下咧，啊，咱只我都尽着人世间的调和，啊，咱心一大多啦，不离八卦，拄则所甲你讲过啊，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啊，乾就咱的手，乾者天，乾者存阳，三阳开泰。为乾，乾卦元亨利贞，乾内底已经包含着春夏秋冬，包含着生老病死，包含着喜怒哀乐，包含着贫富贵贱，包含着咸酸苦涩，加包含着四时八节，拢是在乾卦之中，拢是顺阳之中包含。了了分明，所以咱一个人啊，都出世的时，出世的时，咱对头开始咧，爸爸妈妈，吼、哦，会交合以后，咱呢开始产生有咱的灵魂体以后，咱的肉体一体以后呢，咱灵魂落来，落来一堆，咱的脑、咱的心的所在，不啊。薄薄薄的，那有那无的薄薄啊，是珠珠啊，那是点一点的，内底十公了，咱开始就生命，咱的生命就落来啊，迄个一个蒲团，那蒲团呢，照说底啊，咱的这蒲团，恁的蒲团四角的，本来是要做圆的啦，然后圆的呢较歹装呢，我创四角的，啊，照讲是圆的就对，啊，好恁这蒲团四角的，是给你们做市政，猪窝猫友的。猪窝猫月树井，叫我是这样。哦啊，那么你讲内方外圆，修行本来就按内方，约束自己，咱唔好偏差去，唔好去家去，咱自然会误导。所以咱自开始咧，十天以后咧，咱囡仔，咱伫妈妈的腹肚体咧，哈、哦，子宫以来咧。啊，就开始有生命的存在开始。十天以后，会流产去，变做婴儿、婴孩呢？生命已经落来啊，来甲咱的家庭啊，有的甲摕掉去，有的流产去。所以咱每一届会发挥咧，咱拢会真济，互人超度着婴灵，无缘大世间的婴灵有够济，每一届有够济婴灵。啊，所以英灵呢，咱甲因超度，互因来遮听经闻法，顿悟着人的灵性的觉醒。那么在灵魂世界，啊，十四岁以后呢，伊的思想就进入一个另外一个状态，一个境界。所以咱英灵啊，咱的囡仔，啊，要未都，要未有心，有形体以前呢，十天以后来呢，伫空的世界。不幸，有诶，因为家庭的生活，我都甲提掉去，啊，有流散去，
还是其他灾难，我都生存出来是啊，灵体。假使我呢约束伫世间有七十年，伊照常是灵魂世界，伫咱的家庭嘛是有七十年、八十年的寿数，只是无这个形体尔。所以咱有这个形体以后呢，还是无形体以前呢，以后拢嘛有灵的存在。咱才会举办着超度无缘住宿的英灵，咱才认为一只，互因来听经文，听了顿悟着咱的人的灵性、觉性，会当过进一步去的时啊，那十四岁伊就突破着十四岁的这中间的思想的障碍，突破十四岁的境界去哩啊！伊咱的灵体咧，哈英灵就转化为大人，大人哎。伊的思想的形式，伊都有讲，那有机会仰天佛力，伊有法度去往生投胎、往生净土，或者回到等于伊的极乐净土，这是咱超度英灵的原因。这就是咱身体上乾卦泥丸宫乾为天的净土，所以咱每一个基本法律。英灵超度非常殊胜因缘，好，咱今日讲解《天地经》，啊，讲咱人灵性的第一步。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主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

0: 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

0: 欢迎收看五月三十日星期六晚间七点三十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章，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目前持续进行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法言供养天地，即海南岛、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北京和上海81亿6000万天人圣众，以及中华民族15615万姓祖灵、919位天子帝王朱眷灵、日本142位、韩国204位历代天皇及总统朱眷灵，祈愿天温天灾止息，台湾安定兴盛，两岸和谐，世界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自农历二月初二起，于总本山仙佛寺天坛接坛起见，法仪庄严，梵拜清扬，龙气昂扬，祈安化劫，共计108天，天天升坛不辍，广招中华万姓祖灵、天子帝王圣灵及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驱法言，共沐圣法，共转太平法轮。每日清晨，钟声初响，爆竹声扬，维新圣教梵拜学院诵经法师隆重升坛，引领和会同修弟子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及维新圣教33经经宝，法言斋传30供养，香烟袅袅，庄严圣境，摄受人心。历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每日代表上香，礼敬诸佛菩萨圣神，坛中年位诸灵及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悲怨深切，令人动容。法会坛城恢宏，天坛正门前精心布设台湾米山坛城，四周以九龙柱围绕，鲜花庄严供养，期盼化解干戈，兄弟共荣，和平共存。米山花供及普桌等，皆由十方维新弟子发心布施供养，功德殊胜，令人赞叹。法会期间，各地贤士同修护持道场，踊跃随喜，共同转动天下太平大法轮。维新圣教梵拜法师音声清澈，诵经之声悠然回荡于天坛之间，庄严法相摄受十方，令闻者心生清净，心中的烦恼仿佛都随着梵音飘散，倍感安定与力量。二月二龙抬头法会持续于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圆满后起坛，两场法会前后辉映，目标一致，皆为台湾平安，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唯有台湾平安，方能照亮四方，带动全球和谐共荣。维新圣教以此信念，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以虔诚法仪熏修天人，护持台湾，也守护着整个地球的和平愿景。法会法仪持续108日，普桌联位仍开放十方善信大德登记供养，同修贤士大众可在家自诵维新33经，功德回向法会坛城中众生，一同守护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0: 继续关注维新圣教学院教育动态，副校长元兴法师于5月25日宗教学课程邀请义经大学陈经作贤士以水陆法会普桌供养的真实意进行主题演讲，增进研究生们对维新圣教法会文化的认知，并透过实际参与法会活动进一步体悟法务的内涵，同时对宗门文化的研究书写能够更为精准深入。请进入详细报道。
2: 维新圣教学院副校长元兴法师25日于应用义经研究所宗教学课程特邀维新圣教快乐志工大队长陈金作贤士为硕士班研究生进行专题演讲，演讲主题为水陆法会普桌供养的真实意，分享其数十年与普桌工作的心得与领悟。演讲由元兴法师主持，在介绍陈大队长在普桌法面的丰富实务经验后，随即由陈大队长开始讲座。陈金作大队长常年投身仙佛寺、三宝寺、大梵寺等道场的水陆法会、中原普渡、周年庆等重要法会普桌法务，累积了20-30年丰富的实践经验。此次演讲即以其深厚的实践功底，为研究生们系统陈述

0: 捕捉供氧的意涵与操作要领。陈大队长首先点出，捕捉供氧的核心精神在于来时机去时饱，目的是供养民养两界、三界万灵、法界众生，让十方法界众生得以庄严显现，达到民养两利的殊胜功德。在供品的选择与摆设上，陈大队长依据混元禅师历年开示，详细说明诸多要点。捕捉供品以素食蛋奶素为主，以不让法界起烦恼心为原则。每桌应备十二盘不同供品，以相应十二地支，超度十二生肖之意。捕捉采圆形桌面，仪表圆满，供香方向朝外，表示邀请法界前来参加法会。他也特别强调，捕捉区最外面两端角落需各打开一罐供品罐头，一则让香味飘出，使法界闻香而来；二则让法界了解罐头打开后可以食用。另外，供品插香后，桌面供品只能加不能减，以示对法界的礼貌与尊重。陈大队长亦分享，在法会进行中，志工们除了繁重的捕捉作业，更需面对冤亲债主的种种考验，必须时刻秉持忍的精神，以欢喜心、慈悲心、感恩心三心，以及愿意、乐意、二意，共同圆满捕捉法务。他也生动讲述多次法会中，因人力不足，几乎难以完成，但虔诚祈求老祖师尊做主，龙天护法护佑后，奇迹显现，捕捉作业圆满完成的神迹公案，令与会学员深受震撼与感动。元清副校长于演讲后进行精彩总结，带领学员回顾陈大队长以多年实践经验所分享之捕捉供养真实意，并以生命经验见证老祖天威的奇迹印证，让学员们得以从学术与实修双重角度深入理解宗教仪式的精神内涵与实践意义。现场学员深受启发，并以热烈掌声。演讲结束后，全体师生与陈金座大队长共同合影留念，为这场充满智慧与感动的课程画下圆满的句点。维新记者陈玉美，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关心维新圣教分寺道场法会动态。首先，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于5月22日为庆祝道场成立19周年，举办祈安法会，为辖内百工百业、地方乡亲祈祷消灾化劫、五谷丰登、平安顺利。以下请进入重点画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22、23日起建道场19周年祈安法会。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诵经师团队声坛主法，陈思颖讲师带领住持圆堂法师，带领和会同修大众摘星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及诸天圣神佛菩萨等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受纳诸弟子众等诚心敬奉供养，并召请道场辖内各府堂上列祖先灵、十方有缘法界众生及三界万灵等接来法会听经闻法，同沾法义。法会前，道场同修们齐心协力，发心护持，准备熟食斋桌各项斋筵，布设坛城法器桌椅，张贴榜文，供设灵位，供养素果，摆设普桌供养，并将一切所需一一准备就位，让法会得以顺利进行。法仪开始，梵拜学院诵经师一以鬼声坛洒进坛城，点榜供养，以清净梵拜音声，奉送鬼谷香。

0: 人是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及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等诸经宝，待佛宣说微妙法义。陈讲师带领同修大众虔诚跟随恭诵，一心供养法界，祈请诸佛圣神慈悲加持，唯愿天经闻法众生皆能顿悟大道真常，觉醒清净自信，往生净土，得证菩提。23日午后举行甘露施时，诵经法师以手印、真言、观想仰仗佛菩萨慈悲威神力，一心召请法界众生来受十甘露味，并将道场及同修善信所供养之普桌供品普施十方一切有缘，令法会上所有众生得解饥食之苦，饱餐甘露法语，回归本位，继续修行。法会在甘露施时普供养十方法界众生后庄严圆满。法会圆满后，在场同修们齐聚一堂，共同切蛋糕庆祝道场19周年，分享法喜。大众心中也满怀对住持圆堂法师的深切思念与祝福。同修们衷心祈愿圆堂法师早日康复，重返道场，继续带领大家转动法轮，广度有缘，共同为弘法利生而努力。维新记者徐明正，基隆道场报道。
1: 接续带您看到的是维新圣教丰源道场方面，为庆祝成立届满6周年，举行祈安法会，善信同修齐聚一堂，敬备香花果馔，静心恭诵经典，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丰饶和谐。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23日起建6周年祈安法会，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元恒法师与众诵经师升坛法仪。丰源道场黄灵秀主任率领和会贤士同修大众香花请香花迎，一心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及诸天圣神佛菩萨等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受纳同修大众斋心虔诚敬奉供养。黄主任焚香上禀诸佛圣神，招请道场辖内各府堂上列祖先贤诸灵及十方法界有缘诸灵前来法会听经闻法，受纳供养。元恒法师及众诵经师引领和会同修大众恭诵诸经宝，一切功德回向法会坛城莲位上诸友情，祈愿皆得开悟清净自信。6年来，丰源道场在诸佛圣神慈悲庇护下，和会贤士同修斋心护持，法脉日益弘扬，道场法务蒸蒸日上。黄主任感恩诸佛圣神慈悲护念，也加冕同修们持续精进。本着王禅老祖及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接续开山祖师圆平法师的弘法大业，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心连心，手牵手，共同为世界和平尽一份心力。24日下午进行甘露施时，普度有情，同修大众虔诚以普桌斋馔供养府上列祖先灵及十方有缘，借由诸佛菩萨慈悲威神力，普施一切有情众生，祈愿诸灵皆无饥食之苦厄，得能见性开悟，放下执着，往生极乐净土，继续修行，直至成佛。法会庄严殊胜，梵音绕梁，普愿民扬两利，家家户户皆平安，风调雨顺，台湾平安，天下太平。维新电视丰源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0: 维新禅语，老祖真经跟我们开示，心没有戒杀之人，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人生现象。若是我们口持斋，但是心充满着恨、怨、不满、毁谤、排斥等等的行为的时候，这不是修行人，我们自己要小心，要注意。我们一个念头，随时会让我们发生了不可收拾的未来和将来。路子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记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习。

已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现在让我们静心片刻，欣赏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在80岁高龄为祈祷消灾化劫、世界和平，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请进入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1: 要了看这个的要塞要塞要哎那那那那要塞，还得看这个的要塞，看这个的要塞，做塞塞，一看看看散开，眼看的那那那塞，那那塞塞塞塞塞塞。

好了，等了等了等了，喝水喝的要再找再找，还喝水喝的要再找再找，喝了等了等了等了，喝水喝的要再找再找，别了喝水喝的要再喝的要啥啥，来等了等了等了，喝水喝的要再找再找。

还看看这个谁说谁说，好好说看这个谁说谁谁咋，哈啦啦啦啦啦啦，好这个谁说谁咋，哈啦啦啦啦啦啦，哈啥啥，啦啦啦啦啦，啥啥谁说一说，那看这个谁说谁咋。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期盼我们团结一心，全力诵经，在2027丁未年王禅老祖圣诞法会之前，圆满诵经850万部的目标，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仰仗王禅老祖天威，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准时收看《维新周报》。祝福您福慧增长，平安健康。再会。

0: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今天5月31日星期日，农历4月15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明天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天地转煞凶，三煞在北方。后天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

0: 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所以咱爱是斋戒，是毋是敢若喙个斋戒？斋着喙，戒着心。斋喙食个，戒贪嗔痴。吼，即三种即戒，贪嗔痴个，咱即三项嘛爱修着着。好，毋是讲敢若食喙食菜无路用，喙食菜尔无路用，心。无食菜，心无一个慈悲心，贪嗔痴三毒咧，若无戒除咧，嘛是照常会破病，就对，照常会破病。啊，咱真是信徒咧，吼，讲了话，讲了食菜咧，吼，家己切气，想个恶毒个毒波咧，比别人搁较毒。但是有个咧，伊咧是心是足慈悲个，食菜了，伊逐项代志嘛是真正慈悲，这才是真真正正持斋甲持戒。那无咧，你干那持斋尔，无持戒无路用，持斋无持戒无路用，吼、哦！因为安尼，你干那持斋咧，嘴无食遐物件咧，啊食咧食较济嘛是变屎，你脚床门就出去啊！啊心会戒咧，这个注意心啊无出来，吼、哦！所以有个人啊，干那哇，我要再戒再戒，一定我跟内爱合一，啊爱合一。过来破烦思罗，破烦思罗是咩？破烦思罗就三业，三业思罗，思罗咧，啊，这思罗就是三业：身体、嘴、意念。身体、嘴、意念，身体是啥呢？做歹代志。好，用这个身体，咱人做者真可怜，用这个身体做一个灰灰乱来的工课。老爸老母的身体好难，是要做有益大众的工作。结果呢，用我这身体呢做一挂破坏社会、破坏人甲人的调和，哈，这破坏这个整个人的性命，去抢人的物件，哈，这破是咱的心啊，凡心一改，哈，凡心一改，咱自然便会走出来，哈，哟，靠！咱的嘴，哈，嘴上歹收，嘴卡是足歹收的，哈，万病拢对嘴入面，拢对咱的嘴。咱一个人的嘴啊，你若讲时时咧讲话咧，真容易去吓到人啊，好，咱当当咧会做真侪无必要的恶业出来，无必要恶业，哈，咱的是嘴啦、口业啦、讲话啦，咱若无考虑别人入场啊，咱话讲出来时啊，好，咱。会做真济病，在佛祖伫世间呢，伫住世一时啊，有一天都经过树拿，经过树拿呢，吼啊，嘴大，啊嘴大来看遐，哎遐这水真清，泉水啊，那么伊就甲地主啦，哪像甲阿兰迄款，阿兰讲啊，我这里叫做嘴大呢，请你去啊，吼。摕一杯清水咧，伊要食。那么阿兰呢，伊用一钵钵咧，就去捧个水捧咧。啊，捧咧要互佛陀、互佛祖食。啊，佛祖迄个要未到垂时啊，啊，大家业、大家社啦，一大地主啊，所以看着讲咧钵内底咧有顶着三个魔，三个灵魂界魔要来伤害咱佛陀，哈。先秘伫钵内底，然后水落时就食落，会漏屎，会要来伤着佛陀的身体，要伤着伊肉体，迄个魔。啊，所以佛祖修改呢，要有人要甲害。那么大家业呢，伊的这个叫做这条大地主了，水顶落，就安尼甲掠去，就安尼去三个用伊神通力，是甲掠去雪山，雪山甲底伊雪山。在雪山呢，阿就过去才回来。阿佛陀呢，释迦牟尼佛啦，问讲：啊，大家，大家，你去倒去？哈，啊，伊讲说创啥？那么佛陀呢，伊就甲开。

0: 地主开始啊，讲咱的人，咱的人的嘴的用途，咱来的人的嘴是的用途会创啥呢？除非除了会当呼吸、食茶、食饭，哈，啊个以外咧，啊讲话上大的功能就是讲话，哈，咱爱就这个嘴来讲话。那么讲这个嘴的讲话咧，哈，咱就是要无论一代一种的人，哪一种的灵魂世界，哈，无论伊是妖魔鬼怪。咱爱应用这个嘴，将心内的话甲讲出，甲开导、开导，这样的魔界，哈，灵魂界这样魔界，哈，啊，爱去劝化，互因知影家己的缺点，哈，家己互因起忏悔心，哈，唔是讲啊，你都随个掠去雪山，甲一地的八百年，互你上后地八百年，八百年以后咧，伊又阁出来。出来心愈重，心愈重，怨愈重，阿摆咧会造成社会咧世间真济不幸。啊，所以佛啊，佮咱即个啊地主咧开始讲，咱嘴的人，咱咧有嘴的用途，特别借这个嘴咧，特别讲有利益，对大众有益的话，大众有益的话，所以咱的嘴咧要讲的话，唔是要迫害。社会，咱讲的话呢，唔是要挑拨离间，哈，咱的嘴要所用的讲的话呢，要予人个充满着希望，充满着生命力，充满着生命的活力，爱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咱的嘴呢，啊，才袂失去咱嘴的功能，才袂失去嘴的功能，哈，所以有个人啊，伊错去啊。人家说，哦，伊一个嘴真够讲话，用伊个嘴真够讲话，开始挑拨离间，开始咧讲只话，互人两阿嬷起冤家，互人两口罩起冤家，吼，互人人甲人中间来牙刀小台小拍，即就失去咱嘴的功能啊，失去嘴的功能啊，即是破坏思路啊，一边，啊，以意念，即、这个意念够厉害。心靠以三业，咱的意念啊，咱人会做歹代志，就咱的意念；会做歹代志，就咱的意念安尼想，才会去做歹代志。哦，这点足厉害。咱若一个人啊，想当当想，要对啥人安怎？你到尾就养成迄个习惯，你会对啥人安怎？啊，当时我伫读册时，啊，读册即我八年啊。啊，有一个真爱哦，伊个恶作剧，真恶作剧，迄暝都想哦，啊，听再来，系啊，听再来，我就足烦恼班迄同学啦，唔知要搁啥人恶作剧，啊，我就一间问啊某某同学啊，你昨暗想个出头步数有搁想啥？因为有啊，今日老师上课吼，我用个票是要搞写黑板，要搞写老师。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好，我大哥你袂用安尼嘞，对老师不敬嘞。毋过我长想好了，我长想好了，辛苦嘞，扑个牌啊，嘿，安尼食食，夹到食食底下嘞，杀嘞，飘嘞，咩咩嘞。啊，因为迄个老师教国文嘞，伊个算大陆过来，迄口音是有通听无？按说我要甲封掉就对啦，无爱互来教。啊，伊嘞，飘者，啊，就安尼伫上课者，飘者，吓着老师阿妈滚，老师反倒当来看者哦。看了下来，而且又不个啥，我来，我一班三四十个，啊，老师看没。

出来，结果都夹起来都不过去，去了就死啊！干了迄早起吼，啊，第一节上课了呢，好徛，干了徛到趴起，趴到迄下晡尾，阿妈才叫伊倒去。吼、哦，迄意念，啊，就话唔敢。中昼时，当时日头，当时咩叫徛迄了在阿摩陀中呢？啊，就系真骨力创地好食，即叫同学啦。吼、哦，他会做，伊吼会热啊，迄、哦。结番茄头会热，所以用我迄茶哦，番茄汁好食嘞。啊，食落嘞，日子头中不一定流汗嘞，热就紧，啊热就紧嘞，好皮皮喘，一家都唔敢。哇，这意念，咱一个人的意念啦，这作恶作毒拢是对意念来。莫想哎，我想无啥，你若想这嘞，一定到尾妖魔鬼怪会照咱的心，照咱的手。照常安尼出头安做，啊，心靠意，咱一个人意念啊，时时咧想佛祖，咱爱时时脑海内想佛、想佛祖、想菩萨，啊，想这个心性，咱若时时安尼想诶，咱个人诶心会足安详诶，足安详诶，咱意念，所以出来滴啊，咱呐三不五时啊吼，出来滴啊，较常挂一挂佛像。吼、哦，挂一挂佛像呢，咱人呢，吼、哦，感觉所看就看咧，感觉那意念会较安定、较安详、较安详。假使出来底咧，你也看，囡仔小朋友咧，大下咧 ET 啊，大下吼什么样咧，千面鸟个咧，感觉囡仔遐意念引起了囡仔行为拢在这边，行为拢在这边。好、哦，有形必有灵，有灵必有其应，有形必有。这个灵有灵都应验，好有灵应验。阿无，我当时出来看厝，看厝嘞，真侪出来的囡仔都无乖。我讲你个囡仔房间只红啊只无必要拆拆掉，你囡仔较安定个。啊，真正嘞，这拆拆掉，囡仔就稳定就稳定。所以各位啊，咱出来的囡仔房间啊，你那个大下个红啊只，好偶像你好大，我较无妨卖大伤济。好，但是有一挂奇怪怪迄千面鸟个，恁想讲什么打？千面鸟个，好一意念，一意念。咱一个人爱杀人，也对些少年囡仔说爱杀人怕人，伊就常常在想讲哦，木村在落好嘞，啊是讲哦，倒下来安怎来看那些表演嘞？结果嘞，到尾就来啊，这意念。那么咱在家修行的，啊，出家修行的人，若是咱的意念嘛，哈、哦，咱心内咧时时有佛，哈、哦，心内时时有佛的意念的时啊，咱就看了人都会尊敬，看了会尊敬。那么现在没无佛的意念存在的时啊，有当时啊咧，伊一挂出头会作些，好、哦，我都来控制家己的坏习惯，我都来咧，所以。破患思路之变啊！啊，咱呐，这些人呐，吼，患着心口与身体、嘴意念这三项呢，那拢无正当，这三项那无，这叫做诶，时时呢，无去警觉的时啊，真容易犯罪啊！咱就犯罪啊！曾经啊，咱一个信徒伊个囝，啊，伊个囝呢，吼。伊都有一天起来喘起来吸，我讲哎、欸，你囡仔开始手势开始歹啊，开始安尼啊，无啊，敢有？我拢囝都无啊，这上课拢真正常，上课正常倒来安尼，哪有可能安尼？我看了，伊踩拉手走出来，因为呢，伊手伫手咧咪伫后壁，安尼个安乌乱落来，我爱是这歹习惯。伊意念呢，伊在拉个，拢想在呾，拢在开锁匙的姿势，安尼，咪伫后壁手安尼开，啊开就锁匙姿势嘞，迄度你要偷开金库嘛，吼，啊安尼的姿势，我讲你囡仔插拉手来啊，我袂啦，老师啊，我这囡仔都呢，伊都一拍习惯懵懵生生笑，喂，唔是哦，无共我咯，你生个是生是正西差嘞，这个倒西几点。嘿，都是习惯来啊！我诶，小朋友，你这个号码你会吗？

0: 煞红起来。啊，因为伊伫学校诶时啊，因为铁轨咧，逐项铁轨伊着去甲开。我讲你，你，我说我甲豆波，你很聪明诶，你都很敏感诶，吼、哦，你这打一打号码都打出来，对呀、啊，我说对呀、啊，吼、哦，老皮皮啊咧，才惊一下，哎呦，直接烟那煞这台都爱拍一管，啊，莫怪讲伊厝啊，哎，伊厝即条都啊保险丝嘛，号码原来变甲什么七甲剩三十，奇怪，啊，东东号码去变咧，烟爱习惯，意念。啊，甲身体，哈、啊，心甲意，啊，佫无老久咧，啊，这里做爸爸和妈妈过来啊，来叫我老师啊，我囡仔唔知要安怎，学校甲通知讲偷，通知家长讲，伊去人偷一个物件，偷开金库，偷开金库，所以这人囡仔意念当中存在的时啊，咱行为爱稍较注意咧，爱稍较注意咧。哦，这嘛是一个意念，哈、哦，心靠意，哈、哦，破烦失落之病啊，三业一病，哈、啊，啊，再来自赞非他之病啊，自赞，哈、哦，自己赞叹家己，哈、哦，自赞非他之病，哈、哦，拢讲家己也好，家己也好，哈、哦，自赞呢都。家己赞叹，家拢家己称赞家己，才敖称赞家己敖，称赞家己对，别人拢唔对。啊，诽谤他人，吼、哦，诽谤他人，别人歹啦，安那都当别人歹，拢讲我家己好。现在咱宗教嘛有这个，有宗教，完了有这个山头啊，大家拢讲我家己嘅上好，别人嘅就歹，好、哦，别人嘅宗教歹，啊，我家己上好。啊，这几天，哦，这几天呢，这三天前，啊，拄啊有某一位师的吼，某一位北部一位师啊，啊禅师的，哎，主持法师啊，啊两三个年师，啊带一对地迄个在家地主啦，哈，来遮啊拜拜，我都经过煞，啊都我来遮坐，我带四个行，啊行咧吼，甲这个。长津国呀，啊，那么这位法师嘞，就是你尼师啊，啊，伊就有一个代志问我，啊，代志问我嘞吼，啊，我来甲答复，诶，一挂世间事的代志，啊，答复煞嘞，啊，伊一边讲佛法，那么这位恶僧嘞，啊，这位这里在家，哎，修行红阿婆，啊，激动太太嘞，伊讲，老师，我今天要甲你忏悔。我要甲你忏悔，我从啥忏悔？甲你我唔对，我吼，我要来忏悔。我是啥忏悔？你讲啊，好，我都这中间人拢看到你咧，伫讲第四代咧讲这个佛法，哈，甲讲风水是安怎佛咧？会用讲风水，啊，这佛就无出家是安怎用讲佛法？哦，伊感觉都有做考验嘛，啊，做考验真排斥，啊，真排斥咧。我咧讲只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啊，那么就迄天呢，听着才叫发以后呢，伊才甲你起说啊，老师，我咧忏悔心，我过去拢讲我学的，我是正法，恁拢是邪道，吼，拢邪法，外道邪道。那么我今日非常忏悔，甲伊忏悔，我哎呀，无要紧啦，迄无啥啦。吼，但是呢，咱的意念的存在就是，哦，我是正法，哦，恁拢是邪的，啊，敢若我也是对，别人拢毋对，错误去啊。世间的法无定法，法无一定的法。人会食，生命会活，有诶甲你食水嘛活，啊，有诶甲你一工来食一个馒头嘛活，啊，满汉全席一顿食70万呢，放放出来搁较臭嘛是活。哦，这，所以个人的法呢，八万四千种的法门。八万四千种法门，咱拢会当要找到咱的诶佛性，找到咱的灵性，咱的灵性，找到家己的灵性。啊，咱毋是讲哦，我大行才对，所以法无定法，无一定三就对。但是你爱领悟这每种法，安尼你去领悟上要紧。那么这位啊学生呢吼，确实非常认真者，吼认真者，伊会讲啊，我。唔对去啊！好，我要忏悔。好，我诶，啊，我会改变我的看法。好，会改变伊的想法。啊，过去咧，拢一直哦，我家己丢，别人拢唔丢去，错误去啊，自赞毁他之病啊！好，那么为伊为了宗教起战争，宗教起战争。啊，咱后就一寡信众，伊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什么教拢有。我讲我是对人，无对教。对人无对教，人有烦恼，人有困难，咱若互相帮忙，将人的困难解决掉。啊，教无代志，教伊袂破病，教袂破病，人咧破病。什么教？什么教？拢是人咧破病。什么教？但就无破病。耶稣基督教，伊非常伟大慈悲。好，伊教有够病，是传道的人有去破病，心去破病，错过去啊。好，咱道教。本来就非常庄严，吼，非常殊胜的因缘。但是咧，咱因为施舍的关系啊，真侪人咧吼去贪念咧，到尾咧就骗去啊。啊，骗是人骗去，教不骗去，啊，教都不骗你，啊，是人去骗去。啊，道教啥道教？道的教义，道的教义。找起家己原来生命解脱这个生死的这个教义，为道的教。啊，佛教咧，咱的佛的教义就是爱智慧的教义，好、哦、佛的教义。啊，都佛陀伊在世间所讲的话为佛的教义，好、哦、佛教。啊，所以咱每一样教咧，咱拢是一种迄、那个圣贤所领悟出来，各种无相像、无共立场的因缘呐。好，要找去本性，一个妙法。好，所以咱唔通自己赞扬家己上高，啊，别人都拢唔对去啊。咱绝对无安尼，咱只有干痛苦有尔。好，到尾啊咧，好有一天咧，咱只有家己的面啊，说说的去歹势。那过去我无了解出家修行因的功德在哪里？无了解出家修行的迄个高僧大德个，啊，到底伊个尊贵贵在哪里啊？吼、哦，所以那些东西有当时啊，要个直接拜天。等到到发觉哎，知影以后咧，啊，家己当面面啊说说咧，家己起歹势心，家己作歹势，作歹势，作歹势。好、哦，过去呢对只法师师高僧大德个，会尊敬心煞袂晓，好煞唔捌，啊，因为咱无开悟，咱若既然。咱了解，哎，有心要出家修行的人，伊就是放弃家己的这个，放弃家己享荣华富贵，哈，要来嘛为着众生，要让众生呢，会当对心灵上的解脱。但是呢，咱无了解伊的真正正在教义啊，的是啊，好，咱有当时啊，嘛会去诽谤人，好，嘛诽谤人。咱伫世间呐，真侪人做生意嘛是真有只毛病，拢讲家己的物件上好，别人个歹，赞助赞，拢赞叹家己个好，别人个歹。啊，物件出来就哦，一定讲灭别人个产品歹，
结果呢，做出来把人变较歹。咱无一个谦虚心，好，咱爱一个谦虚的心。那我一个徒弟，还是曾教授，哈，伊这啊做这样的矿能水，哈，这水的用化出的矿能量。那么有一天呢，伊的来拜师皈依咯，伊基督教徒，而且是牧师，哈，牧师。啊，那么啊，伫高雄，啊，一讲啊，这发明人协会，我讲你无发明，哈、哦，你是发觉、发现叫发现，发现者不是发明者。香港咧，伊就安尼觉悟，就悟着。中华耶师傅，我知啊，我的心怎么拢开去啊？较早咧拢啊，我是发明者。咱若时时就感觉我是发明者的时啊，空哥。我就发觉者会谦虚、谦虚，我就发觉着发现者，发现到啊有这物件，这天地本来就有诶嘛，你哪去发明诶？无可能发明诶嘛，所以过去咯，我有发明人空哥，到尾咧，伊发觉啊，我发觉诶人啊，我就发觉者，家己谦虚心拢落，不会是教授。不会是原来是一个大地位，所以啊，咱呐，莫干那赞叹家己，拢讲家己好，别人个歹，别人都唔对。咱呐安尼呢，有种病呢，对咱都非常不利，非常不利，因为安尼地出心内各种的病，咱就佛祖面头前去拜拜嘛，爱还是忏悔，这嘛其中忏悔一条。啊，咱早起的，一个只哈，啊，后只的哈，下午呢，后只咱再阁继续过来讲解哈。啊，这个贪得无厌之病啊，味声着色之病啦，贪香爱触之病啦，性色多见之病啦，这贪淫啊，嗜酒放逸无度之病。所以咱人个病是够侪，病了都有药啊，有药啊，安那医，安那治嘞。药是诶，即病讲了咧，煞咧就换药。每一样病都有药好治，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民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及各位双善知识，本唯心圣教从民国71年开始立教，而为世界新兴宗教台湾唯心圣教。我们的教义是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从民国71年到现在来38年的时间，我们遵照王禅老祖尊天法旨，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消灾化解的本意，来修行。前后从大陆大兴安岭火灾第一坛开始，一宗教法仪都在固定的时间满愿，这个火灾平息了。接着下来，2008年臭氧层破洞的补天，也是遵照王禅老祖的慈悲开示，用各种的宗教法仪来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终于臭氧层破洞也是补满了，解除危机。接着下来SARS、禽流感、伊波拉病毒等等的天瘟煞神危及到人类的安危，王禅老祖也指示我们唯心圣教的唯心弟子勤诵经。尤其王禅老祖传了一部鬼谷仙师天德经这个是消灾化解、世界和平的一部经宝我们的依教奉行、依法修行都平安度过了。到了今年庚子年，武汉肺炎也是非常的危急，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在天坛、深坛恭诵《天德经》567万部的功德来回向。然后我们供养很多很多的油灯光明来普照的的绵阳两界，所以台湾平安、庚子年的武汉肺炎也就平安了这个我们要感恩以外呢，现在接着就是要为地球195个国家的人类来做祈福、消灾化解，所以我们就在唐吉山仙佛寺天坛开始深坛在这个天坛架设坛城我们将美国还有世界各国195个国家的招请灵魂一一的悬挂上来在
悬挂上来的时候，

0: 那一天就风雨雷电交加，好，江县模式的树都吹倒了很多，这个风就代表兄弟是凶神煞神也都来仙佛寺，来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啊，台湾祖师，今年做前啊，受纳我们在农历六月一日开始升坛来供养啊的斋串、诵经来供养，而且将1500万部的经宝来供养，所以我们啊就遵照王禅老祖的旨意，啊，我们升坛了，啊，之后呢，我们要恭送啊灵文，啊灵文呢也意义就是招请195个国家所有的天瘟瘟神煞神来受纳供养啊，各位十方善知识，一件事情要圆满必须要有天地人三才的具足法仪，所以在这一次啊，世界啊，这个瘟神啊危急的时候啊，王禅老祖开示了要写佛字啊，写佛字依照不同的国家啊来供养佛字啊，这个是法轮常转啊，这是给瘟神啊一条光明的路，解冤释结，人要与灵魂界啊瘟神煞神要来解冤，啊，一定要有一个净土，这个佛字就是佛净土，195个国家啊不同的国度。啊，这每一个国家都有一张啊，一个国度，而且我们分为六坛啊，分六坛呢，每一个坛都有一个佛净土啊，仰仗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来加持啊，祝福能够解冤释结啊，才能够消灾化解啊，这是我们遵照王禅老祖的旨意我们所做的所修的法仪，这个将在六月一日开始每天啊，每天一坛啊，每天供养，每天斋串供养啊，然后以这个经宝啊的佛恩佛光来化解干戈习战争啊。
1: 500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耀出版社。
2: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

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维新贤士及各位所望善知识，本维新圣教的教义就是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而我们的修行方向就是要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世界真和平。啊，以上都是我们维新圣教共同修行的本愿，所以我们有幸这一生大家啊，结识在王禅老祖今年座前，玉皇大帝九龙金阙座前，我们来修行。所以在过去37年来，王禅老祖在世间带领维新弟子，大家共同而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消灾化劫，总共完成了100件的功德天。啊，到了今年庚子年，啊，武汉肺炎，台湾天恩永息，共101件的功德天。啊，这个祈福我们做到了。我除了感恩各位维新弟子贤士平时多诵经啊，多做祈祷，大公无私的祈祷会满愿的。所以维新圣教的教法按一般修行的教法，殊途同归，而是以当下立足点能平安，有现在的平安，才有未来的成就升天成佛的这个机会。所以在今年我们水陆大法会的重点放在台湾平安，世界永和平的基础目标，然后我们在仙佛寺还有佛教界高僧戒德80多位的高僧戒德法师来深谈，七谈一所尤其净土坛超度各位各界堂上的祖先各界这冤亲债主各界事业平安顺利的这个年位现在法会也已经尽了

0: 位同修，你们呢，啊，可以早一点回来先我是报名，啊，参加，来共享，啊，上天祝福给我们大家平安的法位。那么我们现在在禅机山仙佛寺的天坛啊，在这里啊，我们这个超度195个国家啊，这一个他们的年会啊，瘟神啊，都招请来到这里啊，6月1日开始升坛，我们要供养啊，供养呢啊，195啊盘的上面五宝，每天都要炒得热热香香的，新香供法界啊，来时机去时宝啊，这样的话，我相信台湾会平安，更加的平安，世界会将渐渐的啊，天灾永息，天瘟永息。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啊，我们不要受到因为少数人的政治恩怨而放弃了啊，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我们的本愿啊，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魔镜魔考。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身为唯心弟子，要远观天下，放眼看天下，啊，心包宇宙虚空，啊，所以宇宙虚空有名扬两界，天人、圣神、恶鬼道，啊，地狱道，等等都在我们心中，我们要以金宝来供养他们，啊，用诵经的功德来回向，来超度他们，这样的话，我相信世间会更平安，世界会更平安呐、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唯心贤士同修们，大家努力再多诵经，越多越好。虽然现在有1680几万部了，啊，我的目标还是要1800万部，啊，这样的话，地球人类啊，那么瘟神也要分给他们，啊，功德越大，啊，解冤释结的功德力越大，那么、啊、各位的平安，啊，各位的幸福也更加好。

平安和幸福。那么今天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为各位介绍准备的过程和果结果，结果就是世界平安、世界和平，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我们愿意以此的功德，我们来回向回向给世界各国195个国家的天翁煞神，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共其天下一家亲共同成就人间成为一块净土人间能成就为净土，世界就真和平人间能够成就净土我们众生大众们成佛的因缘就接近了。所以我们从平时的努力平时的勤修行就可以看出我们未来台湾平安是指日可待，更加的平安，更加的平安那我们台湾国内所有的经济人和都能够很圆满地灵人杰，地利人和，这是我们唯心圣教在庚子年举办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第23年的水陆大法会的法仪我们祈愿呢，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共同成就佛国，也成就佛国位。无论哪一个国家的人民过去生都是同样无量劫来多生的因缘亲友，我们这一生我们在台湾比较有福气，我们就能够接近佛法、道法、圣法以诵经的功德我们来回向，来超度名扬两界这个即是王禅老祖给我们唯心弟子们在庚子年我们的课题，修行的课题，也祝福各位能够满愿诵经还不够数量的，请你们继续加油，书人书丁书丁的拍画面这句话古人说的非常有道理我们也不要自私自利没关系，有人想到我跟我无关。我告诉各位，你有诵经来为大家祈福你就会增加无限的福报福自我修，寿自我求这个道自我修，业自我修所以要修善业修恶业都是自己一个人一念之间所以诵经的功德无量修行的功德更加无量祝福各位大家都能够平安，家庭顺利，事事如意，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祝福各位。

0: 寸。
1: 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

五谷丰登，维新政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祝福各位。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澎湖道场圆覆法师，目前在澎湖以及台中都有开课，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我们25届的班长洪丁鹤贤士呢，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以及诵经。以及宗门的诸多妙法的这个心得的案例呢，所以我们现在请洪丁鹤班长，那么来跟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同学。

0: 王展老师，师傅，老师好，
1: 好。
0: 还有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25岁的洪丁鹤，很高兴今天来到我们这边跟严路老师共同来参与这个易经与人生观分享我的一些经验
1: 好，谢谢，
0: 感谢
1: 好，
0: 大
1: 谢
0: 家。
1: 谢，好。
0: 首先
1: 那么，首先，就是说，你在这个学修的过程当中，那你很注意，就是说所学到的东西，那么要就是来印证看看，所以你跟这个同修啦，或者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对你有什么帮助？我们先来谈这个区块，
0: 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进中文写的《易经》与人生我请问老师是延伸法师，他教我们很多的妙法，可惜我们延伸法师比较早走了啦，他还有我们师娘我延伸法师跟我们师娘。对我们这学生都很照顾有问
1: 我
0: 题
1: 知
0: 他
1: 道，
0: 一定帮忙到底所以我们延伸法师他走了，当时在12点我接到信息的时候，我必须先讲，因为我启文老师我不能忘记他。他那一天晚上我接到电话就是12点，我当下。哭了好久，直接赶到老师的家，在那边等。在当时在那边是不敢哭啦，私底下两个同学抱着哭啦，那么久了
1: 对，
0: 还是要提起我们延伸法师所教的啦，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启文老师，
1: 没有错，
0: 真的到现
1: 他是一
0: 在
1: 个很优秀的法师，
0: 讲到他我还是。你看，我已经掉眼泪了啦，真的不好意思了，在这个，前面的掉的很不好看的，但是我还是强忍着，不要掉下来，我还是要讲一些案例了哈，就是我自己的祖先，我上初级班，到一年左右，但是。我不是一年左右就祖先就骨头就捡起来，来上初级班的第一个礼拜我就三支香，每次来上课我就三支香跟老鼠禀报，让我能够顺利把祖先那个骨头然后 Q 骨嘛给 Q 好势嘛，当时是不知道卦中会卜卦还是不会卜卦，我们都当时是没有卜卦，就知道有那么久要捡了嘛。等到会卜卦的时候，卜那龟卦嘛，3块钱的龟
1: 三
0: 卦，
1: 块钱，
0: 就这样卜好的时候，就因为官鬼之事，琐碎事多不行，那个一定要捡的，有子孙爻没有，财爻也没有，我就问老师说，老师都说那没有气了，刚好。卜卦完到一个礼拜，老祖就视线在我们眼前说，有阮大伯因那边就讲要捡啊，那时候很高兴了，原来老祖就是真的帮忙我们不少啊，所以要诵经了，第一个是诵经了，再还是自己要勤加练习了，才会有结果了，要不然。每一样都要靠老师，老师如果不在的话，我们就不会了。所以老师有跟我们讲说，当时延伸法师有跟我们讲说，你们自己回去要练习呀，不要回去书包就丢在角落，要来就回去放着，回来要来读，还是照着那书包都没有打开，这样要学到什么时候？真的，我是乖学生了，我是很听话了，回去书包一定打开了。不一定会看书了， 会了，我们会稍微回去还会到整理一下，
1: 嗯，
0: 才会知道说老师讲的重点，
1: 对，
0: 才会记起来，
1: 嘿，对，
0: 哦，这在我们人生，
1: 嘿，
0: 过程中还是要学习，
1: 没有错，
0: 坏的要学习，
1: 哦，
0: 好的要学习，坏的学习要知道说他们做坏事，我们才知道，
1: 哦，
0: 不然我们不知道啊，
1: 对啊，
0: 对啊，啊，还有很多的妙法。就视线在我们眼前，
1: 嗯，
0: 哦，太多的妙法，
1: 嗯，
0: 一时之间我讲不出来了哈，
1: 哎，对，
0: 但是这是我的祖先，这个就是已经视线的了
1: 啦，嘿嘿，
0: 哦，哎，很顺利了，
1: 好，
0: 啊，很顺利，其中在讲的时候有一些瑕疵啊，
1: 嘿，
0: 有一些问题又跑出来了，
1: 哦，
0: 啊，但是最后还是靠老祖的威德力啊，
1: 圆满解
0: 决，就把它圆满的啦，
1: 嗯，
0: 哦，真的非常感恩老祖。感恩哈，感恩老师，啊，这一点哈，真的非常感恩我们师父所教导的这些妙法，让我们能够保护我们人生的安全，啊，这个用于人生真的很妙，
1: 对，
0: 妙的地方就是说你不知道的，你可以用意去知道，
1: 哦，对，
0: 风水你看得到的。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你用意，
1: 嘿，
0: 更了解，
1: 嗯，
0: 了解你就知道说用意这个好好在哪里，
1: 嗯，
0: 玄妙妙在哪里，
1: 好，对，
0: 哦，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写的我们知道，
1: 哎，对，
0: 可以知道很多看不到的东西，
1: 对，
0: 我的祖先也一样，
1: 我们那个洪班长。哦、他是一个很优秀的这个领导者、哦、那么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么他就会跟很多同修会一起去研讨研习这个卦、哦、那也会就知道要怎么样去改善，不懂的他会问老师，
0: 对、
1: 哦、那么这个你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哦、就是说你们在彼此在这个研习的过程之中，那你得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印证、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卦不是我补的啦，
1: 嘿，
0: 就是同修补的啦，
1: 嘿，
0: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啦、啊、他们补就大家一起研究嘛，
1: 嘿，对，
0: 啊，研究我也不是说我很会啦，我还很多要学习的都要问老师啦，
1: 嘿、
0: 啊、我们没关系，我们老师都在旁边，我们就问老师就好了，
1: 对，
0: 他刚好是在彰化哈、喔，当时我是在护潭嘛，
1: 嘿嘿，
0: 嗯，当时比较有时间，我都是，中下午就下午六点到清晨六点，
1: 嘿，
0: 那时候都护潭是十二小时，
1: 哦，
0: 那、啊、时间很多嘛，
1: 对，
0: 他说啊，你要来护潭吗？要来帮忙吗、欸？你要去，我要去，好，我们一起去了，嗯，那去的时候。他就在聊天嘛，
1: 嗯嗯，
0: 泡茶聊天嘛，
1: 嗯，
0: 啊、他说奇怪，他的工厂怎么会大门做好，啊，就变成说订单就减一半了。
1: 哦，
0: 哦，那时候我就很有兴趣喽，
1: 嗯嗯嗯，
0: 我说你哎呀，不然你有带三块钱你就补挂补看看，
1: 嗯，
0: 因为他没有带啊，因为啊你会补，你会补吗？你一定会补，你会啊，
1: 嗯，
0: 啊会你没有带钱、哦、啊，钱很简单，我、哦、这边有。我就拿给他，我就问他说：“你先问看看你的生意为什么会流掉啊？”哦，第一个卦出来看不清楚，第二个卦说你在。

0: 问你的是不是大门锁起来才有问题？他就还是照这个意思去补啊。大门，我也不知道他大门做的怎样啊。他也不知道啊。你就看你的大门，先补大门。大门第一个补起来就是官鬼之事。
1: 哦，官鬼事事。
0: 他的卦我忘记了啦，但是我知道是官鬼之事啦。官鬼之事又动了很多爻嘛，结果他的前面大门的前面那个古厝啊，一条啊古厝啊，那细细间啊尔，他的屋脊直接冲煞到他的大门，下面还有一个小屋脊。两个屋脊，上面一个屋脊，下面屋脊，刚好都冲，两个都对中间冲煞到他的大
1: 大门
0: 门。对。
1: 哦，
0: 你那个有一个火星，怎么会？前面是不是有一个火星？但是火星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火星啊。那好，先记着。这个我们要再去验证。我们复完谈，我们回去睡一觉，我们再过去吧。那还有一个路冲哦，不是只有一个。不，很
1: 不
0: 不理
1: 是只
0: 想
1: 有，
0: 啊，那个大门很不理想啊，那大门很不理想，我就真的我对你这个很有兴趣了，也没有水神都没有，都没有子孙啊，最后已经前面已经知道了，难道再补一次内部嘛？内部还是很多问题，内部还是冲煞到从前门。冲煞到后门了，后门都没有，只有用那个，然后演算板啊，扩开那里啊，整个都到外面去了，这个好像不
1: 穿
0: 合我
1: 堂
0: 们中
1: 煞，
0: 门的地理，嘿嘿，一冲到底，冲到底又没有动啊，无动讲，你后面是不是空的？都是没有无炸用，对啊，没有。哇，你补的卦是太准了，你这真的很准呢，已经在那里我都看不懂。你后面你这冲煞啊，冲煞到后面呢、啊，你一定中宫嘛哈，前面冲煞到后面，那时候我们就说好了，那就明天下午我们就要一起去验证。哇，真的呢，去的时候很糟糕啊，嘿。从前面大门冲到后门，整个都是空空的。难怪你每个月从月头、月头啦，开始做月尾啦。月头你要钱，月尾开了了。我问他说：“你有没有存钱？”他说：“存不到。”我说：“没关系的，老祖已经事先出来了，你后面再把它围起来。”他说：“要再择日。”我那后面你想要最好，你是用个遮起来，也不用择日的啦。那个有没有动到，你就不用择日了。那前面大门你要一定要择日啊。那时候我就问莲生法师，他说叫我先去看我看完先照相回来。我老师就甲我讲，你照相回来，但是那个罗盘照相他会知道说有没有那个叫什么子午或者天地不交，
1: 哦，天地不交，
0: 空王线，
1: 对，
0: 我两个时候差一点点就是空王线嘛，但是我们还是要不能对的，还是要移一点
1: 对，
0: 啊。他以前做的就是空王线，
1: 空王线，
0: 对，最后就是土画好给他，跟延伸法师商量说这个要怎么改，我就问老师说，因为我不会嘛，问老师啊。老师在我旁边呢、啊。老师说：“你就这样改改就好了。”我有打出六条线嘛，三条线嘛。旁边大门就是刚好是财本六米，六米宽。那一条线我都把它打出来。中间那一条线就是准备要收水神的，打出来。打出来哦，那个延伸法师看，就你再过来一摇就好。我就。赵老师说：“讲的再过来一摇，都整个全部动了嘛，整个六条三条线一摇，再稍微转一下就过了。我再去重新把它线。”

0: 把他拉直，让他们施工的人好施工。
1: 嗯嗯，
0: 他们施工的人还是做错。
1: 哦，
0: 我再去看呢、啊。
1: 啊，
0: 你这个好像再歪了一点，你这个补起来就好。
1: 好，
0: 我们有这个责任嘛，我们有去看嘛，还是把它调整到说最理想的了。哎，我说你再花2000的工资叫他来补了。
1: 嗯，
0: 他说好，再补。但中间那一条真的很准，准到那个前面那个缩水绳。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那时候水神就是说气会流掉嘛，那会流掉，我再问老师说，是不是说用一个盆栽呀、啊，再把它不要很高，到2尺高就好，因为那边有没有人住啊，那、啊、就把它放在水沟上面，让它上来的时候不要流掉，让它移进来。老师说这样可以啊，哦，那、啊、就照这样做。那、啊、到时候我说你要择日好。你要赶快动工，啊不，还是等到你一天过一天，你赚不到钱了。他很积极，赶快择日完，隔天就做了，刚好挣够一个礼拜，就开始动工。那个门一打开，一转向，还没做好，他的订单就进来了。
1: 看这个实在是，
0: 这个就是，师傅所需留下来的妙法哦，还是要给我们大家来学习。
1: 没有错，
0: 对啊，因为这个大家得到这个妙法，就会改善生活。啊，但是有一个缺点呐、啊，生意太好，可能
1: 没
0: 不会
1: 时间读书，
0: 没时间来读书。啊，到底是要把它改到普通就好？让来读书，还是说要让他做得很好，没时间来读书啊？这个很难讲哎。
1: 这很难讲，
0: 对，
1: 没错。
0: 这个我们人生法师常常在讲说，啊，要当个好不行，不好不行，很难做。真的，这个很难去做的，有更好的想象
1: 难抉择啦，
0: 哈啊，但是没关系啦。他要读。也没关系，不读也没关系，反正我们还是照我们的法仪、法门，我们这个妙法来帮他做好就好。啊，我们也没有想说啊什么求回报，也没有啦，我们就是照我们自己这样的做法，我们健康快乐就好，哦，让
1: 没
0: 大
1: 错，
0: 家平安嘛。哦，就是这也是师父，这也是老祖，都是老师的，也是这样讲嘛。对
1: 对，没
0: 啊，哎，
1: 错，
0: 我们就是大家快乐就好。对。啊，他这个案例到最后，还有一个很不好的，土地公按错了，
1: 按错，
0: 对，没有收到水神，那他最后还是 有改了，要他要收水神不好改，最后还是那个土地公变相，像水神就好，啊，这样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也没有叫他占卦的啦，只要不要顺水流就好。那他这一件就是这样子，啊，到最后他很高兴、很快
1: 很
0: 乐，
1: 高兴，
0: 对，很高兴他进了这个之后，我们真的改善很多啊。他这个实在，他也是感恩我们师傅，感恩我们老师，对，他也是跟我讲说谢谢我，我说大家都是同修哈，能够平安健康，哦，这样就好了，不要说为了3点半。这个样做不好了。
1: 没有。

0: 对啊，大钟
1: 对，
0: 没有了，现在没有3点半了，
1: 好，
0: 现在只有12点而已，
1: 12点，
0: 他说瞎话了，
1: 好，
0: 嘿嘿，
1: 哎，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到底是要让这个我们的经营者那能够这个生意很兴隆，那没有时间读书，还是说就是让他有时间来读书，
0: 对啊，
1: 这个其实是一个缘分呐，因为其实经营者他对社会他是有贡献的，因为往往他的这个经营，那么他要可以照顾到很多的家庭，就是说他的员工基本上就是一个家庭，那这个就是那个随缘呐，那你如果说真的有心的人，他很想要学这门，那么好的法的话呢，他自然就会，拨出时间来认真学习，其实这个就是牵涉到缘分的，那所以有时候师父会讲，那么有缘则渡，有德则助嘛，所以。他怎么样就是说我们随缘去处理事情那么到了他的因缘到的时候他就自然会有那个机会继续再学习。那我知道您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经验，那么你可不可以再分享这些您改善的帮人家改善的例子来跟我们分享。
0: 那还有一个案例呢，哈，就是说我自己做建筑业的，但是有一次要买钢铁嘛，我看再看它好像要上涨不上涨，但是那钢筋哦，在启动浮动会很快啊，但是我也怕它涨上去啊。当时我都占了一次卦，看看这个钢筋是涨还是跌。那三道这一支卦，钢筋是那个价格是弧长，那个财爻是弧长，但弧长它是旺相啊，它旺到2月份啊，我是12月份占的，哎，丑月占的，那丑月占的就是说寅月、卯月那都是财爻，啊，弧长它是旺相，那我就怕它会慢慢涨。那我很怕说涨上去可能会亏本，然后我也不敢说一次买完，我就定了它380吨，我说先把它定起来。那380吨定起来，先定，刚好是用到5月份，刚好要再下跌了。哦，它涨我是定22块了，但是它涨到25块，但是幸好我还是有买到，
1: 有买到，
0: 对。要不然要亏本了。
1: 好，
0: 这钢筋的价格当时是定一个价格，就是说我跟你买22块，你就不要再给我涨上去，
1: 没错，
0: 哦，我已经买好了嘛，哦，这些用完你想涨我没有定的，哦，签了就签好了。我一签好，隔了2个礼拜已经22块5了，已经涨上去了，但是我已经开始在出货了，啊，幸好啦，还是有定到啦。啊，真的，我们学这个易经哦，未知易知未来啦，哦，才会保障我们的财库嘛，才不会让财库溜掉嘛，哦，所以在学习这个易经当中，会让我们学到很多的妙法，哦，你像这个钢筋，当时我如果没有站过来问的话，你没有买，你亏掉100万。啊，你有把它先定起来，啊，你就赚了100万，哦，来起过来的能爸爸啦，
1: 一来一去，
0: 就200万了呢，
1: 对，
0: 对，那最后我还是胜利了，这个卦其实我们还胜利了，因为这个卦我看起来就是同修在一起在练习嘛，啊，练到最后啊，你看到这个可能会慢慢涨啊，因为弧长会慢慢涨，旺相嘛哈，哎，对哦，我们就慢慢涨。那时候也没有问老师， 就直接 下定决心就把它定了。
1: 对，
0: 那结果还是我们胜利。
1: 对，
0: 我们学卦易经，还是保护我们自己啊。
1: 哦，对，
0: 保护很多，不是一点点而已。
1: 啊，对，所以这个学易呢，它是保护自己。
0: 也有保护朋友，
1: 对对对，都有，
0: 都有，因为这个易经真的很妙。
1: 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洪丁鹤贤士来跟我们分享用易的这个殊胜啊。那么也非常感谢各位贤士同修以及观众朋友的收看《用易人生观》啊，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

我们除了在天坛、圣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

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姓和全华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啊，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生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无尽智尊者，宗主开示，无尽智尊者是五尊者。这位尊者在古印度修行，他都在阿弥陀佛身旁。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地比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尽智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

遍具足尊者，宗主开示，遍具足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西藏。这位尊者武功很好，想去哪，一瞬间就能到。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雷翼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遍具足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世界。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疏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1: 阿拉，阿拉，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哟，塞，呼噜呼噜呼噜，嗦啦嗦啦哆啦哆啦哟，塞。

宝盖尊尊者，宗主开示，宝盖尊尊者为五尊者，在尼泊尔修行。师父开示，尊者是佛陀旁边的护法，佛陀走到哪，尊者就护卫佛陀到哪。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封地观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宝盖尊尊者。

宗主慧圆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全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全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神通化尊者，宗主开示，神通化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福建宝林寺。这位尊者不在尼泊尔，不在印度，四处跑。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对围则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神通化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有不一样的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罗汉尊者如来视线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经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五百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记文。这本经典中五百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五百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53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思善事尊者，宗主开示，思善事尊者虽属于文尊者，但文武全能，他居无定所，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尊者来过台湾，台湾是五百尊者最喜欢来的净土，台湾人的思想很宽广，他很喜欢台湾。在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地比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思善事尊者。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五百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雅致静谧，五百位尊者环绕阿弥陀佛端坐园中，一步一步走在巨型罗盘八八六十四卦之间，趋近观赏每位尊者其独特姿态神情，各持不同法器，无比庄严。宗主开示，五百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当我们举目凝望尊者，似能感受到他也正专注聆听我们的心声，在启示指引护佑众生。

喜信敬尊者，宗主开示喜信敬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香佛寺后山，尊者常常跑到普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峰山涧与水山涧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喜信敬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

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500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闻癌色变，癌症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在癌症的面前，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是个例外。事实上呢，我们人的身体多多少少都有可能会有癌细胞。那依照现在的科技发展呢，已经超过一半以上的癌症是可以治疗跟控制的。在求癌的路上呢，我们不只是求生存，也要求生活。在今天的主题，我们会来聊到有关如何预防癌症，还有预防癌症复发这个主题。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放射肿瘤科主任李跃俊医师来到现场。李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中山附设医院放射肿瘤科李跃俊医师。
0: 是李主任，我们在前两个单元上面就谈到了癌症这件事情，还有癌症治疗这个部分。那在这个部分之后呢，我们也是想要最了解我们可以如何预防癌症，以及说我们在哪些生活习惯可能会引发哪些隐藏性的癌症的一个风险。
1: 我想可以从几个面向来说明，就是说可改变跟不可改变的。不可改变的就是，我想就是遗传的状况，遗传的问题。那当然，我们身体都是父母给我们的，那这件事情是无法改变的。那不过这部分其实是所谓的提早发现。那怎么去提早发现它，或者说预防呢？其实就是说定期的筛检，筛检这一个。那如同上一集有提到的，我们透过卫福部的一个提供国人的一个全民的一个免费的一个六大癌症的一个筛检，符合条件的国人可以去询问您的医师，那做这方面的一个检查。那当然定期的，就是说像是所谓的到，可能我们的工作有提供所谓的劳工体检，或者说个人一些自费的健检项目等等，这些也都是可以达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那除了这一些去检查或者去预防我们无法改变的状况之外，我们自己能改变的包含是什么？从第一个就是从饮食啊，饮食说营养当然也是从嘴巴吃进去，当然也是很多所谓的病从口入了哈。所以就饮食的概念来讲，或者生活习惯的概念来讲，其实我们可以去检视的。从最常听到的，例如说烟酒槟榔的习惯，若是有这一些习惯的，或者说长时间的抽烟喝酒，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到，包含了像是跟一些癌症相关高风险的一个刺激的因子的因素，像是造成例如口腔的肿瘤那食道的一个长时间可能酒精的一个灼伤或者抽烟那肺部的肿瘤这些等等，其实都是跟烟酒槟榔其实都是有相关的，所以这部分生活形态的注意或者甚至要调整。那当然除了这部分来讲的话，饮食的部分，例如说我们大家比较喜欢常吃的烧烤啦，一些比较高油炸的，因为高油脂的油炸的食物，或者甚至一些
0: 刺激性的麻辣锅算吗，李主任？
1: 我想是少量、适量的一个状况那或者说，可能例如油炸的食物这个是相当的美味。那只是说，在这个其实，在很多健康的一些文献跟资料也是显示，这些其实也可能跟一些肥胖、心血管疾病，那我们知道也有相关。那肥胖当然又跟癌症有一个很相关的一个连结啦，所以饮食上的一些摄取，那除了这些高油、高脂甚至低纤的食物的一个适量的摄取，食用之外，一些腌制类的食物，例如说可能香肠啊，或者说一些加工的食品使用量上也是要注意，这些其实也是有一些所谓的跟癌症相关的一个风险有相关所以饮食上可以做一些调整，这是我们可以立即做一些 这一个检视跟改进的哈。那刚刚来讲的话，抽烟、喝酒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知道酒精要代谢。假设我们有一些像肝炎的患者，其实长时间的酗酒对肝脏的一些伤害，其实也是相当的明显的哈。所以烟酒槟榔这些都是我相信很多的医疗的大家都一直反复说老话一句啦，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做注意的哈。好，那当然除了这个自身的这些之外，我们也可以检查，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工作的我们的环境哦，例如说，像空气的污染啊这些等等，那是不是在室外的活动，假设有一些像紫色讯号啊 PM2.5 啊这些，有我们有这些讯号，有这些警讯出来的时候，可能出门戴个口罩哦。但所以说在 COVID 那个时候反而是说大家都长时间戴口罩，其实这件事情还蛮好的。那就是说我们这一方面假设 PM2.5 这些粉尘污染特别严重的时候，空气品质不好的时候，可以做这上面来保护好自己。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的工作环境，假设您的工作环境可能会长时间接触到一些化学药剂的一个制品，油漆啊或者一些等等的，或者说您的工作的像一些失眠的一些，可能您的职业是这样子的话，那在工作的过程中一些保护自己的像一些口罩啊这些，避免吸入这些过多的，保护好自己也都是要做好。所以这个就是大概就是从环境跟饮食上，那当然还有就是从自己的心理的调试。我知道现在大家工作都相当的繁忙，那压力也相当的这个大了，那当然也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一些作息也是会就或者饮食也是相当的不
0: 管，因为要舒压，李主任
1: 还有很多文献说一些压力的一些调试的状况可能会造成身体的免疫系统的一个失调，那当然免疫系统跟其实癌症其实也是有相关的，这部分也要

0: 请大家在一些常也比较正常常态性的那个的一个作息或者心理的压力的调试也要注意。那当然还有就是说，可以在一些施打疫苗。疫苗这件事情，我相信在前 COVID 两三年，大家应该是常常都要定期的去施打。那在癌症治疗上面也有一些疫苗做这样的预防。好，最常听到的就是所谓的 HPV 的疫苗，就人类乳头状病毒的一个预防的疫苗。它主要是能预防像我们的子宫颈肿瘤，或者说一些胃癌、一些口咽癌的肿瘤，这些都已经确证实有相关跟这个 HPV 的感染相关。所以施打这方面的疫苗，那另外就是刚刚讲到肝炎的问题，B 肝、C 肝，那我们施打这个肝炎的疫苗，这个也是可以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的，就是所谓的幽门杆菌的一些预防。哦，一些抗生素的预防，那当然大部分是诊断才要治疗了哈，因为这些来讲，这些感染的预防，也就是避免，就是说像一些胃癌的一个发生，也是有相关的哈，这是比较医疗层面做疫苗的一个措施的介入。那当然更重要的其实是日常生活啦，从饮食啦、环境啊、作息啊，甚至保持良好的运动，哦，体重要控制。哦，刚刚也有提到肥胖，其实跟癌症是相关。关的那当然，往往还有一个议题就是，到底糖类的摄取啦，哦，到底这个甜甜的东西，甜点好棒哦，蛋糕、甜点很
1: 现
0: 多，很
1: 在
0: 好
1: 的
0: 吃，
1: 甜点都很厉害。
0: 是。那当然，吃糖跟得到癌症其实不能说绝对相关，但是吃糖过度会肥胖之后跟癌症这是确认的哈，所以这个是饮食上的一个大家也要注意跟检视。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在很多的时候的一些因素因子，它不一定是直接，而是间接的关系。但是在这些间接关系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健康。那刚刚李主任也有提到说，有很多饮食、衣住行、娱乐方方面面来做一个预防。甚至我们现在哇，夏天太阳很大，出门一下子就觉得身体都快融化了，皮肤都很不舒服。
0: 是。这部分对，这部分其实也是现在哇，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大家都是喜欢躲在冷气房里面。但当我们若是有些一些室外的活动，或者是说可能去运动或慢跑，或者说到海边玩，那都会强烈建议大家一些防晒。防晒当然很多，一个直接的遮蔽，或者说一个防晒的一个乳液啦、保湿啦，或者甚至说出去晒到受伤了回来一些保湿，这些其实要做好，因为一个紫外线的过多的暴露，其实这跟我们皮肤的一些癌症其实是有相关的，是一个风险。
1: 在这些部分呢，我们需要注意，无论是在我们的病发前或者是病发后，也会算是一个预防性。我们癌症复发等等相关也都要注意的，但是在大方向，通常我们的病人结束我们的治疗之后，想要请教李主任，他们是有怎样的一个方法或者是方向，可以预防他们再复发？
0: 在经过一连串好辛苦的治疗，其实治疗是相当要需要勇气跟努力的哦，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我都每位治疗的患者讲说，哇，都真的要好好的给他拍拍手鼓励，完成一个阶段的疗程。那接下来大家就是会开始担心说啊，我都治疗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担心我什么会不会有复发的问题啦。所以其实第一个最重要要提醒的是，其实就是好好的跟听你的医师的建议，例如说他可能 杰尼您后面可能需要服用什么药物，例如抗荷尔蒙药物，要定期的药物的使用哦，达到预防，或者说您要定期的回诊哦，那做一个检查哦，追踪。那我都常常跟每位患者讲说，我不能百分之百保证说您的治疗将来不会有任何复发的问题或者风险，可是我可以答应他的是说，您若是能定期的回诊，我们定期的追踪，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我们其实很早就可以发现这样的问题，很早来决定看怎么处理，立即把它处理好。哦，这个就是避免复发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一个时间，其实很重要。早期发现复发跟早期诊断是同样的概念，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提醒，就是说我们治疗后的一个定期的追踪，这就是听医师的话好好的追踪，这很重要。第二个是这样子，我们的在这个回复日常的生活，这也是相当的重要。当然回复日常生活的原因很多啦，有的患者总要，或者说我们的经过治疗之后，大家回到面对生活的实际要回去上班赚钱，对，我都说那非常的好，就是说能回到正日常的生活，让你的作息我都说该去逛街的去逛街，该上班的要上班，若是下班后要运动的去运动，该逛要去百货公司的也可以去百货公司逛逛，这都是让自己的生活回到就是健康的一个过程啦，不是说病恹恹的躺在那边叫你说我们一直休息休息就是最好的让身体恢复健康的方式，不是的。所以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恢复的一个作息很重要，就是维持好我们的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个步调，吃得好睡得好，定期的运动，好吧。那当然就是说一些之前刚刚前一段讲到的一些风险因子，例如刚刚说的烟酒槟榔，其实应该要戒掉了。好，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之后，其实这一些都是所谓的致癌物啦，那我们应该要把它就离开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可以透过例如说刚刚讲的多运动，或者培养其他的兴趣来避免这一些烟酒槟榔的依赖。
1: 好，请教李主任呢，我们其实在治疗过程当中最担心的除了说我们这样的一个病症的控制范围，还有我们治疗之后是不是会有什么副作用，这些副作用是不是我们身体的疼痛能够忍受的。
0: 治疗的副作用来讲，其实跟我们不同的治疗会有产生不同的一个副作用。那举例来讲，手术后的一个，我大概分成层面，因为治疗大概不是手术药物或者叫做放射线治疗。那手术来讲，不外乎就是可能就是伤口的疼痛，伤口的照护，或者说可能因为某个器官的切除之后的一些复健或者功能性的慢慢的调养回来，这是手术后常常需要比较短时间，这算第一个短时间的一个调养跟照护。那再来药物的副作用，因为药物来讲它的优势就是不论吃的打针的，它是一个全身性的作用，也就是帮我们去全身，就是说找肿瘤把它控制下来，把它破坏掉，所以相对的它造成的或者引发的反应也是比较是全身性的。那全身性的一个药物的反应包含了像是说可能人会特别的疲累，那因为毕竟一些身体也是受到这样的药物的，我都想治疗跟伤害其实是看怎么去看待它了，在可控的伤害底下身体还是会有一些疲倦的状况。那当然常见的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像是说有些是肠胃道的刺激，所以往往会听到说打完化疗药之后，可能一些恶心感、恶心呕吐的情形，或者食欲特别的不好，这些也都是常见的。那当然看有一些特殊的用药，可能是说有些会掉头发，掉头发，这些外观的改变，或者说可能有一些是心脏方面的毒性，所以我们像心脏功能的监测，或者说甚至有些是说像是一些常见的，因为随着药物到处跑，例如跑到骨头骨髓里面，我们的骨髓的细胞被 功能被抑制，所以往往会说医师都要定期的抽血检验，看看我们的血球、白血球啦、免疫力够不够，可不可以再继续下一个阶段的药物治疗哦，这些等等就是药物治疗比较常见的副作用哦。那当然，药物治疗也比较长期的，有些人可能药物治疗之后，尤其像标靶等等药物，可能会有一些甲沟。

0: 脸啊，或者一些皮肤变色啦，一些
1: 嗯，
0: 黑黑暗暗的。我常有患者，乳癌的患者，在打完药物治疗来找我的时候说：“医生，我的手好脏哦，就是黑黑的，怎么洗都洗不干净。”那一部
1: 是，
0: 分就是药物治疗之后的一个色素的皮肤的一个反应啊。这是药物治疗部分。那第三阶段，我就是再说明一下放射线治疗的部分。放射线治疗还是要回到照射哪里，哪里就有相关的一个反应或者说效果。当然，相对的，那附近的器官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一个副作用或者伤害的发生？我常举例就是说，从头到脚这样子一路说明下来，从外面皮肤的一个反应，那皮肤的反应，我常常用一个过程举例，就叫晒伤啦。我想晒伤大家多少都有一些经验，室外活动、海边活动之后的一个晒伤，皮肤可能又红又热，又刺刺痒痒的，或者甚至一些干屑脱皮，当然反应比较大的状况，有些可能会湿湿烂烂的，我的一个皮肤的一个放射性皮肤炎的一个发生，那当然这些都要是可以跟你的医师做反应的，我们都有一些药物啦，再或甚至说一些保湿的方式来做预防或者后面做治疗。那当然，另外就是说从内在的器官来讲，口腔黏膜的一个破皮，那可以使用一些像是一个药膏或者一些止痛。或者一些可以开的一些补充，这个黏膜修复的一个元素哦，这些都可以促进我们黏膜的修复。当然，这伴随的最常见的叫疼痛哦，疼痛的问题。因为假设说，例如食道黏膜或者咽喉黏膜发炎，我相信大家每天在吃东西、喝水，光是喝水其实就很辛苦，甚至说吞口水也是。好辛苦的一件事情，这时候当然要跟我们的医师讲哦。那在药物的一个调整上，一定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把这件事情处理好，让我们顺利的完成整个疗程。那这当然还有牵着另外其他常见的就是还有就是营养的欠缺啦哦，营养的，因为这当然很多种原因啦，包括刚刚说疼痛。不是我们患者不吃，而是他没办法吃不下，或者说可能，哎，我就是不想吃，食欲很不好。那这部分其实，在医院里面有很多专业的像营养师可以咨询啊，叫我们如何吃得好又吃得巧啊。哦，在吃的量不多的状况底下，但是能满足身体的需求，其实都有营养师的团队可以协助我们。所以大概几个常见在治疗中遇到的副作用，但还是就是说有问题，其实。一定要说，不要藏在心里，因为身体是你自己的。你不说，其实好像没有人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了。哎，不要害怕跟医师说，医生不会骂人的。我们一起来想办法把这个问题处理好，把这个问题解决，让我们这个治疗顺顺利利的把它完成。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在我们身心灵上面，刚刚李主任也在提到说，身体的部分就是交由医师，但是在心理部分，现在不是孤单一个人，而是会有一个团队。在之前也到了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来就诊，后续我也有接过电话来关心目前的身体状况。这对我们的病人来讲，这是一个心理知识非常大的一个鼓励了。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在整个病症的一个治疗上面，从最开始初期到治疗中跟治疗后的一个追踪，那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还是要请李主任呢来提醒我们观众朋友或患者，从最初的检查到后面的一个呼吁。
1: 在治疗中，治疗在是其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因为从一个诊断，从一个寻求医师。

0: 的协助到一个诊断，心理的不断的这个改变，然后我常提到的就是说，从一个生气、否认，甚至责怪自己，到慢慢去接受它，或者说，再进一步提起勇气去完成整个治疗。好，那后面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追踪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才说这是一个蛮漫长的一个过程。那这样子一个过程来讲的话，就是从各方的协助，哦，就包含医疗端医师提供的一个医疗的一个帮助，哦，我们要认真去听，哦，认真去，
1: 实践着。
0: 对，去把这些医师提醒我们，例如什么时候要吃药，要好好的把药物照时间的使用。那当然，什么时候要做检查，我们要定期的去做一个追踪的检查，哦，这些等等的，哦，这是在医师端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在个人端的，从刚刚提到的，我们检视了我们的一个环境有没有，或者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有没有这些危险的因子存在，可以的话要去改变它，或者就是不要再接触它了哈。那再来就是进一步的，我们的要改变我们自己，包含说，要适量的运动哦，适量的运动来，也不是说减重啦哦。我想适量的运动也包含了不止癌症的问题，我们心肺功能的一个建立哈，再跟做到一个更健康的一个更找回健康的身体哦。那刚刚讲的饮食的调控哦，这些都是可以在我们在未来在这一段时间，在离癌之后或者后面追踪的过程中，其实都是可以改变自己的。
1: 是，刚刚李主任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在我们治疗之后，一定要回到我们原本生活的正轨。这不单纯是在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情况，还有在心理的一个情况的一个重新建构，要有信心，也要心性，就是心里相信我们一定会能够好好共存。那在跟癌症呢对抗这中间，也是需要跟他。有一些共存的一个阶段，也想要问一下李主任说，在我们临床上，您都会怎样来建议我们的病人，建议我们的患者？
0: 那癌症共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因为大家在以往都是认为说，只要医生回答我说啊，我治好了啊，我身体统统好了就好了哦。那当然也有一部分的，就是患者经过治疗之后，可能肿瘤还是有在身上哦，并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的完全根治的一个状况。那现在的概念，就是慢慢转向说，我们如何跟它共存。其实这个概念其实有点类似我通常用所谓的糖尿病高血压的概念。然后，当我们有糖尿病高血压，其实医师也是用好好的监测我们的血糖的状况、血压的状况，来做一些药物的调整，或者说生活习惯的一些做一些改变哦，来把这个疾病稳定。那癌症治疗上面，其实也大家也慢慢能接受这样子的概念。当肿瘤假设说我们在一个没办法完全根治它的状况底下，我们如何保持身心灵？我想讲身心灵哦，所以不是只有说靠吃药而已哦，身体、心灵、心理跟灵性的一个健康去，说对抗或者说跟他相处其实是很重要的。怎么说呢？首先，当然就是说我们治疗来讲，我们还是回到老话一句，在医师这边医疗端的一个安排，还是要我们还是要持续性要毅力或者勇气哦，要继续的这个使用这些治疗哦，持续性的治疗。那在心理的层面来讲的话，那其实这个来讲其实是比较，坦白说，比较难熬的过程哦，比较难熬的过程。但我都讲啊，其实大家不孤单呐，哦，那也不是，真的不是只有你。其实，在这个整个治疗的过程中，医护人员，那家里的
1: 家人们
0: 家人们、朋友们，其实大家都会一起支持的吼。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寻求其他的帮忙。怎么讲呢？例如说，在我们往往在 在我们癌症的病友，或有些病友的团体，也就是说我们俗称说病友，然后跟你发生相关的相同的一个问题，他们也许有一些相同的经历哦，或者可以分享，或者说怎么样调适，或者怎么样照顾我们的身体，其实一个病友团体的一个知识很重要。那院方呢，院方来讲，当然也有很完整的一个个案管理师来追踪。个案管理师顾名思义，就是说他就是一个追踪管理我们这样子在治疗中的，或者说追踪一个专责的一个人员。那你有问题也可以跟他做一个联络哦，他适当的可以让你说，怎么可以回来找某个医师做一个协助哦。那除此之外，假设在还是有一些心理方面的压力，你觉得还是需要医疗方面的协助，我们像有心理师、心理医师的身心科的医师的协助，来让我们这方面得到一个比较安心，或者比较更有勇气，更有这个力气去跟我们的肿瘤做一个长期的一个抗战，这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建议。
1: 那现在的治疗上面呢，我们会分得相当细。那如果说有任何问题要赶快提出来反映啊，我们的主治医师会配合相关的其他团队的护理人员一起来协助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李主任来到节目现场，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3: 慧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修啊，各位十方圣弟子，现在请大家合掌，共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子，啊，各位发挥造像各姓宗亲历代祖先求贤之祖，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三军阵亡，众生寂静啊，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即心即即佛，是心是佛，是心是佛，即心即佛，即句真理啊，即是天道，即是天地，在世间流传几啊千年以来，咱拢甲奉为非常高境界，妙不可言、不可及、不可说的境界。因为咱无了解法的真理，所以咱对这。

这四句话呢，咱三星就真济，毋敢去摸，毋敢去碰，毋敢，好去甲亲近。所以几个先师呢，在近22年来啊，一直将真济各种的妙法，以各种的方式

0: 人，那是了解到任何一件万生万物生存的调和之时啊，伊就是即心即佛，即心即佛，是心是佛，是心是佛了啦。各位同修，这就是《易经》所讲的心意，心之意。心内包含着善甲恶，那太极、武极生太极，太极甲咱一个意义啊。咱话咧一边阴一边阳，一个概述，两仪太极生两仪。咱本来的心啊，本来就是阿无善。阿无恶，而这个心啊，如如不动，伊将来都唔捌，甲咱嫌讲，咱这个身躯是傲是臭，这位太极，这位两仪之上的太极，太极之上为无极，无极咧，无善无恶的思维。无善无恶的境界啊，所以啊，几个先师甲咱开始，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就是老阴甲老阳，一阴一阳为两仪。咱进入一家，这个物件嘛是两仪，这本经你看了头前这些。你知影后面是啥无？无共款，两。啊，你看遮咧，个个无共款。你看咧阳这边暗的无款。咱一个人无可能看过壁相平，这叫做两。两仪四象，四象成八卦，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善中有恶，恶中有善。这是为四象四足的现象。啊，咱若去王请，哇，足好食，而且只只食饱饱饱咧，嘿嘿，食伤饱，等咧腹肚胀咧，胀咧就胖肚，胖肚咧未消化，未消化就艰苦。嘿嘿，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啊，哦，欢喜中间咧有苦头啦。苦头中间呢有甜头啊，或者四象四足的现象。唔相信，等下咱下课，你半路啊转去，你甲食看嘛咧，食好饱饱饱，足好食一个天。天到尾啊，你用眼巴肚无，用毛来梳我梳理。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哦，所以咱人伫世间。真趣味啊！啊，有诶人，哎呀，啊，头先我才有钱咯，开始咧享受咯，哈、啊，阿弥陀佛咯，有钱要享受，观察就较紧享啊。是啦，好、哦，有钱我就认真，今仔日即顿食鲍鱼，明仔日食，迄个好多什么鱼，明仔食鲈鱼，后食什么鱼什么。大行你个食尽哦，享尽人间的福报，然后来饮酒，加饮酒，左拥右抱，享其人之福啊！哎，了等于咧吼，这醉咧吼，啊，吐啊，规身躯，吐啊，规涂骹，规面墙，臭乎乎，我走白有白袂哩。哎，迄阵你就知影，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啊啦！你若毋相信，试看嘛啦。所以人人伫世间就是无极生太极，无极就是咱完全头脑一切的空白，完全回归咱的心，回归我们的心，咱的心的状态之下。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 风水与

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咱无烦恼。因为有目睭，有耳，有目睭，有耳，有鼻，有嘴，有舌，有身躯，有感觉。你才会感觉到身躯边的所万千万物，积在咱脑海内，存入咱的心中。原来一边空空，一边的拢是无，迄、那个无的境界，无善无恶境界。因为经过目睭传进咱的心内、脑海内，所以变成有善、有恶、有好、有歹，会走出来咯。这是啊，叫太极。好、啊，太极，太极就是大大的宇宙虚空，加一点的烦恼就来啊。你甲看，一个人啊，一日内底无啥代志咧，哈、啊，等下咧，亲戚朋友来发哎。某个人啊，啊，你以为啊，我来等人请好不？干杯，买啦，好啦，买啦，我安尼来提供，真得着啊！给一点，我都太急嘞，急嘞，好你进入到无限的境界，进入心灵中思考思维的境界。好多劲，太劲，所以分成两呀两以来啊咯，分成好啊坏，好买买好，咱就开始想哦。好啦，买啦，买，嗯，唔知这次的朋友哦，好阴中有阳，咱就考虑和朋友拍牌感情拍死哦。啊，好啦，卖去啦，好啦好啦，来去啦。来去唔过阴暗吼，我有甲人约咧，我甲人约咧，我若无去，甲人去咧，我又阁未好势啊。所以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四象四种现象或者四象啊，五子生太极，神龙，太极生两仪，哦，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四种现象造出来，啊，四象来就八卦咯。八卦落来，八种的就愈来愈复杂啊咯。好啦，我来去，你请啦。四象的，啊，我来嘞。去到遐，哎呀，他到底要食伤济好？食哩会减胃肠歹，啊，无食胃肠嘛歹，嘛是腹在枵。啊，你唔知要安怎啦？八卦落来，四象八卦就来哦。八种探出八种的现象出来哦，八卦。八种的想法，八种的净土，你不相信？你等下，你应该注意下，你应该想法啊，用纸啊写嘞。我去，好、哦，我去红墙，我、哦、去了，开始两仪是去与不去嘛？好来，好，你看你画起来，去与不去。好了，我就去参加，参加一了以后嘞，有啥代志无？嗯，我那时候那边跟他约嘞，几点来着？又有约。啊，有约以后呢，你就要增加两个思考啊咯。有约呢，假使我来去，阴暗的时去，反射无他只澎湃。搁一项啊，啊，我搁一项啊，我来去，反射足澎湃，是不是这边的四象出来？四象的四象，又搁造出来。二，二的对待又搁增加四，这边搁四。八卦，八种的状态，八种的心念，八种的思维。好、哦，所以咱这节呢，要心欲大多啦。咱来看这个文，心欲大多不离八卦，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巍巍天机，巍巍天地，妙不可言，不可思议呀、啊，妙。

0: 妙啊！道尽咱一个人的思维，道尽咱一个人心灵的世界，道尽呢咱思想的空间。哈、啊，恁家想看嘛？啊，有个人呢，伊就开始呢，有人缘，开始拍咯。但到底是要娶小姨，好啊，卖娶小姨啊啦？啊，你要娶呢，娶小姨呢？啊，你就考虑足细哦。啊，毋娶呢，你嘛考虑足细哦。嗯，才好缘。哈、啊，那么即生呢，无好啊，继续这缘分呢，辜负人家好意哦。嘿嘿，啊，你阿公娶是啊，嗨、哎、呀。哦，对不起太太哦，对不起老婆哦。那么四象八卦，8864卦呢？人家八卦新闻造出来，六十四卦384爻，爻整牙根的爻啊，爻啊，爻啊，吼、哦、交叉啦，爻的交叉，心内的交叉你就造出来哦。这是巍巍天机啊，巍巍天机啊。巍巍天地，妙不可言呐、啊，不可思议。我都用讲的主意，我都用去想的，提出来讨论的主意。好、哦，我将这真正信徒提出来，来问这大家，恭喜拍手拍手，你一世人烦恼足些。所以，这就是你讲啊，啊，咱有的流行讲，你若爱这个家庭呢，爱这个人。好，伊几啊个月无用的时，你鼓励伊去厝买厝、找厝，伊就做无用的。逐工食饱，下班都要来找厝，都要买厝，看工地等来看。你即个做无用的。啊，你话爱破产的时啊，你甲到公庙去选民意代表，选立委、选议员、选国台、选县市长，你甲公庙即种足好的朋友，足好的朋友才会鼓励伊到去选东选西哦。啊！你要他一辈子难过嘞，好、啊，你就鼓励他讨小老婆，好、啊，你也鼓励去娶小姨，一直世人伊就歹过日啦。因为人有好生之德，哈、啊，咱袂用人伤害着。哦、啊，那么啊，你既然为囡仔生出来，你总是袂用安尼，立条立条伤天害理。那么你应该尽责任讲教导，这才是。天德啊，天道啊，那么有天机，家己啊，自己啊弄清楚的时，烦恼会减少。那无咧，巍巍天机啊，妙不可言呐、啊，巍巍天德不可思议。所以各位啊，咱中国自古以来，咱真济家庭的悲剧，中国真济自古以来家庭的怨叹。冤仇甲恨啊！啊，人甲人中间，亲戚甲亲戚中间的怨叹。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仇啊，是在历史上看到家己咱的心寒会发生，各种各种的想法，这是啊，拢是天机，这是啊，天地离间顺看乾坤八卦错综复杂的人生历练甲体验。自古以来就已经发生，自伏羲时啊，7000年前，伏羲的朝代已经发觉到先天八卦，就是咱每个人本性先天的不是本性，另有咱每个人的家庭，因为大家意见的不调和，咱是中道，咱就是圣道神师，因为老师。这3、4年来，我某拢无爱花食饭，无爱食饭，你现在活到即摆，佫3、4年还佫会活，迄个足奇怪。恁某无爱食饭，无啦，我拢无爱煮来食，无爱煮来食，你就家己食嘛，对不？足简单的嘛。老师嘛是歹命人诶，饭拢爱家己食咧。哈哈，太信道了，想想诶，对哇，老师无爱家己食饭。啊，伊嘛是好命啦，嘛是爱家己食饭，嘛是教我讲歹。啊，恁老师你嘛歹命，我嘛歹命，对哇？我拢爱家己食饭，贫富嘛爱家己洗。好命无？好命呀！自己料理自己，人世间的万行代志，唯唯天机，唯唯天德，妙不可言。所以就是信道生死啊！那。我想叫一波爱来听经啊，无来嘛吼，无来。讲，咱伫世间咧万人在爱去领悟心意交换立场。你为何太太唔煮饭互你食？你一定爱自我反省甲检讨。咱袂使甲你讲怪太太唔煮饭你食，你无尽责任，外口啰啰嗦，一点责任无尽的是，倒来厝就要享受做老阿公啊，唔对去啊。人在世间是建立是互相相尊重的状态，建立是互相相疼爱、相疼他的状态之下咧，咱只我都尽到人世间的调和，咱心一大多啦，不离八卦，都正所讲的讲过啊，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啊，乾就咱的手。乾者天，乾者存阳，三阳开泰为乾。乾卦元亨利贞，乾内底已经包含着春夏秋冬，包含着生老病死，包含着喜怒哀乐，包含着贫富贵贱，包含着咸酸苦涩，加包含着四时八节。拢是在乾卦之中，拢是顺阳之中，包含了了分明。所以咱一个人啊，都出世的时，出世的时，咱对都开始咧。爸爸妈妈，会交合以后，咱呢开始产生有咱的灵魂体以后，咱的肉体一体以后呢，咱灵魂都爱。如果是对，是咱的脑、咱的心的所在，波的，那有那无的波啊，是逐逐啊，那是点一点的来这十公了，咱开始就生命，咱的生命就来啊，迄个是这蒲团，那蒲团呢，交些点，咱的这蒲团，恁的蒲团四角的，本来是要做圆啦，然后圆呢较歹整呢，我从四角的，照讲是圆的就对。好恁这蒲团世界是给你们做市政，猪窝毛玉诶，猪窝毛玉的市井，叫望是这样。那么你讲内方外圆，修行本来就爱内方，要受自己，咱莫偏差去，莫去家去，咱自然一个道。所以咱自开始咧，十天以后咧，咱。囡仔，咱伫妈妈的腹肚体咧，子宫以来咧，就开始有生命的存在开始。10天以后，流产期变作
婴儿婴孩呢，生命已经落来啊，来甲咱的家庭啊，有诶甲摕掉去，有诶流散去。所以咱每一家会发挥咧，咱拢会真济，互人超度着婴灵，无缘带世间的婴灵有够济，每一家有够济婴灵。啊，所以婴灵呢，咱甲因超度，互大家听经文法，顿悟着人的灵性的角色。那么在灵魂世界，十四岁以后呢，伊的思想就进入一个另外一个状态，一个境界。所以咱婴灵啊，咱囡仔，要未有心有形体以前呢，十天以后来呢，伫空的世界。不幸有诶，因为家庭的生活，我都甲提掉去，啊，有诶流散去。还是其他灾难，我都生存出来是啊。灵体，假使我呢约束伫世间有七十年，伊照常是灵魂世界，伫咱个家庭嘛是有七十年、八十年的寿数，只是无这个形体尔。所以咱有这个形体以后呢，还是无形体以前呢，以后拢嘛有。灵的存在，咱才会举办着超度无缘住宿的婴灵，咱才连为一家，互因来听经闻法，听了顿悟着咱的人的灵性觉性，会当过进一步去的时啊，那十四岁伊就突破着十四岁的这中间的思想的障碍，突破十四岁的境界去哩，啊，伊咱的灵体咧，哈，婴灵。就转化为大人，大人诶，伊诶思想就成熟，伊就有一天，若有机会仰天佛力，伊有法度去往生投胎，往生净土，或者回到等于伊诶极乐净土，这是咱超度婴灵诶原因。这即是咱身体上乾卦，你完讲乾为天诶净土。所以咱每一届举办法会，英灵超度非常殊胜因缘。好，咱今日讲解《天地经》，啊，讲咱人灵性的第一步。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

0: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王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智者，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众生、同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当下无缘诸事英灵，及各位累劫万亲祭祖，各位家中弟子祖，咱要为讲经以前呢，请大家咱来静心恭念往生老祖赞记，阴阳一卦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德是阿弥陀佛。今日咧，都定休年三月初三，咱咧北极天天上第一圣诞的圣诞的日。今日咧咱咧人道上普天之下咧，拢在庆祝咧往生，庆祝这个天天上帝的圣诞。咱小法师啊，在民国77年的时候，因为这个叫做因缘际会，来买地，来道场，买这道场呢。当时咱都因为咱这道场，原来是台中小小一间厝，来买这道场，这样看两三家地。当时伫买的时候，咱的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啊，伊甲我都每拄拄啊三个月正，三个月正，吼，即只工程款，土咪土地款爱付互人，付甲完。我拢好啊，都付互人。无想到咧，跳到尾啊，就要付款前三工咧，吼，即个才是，即工都三月七三嘛，三月七三。都先天上帝生日啦，莫怪讲来咱这上第三仙老师啊，来遮是，即段关尾成以后咧，常常啦看到这山顶一只蛇，后龟，即个所在咧，咱这所在叫做福龟，福龟，

0: 那么古蛇嘞，就是先天上帝啊，上帝啊讲啊，啊，伊脚大，脚大，脚大倒脚大蛇，正脚大龟。好，那么这个一年就安尼开始了。那么在民国78年，78年3月13日，就开富冈的看蛇嘞，就开始啊，就这个。啊，咱遮山咧，就爱开始动工，去一个道场来接引十方有缘的十方圣地是信众，而且继续做咱每个人累世生生世世结这个因缘。在当时啊，我就伫这个现在大雄宝殿后壁，迄个的，好多建筑殿的下面啊，一个大石蕉咧。伫即个面顶，我着伫遐咧，伫遐咧，着那是半静坐啦，半看遮山势，半看遮山势，忽然间呐，互我咧，即心内咧，起一个真正欢喜，一个欢喜的心啊，欢喜的心，讲袂出来的心。那么这个所在咧，地理啊，就是讲。举望华山贵尊严，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处计深烟？华山何处计深烟？早春又何降天香？南去北港会安闲，南去北港会安闲。湖海星星来光照，北地坝烟花热两旁。此时王后降上帝，一脉无变堪为言。九曲来了气之弦，九曲水来了气之弦。古蛇过门今过手，可惜此地可惜千帆雄霸基。我这所在啊，可惜千帆过掉了雄霸基。此地炮轰太师贤，此地炮轰太师贤。当时啊，我伫心内啦，就想起，都想起郑成功的时阵，国师老国贤啦，伊就伫咱的甘仔那遮，这个中道咧，都陪着郑成功，来行到遮的所在咧，中道向往起来咧，伊伫心内有所顿悟，有所顿悟咧。伊就随手咧，随口念出咧，无下随甲写起来，写即12句。同我遮有一个好地理，国姓遮一个好地理，会出王侯，出将相，会当出着一寡真将来利益众生的即个人。我啊，感觉着向红花记起来，就感觉真欢喜，真欢喜。愈坐愈想愈唔对，我这个所在都道场啊。当时诶，那为何咧去甲拍这首诗呢？这战机呢？都道场哪讲会出做对风水地气啊？我想咧，这日有所悟啦。迄天啊，都上帝啊讲个生日，三月初三。站在咱的先天八卦，先天八卦，先天的一气啊，或者离三三，或者是离，咱离会，咱易经诶，第一卦乾，第离震，顺坎艮坤，乾第离震。乾是一，地是二，离是三，震是四，顺是五，坎是六，艮是七，坤是八，坤是八。那么乾地离震顺坎艮坤呢？你告诉三位，三是离卦，离卦。离卦呢，就是会离为会，离卦就属会。离卦属火咧，那么三月初三咧， 三位切三，三都是你。三位切三，你。好，叫做离位会，这个卦叫做离位会。啊，面顶挂嘛是离，下面嘛是离，好，所以这个挂合成起来就是离位会，离位会挂。那么那时阵呢，我才想到哦，三会先三底下公生离位会，那么究竟伊的离的道理在哪里呢？啊，在哪里？啊，东西啊。啊，这人家又说我啦。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寄望华山贵尊严啊，寄望华山好，好，压起来。

花山何处计深烟？这个故事啊，好，这样让我化解有所顿悟。花山何处计深烟？想到这所在时啊，这哦，金国离。卦离非非离也卦，整个精神都是这。所以，既望华山贵尊严，华山是啥呢？华山就是咱的净土。好、哦，咱的净土，好、哦，咱的自性，净土自性。所以，既往华山贵尊严，后面的对咱对面的山啦，咱对面的山呢，甲一般别位的山无相像。咱对面的山是真水，哪像迄个火呢？像火山。各位看这，对面的山呢，吼，这拢像火。这种情况，我在高着高峰，九九峰，咱对出的面头前诶是九九峰，好，高着高级山，高着高级山呢，三三九，好，里面会三三三三九，三乘三是九，好，啊，所以这个所在呢，佮符合着当时。啊，刘国庆伊所五所开始，即句是：九九是孙良，火是孙良，华山是孙良。好，华山是尊严。好，接着叫做孙良，华山是孙良嘞，是无量光的世界，无量光的净土。好，西方叫做世界，咱得向就是向着西方。迄个时阵啊，日头已经落了啊，我啊，这都晒明明啦。所以整个的现象，整个的这塔起来嘞，哦，才感觉真正不可思议啊！所以，举望华山贵尊严看起来嘞，山正啊，对面的山悬嘞，啊，悬都无悬过。

也无加，好看伊真正舒服，热水十方啊，老闲者，会用来咱新律师，哈、啊，来这个吉罗丁。你为吉罗丁啊，甲看出去，你才有发觉讲咱这个新律师啊，好、啊、对面出去这个呢，好、啊、对面这山呢，迄个庄严性啊，确实不可思议，我都用出来讲，这头个举起来，举望。吼、哦，举目华山贵尊严，看起来确实非常的庄严，搁尊严。每一个山徛咧，不偏不倚，吼、哦，互相修经，幽静的修经，那一对祝福大蕊的莲花。啊，华山何处计深恩呢？怎么这类花是什么代志？是什么原因呢？互咱吉对面隔一条溪，这么深的溪呢？隔一条这么深的溪呢？这么深的，是什么代志呢？好，我诚济地主来，土地来，迄阵来咧二三十个，坐坐伫遐咧。啊，我咧念即句诗的时啊，我心啊真正沉重。好，我心啊非常的沉重，念到遮的时啊，只有念袂落。吼、哦，这阵念到遮的时啊，咱心内一股气咧。当时啊，我诶一地主啊，玉坤小将黄定川，吼、哦，黄定川师长啊，因为老师啊，你怎么心情那么不好？我对啊，我这十几年来研究地理，啊，看到即句诗啊，伫台湾地理志内底有所写的时啊。啊！我今日都话看遮，无用到心内起一股这个心酸安尼，我念遮我心暗暝一面欢喜，欢喜到啊！这个所在我找着吼，这个地理吼，这个流传了几啊百年来呢，这地理我已经找着啊，啊欢喜！啊！我想到遮是华山，华山何处计深呢？华山是啥物代志？但计到遮深看袂着呢？那么，迄时阵啊，我就对想啊，这个会说，计前面是啥呢？这边是华山，无人讲是羊，哈、哦，这边是这条溪，这条溪是阴，咱徛伫这边，我徛伫这边，我徛伫这，对面呢是九九峰，对面是九九峰，啊，这是羊，哈、哦，羊，哈、哦。咱呢，我徛伫遮，咱徛伫咧象棋山，象棋山，即条咧乌溪，咱乌溪对玻璃，好，趁甲大道，好，个海，好，即迄个海。那么这条就是溪，的阴就是溪，阴鳌就是溪水，好、哦，这个东西啊，这离中西啊，离中西，好、哦，啊离中西，好、哦，是为离卦头中是西的，中是东的，好、哦，无接过啊，这离中西。啊，那么这个对面是华山，好、啊，咱徛象棋山，咱所徛的立足处，所徛的所在，哈、啊，所徛的所在嘞，好、啊，那么今日嘞，搁三月七三，啊，三月七三嘞，就是离为火的卦。三月七三，相一说三三离去，叫做离为火一卦。啊，对面的华山呢，这样的吼，99峰，好、哦，对面是99峰，真水啦。若是十方毋捌来吼，恁若有时间来，再来拜佛的时啊，啊来看。啊！来看对面的，又见个落雨天，是够真正庄严。啊！这华山何处计深烟呐？
是甚物代志咧？过只一条之后去咧，过到遮远看看。

0: 着，摕袂着。才回想伫75年一春，即春夏交会诶时啊，哈，一天念阿弥陀佛，念佛啦，念甲离开即个咱诶啊地球以后咧，啊，去到即个西方极乐世界即净土诶时，无量诶光，无量诶，即、这个无量诶，即、这个叫做啊光明啊，好、哦，即是迄个时阵啊，心内到迄个所在啦，心内非常诶欢喜。啊！一面惊吓，咁难道讲我所大只咁丢？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么75年甲77年尾啊，78年3月73日，佫回想到这件代志咧，寄望华山贵尊严啊，甲着到华山着咱的祖先西方净土，西方叫做世界净土，这么尊贵，这么庄严。哈，啊，华山何事计甚物咧？是什么代志咧？为什么代志？怎么计到一条溪这么深？要搁登到西方叫做世界，无简单。大家要到西方叫做世界，等于是无简单。那么究竟是甚物代志咧？甲咱计条，互咱无法度登去西方叫做世界去咧？究竟是安怎呢？第一节咧，我自己有一丝咧，接大了石头顶啊，这有一丝咧，家己咧，啊，目屎都流，流袂煞。啊，想到这个代志啊，非常艰苦。简单呢，已经过几年啊，8、9年了，已经过8、9年来啊。自这中间呢发生以后，下面这地以后呢，时时呢，我当然啊，家己的心内在想讲，咱人甲人中间为什么有隔一条溪，隔一个膜？咱人甲灵魂世界，甲咱的祖先，甲咱的完成建筑顶顶灵魂世界，尤其甲佛菩萨圣像顶，为什么阁隔一条溪？为什么呢？就是完全这条是啥呢？阴爻呢？生死大川呐、啊。好，就是生死河。阴爻阴的水的溪啊。溪啦，生死河。那么因为何有这条溪出来呢？这都是咱人啊，一个心炎凉，咱黑暗的想法、黑暗的行为、消极、黑暗消极的行为，哈，咱的贪嗔痴、无私的行为，咱搞搞诽谤的行为，哈，那个制造是非的行为，哈，邪恶的行为，迄拢是溪，迄拢是溪。所以咱人啊，是安尼无法度达到回到即个咱的净土，无法度回转去咱原来的世界转去呢。哈，这完全呢，就是以上所讲这十恶的即个恶业，这坏习惯。那么有当时啊，咱人甲灵魂世界往往保持一段真深的距离。咱又想要知影讲，又要想知影讲啊，我今日。所以了解我家的是大人，在天上的世界究竟是如何？哈，要知讲啊，我的有呾车主那往生去，也是是大人往西往生去。要知讲啊，我的来，即卖现在去到多位什么程度呢？

阿大仔，又搁一条溪，一条溪时时甲咱隔掉嘞，时时甲咱隔掉嘞。尤其诶，咱要达到一个光明诶境界时啊，拢有一条溪，一条溪嘞，甲咱隔。好，那么这条溪生死之河啊，是究竟安怎来呢？这条溪是啥人所做的呢？完全是咱的心啊，咱一个心所做的。咱心所分别的，本来人甲人中间呢，拢是无恶意，啊，为何会造成有恶意？咱会惊人、防人，想办法要影响人，想办法啦，要来伤害人，想办法啦，要骗人、怪人，啊，想办法要躲人，才造成人甲人中间的气啊，这心之间呢，会气愈来愈大条。只要气愈来愈大条咧，都无法度互相愈相谅解。啊，伫世间啊，人甲人中间安尼是啊，人甲人中间的心距离愈远的是啊，煞咧人甲万物的心嘛愈远，人甲万物的心嘛愈远。啊，有一天，哎，这才三年前，咱市里啊，这草毋着足济咧。啊！我有一天心足清净的时啊，我去敲遐草，底下敲的时啊，就听了一挂声来讲：“你是安尼这样哩无公平？同款伫地球上的万生万物拢有生命，你是安尼即个要将我甲我毁掉去，是毋是非常无公平？”我昨下水果又搁听着，我昨下放了，我昨毋敢敲，我就变来咯。啊！就走遐，我就奇怪啊，还是啥人在讲？咱心愈平静的时候，咱就我都察觉到这个万物的心，心与心相应，咱的心，咱的心若愈平静的时候，咱的心呢，都我都甲神啊、佛啊、菩萨啊、灵魂世界呢，都察觉到。

0: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啊，昨昏啊，咱的遮板桥东啊，就是咱的地主啊，哈、啊，尤先生，啊，伊厝的地基主，哈、啊，做地基主呢，非常欢喜，欢喜咧，我只地主啊，甲讲，啊，我唔要啊，我地基主安个遐一位，后尾土地啥拢去安，后尾还听经文法，哈、啊，那么。我来甲看看咧，我花去第39号、38、39，昨暗我来台湾去上课，啊，这里有地主啊，伊就来问老师，我做厝的地基主先会花去，我查看麦啦，我甲恁地基主讲看麦，迄是我新作证的事啊。地基主讲，查烦恼恁查某囝今日的早起心情奇怪怪，心情咧。现在吼，阮查某囝吼，甲伊哥哥啊，毋知一本书啊，啥无佮意咧，衫都面头都撇去，穿都单调，水都好去安尼。啊，拄拄啊，厝下只地基主一顶啊都失去，啊厝查某囝又发生代志啊。啊，昨早起都敲电话去罗伊妈妈，伊妈妈咧上班，伫公司上班，罗伊妈妈罗甲咧电话毋看咧安尼，吼，啊，我这心里去烦起来。咱厝的地户人，厝的地基主，虽然咱伫仙路世界咧办超多，但是厝的代志啊，嘛是心，因为是灵魂世界，心是上清净。一旦是上清净了的时啊，你都我都你有缘的人，马上会当相感应着，和相应。好，这是咱来讲的。好多心啊，清净点，你就了解家己的人生，了解周围的一切。好，那么咱人的心，我到含神的心合二为一，人心合天，合人心合神的心合万物的心，过来合天心，合天的心，合天心的，咱就我到真真正正，叫我到。叫做正悟，或者开悟。咱的人生过去、现在、未来，咱才有了，我才了解未来，家己是要创啥。所以，往往咱一个人真艰苦，要死的时啊，嘛害啊！我打开了灯，毋知要去倒去，毋知要去倒去。啊，人讲有西方极乐世界，毋知真的有也无。好，所以种种的疑问，种种的疑惑啊，造成呢，咱无法度去觉着。哈，无法度去悟着，所以才有一个惊吓。那么，诸佛菩萨啊，开始咱爱离呀，离开贪嗔痴，哈，十恶三毒，咱来离开者。咱若离开诶，贪嗔痴十恶三毒者，无论在灵魂世界，在这天人的这个世界。咱啊，拢有法度过一个真安详的人生。咱因为都是执，因为都是执着，不管执着世间一切过去的代志，哈，执着现在，甲执着未来，所以咱无法度离开，无法度离开，才执着无法度离开烦恼，无法度离开烦恼。在迄当时啊，吼，我伫大石面顶坐咧咧，足济感慨着，就真济感慨。好，那么想起迄当时，哟，土地买回啊，要离开台中精神院，谢谢交税金的精神院，啊，要来遮咧是欢喜，但是咧，要来欢喜咧。啊！建设种种的建设啊，种种的精神、物力、财力，吼、哦，这脑力，种种的吼、哦，又搁开始爱执着咧，爱开始执着，开始刷咧，烦恼咧，又搁未刷，所以一直烦恼，一直执着，到今已经头到尾正正直接已经有9年咯，啊，已经头尾有9年啊，头尾9年这中间咧，一只咧，离合、离合、离合。每一间所过界的离甲合，离甲合的，哈，是无价技术，这是咱的人生，咱的人生。所以

在离合中间啊，常常得到王禅多多几国先师开始，我咧时时啊以离的心啊，做你的人生的目标，离为会的人生的目标。

0: 阿拉妈仔，即九年来一只嘞，九年来嘞，头一九年来嘞，好，毋敢下台，一时时诶，伊家己即个离卦嘞，作为我家己本人诶修行、修心养性，诶，即个叫做座右铭。那么咱离一卦，离卦，好，诶，原理是在哪里？三相诶，两个离，好，离卦。离与会，我卦离，哈离，内卦嘛是离，卦卦是，咱就分做六爻，六个所在六爻，或者天地上爻天地，啊人多爱顺阳，哈地多阴阳，天地本来就有阴有阳，天地天就是天，天就是阳，就是阴，天有阳阴。阳，啊，地多嘛阴阳，那么过来人多爱顺阳，人多爱顺阳，咱人多是安尼修顺阳呢？十善是顺阳，十善做善德是顺阳，那么离卦是啥意思呢？都更啊，无量的更，无量的更。离为会为根，离为会为根为功名。当咱一个人啊，身体若歹的时啊，爱功名，会根啊，咱的身体会用。咱一个人身体若歹的时啊，咱心境爱开朗，心境爱开朗，心境开朗咧，向个这个功名的积极的，对善解，对善的去解释。人伫世间啊，把90%啊，80%拢会袂顺时诶，袂顺时诶，迄就是咱诶精进诶老师。所以咱爱善解，人哎呦，你穿即双鞋遮歹，你莫害哟，你诶手啊散，毋是安尼。你若讲啊，你手啊散咧，你一世人艰苦。人笑你歹咧，你若讲哦，人笑歹咧，你一世人艰苦。人笑即双鞋真歹咧，你爱谢谢。我总是我淳朴，勤俭，我是勤俭，我惜福。你爱你善解去过去做。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牲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汉武转易药出版社。

看食是人甲赞叹，哦，你这样会遮水，啊，恁妈妈讲，嗯，哦，你遐糟蹋，你会较水，就讲我较水，是真个假？安尼如果痛苦到位，所以按奈离开这个音啊，好、啊、是音好是音，所以咱伫世间人做人咧，要修来修阳卦阳爻，这拢阳，这阳这阳，啊，那修阳叫顺阳，顺阳是根，啊，顺阳是根，那咱修仙顺阳是仙，啊，这阳爻咧。啊，阳爻，好、啊，就是庚，先，是先的，啊，这个，好、啊、到积极的，好、啊，这欢喜心，好、啊，欢喜心的哈，那个个报喜的对，好、啊、报喜，所以咱伫世间呐，爱修顺良，唔通有一个阴存在。好，这个大概是你养过一阴的，那如果是人本身的天地阴阳之下，

若是咱的人又搁一个阴阳存在的时啊，咱呢往往呢，咱会偏去，阴就是足侪恶的念头、恶的想法，一寡消极的想法。所以咱修顺良，爱对光下、对善啊、对光明、对善的、对积极的、对布施，布施毋是提钱布施的，安尼尔。布施咱会当服务他人，以服务为目的。所以，咱爱修顺良，哈，离为会离卦。我当时啊，家己诶手底一个三克画离卦，哦，我在底下呢，离为会离卦是，哦，这才轰轰轰咧，才悟着爱安怎做修顺良。顺良是积极诶，咱人是世间呐，若是有消极者，咱就会整个人生诶，咱会家己耽误家己去啊。说你只光呀，你只亮水美丽丽，你只美丽，你只什么为啥美丽？咱因为对天道来到人道，天道来到人道嘞，对天上来到世间，咱的人生是美丽。虽然咱人生嘞，感觉有当时也袂顺心，这拢是种体验，这是种美丽。所以智性先师啊，甲咱开始。对《易经》64卦卦辞啊，64卦卦辞咧，最天的叫天地，乾为天，坤为地，水为遁，水天师，山水王。对，开始咧到离为会，到离为会是上卦是天道，天道是美妙的，非常这叫做美好，所以离者到最后。天道咧，对天啊，来到咱的世间，到一个大陆咧，是利，美丽，毋是所讲的，是恶的，咱人要来世间，嘛是看到世间有遮是美丽的世间，咱才会落来，若无咱无落来，真的，就认为世间拢是非常的水的吼，咱才会落来，若无咧，咱袂落来投胎，所以一般人啊，往往咧。你误解，哎呦，世间是苦，无毋着，是真艰苦，无毋着。但是世间呐，咱要爱有一个身体是无简单，无简单呐，确实无简单。迄位拜千万年、2000年呢，要无一个拜卡破是好投胎，要有安尼。哦，那即较早我结一个冤，千万年，千几年诶，伊毋投胎，敢若苦着，着甲叫揣着啊是啊。安尼话艰苦济外，安尼伊才过瘾。啊，功德回向做功德回向后，伊才过瘾。讲伊要投胎啊，嘿，我你要投胎，你毋着找有身体有投胎也无咧。啊，所有诶咧，要求囝啦，求查囝啦，含生都毋生，嘿，伊若毋甲你生一个，你要来搞简单，无简单啦。所以啊，咱诶世间是美丽，咱毋通讲是随便诶，对所有一切万幸。那么离家是依附，离是依附。咱人多，人多爱依靠天多，人多爱依靠天多，依靠地多。这天地人三宅的爱互相相依附，咱爱依附的阳光之下，依附阳光之下。咱爱依附地上的万物，互咱维持咱的生活。是依附，你家是依附，无可能一个人讲好，我都会飞天上地，我会飞过天，你先飞嘛是天下的，你先行先上地嘞，嘛是地球上，先上地嘛是地球上，无路好走嘿，无路好走，所以拢是互相相依附的。那么人甲人中间嘞，翁虎将相，凡夫造作，嘛是互相相依附的。咱无法度离开政府，若是无一个政府咧，咱生存都有问题啊。所以咱有个人讲，我自称是出家人、修行人，我是什么和尚大骗笑诶，无可能。你若无一个政府支持，互你一个有安定啊，你要食要穿要怎，你哪有可能？无可能个代志。若无国家诶政府诶法令甲你保护条咧，你根本都有得到台死啊，互抢到无一个对啊。所以有诶出家人讲，我政府。

0: 无要紧，我骗笑，你这骗唔慢，你这妖怪妖眼何种？啊，所以咱要修行人，你嘛要有一个健全的社会团体，一个国家甲咱保护咧，吼、哦，国家共同福利甲咱维持咧。若要共同福利的，我出门无路行。好，那么国家嘞，共同嘞，甲咱嘞所谓百姓出的税金嘞，来开路给咱行嘞。好，咱无可能出有路行，过别人地，你就犯着贪业，犯着贪业。所以啊，咱嘞互相修衣服，互相修衣服。公司员工甲头家嘛修衣服。现在真济嘞，啊，劳工抬头，哈、啊，打头起来。啊！甲头家拢看做贼啦，甲头家看做贼啦，甲资方看做贼啦。无想到讲，资方嘞头家爱收偌济世的福报，布施偌济世，这些才有一个事业，创造一个事业起来，互大家会当伫遐维持家庭的生活，我都维持事业状态正常工作。真正嘞，无这点观念起来，开始嘞我。但是这公司咧，开始保险开始啦，开始就要斗争，开始想尽办法咧，要将这八这条都，头家咧，要甲后欠我到乌到，拢将来真侪想叫我付出偌济，我真正想讲，我到底有偌济的福报，我有偌济的能力，煞真少安尼来。现在乱发时期乱世啊，煞拢安尼伫计较别人，斗争别人。拢无一个依附，一个觉悟着，无觉悟着依附。好、哦，所以啊，咱的依附啊，哎，这是利啊。那么灵魂世界，和各个完成借助，真济咧，你呐有冤有债咧，你只能讲要讨债，尤其是路上高速公路上，常常发生车祸，啊，冤魂底下咧，伊就依附伫人身躯。错解去啊！伊有伫驾驶的人身躯诶，向我都爱困啊，爱困，爆件车好来啊，弄死几大堆。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哦，所以这个爱离开依附的心态，会影响到大众，影响到房租业的嘞。咱的这个心态呢，那离开这个心态，那唔通依附伫辛苦，依附去就伫路上在行人的辛苦嘞，造成这个车祸人命的代志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呢？哦，所以咱依附啊，灵魂世界，你要依附咧，伫只个合作有形世界，只人个辛苦个事啊，咱爱慎重考虑啦。那无咧，业愈做愈重，冤未煞。好，所以咱离家过来的离开啊，离开，咱爱离家爱离开，离开三毒，三毒的贪、傲、生气、无智慧。哈，你得爱离开三毒，离开贪念。咱人往往家己有偌济力嘞，咱就做偌济力的工课。咱该得嘞，咱就得；无该得嘞，咱唔通得。无该得嘞，咱爱离开。哈，咱无能力去做嘞，咱爱离开，啊，放掉去，唔通贪念，唔通贪着。这点嘞，咱爱真注意三毒。

贪嗔痴，社会一乱，啊，甲互咱一落地狱咧，拢是贪嗔痴啊，然后贪贪未着就生气，啊，贪未着咧就怨大人，贪未着咧啊，就讲人是非，想尽办法要甲人乌人倒。所以社会一乱象啊，你唔能够想讲哦，我甲倒挂比赚较紧哦，一对落乌暗的地狱，地狱啊，一万八千年诶。一万八千年呢，迄不是开玩笑嘞。无去地界的人哦，你无体验到。你若一旦落地界啊，你要去要出来了，一万八千年啊，迄久嘞，迄久嘞，受尽拖磨。好、哦，所以咱要离开三毒，过来理解，离开黑暗向光明，离开黑暗向光明，光明为火，好、哦。光明为火，啊，火就是光明。咱来世间呐，哈，所行每一工、每一分、每一秒所经过的，咱爱以光明的心，哈，咱用欢喜的心，哈，咱来佛家所开始所讲的啦，欢喜修，欢喜来接受世间的事，哈，咱爱离开这心。离开这不满，啊！离开万道，真侪人啊，拢万道社会、万道国家、万道众生、万国天地，啊！伊将来咧，都无去检讨讲，我究竟何国家偌济，究竟何社会偌济，究竟何所有甲咱帮忙咱，咱回馈人偌济，所以安尼世间才会乱，好，世间才会乱。那么。咱要修这个，咱每一天在世间内底，哈，天地人三载，天地人三载，无论咱个天中间呢，嘛有一段距离。过来，咱就看咱外挂，咱人，人若要到天天多嘞，嘛又过一条溪；那个地多嘞，嘛又过一条溪。地啊，这天这地，咱要到地多，嘛又过一条溪，地啊嘛一条溪。啊个天嘛，只要开，好，那么咱的一条开咧，无论是上天堂、上地府咧、落地府，拢只要开。好，那么咱若要落地府，这条开，时时在咱身边是伫喊。好，比如讲咱人坐只面顶空空无代志，地下空空都会沉落。所以咱每一天伫世间所经过的下面下面拢是阴，哈，咱来看这个卦，哈，这就是这，哈，这个就是咱的嘛是咱人人多人多，下面是阴，下面是阴，咱阴就是水，哈，是水，而且水这啥，这是苦海，哈，世间呢莲池海会菩萨，就是讲咱世间的莲池啊，就是这个水啊，这个、海，这个、苦海。咱每一工所行的，拢一个苦海，拢一个咸的。哟，无论伫灵魂世界，无论是人的世界，无论是地界世界，啊，下面拢是虚的较济。所以啊，甲咱开始啊。一阴一阳啊，咱人打伫阴甲阳中间啊，咱爱向顺阳去精进，啊，爱对向是正先嘞、顺先嘞去精进。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哈、啊，是无啥物好机会好浪费，所以咱爱真正小心，处处都有陷阱。那么今日啊，天皇先天上帝圣诞。伊个正手也剑，倒手也一，哈啊！脚脚打蛇，正脚打蛇，倒脚打这个龟，龟甲蛇一善一恶，啊手只吼，也一个刀只，吼就一只，吼这是人多，两环这是人多，啊脚打阴阳善恶，咱每一工所生存的这生活，拢是善恶之间。但是，咱爱有一心一意，一心因这个道，中道中央，中央啊，中央中道咧，哈，手也多咧，剑咧，这就是要破掉这个道执着的心，破掉这恶的想法，哈，跟念头。

不知足的，咱爱斩掉，所以咱有法度成就，甲先天上帝，先天上帝啊，咱过去离开为满啊，乾为天。咱阿个就所有将黑暗的消除掉咧，阿就变顺阳来咯，变成顺阳，顺阳就乾为天呐、啊，乾为天咧、啊，哈，即个咱咧，好多。顺阳祖师啊，顺阳祖师所修的妙法啦、啊，好、哦，就顺阳护佑帝君，哈、哦，然后李洞宾所修的法啦、啊，都、就是这个顺阳，是顺阳，所以先天上帝将这个甲李洞宾啊，甲照迄支剑，哈、哦，迄支剑的用意，就是叫咱讲爱斩断黑暗，消极不执着。种种的想法，邪恶的想法呢？咱爱向光明，以中道作为咱人生的目标，用咱中道人生目标。好，今日呢，欣桐这里先天上的圣诞啊，在座这些灵魂世界天人佛法啦，啊，上顶才听来参加这个法会，听经闻法。好，那么我已将这里、个、这妙法啦，好、哦，离于会。啊，顺良救赎，好、啊，顺良救赎嘞！啊，新红都九周年嘞，从这描法来讲，好、啊，咱的在座听经莲座上的国神中心，也在做些救援之作，完成借助，好、啊，大家放下，好、啊，不执着，放下心愿的心啊，啊，大家向着光明的佛净土，啊，进入世界，迄才是咱的人生作为归处。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

0: 个人燕青在主，绝烟四节，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华裔。目前道场开设一间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旗班，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五月三十日星期六晚间七点三十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章，带您关注禅寂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目前持续进行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法言供养天地，即海南岛、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北京和上海81亿6000万天人圣众，以及中华民族15615万姓祖灵、919位天子帝王朱眷灵、日本142位、韩国204位历代天皇及总统朱眷灵，祈愿天温天灾止息，台湾安定兴盛，两岸和谐，世界平安。
1: 禅寂山维新圣教丙午年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自农历二月初二起，于总本山仙佛寺天坛接坛起见，法仪庄严，梵拜清扬，龙气昂扬，祈安化劫，共计108天，天天升坛不辍，广招中华万姓祖灵、天子帝王圣灵及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取法言，共沐圣法，共转太平法轮，每日清晨钟声初响，爆竹声扬，维新圣教梵拜学院诵经法师隆重升坛，引领和会同修弟子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及维新圣教33经经宝，法言斋传30供养，香烟袅袅，庄严圣境，摄受人心。易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每日代表上香，礼敬诸佛菩萨圣神，坛中年位诸灵及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悲怨深切，令人动容。法会坛城恢宏，天坛正门前精心布设台湾米山坛城，四周以九龙柱围绕，鲜花庄严供养，期盼化解干戈，兄弟共荣，和平共存。米山花供及普桌等，皆由十方维新弟子发心布施供养，功德殊胜，令人赞叹。法会期间，各地贤士同修护持道场，踊跃随喜，共同转动天下太平大法轮。维新圣教梵拜法师音声清澈，诵经之声悠然回荡于天坛之间，庄严法相摄受十方，令闻者心生清净，心中的烦恼仿佛都随着梵音飘散，倍感安定与力量。二月二龙抬头法会持续于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圆满后起坛，两场法会前后辉映，目标一致，皆为台湾平安，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唯有台湾平安，方能照亮四方，带动全球和谐共荣。维新圣教以此信念，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以虔诚法仪熏修天人，护持台湾，也守护着整个地球的和平愿景。法会法仪持续108日，普桌联位仍开放十方善信大德登记供养，同修贤士大众可在家自诵维新33经，功德回向法会坛城中众生，一同守护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0: 继续关注维新圣教学院教育动态，副校长元兴法师于5月25日宗教学课程邀请易经大学陈经座显示以水陆法会普桌供养的真实意进行主题演讲，增进研究生们对维新圣教法会文化的认知，并透过实际参与法会活动进一步体悟

0: 法务的内涵，同时对宗门文化的研究书写能够更为精准深入。请进入详细报道。
1: 维新圣教学院副校长袁兴法师25日于应用易经研究所宗教学课程特邀维新圣教快乐志工大队长陈金作显示，为硕士班研究生进行专题演讲，演讲主题为水陆法会普桌供养的真实意，分享其数十年与普桌工作的心得与领悟。演讲由袁兴法师主持，在介绍陈大队长在普桌法面的丰富实务经验后，随即由陈大队长开始讲座。陈金作大队长常年投身仙佛寺、三宝寺、大梵寺等道场的水陆法会、中原普渡、中年庆等重要法会普桌法务，累积了20-30年丰富的实践经验。此次演讲即以其深厚的实践功底，为研究生们系统陈述普桌供养的意涵与操作要领。陈大队长首先点出普桌供养的核心精神在于来时机去时宝，目的是供养明阳两界、三界万灵、法界众生，让十方法界众生得以庄严显现，达到明阳两利的殊胜功德。在供品的选择与摆设上，陈大队长依据混元禅师历年开示，详细说明诸多要点。普桌供品以素食淡奶素为主，以不让法界起烦恼心为原则，每桌应备12盘不同供品，以相应12地支，超度12生肖之意。普桌采圆形桌面，仪表圆满，供香方向朝外，表示邀请法界前来参加法会。他也特别强调，普桌区最外面两端角落需各打开一罐供品罐头，一则让香味飘出，使法界闻香而来；二则让法界了解罐头打开后可以食用。另外，供品插香后，桌面供品只能加不能减，以示对法界的礼貌与尊重。陈大队长亦分享，在法会进行中，志工们除了繁重的普桌作业，更需面对冤亲债主的种种考验，必须时刻秉持忍的精神，以欢喜心、慈悲心、感恩心三心，以及愿意、乐意、二意，共同圆满普桌法务。他也生动讲述多次法会中，因人力不足，几乎难以完成，但虔诚祈求老祖师尊做主、龙天护法护佑后，奇迹显现，普桌作业圆满完成的神迹公案，令与会学员深受震撼与感动。袁兴副校长于演讲后进行精彩总结，带领学员回顾陈大队长以多年实践经验所分享之普桌供养真实意，并以生命经验见证老祖天威的奇迹印证，让学员们得以从学术与实修双重角度深入理解宗教仪式的精神内涵与实践意义。现场学员深受启发，并以热烈掌声。演讲结束后，全体师生与陈金作大队长共同合影留念，为这场充满智慧与感动的课程画下圆满的句点。维新记者陈玉美，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关心维新圣教分寺道场法会动态。首先，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于5月22日为庆祝道场成立19周年，举办祈安法会，为辖内百工百业、地方乡亲祈祷消灾化劫、五谷丰登、平安顺利。以下请进入重点画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22、23日起建道场19周年祈安法会，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诵经师团队深谈主法，陈思隐讲师带领主持圆堂法师，带领和会同修大众摘星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及诸天圣神佛菩萨等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受纳诸弟子众等诚心敬奉供养，并召请道场辖内各府堂上列祖先灵、十方有缘法界众生及三界万灵等，接来法会听经闻法、同沾法义。法会前，道场同修们齐心协力，发心护持，准备熟食斋桌各项斋筵，布设坛城法器桌椅，张贴榜文，供设灵位，供养素果，摆设普桌供养，并将一切所需一一准备就位，让法会得以顺利进行。法仪开始，梵拜学院诵经师一以鬼声坛洒进坛城，点榜供养，以亲近梵拜音声奉诵鬼谷贤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及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等诸经宝，待佛宣说微妙法义。陈讲师带领同修大众虔诚跟随恭诵，一心供养法界，祈请诸佛圣神慈悲加持，唯愿听经闻法众生皆能顿悟大道真常，觉醒清净自信，往生净土，得证菩提。23日午后举行甘露施食，诵经法师以手印、真言、观想仰仗佛菩萨慈悲威神力，一心召请法界众生来受食甘露味，并将道场及同修善信所供养之普桌供品普施十方一切有缘，令法会上所有众生得解饥食之苦，饱餐甘露法语，回归本位，继续修行。法会在甘露施食普供养十方法界众生后庄严圆满。法会圆满后，在场同修们齐聚一堂，共同切蛋糕庆祝道场19周年，分享法喜。大众心中也满怀对住持圆堂法师的深切思念与祝福，同修们衷心祈愿圆堂法师早日康复，重返道场，继续带领大家转动法轮，广度有缘，共同为弘法利生而努力。维新记者徐明正基隆道场报道。
0: 接续带您看到的是维新圣教丰源道场方面，为庆祝成立届满6周年，举行祈安法会，善信同修齐聚一堂，敬备香花果馔，静心恭诵经典，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丰饶和谐。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23日起建6周年祈安法会，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圆恒法师与众诵经师声谈法仪，丰源道场黄灵秀主任率领和会贤士同修大众香花请香花迎，一心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及诸天圣神佛菩萨等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受纳同修大众斋心虔诚敬奉供养。黄主任焚香上禀诸佛圣神，招请道场辖内各府堂上列祖先贤诸灵及十方法界有缘诸灵前来法会听经闻法、受纳供养。圆恒法师及众诵经师引领和会同修大众恭诵诸经宝，一切功德回向法会坛城灵位上诸友情，祈愿皆得开悟清净自信。6年来，丰源道场在诸佛圣神慈悲庇护下，和会贤士同修斋心护持，法脉日益弘扬，道场法务蒸蒸日上。黄主任感恩诸佛圣神慈悲护念，也加冕同修们持续精进，本着王禅老祖及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接续开山祖师圆平法师的弘法大业，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心连心，手牵手，共同为世界和平尽一份心力。24

0: 日下午进行甘露施食，普度友情。同修大众虔诚以普捉斋转供养府上列祖先灵及十方有缘，借由诸佛菩萨慈悲威神力普施一切有情众生，祈愿诸灵皆无积食之苦厄，得能见性开悟，放下执着，往生极乐净土，继续修行直至成佛。法会庄严殊胜，梵音绕梁，普愿民扬两利，家家户户皆平安，风调雨顺，台湾平安，天下太平。维新电视丰原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2: 维新禅语，老祖真经跟我们开示，心没有戒杀之人，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人生现象。若是我们口持斋，但是心充满着恨、怨、不满、毁谤、排斥等等的行为的时候，这不是修行人，我们自己要小心，要注意。我们一个念头，随时会让我们发生了不可收拾的未来和将来。陆子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记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4: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现在让我们静心片刻，欣赏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在80岁高龄为祈祷消灾化劫、世界和平，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请进入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1: 要的话，这个的要塞，要塞，要哎，弄的弄的要塞，还得看这个的要塞，看这个的要塞，做塞塞，一看，看看，三看，两看的弄的弄的啊，塞，那都塞塞塞塞塞塞。

好了，等等等等，喝水喝的要再造再造，还喝水喝的要再造再造。好了，等等等等，喝水个要再造再造，别了，喝水个的要再喝的要啥啥。来，等等等等，喝水个的要再造再造。

还看看这个谁说谁说，好好吃个这个谁说谁谁咋，哈啦啦啦啦啦啦，好吃个谁说谁咋，哈啦啦啦啦啦啦，好啥啥，啦啦啦啦啦，啥个谁说一说，那个这个这个谁说谁咋。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期盼我们团结一心，全力诵经，在2027定位年王禅老祖圣诞法会之前，圆满诵经850万部的目标，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仰仗王禅老祖天威，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 同期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准时收看《维新周报》。祝福您福慧增长，平安健康，再会。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

0: 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中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中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维新，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疝气，它是一种从婴幼儿到成人都可能发生的一个常见的疾病。疝气治疗呢，我们会想说啊，它一定要开刀吗？是不是能够吃个药就能够好了呢？在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专科医师，带你来深入了解疝气它的成因、它的症状，还有它的治疗方式有哪些。那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的亚洲大学附属医院一般外科的许黎文医师。许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亚洲附属医院一般外科许黎文医师。
0: 今天要讨论的主题话题很特别，是疝气，当心从儿童到大人都会卡住的疾病。这感觉听起来就觉得好可怕。很多人都听到疝气，但是我们不太了解说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要请医师先跟我们讲解。
1: 好，首先就是针对疝气这两个字，因为它的字体其实很多人会念仙气啊，或者是看到这两个字有看没有懂这样子。那本身疝气它这个字就顾名思义，它其实意思是说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比较缺陷的地方，那这个缺陷的地方产生了一个类似破孔，那当它产生破孔之后，就有东西从里面钻出去的这个动作，那这个样子的一个形态我们就称为疝气。那其实这个地方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有可能发生这样子。
0: 但是为什么身体会有破孔这件事真的是很好奇。
1: 对，因为其实疝气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体，比方说最常听到大概就是在我们属膝部的位置，那其实再来还有脐疝气，脐疝气的脐就是肚脐的脐，再来就是说切口疝气，指的就是说我们开完刀之后，这个伤口曾经被开过刀破坏过，那它产生的脆弱点跑出来的东西，那就称为切口。所以比较常见的属膝部疝气啊，腹股沟这个附近啊，那大部分基本上都是由于我们的腹压太大的时候产生的。那腹压太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肚子里面的压力很大，那产生一个重复性的压力，造成说我们这个腹壁的薄弱点它就一直被突破，然后最后就破了一个洞，那有一些东西就会从这个比较脆弱的洞钻出去。那所谓就是腹压比较大的动作，其实就是包括说有时候我们是一些慢性咳嗽，或者是说有些老烟枪他常常抽烟，所以常常就会一直咳嘛。再来就是工作的性质，可能搬运重物，或者是偶尔会遇到一些比方运动选手，或者是说可能长期在田里工作等等，他们会有一些下腹比较用力的动作，都有可能是好发族群。
0: 在疝气的好发族群当中，会有可能要造成我们的腹部压力会变大，工作呢，或者是咳嗽，长期咳嗽会造成的。那其实呢，在疝气的形成之前呢，它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大概会有哪些症状？可以请医师跟我们提醒一下。
1: 大部分其实很多人来是说他摸到一块，他觉得怎么好像突突的，但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那其实我们会有一些蛮简单的测试，就是你用力的时候跑得越出来的，那就很有可能是。那如果说你好像跟姿势无关，或者说怎么两边对称，其实通常比较大的几率就不是。那最常发生就是说，当他咳嗽、站着用力、洗澡的时候，他就突然摸到一包，但是他说他躺下稍微揉一下，怎么好像又不见了，这种的话就会蛮有可能是疝气。
0: 是，那在这个过程会造成你觉得肚子胀胀不舒服、消化不舒服，这些症状都有可能吗？
1: 对，

0: 肠或小肠这种东西钻进去之后，它如果在里面甚至卡死，整个胀起来掉不回去的情况，那就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所谓的消化就没有办法很顺嘛，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肚子痛啦，没有办法排气，没有办法大便等等比较紧急的状况。那通常都会卫教病人说，如果出现这些情形，其实是要马上去急诊的。
1: 今天的主题说呢，是会担心卡住的疾病。那为什么说会是卡住呢，徐医师？
0: 好，所谓卡住的意思就是，我们先回归疝气这个原理，它本身可能是一个缺口。那当这个缺口呢，你东西钻进去，如果掉不出来这个情况，它就称为卡住嘛。所以通常我们会去视情况，说是什么样的东西卡在里面呢？如果说我们肚子里面有非常多器官哦，如果单纯只是我们所谓的网膜卡进去，那可能还好。但是如果说你是肠道卡进去哦，比方说小肠、大肠这种比较属于重要的消化器官，当它溜进去、掉进去，甚至又掉不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称为是卡住的情况。那卡住的情况下，它就会产生消化不良。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出现吐啊，排气排便不良，重度疼痛、发高烧，整个腹膜都不太对劲，这样的情况常常就会被送到急诊去了。
1: 那通常呢，有可能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时间应该要挂哪一个科别，还是说啊，真的没法多了，我们先送急诊再讲？
0: 通常我有时候会跟病人说，你觉得你很不对劲、受不了的时候，你往往大概就不会选择门诊，你自己就会想去急诊。那接下来就是说，有没有什么事你觉得可能还好，但是其实很严重的情况？那我会请他们回去评估，就是当他有出现，比方说觉得肚子一直很胀，吃不太下，肚子越来越圆，
1: 很胀，
0: 然后肚子痛，
1: 是，
0: 哦，甚至说有很明显的开始全身无力、吐，哦，然后或者是说没有办法排气。然后整个人甚至到发烧哦，意识开始不好等等这种情况，大部分就比较严重。不过就是还有一种比较沉默的族群，其实是老人家哦，因为有的时候老人家他们自己表达能力不好，那他可能在家里也都一个人住，他也不太会表达，所以其实比较常遇到很严重的，通常都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伯
1: 是，
0: 伯或是什么，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痛到受不了，所以就会直接被送到急诊去了。
1: 有时候想说没关系，忍一下，但是这样子的忍，你到底要忍多久？有时候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后果。那在徐医师您所经历的病患当中，在这些可能危险性比较高、好发族群、疝气的这些好发族群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病患案例跟大家分享？
0: 大部分我们的好发族群，我自己遇到比较多，还是以男性为主，尤其是中年以后的男性。那其实好发族群，我们可以回归它的成因去讨论了。所谓的好发族群，大部分还是以负压比较重，容易有比较大负压的族群为主，所以包括说可能年轻的时候常常搬运重物的一个职业族群，哦，运动选手，哦，或者是说常常抽烟的老烟枪伯伯们，哦，抽烟抽很凶，导致到了可能60、70岁开始就一直有一些慢性咳嗽的问题。那再来就是说体重曾经有很明显的变化过的，曾经有很胖变到很瘦，很瘦变到很胖。这种差距，或者是说，有时候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怀孕过很多胎的。那毕竟因为肚子的形状长期就被撑得很大又缩小，一直这样反复，所以所谓多产的产妇，她们以后在年老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面临这样的状况。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岸五转益药出版社。
1: 这些都有可能是高危险的族群哦，我们要千万小心。但是呢，一旦知道说，哎，我们有这个疝气的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怎样的一个治疗？是不是可以用药物的方式，还是说一定要挨一刀呢，医师？
0: 这个其实我们在门诊蛮常遇到，就是病人进来，我们怀疑他是疝气之后，第一个问题

0: 就会说啊，这个要不要开刀这样子。
1: 是，
0: 对，所以基本上其实我们会去分成两个面向去思考。第一个是你有需要开刀吗？还是你保守治疗有机会可以过关？那另一个方面是说，你假设你真的要开刀，你身体受得了开刀吗？那我觉得这两个是比较跟民众比较贴近的问题。首先就是说你有一定要开刀吗？基本上我们有时候会跟病人说，就是疝气这个严重度还是有差哦。很小的疝气有时候意外发现的，比方说他可能做某个检查被发现说，诶，你好像曾经有疝气过，但是现在没有什么症状，不痛不痒，那这个或许可以以观察为主。第二种是超级大的疝气，比方说我有时候会跟病人开玩笑是如果说你的疝气是一个小小的洞，什么东西都钻不进去，那你不用担心。如果你的疝气超级大，大到什么都掉得进去，但也什么都掉得回去，那这样的情况也比较不用太担心，因为你不会卡死，只是说外观上可能不太好看。所以最怕的是要大不大，要小不小，东西钻进去之后如果肿胀掉不回去，这个情况是我们比较害怕的。所以这个就说要不要开刀，通常我们会按照它的严重度去跟病人做讨论。那第二个面向就是说刚刚提到的，那适不适合开刀，其实主要还是看，因为我们这个手术也有分成需要全身麻醉或是半身麻醉就好的。那基本上因为第一个，如果你今天年纪很大，卧病在床，慢性病非常的多，这些情况下我们通常会让病人选择是不是以保守治疗为主，主要是因为其实人都不喜欢开刀嘛。那你年纪大了又挨一刀，或者是你全身麻醉甚至会有无法拔管的风险，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觉得你用保守治疗就可以了。
1: 是在这样的治疗当中呢，也可能会考虑到的年纪，考虑到它的严重度。那也很好奇说，医师，疝气它会自己好吗？它会自己就关起来了吗？
0: OK， 那因为刚刚提到说疝气是一个洞嘛，所以基本上来说它就像是一个已经形成的一个形状，当它形成之后它不太可能说自己修复变到慢慢长回来什么都没有，这是不太可能发生。那不过说我们有一些方法，比方说有些人会去买疝气袋来穿或是疝气裤，那这两种其实有一点像是预防它变得更严重。它可能可以借由一个外力，比方说一个海绵的就是施压在那个患处，然后避免说这个病人他又重复过度的用力让这个洞越变越大。所以通常我们可以使用的东西是作为预防它变严重，可是没有办法借由吃药啦或者是其他非手术的方式来让它整个消失不见。
1: 是，所以感觉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咯。
0: 对对对。
1: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如果说真的需要到手术这一关，医师在我们的手术的刀法功法上，但目前为止我们会有哪些类别可以让我们来了解？
0: 好，如果大家有听过或者是上网查过，可能会知道说，其实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啊，以前我们有一种疝气的修补法，现在讲传统似乎听起来有一点，好像有点太跟现代做区隔。其实传统不见得说是真的就是比较不好的方式，传统就是我们就画一个比较大的伤口，那这个伤口其实可能5-6公分左右就也有可能会达到甚至更小。那所谓的微创的伤口呢，微创这两个字指的就是微小的伤口，所以通常微创我们希望追求的就是用比较小的伤口去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它两个各有各的好坏。传统的这种手术啊，它基本上是属于可以用半身麻醉去做，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属于年纪比较大没有办法忍受全身麻醉的病人，它反而是一个好的方式。
1: 是。
0: 那再来就是说微创的这个方式，它大部分因为需要打气，所以我们通常是需要全身麻醉，所以相对的你就会有插管拔管的这个风险。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两者的复发率啦，或者是适用情况有没有说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其实研究证实大概是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因为有大概有5%到10%的病人有可能会面临复发的一个疑虑。可是这样子的复发通常就是如果你以前是用传统的做，你很有可能你下次就必须用微创的做，你可能以前用微创的做，你未来有可能就必须用传统的做。那这样子的取舍通常是因为当初走的路径被破坏过的地方会形成粘连，当它严重粘连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进去那个空间再度把它分开。所以所谓的传统跟微创的选择其实是按照医师在判定他当初发生这件事情的经过来决定的这样子。
1: 是， 所以不会想说哎，传统的手术伤口很大啊，恢复很慢，其实也不见得，那也会跟医师来做一个充分的沟通，来了解我们

0: 自己的身体状况需要的是哪一种的刀法。那想问说呢，在疝气的这个手术状况的术后注意事项，还有以及是不是该有一些提醒的部分来让大家来了解。
1: 疝气这件事情手术完，其实通常因为它伤口不大，今天无论你是用一般比较大的伤口或者是用微创的伤口，老实说都不大，那疼痛度大部分的病人一两天后都可以恢复正常生活。对，它因为它伤口都不会太大，像我们微创的伤口大概在三个小洞，每个小洞可能都不会超过一公分、对，都蛮小的。但是它在恢复上有几件事情要注意、因为我们通常在这个修补完这个疝气之后，我们通常会盖一个网膜，网膜的东西你就想成它是一个网子，它是一个人工的外来物、那这个网子呢，我们把它贴附在这个我们要加强的表面上，我们会希望它能够完完全全的贴合，不要再度移位、所以在它完全的粘黏跟不移位之前，如果你太快的就又产生一些负压过大的动作，可能大概在4到6周内又发生的话，有可能就会打就会又变成复发、那所以说通常会希望说当开完刀之后啊、如果你有慢性便秘的问题、需要一直用力的，或者是说你咳嗽咳很凶的、这些都要小心。再来就是如果你工作性质会搬运重物的，那或许呢 大概在前一两个月都会希望你暂时减缓这个需要全身出力的动作、
0: 是
1: 大概是这样子。
0: 那在术后当中呢，它的一个恢复期大约会有多久的时间？其实也会依照我们的个人生活习惯，所以医师跟我们说不要用力不要用力，但是会不小心还是想要用力，这大约会有多久的一个修复期？
1: 通常会希望至少1到2个月啦，大概可能大概4到6周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时候、那但是其实因为很多人可能真的忍不住，那有的时候如果他原本的疝气非常的严重、那我们可能会鼓励他先暂时穿一个疝气带，有点像是一个提醒跟避免他一个用力的时候来不及做防护、所以大概会请他真的不行就是穿疝气带，或许穿个半个月之类的。
0: 是，
1: 那因为穿太久其实很多人也受不了。
0: 这感觉概念很像那个我们剖腹生完小孩之后要穿那个束缚带，然后要休养一两个月，甚至在半年之后还觉得伤口隐隐作痛的感觉。大约会是这种感觉吗？
1: 对，其实像有些人会跟我们讲说他觉得这个网膜在里面有一点点异物感，但是其实它有点像是你久了就麻痹，就像戴手表一样，你可能会一直觉得不习惯，但是可能久了你就又忘了它的存在。所以通常我大部分遇到的病人，他可能前几天会觉得好像点点怪怪的，但是他可能下次回诊他就说他好多了，也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异物感。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其实手术还是会提到一些可能他会面临但是他不知道的事情。那比方说像男性比较多人有疝气的一个状况、所以大部分男性我们会提醒说，如果你真的曾经太严重啊，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些疝气的所谓的疝气囊袋啊里面的东西复位之后，它反而会短期的出现一些阴囊水肿啊，或者是稍微有点麻痹的感觉，但是多数大概在几个礼拜之后就会恢复了。
0: 是，这也算是一个适应期的意思吗？
1: 对对。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 但是这边要请许医师跟大家讲一下说临床上呢，大约会有哪些的症状状况？
1: 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我们临床上遇到一些比较有趣的状况，像之前有遇过是骑自行车的，对，他骑自行车其实也算是一个蛮常见的娱乐，但是这个族群不是那么常见，因为其实有时候骑自行车的人，他们有时候核心的肌群是比较强壮，所以不太容易说有一些腹壁比较薄弱的状况。但是如果你一直反复这样子，也有可能会造成疝气。所以有一个病患，他当初就是骑。

0: 自行车的时候哦，意外发现，然后痛到他没有办法骑车，所以他后来处理完之后，他就恢复到他原本的水准，而且甚至他觉得比以前他的表现又更好，因为他觉得那个异物感不见了。对，这个是我自己也觉得比较开心的一个状况。然后像另外还有一个是一个老人家，我记得他大概是80、90岁了，他当初手术前也是犹豫很久，因为第一是老人家也不想开刀，第二是家人也怕说手术完会不会不好照顾，所以在这中间他就有看了好几次追踪，然后最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他觉得他走路一直都怪怪的。那其实走路怪怪的这件事情，很多老人家都会随着退化都会发生。那其实也有跟他说，可能开完不见得会比较好哦，或许你是脊椎的问题，或者是下肢肌肉退化的问题。所以当初并没有一直说一定要开了才会改善。最后真的是评估很久，他觉得其他问题他都还好，他就是觉得那一包有时候真的会让他好像真的比较无力这样子。对，那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被家人这样搀扶，甚至是坐轮椅进来，后来就接受了手术。手术之后大概几天之后，他就恢复正常，后来就回家了。结果后来回门诊的时候，他是直接站着走进来。对，所以这时候我就有点觉得哇，真的是有帮助。他就非常开心跟我说，他可以走路了。所以原本那一包真的很影响他，他原本觉得站着脚就酸，可能真的是那一包的问题。对，所以像这个我也觉得说哇，所以一个老人家他确实开完之后，能够让他暂时的回到他原本很自在的一个状态，我也觉得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
1: 在疝气这个症状呢，刚刚也有提问说，许医师，就是我比较常听到是小朋友可能会有疝气的症状，但是呢，到了怎样的年龄层，可能也是很容易中奖的。
0: 因为小朋友的疝气属于小儿疝气，那小朋友确实是有一个高峰期。那接下来大概到年轻人就比较少见了，除非你今天就像稍早提到的，可能是因为有怀孕史比较多哦，或者是说你工作的性质是属于搬运重物哦，或者是你是运动选手，这种是大概在中年呢会有一个族群。有一个高峰了，那接下来就会到比较老人的时候，可能大概60、70，甚至更老才会比较多，因为这有点像是一个长期累积，再加上你先天的肌肉开始退化了，所以原本的缺陷就暴露出来，所以大概族群可能会分成三大种。不过像我刚刚提到，就是属于小儿的部分就比较少在我们一般外科遇到，因为这个通常有我们的小儿外科，所以他可能会在小朋友的时候就会直接去那边看了这样子。对，所以大概族群分布是这样子。
1: 在疝气的症状种类当中，也有一些类型。刚刚我们徐医师也有提到说，其实呢，它有三大类型，这部分也要请徐医师来跟大家来加强一下。
0: 好，那另外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族群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是说，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说，除了我们的鼠蹊部疝气之外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可能偶尔会听到，但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常见哦，包括一个叫做脐疝气，脐是肚脐的脐，
1: 肚脐的
0: 对。
1: 脐，
0: 那其实它会蛮有趣的是，很多人以为它是某一种像什么富贵命还是什么，因为以前人家会笑称说肚脐是聚宝盆哦，所以如果说肚脐很深啊，人家会觉得比较容易聚财。那如果肚脐砰一包出来，有时候反而还会被人家开玩笑说你最近是赚了什么吗？怎么肚脐变得这么圆滚滚这样子？那脐疝气其实也是一个蛮第二，算是第二常见的一个疝气哦。那它大部分会发生是有可能是因为肚脐也有一个先天的缺口，那产生的这样子有东西钻进去的一个状况。但是其实还有一件事情不能忽略是，有时候脐疝气其实是跟我们本来这个身体里面是不是其他器官有出问题有关。因为像是有一些肝硬化的病人，或是腹水很多嘛，那他们可能在肚脐这个缺陷处，它会膨出一大包，甚至会整个积水，整个肚子都会积水，导致说这个水分会一直往一些压力比较小的地方流，所以他就会被看出他的肚脐凸很大一块，有时候甚至会跟拳头一样大。那除了慢性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些可能是，他也是一样，天生有一些肚脐比较小，因为其实我们天生肚脐本来就不会到完全密合，有的人会稍微有个小洞，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小洞，那他又长期有一些负压过大的动作，那这个洞就越裂越大，那最后就从肚脐这边冲出来的状况，这样子。
1: 在这里的样子，感觉会不会像是那个橘子的头一样？
0: 哦，有一点像哦，有一点像，而且甚至可能大概真的会像我拳头这么大的都有，对，
1: 哇，这样子感觉很可怕、很危险，这赶快及早来做治疗才适合。那另外还有一种疝气，医师刚刚提到说是切口的部分，

0: 口疝气其实它的两个字就是切，是那个被刀子切到的切，切口，所以它顾名思义就是说你曾经有做过什么手术、产生的疝气。那它的原理就是说，因为当我们做过手术之后，我们会破坏过那边的肌肉筋膜的那个空间、那一旦它被破坏过之后，它其实如果在愈合没有长得那么好，或者是说在拉这个缝合的时候不够紧密，那它可能最后就会慢慢的松脱，那最后变成一个比较小小的脆弱点、那一样，如果你今天这个脆弱点你以后因为长期负压的动作或是什么，它越裂越大，它一样可能变成一个洞，只是说这个洞不是先天造成，而是后天你因为接受手术而造成，那一样东西钻到这个空间里面，就会成为切口疝气。
1: 是，在这个主题当中呢，最后也要请徐医师来跟大家提醒，其实有时候我们是感觉到不舒服，但是呢到多久多严重的症状呢，我们一定要赶快来就医治疗。
0: 通常疝气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如果你今天有发生就是肚子胀起来，而且你有疼痛感、甚至说打嗝啊、吐啊，或者是没有办法正常的放屁大便等等的，如果你一旦有觉得这些情况，甚至你又伴随有你肚子摸到的东西是凸出来的，甚至以前会自己掉回去，这次怎么样都掉不回去，这个时候就建议赶快去急诊，而且完全不建议就是自己徒手想要硬把它推回去、因为有的时候你硬去推它越来越肿胀，反而完全卡死，那你就会等于有点拖延到那个治疗时间。
1: 是，
0: 对，所以有以上这些状况，其实还是会建议赶快去急诊会比较好。
1: 刚刚徐医师也有提到一个重点，是不要想说自己瞧一瞧就回去就没事了，千万不要。所以借由节目呢来提醒各位观众朋友，那在这一集非常谢谢我们的徐医师，
0: 谢谢。
1: 那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咯，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3: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药，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中来，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长顺心顺水，长了以后，你后摆会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根风吹，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一众来三日办名，好好有这个时间，家亲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4: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 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0: 我们新竹县议会张议长，好，我们县佛寺义经大学所有的法师，啊，各界护持今天啊这场法会的各位菩萨、各位乡亲，阿弥陀佛！大家学义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家庭要圆满不简单。尤其每个人都生生世世潜藏内在智慧都有不同，所以这一生的教育也不同，时代背景也不同，难免有不同的见解。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我们要用静心的来思考。尤其呢，家人与家人之间，兄弟与兄弟之间，难免会有不同的利害关系，会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忍，要忍，要忍，忍辱，忍让。能忍让的人，一定是成功的人；不能忍让的人，最后是失败的人。曾经有一位台湾很有名的企业家，他的产品呢，也在我们早上台式易经风水面面观的时候，早期的买我们广告者，这个厂商的老板，在2年，在5年前呐，有一个因缘来问我，请示王禅老祖，他们的企业、家业、家族企业，为什么会碰上这些兄弟相互残杀？我告诉他说，第一，兄弟残杀是非常不孝，谁伤谁就大不孝，这么被伤害也是不孝，因为呢有利害关系的冲突的时候，两个都不孝，到最后两个都要失败。这个做弟弟的人，他也很不满的说：“师父啊，我被哥哥欺负了，我也不孝。”他就不屑一顾，他就要走。我说：“你等，你留下来，我讲道理给你听。你的公司，你为什么虎边要盖一个七楼？接下来盖七楼，盖七楼是宾七族、奴七族，白虎、昂头、血光、刀光、剑影。”这个你盖错了，风水错了，所以兄弟开始吵架。对啊，我盖起来开始兄弟不和，什么都不和，我也说不出来，人家的调解、法院的调解、乡民代表会、县民什么都在，各种会都在调解，也没有效，兄弟就一直在吵。我说就是这个问题，若是你不改善的话，接下来身体弄坏了也是不孝。兄弟吵架了，祖先一定不安宁也是不孝。他听我讲了以后呢，那我怎么办？我怎么办？风水你也改不了，你就忍让，你要忍了下来，要让。当你兄弟在官司，在法官面前公堂对簿公堂的时候，你的心理感觉感受怎么样？气了半时，中间那一餐还是吃不下一碗面，50块的面你也吃不下，你还计较什么呢？所以作为弟弟了，他就好了，我悟了，我让了，只要我身体好的话，我说只要身体好就是孝顺，因为爸爸妈妈给我们的身体，我们弄坏了，我们也是不孝。这个事情过了1年多，他这个事情就渐渐了，他就退让一边，事情平静了。当我高雄道场建好了，就到高雄道场呢，他的子女呢是谢了说：“师父，谢谢你，我爸爸心很平和了。” 啊，我爸爸身体健康起来了，我全家人啊就忍让起来，忍让下来了，所以我就全家很快乐，体会到金钱不是真正的人生之宝，而是身心安良，啊，身体健康，心安良。大家学易经，啊，身体健康，心安良是大孝啊。啊，那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好多呢。啊，有财产，那么老爸躺下来喽，棺材在家里5、6年抬不出去，抬不出去，太多太多了。啊，这些子女不在想什么？真是我们国家公民道德教育的失败哦。所以也是宗教信仰理念没有政治正见。没有了解到人生最重要是什么？那一颗良心，那一颗良心。啊，鬼谷先生、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一个人事业若是要成功，一定要孝顺祭拜祖先。若是你不祭拜祖先的话，啊，你要顺利就很困难。在我们今年年初，台湾出现一个这个小笑话啦，就是有一个家庭。有七个儿子，啊，七个儿子嘞，啊，老大嘞，老大嘞，他是很，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啊，因为读我们的易经大学的课嘛，他知道孝道的重要性，而、啊、其他6个弟弟呢，啊，都不拜祖先，结果他就把祖先请过来拜，啊，这个5、6个子女呢，全部呢，六个弟弟呢，事业全部都失败，只有老大哥最成功。最成功的啊，那弟弟呢？看到哥哥呢拜祖先那么好了，就回来要抢祖先拜的嘞，啊，抢到媒体来了，哇，这照出来呢，其中露营起来了，哈、啊，这个衣服呢，穿了衣服呢，哈、啊，就是啊，我们圆显法师您请起来。这是我们易经大学法师啊，新竹班

0: 新竹地区的法师，元朝的元，贤人的贤，贤士的贤，但是这照起来刚好是穿错衣服啦，只有这个成功啊，六个这凊彩穿遐嘞，遐拢失败，因为遐拢歹拜祖先，干了最爱拜祖先，就是想成功俩。哦，我看到媒体，我很高兴。今天我弘扬大家学易经，嘿，有收到成果，告诉大家要孝顺，不孝顺免谈。所以在孝道这方面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案例。那在新竹地区呢，我们圆显法师现在跟各位做着一些开示。
1: 最近那个师父，张议长，各位法师，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在维新中易经大学竹北地区，新竹也开过班，头份也开过班，师父教我们的妙法，王禅老祖传我们的妙法，我虽然学的资历比较浅。但是在出去服务的时候，看得太多太多了，包括祭拜祖先，我自己本身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现在终于师父很慈悲，帮我们家里呢，祖先也安好了，所以说我家里呢就很顺遂，很顺遂，我的妈妈、爸爸呢90岁，90岁了，天天念佛。所以他过得很不错，很充实。那我在服务信众的过程里面看了很多，虽然学的资历浅，但是看了很多，可以印证非常多的事情，就是家中很多不顺遂的事情呢，我们去把它往回追溯呢，发现家中很多都祖先没有供奉的很好，没有供奉的很好，包括我们很多信众。我都把他的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我把他重新安他的祖先神位，重新安过，重新安过。那我们维新宗的所有法师讲师都非常愿意，非常法喜，愿意跟大家来结善缘，跟大家服务。大家只要有这个需求的话，不要客气，可以来跟我们讲。我们都很愿意替大家服务，谢谢大家，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袁显法师，等一下你还没报，我们在新竹竹北开课，新的教室是新竹北市光明路
1: 东二段，
0: 东二段，东二段20-5号，
1: 三楼。
0: 第三楼。好，我们在最近就要开课，欢迎竹北市新竹县市附近的十方善信大德，各位乡亲，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工作一定会顺心。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他非常孝顺。有一天呢，朋友就告诉他说：“某某大哥我玻璃探几条大条钱。那时候呢，过了去，因为还没有发生以前呢，他爸爸妈妈呢，他爸爸呢年纪很大了，问他说：‘我有多少私房钱啊？你要好好保管好。’他听到多少私房钱，好像鬼在旁边，他就听到了。过了几天呢，他就。”朋友找他说：“哎呀，某某人啊，这什么好的基金，基金可以赚很多钱呢，国外基金呢。”他就跑到宣佛寺去问我嘛。我说：“我说帮你马上卜个卦，这求人不如求己，求自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学易经。我帮你马上卜看看，若是准了，你就来赌；不准了。”你绝对不要赌，我帮他扑起来。我你这个卦就是离为火，离则离开离开。

0: 光明、幸福，离开赚钱啊，而且离开幸福嘞，是离卦嘞。好，老师，我听人家说离卦不是光明世界吗？对呀，到时候你整个身上都赔光光了，只有穿内裤你才知道，哦，才是那个光明世界。我说你这个卦绝对圣贤不欺人，拿回去嘞。好，他半信半疑。他的把老爸留下来的一半拿去投资做基金，后来真的去吃了基金啊，找不着下去，找不到的那个朋友，找不到了，哇！我这到最后说了，很舒服啊，怎么办呢？QQ 六六啊，那我也要修啊，说救救了，不然会妖兽啊！好，我安那哟，给我嘎去啊啦！你不是讲怀疑？无啦，老师啊，你失发啦，那我一半给你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王禅老祖和叔父不是讨债公司啊？啊，你不要搞错啊！我告诉你，皇冠与蔚然，与其无所生，接下来用意，我说准不准？很准啊！来上课好不好？好了，我再考虑看看呐、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爸爸讲。嘿，你放心好了，你爸爸死翘翘，他就不会问了。回去没有多久，他爸爸听到他这样的，真的死翘翘了，气得是气死了啦。哦，到现在也没来读。我今天一直看，也看不到最后同修嘞。我到处看班上，我再拿出来，我们有1万多同修，每期回来我都要看这个名字有没有，结果都看不到。哎，各位乡亲，各位十方善知识们，我们现在当下是21世纪光明的世纪，未来5000年光明，我们就是要学易经。哦，我们若是不学易经的话，我们很多孟虎那一搏跳进去的陷阱一大堆，那我们掉下去了就不孝。哦，你掉下去了，再怎么强辩说我很孝顺，我就不相信。哦，因为你当你的当我们的烦恼发生了，我们的祖先跟着烦恼；当我们的无明跳进去了，我们的祖先跟着烦恼，啊，跟着不安。包括我们的守护神也不安，什么都不安，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乡亲们，啊，我们来学易经，100%是大孝。各位，你们要让你们的儿子，啊，能够立于不败，啊，让你的儿子能够保管你的财产的时候，你最好来学易经。哦，这个也是大孝嘞。那不相信，你们回去点3支香。跟你们的祖先说，我，这个要来学易经，交代子女学易经，是不是大孝？家你因一定因三辈，那无学迄个马仔，你个辈一定嘛，今仔日无辈，马仔嘛两辈，马仔无辈，后日嘛有辈。哦，这个是，这是大

0: 笑，也是笑。所以你们来上课 读易经的时候是来共修，你们的祖先一起跟进来上课。所以刚才圆显法师告诉我说，师父有学生上课完了，哇，一大鱼、哦、一直气吐出来、哦、蒙在那边很难过，是外灵，不是外灵，祖先进来听道，一起来听道，来共修，共修以后欢喜信受，然后奉行就圆满，不是外灵。所以各位，你们去修道的时候要走了，苦了苦了苦了，那就是你们的祖先要回去了。你们祖先跟在这里一起听道，你们今天也一样，你们的守护神、护法神啊，多生父母、列祖列宗，也同样的跟你们和你们坐在一起，共同听这个道，受纳啊，供养。而、啊、我用这个法来供养各位你们的列祖列宗、守护神将啊，你们所有列祖列宗一定会受纳啊，然后欢喜信受啊。等一下你们回去了，就跟你们回去了。那么相对的，以后你们来有机会再来上课，再来啊修这个啊易经的妙法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当下这一代的一定就走得很心安，我们就能成为最富有的人。啊，在前一段时间，有一位非常有钱的朋友啊，信众啊，他呢啊很难过，晚上睡不着，啊，白天眼睛亮亮的，晚上睡不着，啊，怕东怕西，啊，原来呢，我去帮他看了，卡位，啊，就是一部大的，现在荧幕黑黑色的那电视机，啊，那晚上你看过了啊，电视还在响，我们晚上眼睛虽然睡着了，耳朵还在听着电视在响，啊，这个变成了睡不着，睡不着嘞，以为有鬼，以为听到有什么魔界有什么，我说你电视摆在前面，啊，那么你这样来嘞。就失去了照顾孩子啊，就烦恼很多，那么我们又变成不孝了啦。所以各位，孝顺的范围很广，我们要做到问心无愧、心安理得。怎么做？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学易经啊，做事工作可顺心。曾经我们一位啊大财团的老板，他要投资一亿多的事业，做那个属于半家具成品的事业。我告诉他不要做了啦，啊，你的赚钱机会过了，啊，你再做下去也没有意义，到时候你会做成一个大不孝的人。他说：“师父不会了，我不做才不孝。”我说：“你做了才不孝。”嘿，该花钱，结果到大陆去开了，一亿多拿去咚就下去了。哦，一起做不起来了啦，后来关掉了，回来问了有什么办法赚回来。我去银行抢，你又不在掉了啦，银行抢你的功夫又不够啦，你要去东拐西拐你又骗不来啦，哦，你要怎么呢？你真是不孝啊，不孝啊，哦，大哭，我哭有什么用？嘿，还好你没有赚钱，如果赚钱我今天易经就讲不下去了。所以圣人讲下来的话绝对不欺人，啊，圣贤鬼谷先师，啊，他讲所开示留下来的妙法绝对是顶天立地，一以贯之，到2000年3000年后一定开课用。所以今天呢，我送了这本啊《鬼谷子心法》在台湾小小本的风水啊，刚才呢我们议长也跟我说，哎，他也要来一起来推动建筑界建筑书，一起来把易经学好。我希望呢，啊，我们的议长呢，啊，年轻人讲话有魄力，开始就积极推。我们这里圆显法师，我们大师兄圆道法师、圆德法师，好多的同修可以跟你配合啊，那就创造新竹富有更富有，平安更平安啊。这本书很有用啊，每一个都有用。若是 啊，你在2000年后来看的时候，一定还是照常做真理。不相信，到时候2000年后，我们再在这里见面，再看一看，对不对？哦，好了。所以妙法是永远的，啊，道法是永远，真理是永远的，孝道是永远成功者的最大的啊，专利品。孝道是家庭和谐最大的原动力，孝道是国家安定最大的原动力。愿今天的弘华立生法会啊，我们社会和谐，国家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阿弥陀佛，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龙潭乡乡公所曾秘书啊，我们图书馆林馆长啊，我们在座龙潭的社区大学，还有十方善知识，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啊，今天呢，啊，我们在桃园龙潭呢，这个有龙的地方，有龙就有水的地方呢，举行第二次啊《易经》风水面面观，大家学《易经》，我们的传法大会，成名。啊，我们的社区大学，还有构建大家共同的护持，啊，我们也很感恩。啊，刚才我从公所的一楼一直爬上来，看到旁边有茶园，茶叶的，那么是那个是照片。我就请教了，我们在座的同修呢，他告诉我说，这是碰红蝶，啊，这是东方美人茶生产的故乡，啊，我请教说，那新竹的东方美人茶。啊，是不是和这里一样的？啊，告诉我说是，这是新竹和桃园啊这个地方的一个山脉，一个系列的啊茶农茶叶生产的地方。啊，我有新的。很高兴的啊，发现我们台湾的茶叶，原来到处啊都是充满的农业之宝。再过几天，我们又要到古坑啊，古坑的咖啡啊，我们新竹、桃园、龙潭这里的东方美人茶。啊，这也都在告诉我们，台湾是一块宝岛。啊，台湾是龙的故乡。台湾这个龙是从哪里来？是从昆仑山脉一直落下来，落到澎湖，到台湾的玉山头，然后游览，游别。购置双双的啊，奔腾，游览奔腾的是阳龙，游别奔腾的是阴龙，啊，和阳龙的交替，所以在北方的龙是属于水，南方的龙是属于火。就这变成为水火既济，啊，台湾阳龙九条，阴龙有九条，阴龙散布在各地，北区的龙呢，一条龙，啊，就到龙潭附近。那么究竟在龙潭的哪一个地方呢？曾经我。接受到有信众的问，我究竟在哪里？我说龙已经跳到水里面了，龙要有水，有水才能发，啊，没有水绝对不能发。那么既然龙潭有一个潭，
这个龙一定在龙潭从下面撑上来，关圣帝君坐得稳稳的。所以龙山龙与水龙相伴啊，能够在这里结一个穴。在我研究地理风水的阶段，大陆我的老师师父李蜀义先生，他告诉我说，你这个龙潭这里有一条龙，很奇怪的，他也研究不通，直接从龙潭下面这个喷出来这个蒸汽，所以关圣帝君在那边庙盖得好好的，可以保佑台湾北部地区的我们的人民国民啊，保护众生的。所以在当时我还没生病，好，我的老师师父问我说，你想不想发财？你不要问我这个，这是必须想的。好了，那你要如果必须想的，你要去有水的地方的庙，而是从这里升上来的，还去那里求，求他保佑你工作顺利，工程顺利，好，你的员工大小平安。好，我就到庙里面，好，点着香，跪着，好，求，好，希望帮我，第一，我智慧能够打开，能够将中华文化易经和风水学学好，尤其希望

0: 能让我开天眼，看到地底下有什么法宝。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

0: 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第二，哈，求呢，我在做测量工程，员工出去测量都在马路中央测量，车子来来去去很危险，啊，所以我求呢，能够让我们的员工能平安。啊，当我求完了，只有求这两样，我没有求发财，因为平安就发财了嘛。当我求完从庙里面出来了，我就很想打电话回公司测量公司，那我们的职员呢，告诉老板，老板，在20分钟前，哈，这个哪一位的测量师哎，在马路中测量，结果。有一个车子呢，开蛇形的车子，啊，就把我们的测量员撞到旁边去，机器测量机器呢，摔下来了，人都没有问题呀，啊，机器还可以用呢，哦哦，我们的关圣帝君真的很灵很灵，所以我又发了一条财。那时候开始呢，我一直很感恩的，有成必有灵，有人灵必有应。只要我们要求各种事情，一定要有心安。好，要心安，一定要安心。能安心，就是我们要有善念。自从那一次以后呢，我每到附近来，我一定要去拜拜，去感恩。所以，我们全台湾到处都有很多庙，这个都是给我们启示，台湾万教齐发。啊，每一个宗教对人都有帮助，每一个宗教，神圣。佛菩萨都在供我们做各种的考验，然后给我们的赐福和加持。所以各位乡亲们，这个也是易经，这两面阴阳两面就是为易。在龙潭这里呢，以前呢，啊，这六湖村，啊，这个六湖村，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我已经很久没有来了。啊，回想在当初建好以后呢，和我一位老朋友，他们一起来玩。啊，那个老虎啊，石头做的老虎，标本呢、啊？啊，朋友的夫人呢、啊？他手压着他的虎的老虎的头，照了相，我也不晓得。过了几年以后呢，我开始生病以后，我就行道，行道呢，我这老朋友的夫人

0: 问我说：“老师啊，我这里都很痒，这个痒呢，这个烂烂的，也不是湿疹，不知道什么样。”那我就用易经，就帮他卜卦了。卜卦前，哎呦，奇怪，老虎就白虎洞来相克，就来咬。这个老虎呢，看起来好，从卦象来看呢，是一种是相片。因为没有啊，哪里有？你回去找看看。回去了就开始找找找找找，找到一张。手压着老虎，老虎的头的这边来，从这边的软烂哦，被老虎咬了都烂掉了。哇，他吓了一跳，奇怪，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怎么知道我有那一张相片？我说这是你的护法神，告诉老祖，你的守护神告诉老祖。啊，那你拿来我看哦。好，那一只虎，老虎的口又开开了，压了，开开了，咬到这里。我说你问了怎么办？能不能把它一起烧掉、撕掉？撕掉，阳界，你在这边咬你，然后你把它撕掉了，在阴界也咬你，你也跑不了。更难过，那怎么办？我告诉他，你把相片。手和老虎头把它剪掉，老虎用土地公经3指3意土地公经把它烧掉了，那你相片保存好好的就好了。哎，马上剪掉了，烧掉了，烧掉了以后，那天晚上他做梦，一只老虎要咬他，咬不到。那只老虎是在门外，进不来。所以他很庆幸。第二天早上起来累了半死，因为跟老虎搏斗，他在外面，你在里面，一直紧张。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一个呢，已经嗝屁去啊，就比较没有那个水，就好，一直好起来。这个也是叫做法。我们人在世间上，时时刻刻都有各种的灾难会发生。即使一只水泥做的老虎，有形必有灵，有灵必有应，有应必有其吉凶。好啦，今天是前天我在台北录音。我们功德会的基金会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的副执行长林仁尚先生，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对他的同仁呐、啊，板桥市公所的同仁，常常跟他们讲哦，哎，你的床位上面若是有五颗灯，像开刀灯，照着人的身上，一定会开刀。好、哦，他最近试验了很灵，试验了很多，结果都应验了。我说是啊，好，以前我就告诉大家了，我们的床的上面，你不要那个灯挂在床上，你照到你的人呐、啊，在灯的下面那一位一定开刀，啊，在这边因为这位开刀，这就是风水，刚好帮我写一本《易知行者》。这位沈静记者啊，小姐呢？啊，我的右脚就是一个灯在床的，照到我的脚，难怪我开4次刀开不好耶，开4次刀开不好，好、啊、好恐怖哦！我这叫风水嘛？哦，就是你睡的地方，床上面，你说你一盏灯，你不要照。你照水就是水要开刀，这就像有其形必有其灵，就开刀灯。啊，最近啊一段时间来呢，好多信徒先生、太太问了师傅啊，我常常最近动刀呢，那一定你的床有问题。没有啊，床我按照你的书排的啦。哎，书牌的上面灯有没有按照这样？哦，上面的灯对着肚子，就肚子开刀，啊，对着脚，脚开刀，对着头，头痛，长瘤。以前在台中有某一个大饭店的老板的媳妇，啊，因为他的儿子呢，大哥儿。他呢，新婚洞房啊，他就设计了两盏灯，两盏灯呢，一个照老婆，一个照老公，啊，夫妻小两口，结果两位头都痛，痛了3、4年，药吃没有效，我就用易经跟他算，啊，卜卦，我说。他的床位有没有问题？结果挂上、动上、动摇，一动来相克，叫做我说你的头顶上有毛病啊，在第五爻动就是头顶上好有毛病，他才告诉我们那两个灯已经好久没有用了，就是没有用才会出问题。啊，有用，问题更大。哈，那我告诉他回去拆掉，拆掉了那天晚上开始，夫妻都能睡觉。我来未生嘛，变也生，生了2、3个孩子，哦，胖嘟嘟的，因为头头壳可能疼，没有用，没有办法，药都无效，这个也是风水。很多人家很容易去忽略了啊，在好多年前，我们中科院啊，中科院呢啊，我们一位信徒弟子徐博士啊，他的妈妈就眼睛一直在痛，一直痛，一直痛呢。药吃没有效，这在10几年前了啦。啊，他来请示王禅老祖，老祖告诉他说：“你的床头角落有针，针在针呐、啊，就针包插针的针包，针包呢。”

一个嘞，擦了，那个让你的头眼睛痛，药是没有效。他妈妈啊，黑有关系咯，无你等下提掉哦，回去把它拿掉好了。啊，那徐博士呢，也是我们中科院呐、啊，他也是当今的科学人才啊。啊，原来常常带妈妈去给医生看没有效，他现在呢，好了，哎，很奇怪，不得不信呢。为什么会这样？风水，也就是易经的法则。啊，还有我们一位老信徒，他全家人他个心拢疼，他个心全部痛，痛得一塌糊涂。那我就用易经帮他卜卦，啊，成蛇带父母，动化回头客，啊，化为金回头客，那你就成蛇带父母，你就祖先牌位上面有丁字，是不是？啊，有了，上面一只丁字，以前挂香包，结果没有拿掉，那只丁字呢，祖先也不安。啊，子女也不安，拿掉了，好了，就很奇怪，啊，但是也不奇怪，你懂了，也就不奇怪。所以我们大家今天在这里有缘同聚一堂，我们目的是要传给各位，大家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们的中华文化、易经、风水面观，希望各位十方善知识朋友们能够欢喜信受、奉行而圆满。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哎，三日半夜，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期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0: 干那嘴也在改，在的嘴改的心，在嘴家改贪嗔痴，哈、哦，这三种在改贪嗔痴的，咱这三项嘛爱修得着，好、哦，唔是讲干那食嘴食菜无路用，嘴食菜了无路用，心无食菜，心无一个慈悲心。贪嗔痴三毒嘞，若无戒毒嘞，嘛是照常会破病，就对，照常会破病。啊，咱真是信徒嘞，吼，讲了话，讲了食菜嘞，好，家己切去，想为恶毒的毒波嘞，比别人搁较毒。但是有诶嘞，伊嘞是心是足慈悲诶，食菜了，伊逐项代志嘛是真正慈悲，这才是真真正正持斋甲持戒。那无咧，你干那持斋尔，无持戒无路用，持斋无持戒无路用，吼、哦！因为安尼，你干那持斋咧，嘴无食遐物件咧，啊食咧食较济嘛是变屎，你尻川门就出去啊！啊心会戒咧，即、這个慈悲心啊无出来，吼、哦！所以有个人啊，干那哇，我要斋戒斋戒，一定外甲内爱合一，啊爱合一。过来破烦思罗，破烦思罗这边，破烦思罗的三业，三业，思罗思罗嘞，啊，这思罗都是三业，身体、嘴、意念，身体、嘴、意念，身体是啥呢？做歹代志，好，用这个身体，咱人做者真可怜，用这个身体做一个灰灰乱来的工课。老爸老母的身体好难，是要做有益大众的工作。结果呢，用我这身体来做一挂破坏社会、破坏人甲人的调和，哈，这破坏这个整个人的生命，去抢人的物件，哈，这破是咱的心啊，凡心一改，哈，凡心一改，咱自然便会走出来，哈，哟，靠！咱的嘴，哈，嘴上歹收，嘴卡是足歹收的，好，万病拢对嘴入面，拢对咱的嘴。咱一个人的嘴啊，你若讲时时咧讲话啦，真容易去吓到人啊，好，咱当当呢会做真侪无必要的恶业出来，无必要恶业，好，咱的是嘴啦、口业啦、讲话啦，咱若无考虑别人立场啊，咱话讲出来时啊，好，咱。会做真济病，在佛祖伫世间呢，伫住世的时啊，有一天都经过树拿，经过树拿呢，吼啊，嘴大，啊嘴大来看遐，哎，遐这水真清，泉水啊，那么伊就甲地主啦，哪像甲阿兰迄款，甲阿兰讲啊，我这里叫做嘴大呢，请你去啊，吼。摕一杯清水嘞，伊要食。那么阿兰呢，伊用一钵钵嘞，就去捧个水捧嘞。啊，捧嘞要用佛陀和佛祖食。啊，佛祖迄个要未到嘴时啊，啊，大家业大家色了，一大地主啊，所以看到讲咧钵内底嘞有顶着三个魔，三个灵魂界魔要来伤害那佛陀，哈。先秘伫个钵内底，然后水落时就食落，会漏屎，会要来伤着佛陀的身体，要伤着伊肉体，迄个魔。啊，所以佛祖修改呢，要有人要甲害。那么大家业呢，伊个即个叫做即条大地主了，水顶落，就安尼甲掠去，就安尼去三个用伊个神通力，是个掠去雪山，雪山甲底伊雪山。在雪山呢，阿叫过世才回来。阿佛陀呢，释迦牟尼佛呢，问讲：啊，大家，大家，你去倒去？哈，啊，伊讲说创啥？那么佛陀呢，伊就甲地主开始啊，讲咱的人，咱的人的嘴的用途，咱来的人的嘴是用途是创啥呢？除非除了会当呼吸。食茶、食饭，哈，啊个以外咧，爱讲话， 上大的功能就是讲话，哈、啊，咱爱就照这个嘴来讲话。那么讲这个嘴的讲话咧，哈、啊，咱就是要无论一代一种的人，哪一种的灵魂世界，哈、啊，无论伊是妖魔鬼怪，咱爱应用这个嘴，将心内的话甲讲出，甲开导、开导这个魔界。哈、哦，灵魂界叫魔界，哈、哦、啊，爱去劝化，互因知影家己缺点，哈、哦，家己互因起忏悔心，哈、哦，唔是讲啊，你都随个掠去雪山，甲一地咧八百年，互你上后地八百年，八百年以后咧，伊又阁出来，出来心愈重，心愈重，怨愈重，阿摆咧会造成社会咧世间真济不幸。啊、所以佛啊，佛家的这个地主就开始讲，咱嘴的人，咱的有嘴的用途，特别照这个嘴咧，特别讲有利益，对大众有益的话，大众有益的话，所以咱的嘴咧，要讲的话，唔是要迫害社会，咱讲的话咧，唔是要挑拨，咱的嘴要所会用的讲的话咧。要予人个充满着希望，充满着生命力，充满着生命的活力，爱充满着生命活力，咱个嘴咧，啊，才袂失去咱嘴个功能，才袂失去嘴个功能。吼、哦，所以有个人啊，伊错误去啊，人家讲哦，伊一个嘴真够讲话，用伊个嘴真够讲话，开始挑拨离间。开始咧，讲只话，互人两阿嬷起冤家，互人两口罩起冤家，吼，互人人甲人中间来牙刀相抬相拍，即就失去咱嘴的功能啊，失去嘴的功能啊，即是破坏思路啊，一边啊，以意念，即、這个意念够厉害，心靠以三业，咱的意念啊，咱人会做歹代志，就咱的意念。会做歹代志，就咱的意念安尼想，才会去做歹代志。哦，这点足厉害。咱若一个人啊，想当中想，要对啥人安怎吼？你到尾啊，就养成迄个习惯，你会对啥人安怎？啊，当时我伫读册时，啊，读册前，我班里啊，啊，有一个真爱哦，伊个恶作剧，真恶作剧。迄暝就想哦，啊，听再来，系啊，听再来，我就足烦恼班那些同学啦，唔知要搁啥人恶作剧。啊，我就一间问啊某某同学啊，你昨暗想的出头步数有搁想啥？有啊，今日老师上课吼，我用个飘舌要甲写黑板，要甲写老师。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好，我大哥你袂用安尼嘞，对老师不敬嘞。唔过我长想好了，我长想好了，辛苦嘞，扑个牌呀，嘿，安尼食些，搞到食些底下嘞，杀嘞，飘乌嘞，咩咩嘞。啊，因为迄个老师教国文嘞，伊个嘞，从大陆过来，迄口音是有人听无，按说我要甲封掉就对啦，唔爱回来教。啊，伊嘞，飘乌者，啊，就安尼在上课者，飘者，吓着老师阿妈滚，老师反倒当看者哦。看了下来，而且有要干啥？我来，我一班三四十个，啊，老师看不出来，结果都夹起来，都不过去，去了就死啊！刚才迄早起吼，啊，第一节上课了呢，好徛，刚才徛到拍吉他，拍到迄下晡尾，阿妈才叫伊转去。吼，迄意念，啊，就话唔敢。中昼时，当时日头，当时咩叫徛迄了啥？阿摩陀中呢？啊，就系真真骨力，创地好食。就叫同学了，好，他会做，伊吼会热，啊，迄结结拍结头会热，所以用我迄地哦，

人较济好食咧。啊，食落咧，日日头中无一定流汗咧，尿都紧，啊尿都紧咧，吼屁屁喘，一家都毋敢。哇，这意念，咱一个人意念啦，这作恶作毒，拢是对意念来。莫想我，哎，我想无啥。你若想这个，一定到尾啊，妖魔鬼怪会照咱的心，照咱的手，照常安尼出头来做。啊，心靠意，咱一个人意念啊，时时咧想佛祖，咱啊时时脑海内想佛、想佛祖、想菩萨，啊，想这个心性。咱啊时时安尼想诶，咱诶人诶心会足安详诶，足安详诶，咱意念。所以厝内底啊，咱啊三不五时啊吼，厝内底啊较常挂一挂佛像，吼、哦、挂一挂佛像咧，咱人呢，吼、哦，感觉所看着看咧，甲咱诶意念会较安定、较安详、较安详。假使厝内底咧，你啊看囡仔小朋友咧，大下咧 ET 啊，大下吼啥物啊咧，青面獠牙咧，感觉囡仔遐意念引起了囡仔行为拢伫一边，行为拢伫一边。好，有形必有灵，有灵必有其应，有形必有这个灵，有灵都应验。好，有灵应验。那么有当时出人看厝，看厝嘞，真侪出来，你囡仔个无乖，我讲你个囡仔房间只红啊只无必要拆拆掉，你囡仔较安定个。啊，真正嘞，这拆拆掉，囡仔就稳定就稳定。所以各位啊，咱出来你囡仔房间啊。你那个大下个红啊，即好偶像，你好打无，不靠不红，卖打伤济。好，但是有一挂奇奇怪怪，迄青面獠牙，你想讲什么打？青面獠牙，好一意念，一意念。那一个人爱杀人，也对些少年囡仔说爱杀人怕人，伊都常常在想讲哦，木存在偌好嘞。啊，是讲哦，多啊来安怎来看那些表演嘞？结果呢，到尾就来啊，这意念。那么咱在家修行的，啊，出家修行的人，若是咱的意念啊，哈、哦，咱心内咧时时有佛，哈、哦，心内时时有佛的意念的时啊，咱就看了人都会尊敬，看了会尊敬。那么现在没无佛的意念存在的时啊，有当时啊咧，伊一挂出头会作些。哦，我都来控制家己的坏习惯，我都来嘞。所以破烦思路之变啊，啊，咱呐这些人呐吼，烦着心口与身体、嘴意念这三项呢，那拢无正当，这三项那无，这叫做诶，时时呢无去警觉的时啊，真容易犯罪啊，咱就犯罪。啊，曾经啊，咱一个信徒伊个囝，啊，伊个囝嘞吼，伊都有一天起来带起来洗，我讲哎，你囡仔开始手势开始歹啊，开始安尼啊，无啊，敢有？我拢囝都无啊，这上课拢真正常，上课正常倒来安尼，哪有可能安尼？我看嘞，伊个擦拉手走出来，因为嘞，伊个手伫手嘞，咪伫后壁。啊你算甲算正西三年，这个倒西几年几年，迄都是习惯来啊。我诶，小朋友，你这个号码你会吗？免得说红起来。啊，因为一直学校诶时啊，因为铁轨咧，逐项铁轨伊就去甲开。啊，我你诶，你我甲倒不，你很聪明诶，你都很敏感呢。吼、哦，你都打一打号码都打出来，对呀、啊，我说对呀、啊，吼、哦，老爸边啊嘞，才惊一下，哎呦，直接伊那说这都爱拍习惯，啊，莫怪讲伊厝啊，哎，伊厝这里都保险丝嘛，号码原来变到甲什么七甲顺三十，奇怪，

0: 啊，东东何方迄边呢？囡仔习惯意念，啊，甲身体，哈、啊，心甲意，啊，佫无偌久咧，啊，这里做爸爸和妈妈就过来啊，来叫我老师啊，我囡仔唔知要安怎，学校甲通知讲偷，通知家长讲，伊去人偷摕物件，偷开金库，偷开金库，所以这人囡仔意念东东存在的时啊。咱行为爱稍加注意咧，爱稍加注意咧。好，这嘛是一个意念，哈，心靠意，好破烦失落之病啊，三业一病，三业一病。哈，啊，再来助战非他之病啊，助战，哈，自己赞叹家己，哈，助战非他之病，哈。拢讲家己也好，家己也好，哈、啊！自赞呢，就家己赞叹，家拢家己称赞家己的只敖，称赞家己敖，称赞家己对，别人拢唔对。啊，诽谤他人，哈、啊！诽谤他人，别人歹啦，安那都当别人歹，拢讲我家己好。现在咱宗教嘛有这个，有宗教，完了有这个，山头啊。大家拢讲我家己的上好，别人的就歹，好，别人的宗教歹，啊，我家己上好，啊，这几天，哈、哦，这几天呢，这三天前，啊，拄啊有某一位师的吼，某一位北部一位师啊，啊，禅师的，哎，主持法师啊，啊，两三个年师，啊，带一对地，迄个在家弟子。在个地主啦，哈，来遮啊拜拜，我都经公煞，啊，都我来遮坐，我带四个行，啊，行咧吼，甲这个长青阁呀，啊，那么就伊法师咧，就是你尼师啊，啊，伊就有一个代志问我，啊，代志问我咧吼，啊，我咧甲答复，迄一挂世间事的代志，啊，答复煞咧，啊，伊一边讲佛法。那么这位恶僧呢？哈、啊，这位这里在家哎修行阿婆，哈、啊，其中太太咧，伊讲老师，我今天要跟你忏悔，我要跟你忏悔，我从啥忏悔？跟你我唔对，我吼，我要跟你忏悔，我是啥忏悔？你讲啊，好、啊，我都这中间咧，拢看到你咧，伫讲第四代咧讲这个佛法，哈、啊，甲讲风水，是安怎佛咧？会用讲风水？啊，这佛就无出家，是安那样讲佛法？哦，伊感觉着有做考验嘛，啊，做考验真排斥，啊，真排斥嘞！我咧讲只经。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啊，那么就迄天咧，听着才计发以后咧，伊才家己起身啊，老师，我咧惭愧心，我过去拢讲我学诶，我是正法，恁拢是邪道，吼、啊，拢邪法，外道邪道。那么我今日非常惭愧，家惭愧，我哎呀，无要紧啦，迄无啥啦。吼、啊，但是咧，咱诶意念诶存在就是，哦，我是正法，哦、啊，恁拢是邪诶，啊，敢若我诶是对，别人拢毋对，错误去啊。世间的法，法无定法，法无一定的法。人会食，会生命会活，有诶甲你食水嘛活，啊有诶甲你一工来食一粒馒头嘛活，啊满汉全席一顿食七十万呢，放放出来搁较臭嘛是活。哦，这呢，所以个人诶法呢，84000种诶法门。84000种法门，咱拢会当要找到咱的诶佛性，找到咱的灵性，咱的灵性，找到家己的灵性。啊，咱毋是讲哦，我大行才对，所以法无定法，无一定啥就对。但是你爱领悟这每种法，安尼你去领悟上要紧。那么这位啊恶僧呢吼，确实非常认家者，吼认家者，伊会讲啊，我。唔对去啊！好，我要忏悔。好，我诶，啊，我会改变我的看法。好，会改变伊的想法。啊，过去咧，拢一直哦，我家己丢，别人拢唔丢去，错我去啊，自赞非他之辩啊。好，那么为为了宗教起战争，宗教起战争。啊，咱后就一寡信众，伊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什么教拢有。我讲我是对人，无对教。对人无对教，人有烦恼，人有困难，咱也互相帮忙，将人的困难解决掉。啊，教无代志，教伊袂破病，教袂破病，人咧破病。什么教？什么教？拢是人咧破病。什么教？但就无破病。耶稣基督教，伊非常伟大慈悲。好，伊教病是传道的人为去破病，心去破病，错过去啊。好，咱道教。本来就非常庄严，吼，非常殊胜的一年。但是咧，咱因为世俗的关系啊，真侪人咧吼去贪念咧，到尾咧就骗去啊。啊，骗是人骗去，教不骗去，哈，教都不骗你，啊是人去骗去。啊，道教啥道教？道的教义，道的教义。找起家己原来生命解脱这个生死的这个教义为道的教，啊佛教咧，咱的佛的教义就是啊智慧的教义，好、哦、佛的教义，啊都佛陀伊在世间所讲的话为佛的教义和佛教，啊所以呢每一样教咧，咱拢是一种迄、那个圣贤所领悟出来，各种无相像、无共立场的因缘呐。好，要找去本性，一个一个妙法。好，所以咱唔通自己赞扬家己上高，啊，别人都拢唔对去啊。咱达最无安尼，安尼咱只有干痛苦有尔。好，到尾啊咧，好有一天咧，咱只有家己的面啊，缩缩的去歹势。那过去我无了解出家修行因的功德在哪里。无了解出家修行的迄个高僧大德个，啊，到底伊个尊贵贵在哪里啊？吼、哦，所以那些东西有当时啊，要个叫白天。等到到发觉哎，知影以后咧，啊，家己当面啊说说咧，家己起歹势心，家己作歹势。好、哦，过去呢对只法师师高僧大德个，会尊敬心煞袂晓，好煞唔捌，啊，因为咱无开悟，咱若既然。咱了解，哎，有心要出家修行的人，伊就是放弃家己的这个，放弃家己养荣华富贵，哈，未来嘛为着众生，要让众生呢，会当对心灵上的解脱。但是呢，咱无了解伊的真正正在教义啊，也是啊，好，咱有当时啊，嘛会去诽谤人，好，嘛诽谤人。咱伫世间啊，真侪人做生意嘛是真有这毛病，拢讲家己的物件上好，别人个歹，赞助赞，拢赞叹家己的好，别人个歹。啊，物件出来就哦，一定讲骂别人个产品歹，
结果呢，做出来比人比较较歹。咱无一个谦虚心，好，咱爱一个谦虚的心。那我一个徒弟，还是曾教授，哈，伊个啊做这样的矿能水，哈，这水的用化出的矿能量。那么有一天呢，伊的来拜师皈依咯，伊基督教徒，而且是牧师，哈，牧师。啊，那么哎，伫高雄，啊，一讲啊，这发明人协会，我讲你无发明，哈、哦，你是发觉、发现叫发现者，不是发明者。香港咧，伊就安尼觉悟，就悟着，中华人师傅，我知啊，我的心怎么拢开去啊？较早咧拢啊，我是发明者，咱啊时时就感觉我是发明者的事啊，控股。我就发觉者会谦虚。

谦虚。我就发觉着，发现这，发现到啊，有这物件，这天地本来就有诶嘛，你哪去发明诶？无可能发明诶嘛。所以过去了，我有发明人，控股。到尾了，伊发觉啊，我发觉诶人啊，我就发觉这，家己欠伊心拢累。不会是教授，不会是原来是一个大地位。所以啊，咱呐、唔好干那赞叹家己，拢讲家己好，别人个歹，别人都唔对。咱若安尼呢，咱有种病呢，对咱都非常不利，非常的不利，因为安尼会滴出心内各种的病。咱就佛祖面头前伫拜拜嘛，爱还是忏悔，这嘛其中忏悔的一条，忏悔的一条。咱早起个，一个只后者呢下午呢，即咱再阁继续过来讲解吼，即个贪得无厌之病啊，迷声着色之病啦，贪香爱触之病啦，信邪多见之病啦，即贪淫嗜酒放逸无度之病。所以咱人个病是有够侪，病了都有药啊，有药啊，安那医安那治咧，药是啊，即病讲了咧，煞咧都换有药，每一样病都有药好治。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收看艺术大道，很高兴再一次的能够跟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台湾在地绘画领域的这些关键人物。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罗正贤罗老师，跟着老师的脚步来进入水墨画的这个世界。有些人的人生也许 也非常的特别，像在乐龄的这些学员身上，他们有很多的想法，然后有很多的这一些我觉得是交流，
1: 对，
0: 那跟国中生还有这个高中生是完全不同。那老师您会怎么样分别的去带领他们进入水墨的这个领域？
1: 就是水墨画，因为在气中墨画的这个关键上呢，现在师范院校里面就毕业生我出来要在这个在国中国小教书的这些老师的培养的单位已经没有中国画，没有国画的课程，没有国画就是画水彩嘛。所以目前的学生，你从小到大一直到高中考大学，如果他自己没有私底下去学，大概都是西画，没有中国画了，没有中国画。所以中国画就选中国画的人可能会偏少，好，那么没有接触。事实上像我刚毕业，我们几个朋友呢，我们到台南去教国中嘛，教学生也是表现得非常好啊，最后是几乎比赛里面全部前几名全部都是我们教出来的学生，包括我被邀请到国小去辅导水墨画。
0: 国小？
1: 对，隔壁有一个大光国小，
0: 很棒。
1: 我辅导了大概一学期一年，前三名跟加做前保，因为没有人单独教水墨画，我这一班就专门训练他水墨画。对，所以一定是根据他的年龄层给他不同的内容，比如说基本的用笔用墨是一定要的嘛，哦，枯树吃什么画，用笔水墨画应该怎么画，那么怎么用笔，就是练完以后啊，比如说国中学生已经开始在造型观念就已经比较完整了，大概小学五六年级就已经开始可以谈造型，他不会画那歪七扭八的，就比较不会，对不对？但是基本的用笔用墨都懂了，哎，中国画就这样。然后他跟水彩写生差不多，就是慢慢趋向到水墨画，他有一些像我们比较高阶的话，要追求意境。如果纯写生就写生，就跟水彩画也差不了多少啊，所以我就在国中生里面，我就开始提到说可以用类似像这样的，这张我是画的阿里山，就是利用暑假我带台南家专的学生，我在台南家专兼课六年，曾带他们上阿里山去写生。那他们写生的时候一回来，刚好那边以前早期都有木屋嘛，小木屋啊，铁皮屋啊，我觉得说我们太没有一种古迹维护的观念，结果后来一段时间，为了要盖国民住宅，阿里山上的所有木屋、铁皮屋几乎全部拆光，没有留下一点。这一张就变成记录了。你看，这是早期的木屋，
0: 像相片一样，
1: 哎，
0: 用绘画把它记录下来。
1: 好，那么刚好我们清晨出来的时候，这一张呢，我用我打好草稿以后揉一揉，把它揉掉。揉了以后才会有这种不一样的纹路出来，揉完以后才开始画，画完以后慢慢整理。那时候你看我不像一般的，在艺专毕业那段时间已经开始有些不必要的东西就不画了，就留白了，有的还是前面有东西录啊，有砖块有石头还一一的画出来，我大概不重要的部分就留白了，那时候已经改变这样。那么像这样的，对学生国中的学生来讲，画房子一般都比较容易，画汽车啦，画什么用水墨嘛，直接画。所以这一类最主要是说，你要会选构图，构图里面也要有主题啊，怎么才会漂亮？
0: 轻重取舍，
1: 慢慢再懂得用笔。那这一张也稍微有点光，有没有？
0: 有，
1: 带阳光的那个效果，所以用这样来训练。

0: 想要说稍微有点再进一步来探讨的话，我觉得说台风天哦应该海浪更大，所以我就利用那一年1993年那一年呢、啊，大概有3次的大台风都正在刮的时候就跑去了，在台风天去到海边啊，其实也是危险性还是有。第一次没有经验，车子一边开窗一边没有开，那个强风一来差一点把整个车子翻倒，我那个强劲的不得了。所以那一次的体悟就是说，你真的要到那边的时候，台风正在刮的时候，你的窗子两边都要开，
1: 全部都要开。
0: 对，所以这是要注意到的啊、哦。那么经过海浪整个观察体会，那么回来以后我就打了大概有10张的草稿，然后接下去才开始进行画这张。这张是5尺12尺的大张画，丈二的。哦，这张画在宣纸上面，然后画在宣纸上面。海浪呢是经过我直接观察，然后打草稿，打了几仗以后才挑了，
1: 冒着生命危险的这个作品、
0: 啊，它是历经危险的，没错。
1: 对啊，
0: 因为都在台风正在刮的时候去的嘛，除了开车之外，这边现场就有那种风大到不得了。我后来去的时候也发现，我要录影的时候，我要拍的时候，这一只手要去抱着柱子啊，没有抱住柱子，人会被吹走。强到那个地步啊！
1: 这个对啊，艺术家的风。那师母呢？
0: 当然会帮我练经，
1: 放你出门啊！
0: 会帮我练经啊，但会觉得有点危险啊。哦，
1: 不是有一点？
0: 对啊，他是发现有点危险性都没有，因为台风正在吹的时候一定是冷的嘛，哦。
2: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这边还有一张很特殊的，值得介绍。这张你看画的是漓江，那么这张是很特别的，是用大笔直接不加皴华，一笔一笔直接就下去的山头，好，这个画长卷的，那么也尝试用不同的，就等于说表现的技法，不加里面的任何皴，那么直接用大笔触的笔墨呢，直接一笔一笔画下去，所以这跟其他的张的作品就不一样，就每一块都是直接一块墨色就下去了，大概也只有这一张了。哇！所有作品里面只有这一张独一无二的。
1: 整个作品大概多长？
0: 大概有二十几尺的长度，
1: 1尺30公分。
0: 所以有时候试着画长卷，哦，那么他们有的碰到长卷，他说那么怎么有那个位置可以长？我说在桌子上就可以画，用卷的就好了。是啊，你不需要很大的桌子啊，你用卷的画完就一直下去就好，你这最小桌子也可以画。他们就是说以为这一张一定要这么大的场地，有一个桌子排好才能画。我说不用啊，好，就画，但是要看的时候真的要摊开来看，整体才知道你的状况怎么样。所以刚才我们也介绍到了，以台湾八岛风情，这个是以大陆为主的，等于是另外一个情境，就是中国大陆跟外国的画做一个系列。
1: 是，
0: 接下来我有线条系列比较明显，线条系列，还有以前还有禅意系列，
1: 就都是
0: 最追求都是非常宁静的，但就结合在里面。

0: 就变成线条系列也有，线条系列就变成就是来表现这一类的情境。好，那另外一个重叠系列，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原来我还有色彩系列，哦，用这样大概分成几个不同的系列，我来做一个区分，比较容易区分出来，分别有点可以看出来说，哎，好像哪一张风格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1: 是，
0: 虽然都一样的去写生，但是就透过这样不同的表现的方法，可以有些变化。哦，这也是因应自己在创作上的需要，寻求不同的表现的计划或者是效果。那么大部分都有实验，哦，没有就尝试过，有几笔可以画再直接画上去这样。
1: 是，好。
0: 哦，还有这张哦，这张呢是原来用画荷花是晶莹剔透嘛，
1: 哦，
0: 对不对？那么到这一张的时候，我说，既然荷花可以表现出晶莹剔透，那么其他的应该山水也可以啊。可是这应该有一个题材上的限制，像刚才我们在谈荷花，因为荷花有出污泥不染的这个特性嘛。那别的花你把它画成这样，可能就意义不一样了，好像就没有具有那样的意义。但是我后来想想，如果荷花已经可以表现得出来，那我就试着山水，用山水来画，就尝试的结果呢，这张你看这张很简单的，就黑的是画进去的，其他白的是留白的。好，我呢这黑的涂上，涂一些黑的部分把它涂进去，其他完全都留白，都是肩部的白色，好像是写景，但是又不像写景。
1: 是，
0: 哦，就我在追求，其实也是一样晶莹剔透，哦，出污泥不染这种观念来画山水而已。
1: 是，
0: 哦，那么这一出来个就跟我们原来就是画春华画里面的很多线条就不一样，哦，就这是在尝试创作里面的另外一个不同的风格，哦，所以这一类的可以画在环过的池或者画在肩部，都还是可以。好，好，这张值得介绍一下哈。那么，建国大学徐云龙老师呢，你有访问过他，对啊？
1: 有。好，
0: 他是我带的班级，我当导师的班级哈，那个表现得很杰出。他有一天就拿了感光仪来给我，拿到台北来说，这个感光仪送给老师。他是利用感光仪写书法，哦，写好以后把墨涂上去，字就变成白的嘛。他先这样的底子，他去作画。那我回来就玩一玩，我就把它勾一勾线条，然后没有经验嘛，就涂涂把墨涂完了，哎，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很奇特。还拿到学校给同学看，说：“哎，这一张我实验的结果。”那后来回来一看，好像有点晚上的那个味夜月的感觉，所以就把它定名为夜月续幽，在里面有一个亭子，大家还夜夜的时候还坐到里面去聊天。
1: 是。
0: 哎，结果到捷克去展览的时候，有一位汉学家要找我去。他说：“罗先生，你这张有李白的诗意。”我说，哎，这个外国人还是他，因为他是汉学家，所以他懂，他特别觉得说这张很特别，找我去告诉我他这样。后来到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展览，文化部的官员要求这张要留下来，他们要典藏。哦，那么因为我觉得这张是我第一张的实验品，所以我说请他们看找别张，这帮台湾
1: 以前有人。
0: 因为实验了，我不知道他就是用感光仪是化学品嘛，他会不会因为化学的作用而里面将来有点问题？
1: 是，
0: 所以我就不敢说直接交给他。那么这是一种尝试，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哈，然后就产生另外一个不同的方法出来了。好，感光仪，好，你看，那么因为我。担心感光仪将来会不会有起化学作用，那个线条变成会有问题。结果我就

0: 这些这两张呢，白的线条全部用留白，就因为它的关系，怕有这个所谓的起化学作用，我用线条用留白，就变成另外一个不太一样的效果。这些线条全部都留的，没有任何加白粉都没有。
1: 对，
0: 好，完全用白的方式，这两张都用这样的，用白的留出来。
1: 哦，
0: 哎，所以这个气味上就不一样。

0: 那这一章应该也是从这个观念里面呢、啊、研挖出来的，也是利用这个留白的方式，这是高雄一个景。
1: 老师，可是你这里用新村、新境这样子，
0: 就是山水画的新的春华。哦，有没有？这就刚好带长荣大学的研究生到海边，高雄海边去写生，中午的时候发现，哎，阳光照射那些石头上面呢、啊，全部都好像有光，那我就用这留白的方式把光就。用留白的方式处理出来，就填上这些墨色，浓浓淡淡，也变成另外一个方式，也好玩，对不对？这一种尝试啊，
1: 要能够新创出不同的这种，
0: 不同纹路，
1: 对，
0: 啊，表现的方法，
1: 对，不同的风格跟路径，这实在很困难。但是
0: 这种尝试了，不敢说它是一定很好，但是就让介绍说，让大家知道说，哎，是因为尝试要。开创新的春华，春华就是纹路嘛。那么我觉得中午照阳光照下来的时候，那个海边的那石头呢，刚好上面都是有点光，所以我用留白的方式处理，所以这变成另外一个风格就出来了。

0: 那像这个刚才那个是重叠的，重叠那个是有很多不可预期的，哦，因为重叠它要晕开到哪里都不是一般可以做的。
1: 有点不可控。
0: 现在这张画的张家界，那个也是都是重叠画，重叠好几遍以后都是才加线条，这两张是一样的构图，不一样的方法画的，
1: 对，
0: 哦，也是。
1: 也是好玩的，尝试这样哦。对，放眼前山，放眼千山佛，只是把原来这个构图把暗的染下去而已啦。嗯，然后看起来好像阳光普照，正在照射，很强的线条出现出来。
0: 是，
1: 老师，其实呢，您带我们一路的分享，然后跟我带我们欣赏下来哦，在这整个历程里面。 对，就是觉得说，哎，好像，老师的这个机缘都似乎都已经准备好，然后就是等您来这边接这个缘这样。但是，事实上有这么简单吗？事实上都被老师好像用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去带给我们这样。
0: 碰到或你刚好掌握得了，才有办法。
1: 对，这背后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努力还有用心这样子。
0: 因为如果刚刚机会来了。 可是你没有去掌握，可能也就错过了。一样，比如说我们到山里面，你看到的这景那么美，可是明明这边很美，另外一批朋友就想别的地方更美。
1: 对，
0: 他们就按照我原来排的时程，我们还有一个多钟头，他们然后就跑过，在华山就碰到了华山啊。结果我们画完再过去，他们坐在那边，因为光溜溜的。我觉得。 需要能够掌握住刚好那个机会来的时候，能不能掌握得了？不敢说百分之百，但是尽量能够借着机会，比如说我担任行政工作，我可以做什么？我去思考我要做什么。如果我没有这个，没有担任这个工作，我就不可能去思考这东西。那么画画的部分也一样，刚好在。

0: 大自然里面体会得到。嗯，去的时候刚好看到这样，引发一个新的一个想法，就借着说能够把它掌握住，
1: 是
0: 哦，就开始实验。那个成功不成功或好不好是另一回事，我觉得是有点好奇心啊，哦，我觉得好像一直想要探索下去，研究看看有没有可能。像我们的这个肩部序列啊，就画了一段时间，后来就一段时间没画，现在在国务纪念馆展览的时候才发现，哎，那个系列很特别啊。
1: 嗯，
0: 然后那个系列他们研究出来就表现台湾那种潮湿的气候非常适合，而且呢有掌握到能够看起来好像有点潮湿，有点那种晕晕还有水分的那个味道有出来。
1: 是，
0: 所以可能有适当的还要再继续再揣摩一下。
1: 对，
0: 那个线条系列一样，线条那么多，我常高古油丝描这么细的一条线跟最初的都是线，那么如果能够应用这些线呢，表现我要的东西，因为我确实是应用了梯田的线条来建构我要的情境，而不是在画梯田，所以这个线条已经有一部分就是很随意了，不是按照梯田的规则在画。哦，我觉得应该密一点，应该松一点，或者是我曾经试着说能不能将来只一条线就能够解决，哦，那就更难，
1: 一起一切
0: 一条线就能够解决那种所谓的那个倒影，那种感觉上非常灵性的境界，那这一条线要怎么排就有点难度，到现在还没有去试，已经大致有个构想。
1: 应该说这个构想一直的在进行当中，一直在进行当中。
0: 对啊对啊，因为它是不断哦，由这个然后转变到别的，像刚才怕感光液会有问题，那就用留白，留白就变成另外一个方法。
1: 对对，
0: 哦，一样。那么像这个线条系列，我用快墨线重叠，那将来一部分用线条重叠也是另外一个，也是会出现不一样的效果啊。
1: 对，
0: 啊，还是有很多可以去尝试的。我觉得就在艺术创作，能够不断的追求新的，不断做实验，在透过实验中能够找到你的另外一个方向。
1: 嗯，
0: 好，就不断去实验，但是实验不一定说都能成功，都能画得很好。但是这个艺术这个工作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嘛，
1: 哦，没有 ending 的，
0: 啊，
1: 艺术的路就是没有 ending 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没有 ending，
0: 没有所谓登峰造极的，没有，
1: 是是 是, 是，
0: 因为他在怎么画都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还没表现出来，所以。没有艺术，没有，原来就是人家说艺术没有博士，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叫理论博士哦，艺术理论博士，他们不直接叫画画的博士，
1: 对，
0: 画到这边人家来说，哦，那边对啊，那边怎么样，又一大堆意见，对不对？所以这是我觉得艺术这条路永远都在探索，那么能够哪一位我们就尽力而为，能够找到什么样的特征就尽量表现出来，然后完成自己现阶段的对应该可以追求到的东西就追求。
1: 是，我觉得很棒的，在经由每一位艺术家跟每一位老师的分享当中，就能够感受到人生，也许所有的科学或者是我们的艺术等等这些都能够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完整。
0: 因为生活里面有美才会让人家过得不愉快，对不对？而美的事物本来就在你身边嘛，在周遭，你能不能掌握得到，能不能有那个心境去表现，其实是跟自己的心还是有很大的关系。能够体会，能够感知到大自然的这种美感，很多地方处处都是美的，
1: 对，
0: 哦，对不对？
1: 对，老师，最近还会有一些活动吗？就是展览，或者是最靠近现在的。
0: 最近好像就云林的展完，就可能大部分就刚好就送回来了。
1: OK OK OK。
0: 那新的展览
1: 继续规划当中，
0: 到十，好像十二月，我们的复兴艺术协会就，十一月十九号，十五号就开始展了。
1: 好，
0: 在三重的那个社交馆。三种社交馆，对，
1: 是，
0: 那边就是我们瀑仙屋书画协会今年度的展览。
1: Okay,
0: 对， okay. 那校友的活动，校友也很多的活动。
1: 对，
0: 校友大概在十二月有展览。
1: 哦，
0: 哎呀，有反正那个大概。有参加大概就拿一张去就解决。
1: 是是，我觉得可以有机会能够用影像的方式，对，传播以外呢，我们也可以有参与，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帮忙做一些当下的记录，这是我们的荣幸。
0: 对，
1: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哦。那同时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让我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立基点上面，这个意义真的像老师讲的，就是意义非凡。所以我们面对它的时候是更加的慎重，但是也怀着一个比较正向的乐观的一个心情，这样子。每一位艺术家都是带给我们一个非常的很立即的，然后也非常的临场感的一个这种感受，这样对。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今天特别来到我们桃园中山教室，采访到我们一个特别来宾。首先要欢迎的是我们的钟玉敏师姐，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大家好，我叫钟玉敏。
0: 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重金礼聘到玉敏师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我们杨朝林讲师的丈母娘，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啊，不过想要好奇问讲吼，我们师姐想要会当来到我们的初级班一起上课？
1: 很早很早以前，女婿跟

0: 也都一直叫我来上课，我是讲，
1: 嘿。
0: 哎呦，遐尼遐尼难，阮人都去学过啊，都读无个转来，那我不敢尝试。然后就是后来想说啊，你去开课来捧个场嘛，哦，
1: 是。
0: 听看卖一下，结果哎，袂歹呢，就大家讲话什么都很风趣，不是很死板的教学方法。好，那就开始来上课了。
1: 而且蛮爱 ON 一下，支持一下我们自己的女婿开课的部分，对不？
0: 对，好，我是要捧场，买都感觉哎，袂歹啦，都可以继续上课。
1: 是，而且师父嘛，我开示公，我们来上课其实是带着我们的祖先一起来接法。
0: 对，就是因为这样才来的。
1: 所以师姐当初是这样的想法，带着我们家里的祖先一起过来。
0: 对，要想说上课一下，大家身体会比较健康啦，哈、哦。啊，我这个风水学也不错啦，所以才来上课这样。但是我学的比较慢啦，可是我是有下定决心，我要学两三次。
1: 来重新一直复习复习，来到变得比较熟，然后跟老祖的缘分不能断，对不？
0: 对，
1: 而且是
0: 所
1: 姐
0: 以，
1: 姐妈妈是班长呢。
0: 我班长都无，班长都大行都没有班长，干嘛要共情啊你？
1: 班长嘛，就重要，要坐镇在班上，让大家一起来上课，
0: 有，我拢有来，我足乖。
1: 师姐独家功吼，她每一堂课都没有缺席，除非是家里师兄生病的关系没有办法。他们也想要问说，我们家里师兄生病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正道案例呢。
0: 对，哇，真的太神奇了！我老公他是耳朵有那个膀胱瘤，然后就去长庚手术，手术好以后回来差不多一两个月以后就开始又发炎了，就从耳朵后面开始补囊、
1: 哎呦，
0: 化脓哈，然后回诊，医生就让我们吃抗生素，差不多吃了两三个月还是一直没有好，然后12月30日那一天又回诊。那医生就说：“我给你挂急诊哈，然后就去急诊，急诊就马上叫我们住院了。他住院，然后就是挂感染科。那时候快过年了，结果在里面打抗生素，他说吃的没有效，然后那种煮的哈，哦好不，底下住36天，
1: 安尼都过年啊
0: 桂
1: 呢，
0: 林10天嘛，医生都休息啊。然后开始医生开始上班的时候就说：你这个哈。”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啦，就是回去继续再吃药啦。啊，你那个哈、哦，流脓那个哈、哦，如果流到脑部的话，就 over 了。
1: 哎呦，安尼哪有法度？
0: 啊，我老公是说，回到家里哦，带一个炸弹回来，真的，大家心情都不好。后来就是找老师，就去庸医，找一个有缘的老师医生，就找到龙总。然后那个医生，我们去找他的时候，他的意思说：“你干嘛找我？你干嘛不回去？”常跟我说：“不行呢，因为我有人介绍要找你才有效。”我还说：“好，那你去把 copy 那个一那个光碟来给我，
1: 给
0: 然后
1: 你
0: 你
1: 资
0: 先去
1: 料。
0: 照 X 光。然后第二个礼拜回诊的时候，他就说你星期三来住院，就到台北的荣总住院。然后手术以后。”3天就出院了，到现在都好好的，非常真的，这个老师真的很厉害，没有
1: 是，
0: 他的话，真的我老公现在不知道要怎么。
1: 哎呦，有时候没有天医吼，延误就医，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不知所措。
0: 对啊，好可怜的，在那边过年呢。
1: 阿姨嘛，伫来底
0: 对
1: 一
0: 啊，
1: 起过年
0: 对，因
1: 了。
0: 为抗生素是一天打4次嘛，
1: 是。
0: 啊，又不能出来啊，就是一直在医院啊。然后医生都休息啊，又只是一直打针了，一直打针而已啊。
1: 安
0: 他
1: 尼
0: 就等
1: 过
0: 他
1: 了。
0: 10天以后开，哎，开工了，然后再跟你说不行，回家了。啊、哦，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还好真的有老师来帮我们。
1: 那除了之外呢，大家都会回馈功啊，风水是最容易有印象的，知道怎么看，怎么解风水，师姐有没有印象？
0: 有印象，但是不会解啊。没关系啊，因为有老师可以问。
1: 没有关系，有老师 在，对
0: 对
1: 不？
0: 对，老师，对，
1: 很重要。
0: 好像有一点依赖心，你知道啊？如果不会的话，问老师就好。

0: 前面观众朋友，我们尽其所能来接法，把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好好的接起来。那如果记不起来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再问一下法师讲师，就像师姐一样，对不
1: 对？我有时候叫我女儿回去教我
0: 啊，所以家里女儿也都有一起来接法嘛。
1: 对啊，
0: 老师
1: 的老婆
0: 也是师娘，
1: 她回去教我说要怎么学会比较记得住。什么木火土金水，他就叫我怎么念的嘛，教我。但是我是真的记性不好啦。
0: 这不能勉强。72岁了。哇，72岁了，阿姨看不出来耶。刚刚我们在录影之前见面，我还问阿姨说：“哎，今天有特别因为录影 settle？” 她说：“无，我打工都叫你水，对不？”
1: 那我比较注重外表。
0: 而且呢，每天也都会把自己打理好，然后去运动，然后还有什么样的休闲活动？
1: 我讲出来是要卡拍谁啊？我们唱歌跳舞，
0: 来当做来运动，对不？
1: 因为年轻都就这样，都跟我老公一起去，
0: 是，
1: 对，
0: 而且有伴，
1: 对，就是有伴啊。啊，他喜欢跳舞，然后我就陪他去了。对，
0: 可以当做唱歌，当做练肺活量，
1: 对，
0: 好不好？
1: 那是我们那边也交很多朋友，
0: 是
1: 很好的朋友。对，
0: 那在这边要请阿姨来跟大家来邀请，一起来维新圣教接法，一起来上课。
1: 认识我的朋友，希望你们呢跟着我来学风水易经。
0: 一起来接法，
1: 对，对，一起来接法，对自己一定有帮助，也可以帮助到朋友。
0: 是。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期望我们的受访者都可以对自己家里、人生中或者是重要的人来表达一下爱意、心意。阿姨，
1: 我爱我的家人，我爱我的亲戚朋友、周遭的朋友，大家都身体健康，事业一帆风顺。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我们在上一个单元邀请到我们重量级的钟玉敏师姐之后呢，在这个单元要邀请到我们杨朝林讲师。杨讲师，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阿弥陀佛。
0: 这个单元要邀请您来帮我们观众朋友做一些故事的补充，因为上一个单元是杨讲师的丈母娘，对不对？邀请讲师来跟大家来补充一下上一个故事呢，它的一个缘由过程。
3: 是因为当初住院是在年底的时候，那么想说，甚至他们自己也讲说应该十来天就可以住院了。不是他们讲，医生也这么讲。
0: 对，
3: 那大家就相信医生嘛。结果一住到过年了，前后两个年，我现在算下来，算住了两年。对，这不对，就不对，因为我们想说住个院开个刀，医生都说很顺利，那顺利大家就放心了嘛。结果一直住院，如果说病好了，医生不可能留你在这边住院。
0: 是，
3: 我说啊，那不然。占个卦吧，先了解清楚嘛。那一占卦啊，不得了了，没有官鬼。那我们大家就知道，我们去求天医，卦里面没有官鬼，那是怎样？这医生找不到，找不到病因，找不到病，他也是胡乱割嘛。反正割完了，生死由命，
0: 就留院观察
3: 啊。对，留院观察。什么高压氧啊，什么抗生素啊，他就一直做啊，好了，吃个几天，做了一些疗程，又好了。然后过两天没做了，又开始了。那不行，就用易经来了解他的吉凶嘛。
0: 是，
3: 一看，长庚占不到卦，那怎么办？那只能从后面去找啦，其他医院去找啦。我桃园的医院大概我们都占遍了。有缘的医院，那最后沾到桃园农民医院，天医哇，

0: 天一旺。那我记得那个卦天一是亥水，亥水来生它。我说哦，找这个医院可以。那其实呢，我们在用易的过程里面，易经都已经告诉你了，你要去哪边找天一？亥水，我们只站到荣民医院嘛，
1: 是
0: 啊，天一是亥水，因为亥水子孙嘛，
1: 对，
0: 啊，那就去了。结果呢，去了好像去第二次，就送去哪里？北投那个医院，荣民医院的本院在
1: 北投那边嘛，
0: 北投
1: 士林，
0: 那是不是北方？
1: 对，往北
0: 往北亥水的方向，
1: 对，
0: 准不？
1: 对。
0: 对啊，那个医生一次就好，就开刀，然后啊，我记得安排好之后，一个月啊几天就出院了，然后一个月就痊愈了。
1: 才3天吗？刚刚阿姨在跟我们说3天就出院了，
0: 3天住院
1: 那之前36天不就非常折
0: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意思的，而且他有疫情期间啊，他们又因为隔壁的床的染疫了，他们又被隔离好几次。啊，没有染，没有中 COVID-19，结果被隔离好几次，啊，就找罪受。
1: 太折腾了这一
0: 对，太折腾了，那也是一个验证的案例了。那我们要感谢他，他没有折腾，我们就没有正套的资料。
1: 所以要感谢岳父吧，感 谢
0: 对
1: 岳
0: 对对，
1: 父。可是因为易经的卦象神不欺人，从卦象可以了分明很多事情。在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年轻同修，也有很多的正道案例。那杨讲师在这边上课的同修们，年轻学子们。应该也会遇到很多状况。
0: 基本上同修来上课，那一开始我们都没有那么快进入课程，
1: 是。
0: 我们要让各位同修他们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踏实的，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聊天，啊，问问看你出生年月日啊，你的命卦是什么啊？师父有在讲，我们初级班就不要教命卦，
1: 是。
0: 那我们遵从师父的指示，
1: 是。
0: 那但是呢，我们可以给他建议嘛，啊，每个同学，我们就看啊，你这个如果是爻破，我们就会跟他讲，你诸事要小心啊，岁君来克啊，我们就哦，你什么时间什么时间你要很注意。
1: 是。
0: 那就还是有年轻的人，我们两个同修未满30岁，算年轻嘛，
1: 是年
0: 啊，
1: 轻的
0: 来上
1: 孩
0: 课
1: 子。
0: 也不简单的啦，我们老师讲，
1: 对。
0: 那我们就跟他讲说，哎，你这段时间要注意哦，预防说外面的人来骗你或是来伤害你，就不听，啊，就被网络诈骗，一个是被网络诈骗，骗了一两百万，那还有一个就是去投资，啊，投资，我就跟他讲，你这个不要投资，因为他们夫妻去投资嘛，啊，一个是怎样，没有财没有官，事要破，啊，一个是财破，我说难怪做夫妻就是有共同的。
1: 这是工业
0: 搞
1: 吗？
0: 笑，我也不知道啦，反正那个就是要被骗啊。结果投资完了，公司也不见了，所以啊，那些钱呢，你还是要赔啊，还
1: 是。
0: 被告。后来是有去做诵经的处理，那最还好啦，没有留案底，就是缓刑2年，然后他就要赔偿那个。被诈骗人的损失要去跟他们协调，啊，最结束了，但慢慢现在慢慢还债，
1: 哎呦，
0: 哎，一两百万钱不好赚呢。
1: 在年轻人有时候年薪可能也不超过100，但是却这样的一个转折啊，
0: 所以那上面现在就一个人要兼2份工啊，很辛苦啊。但我是希望说，这个辛苦能让他们有一个提醒的作
1: 是。
0: 用。我下次不会这样做。那我们就跟他依照他的命卦去跟他讲，你这辈子财破，事要破，那拜托你安分守己。你不要去想那些一夜致富啦，或是那么好的事情，不可能。那个金块掉下来，不见得会砸到你身上。就算砸到你身上，你不见得受得起，搞不好没命花。那在这里我们要跟全国的观众讲，如果虽然你年轻，你抽不出时间， 那我们维新。

0: 政教都一直在开课，全省各地都有。你花一个礼拜花一个晚上的时间去上课，我想这个时间你一定抽得出来。你越年轻学，你将来少走的弯路会更多。
1: 对，
0: 你会发现，哎，这个都是处处都是陷阱。那我们怎么样避开这些陷阱？用易经嘛，师父，我们的易经风水就是什么现世的法则，
1: 嗯，
0: 可以让你安身立命。你怎么样好好过你的日子？你像如果你结婚了，你有老婆要养，小孩要养，房贷车贷，

0: 那你又被诈骗了，你日子怎么过下去？
1: 是。
0: 这是很可怜的事情，真的。
1: 在现在的世道呢，因为社会新闻好多，有时候会觉得啊，怎么可能被诈骗？他的手法这么粗糙。但是在我们教室这里就有很多例子，这样子的一个发生在身边了。
0: 而且骗你的都是你最熟悉的，
1: 因为会冒用名字，对不对？
0: 而且他说的东西都会让你觉得啊，他怎么会骗我？他怎么会碰我的公司的同事啊？他就看到我这个人去投资一个月赚好多钱哦，啊，我也想要去赚哦。结果没想到他也是诈骗集团。
1: 嗯，或者是反而他也是被骗的那个角色，也有可能。
0: 也有可能嘛。
1: 是。
0: 那你就被他砍起啊。
1: 嗯。
0: 师父讲的，人砍唔惊嘛。我在课堂上苦口婆心跟你讲，你要小心，要小心，就。那个贵看口口惊嘛，隔壁的跟你讲一声，哎，来来来，投资这个很好，可以赚钱，啊，你就去了，
1: 嗯，
0: 啊，结果呢，了蕊，
1: 嗯，在这个部分，我们年轻人呢，刚出社会，有很多事情都还没有稳扎稳打，凡事呢，师父也开始我们凡事要用意，用占卦的方式来了解吉凶，但是往往有时候也不知道说是真的还假的，哎，讲师。
0: 有些人不要相信自己很厉害，我们都是平凡人，我们都会遇到很多考验，尤其是你要进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开课也开两三班了，那很多人踏进了那一步，然后呢，第二天、第三天他就不来了，这个也是一个考验，你经得住这个考验，你就可以得到你所有东西。那今天我们很多学员都来。上课的，
1: 嗯，
0: 来录影的，那他们从他们的案例就可以知道，维新圣教是一个妙的妙法，就是可以让你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非常平安。
1: 嗯，
0: 以前我们那个师姐家里面神位安好之后，她的小孩、她的老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诵经，
1: 嗯，
0: 哎，神位安好，她就开始诵经了，哎，每天准时固定的时间就诵经，
1: 是
0: 这。很大的威德力啊！啊，诵经怎样？家里面平安，家里面可以平安，你家里面就和气嘛。
1: 对，
0: 他们在探吉，身体健康，家里面平安，你出去外面就有打拼的机会了嘛。
1: 有很多事件，其实，在师父上课或者是在看师父的上课影带，可能就是哦，原来有这个案例，但是殊不知有发生在我们身边。
0: 对啊，我们想说那我可怜，怎么可怜？那个神位安在房间里面跟儿子一起住，哎，只看到你真发现了，哎，真的是这样，
1: 嗯，
0: 好不可思议的案例。
1: 对
0: 啊，他们怎么经得住呢？
1: 对
0: 啊，所以啊，这你不能怪你的儿女、你的长辈不高兴，
1: 嗯，
0: 因为他不舒服。
1: 嗯，
0: 环境的问题，环境就是我们最理想的环境学啊，风水就是自然科学啊，你越自然越符合大道，
1: 嗯，
0: 越符合自然，你过得越舒服嘛，那自然而然你的心境就会变好。
1: 有时候家庭的关系呢，也是因为这样子很多因素原因而影响的，那从易经、风水、宗教面面俱到来做一个化解。
0: 是，所以我们初级班的课程，一般所有的法师讲师开的初级班课程都会教授大家这一些。
1: 嗯，
0: 那当初我也是这样学起来，从不会解卦，但是你先学会占卦啊，占完卦就传给老师，老师就会帮你跟你讲啊，这个吉凶祸福。

0: 那有些不是很明了的，有些老师也会帮你占卦，或者说到你家去看一看，看你到底有什么问题。那总而言之，你踏入这个宗门，你就买到一张什么幸运的车票，让你这一辈子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帆风顺，顺顺利利。那当然了，三分之一的风水，三分之一的命运，
1: 对，
0: 三分之一的什么努力嘛，
1: 是
0: 啊，你自己也要努力啊。但是你努力可以什么获得双倍的成长，你不努力，那再好的风水也没有用，
1: 是，
0: 这是要相提并进的，是。
1: 而且在师父也常常提倡跟我们说，维新家庭这件事情不单纯是我们自己来接法，我们可以延伸到孩子呢，或者是长辈呢，那我们杨朝林讲师就是最好的体现
0: 哦，是
1: 了。
0: 是，现在就是所有的子女，我认为这是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护身符，因为老祖的威德力，还有师父的功德力，他再再都在让我们怎样生活会过得避开我们可能会遇到的风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像以我的儿子来讲，我进入宗门，我儿子刚出生。
1: 哇，29年了吗？
0: 十六年，
1: 16年
0: 没有
1: 哦，我
0: 那么
1: 算
0: 久，
1: 错了。
0: 16年。但是呢，我从小的教育就是我也带他去参加师父的修 K 孙，也带他去皈依，也带他去开智
1: 有
0: 慧，
1: 机会。
0: 开智慧。因为他是最后一天，师父很久没开智慧，那一次开智慧，他刚好未满15岁，
1: 所以是在10年前的最后一次，
0: 是吗？
1: 对，差不多了，
0: 对
1: 在
0: 对
1: 台
0: 对，
1: 中
0: 最后
1: 道
0: 一次，
1: 场的时候开智慧，是那一次吗？师父太
0: 应
1: 久
0: 该
1: 没有开
0: 两
1: 智，
0: 年前还3年前，
1: 3年前，
0: 3年前
1: 对，
0: 开智慧。那我们能够无形中，我们给孩子的资历是这样，所以他现在很自然说："哎，明天下个月要去户外教学。"他就问说："我要诵几部经？"自己会懂得诵经，因为他知道。诵经对我去户外教学，我可以避免掉一些不需要的烦恼，我会很顺顺快快乐乐出去，平平安安回来，这是对他的一个很大的保障。那小孩子他愿意，那当然更好啊，他自己愿意诵经，自己愿意做这些事情，这是我们值得高兴的事情。从小就讲趋吉避凶。
1: 而且让孩子耳濡目染，自然的趋吉避凶，那很自然就能够联想到来做一个祈福，为自己祈福的这件事情。那也邀请杨朝林讲师呢，来邀请我们的年轻同修，一起来到维新圣教接法。因为今天来到这边的教室，非常高兴有很多的年轻学子，而且刚刚还有那个。重金礼聘的我们的特别来宾，
0: 是，
1: 就是我们的钟师姐。那这边邀请杨讲师，再一次邀请电视机年轻同修一起来接法。
0: 是。那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年轻朋友们，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这个节目，那就近在你们附近的一个道场或教室，那我们电视台也都有开课通知，
1: 对。
0: 甚至我们网站 WSTV。也都可以查到各个教室或道场他开课的资料，
1: 是，
0: 去听听看，给自己一个机会。你不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永远不知道我们去做什么。当你有这个机会，我常以前也常常跟大家讲，你不踏进这个宗门，你不知道这宗门在做什么嘛。但最起码说，你进来，你觉得不高兴，你觉得学得不满意，磁场不适合你，你要走随时可以走。我们绝对不会留你，但是你进来之后，你自己要去挖宝，入宝山岂可空手而回？每一年像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每一年各种节日，我们都会讲啊，各种节日的禁忌，各种节日，你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你要怎么办？像我们刚刚那位钟师姐，她老公清明节去扫墓，扫回来狼了干扣啊。
1: 她 老公就是岳父大
0: 啊，
1: 人，对不对？
0: 是，啊，扫完墓回来，人就不舒服了，那怎么办？他就很厉害，拿七宝， 哦，七宝就马上给他用，哎，用用就好了。像我们现在很多道场，很多同修都知道用七宝的没有用啊。
1: 对，
0: 去不舒服的七宝就马上拿来就用。所以它虽然很平凡，很简单，但是一个是真正能让你平安的妙法。
1: 是，
0: 我们要感谢师父，师父花了那么多的心血建立我们这个平台，让所有的人你都可以自由来参加。
1: 很多妙法师父传承给我们，来，我们可以运用在生活上，来正确的运用。刚刚讲师所说的七宝，在我们各分寺道场也都可以来请领，上面都有正确的说明方式。在今天节目，非常谢谢我的特别来宾杨朝林讲师，
0: 谢谢主持人，
1: 现场谢谢。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今天5月31日星期日，农历4月15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明天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天地转煞凶，三煞在北方。后天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自古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宗教息息相关。宗教的戒律与法仪、忏悔与救赎、希望与祈祷，种种有为法，指引人们改变与重生的路径。而宗教的教义与经典，则是圣神的灵性之光。虽然名相不同，语言不同，时空因缘不同，但在信者的心中产生的力量却是如一，达到人类世界的爱与和平理想亦是如一。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义内涵，将世界所有宗教的真实意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失仪之常计以制仪，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韦于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混元禅师，道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南投中寮乡人，自幼随父母垦山务农，个性忠厚朴实，吃苦耐劳，成长后在同辈中尤其显出雄才大略，25岁便创立台湾第一家测量公司中兴测量，勉力经营，在业界颇有名声。可惜世事无常，198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急性肾衰竭发现时已药石罔效，就在生死交关危急之际，有幸得到台湾祖师与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指引，以念佛修行法自救，并发愿若此病能痊愈，定放弃原有事业，改行菩萨道。此愿一出，农历6月19日于台南大事典中，王禅老祖圣灵光降，与张义瑞天人合一，随后肾病不药而愈，从此生命画下一道分水岭。他信守诺言，放下世俗名利，以自身所学易经及风水妙法行道济世，以报答天地神佛祖师恩，并获赐法号混元。师母王月娇女士以超乎常人的心量，将禅师奉献给天人法界众生，一肩扛起安家成子、孝养父母的责任。他的理解与慈悲心，在禅师充满艰难的弘法之路上，始终是最重要的支持力量。

间断，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例行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方有今日的维新圣教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易经大学教育系统。慧圆禅师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

0: 2008年，易经大学易经风水学院落成启用，立法院长王金平、考试院长姚嘉文、前教育部部长吴清基等贵宾都前来共襄盛举，分享法喜。火源禅师在大典中开示：
1: 我本人谨遵着所有一切中华文化道统和当下百家思想融合为一，依照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师尊诸佛菩萨的开示加持护佑，我们走过一段26年非常艰辛但是充满的挑战的法喜，我们也非常庆幸21世纪的当下有维新宗所有维新弟子法师们，在这一段时间来大家共同与心共扬，为国修道，为人民祈福。所以这一个地点呢，这个宝地由维新宗那我们本宗门承担天命来坚持挑起这个世界和平的担子。
2: 在这里祝福全体贵宾、全体同修身体健康、精神快乐、平安幸福美满、福慧增长，各行各业都有所成就。

数百场海内外弘法讲座，电视弘法、网络弘法、两岸交流、法会讲经，慧圆禅师把握种种时空因缘，将眼耳鼻舌身意所感悉数宣说，并录影存证，再一一转为文字印行出版。自1995年至2014年，总计出版书籍15000余册，成为教门之重要法宝，统称为鬼谷子文化在台湾弘扬法宝大集结。

2012年10月，浑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深感唯心圣教之教义真理，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随即开始着手酝酿精折版法宝大集结之编印，由义耀出版社社长元和法师主导，并于2013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尊天法旨，将其定名为鬼谷文化唯心道藏，正式成为教门经典，流传千秋万世。

鬼谷文化维新道藏由益药出版社动员上百名宗门同修，共同完成原书籍版本的文字修订，在委由信誉卓著的台湾百年企业瑞成书局承揽精折版的编印工程，从编辑、排版、印刷、裁切、折纸、压缩、套纸、再压缩、上胶、清点级数、第二次裁切、粘贴封面封底。

再压缩。最后粘贴级数标签。十余道工序皆需力求精准甚微，合作无间。

在经卷的表现上，使用最新的数位印刷科技，墨色浓厚均匀，字字凸显厚实，堪称经书中之上品。封面与封底与金函本体材质一致，光滑内蕴，典雅庄严。金函顶端以吉祥红色烫金字样，标明内容大类与授课界别。盒身两端皆显示吉数，便于典藏。如此15615卷维新盗藏，历时2年，终于全部完成。

0: 2015年正月初九巳时，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中，维新圣教64位法师、218位讲师，穿着庄严的法服，披上哈达巾，准备进行维新道藏的开卷仪式。坛城上供养着8层香花果篆，为玉皇大帝祝寿并脚趾成数，奉请53如来圣神光降加持灌顶。火源禅师代表所有维新圣教贤士同修，感谢天地神佛圣神恩，让这部象征世界和平有为法的维新道藏能够顺利问世。
1: 回顾壬戌年71年7月24日，尊天华子台湾祖师的石碑，恭请王禅老祖光降地球台湾，倒驾慈航，为天下太平。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到现在的当下，还33年来，台湾祖师、诸佛菩萨，尤其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时时牵引着我们十方大众、列祖列宗、三界万灵众等啊，尊天华子加持我们所有维新贤士有缘的同修们，皆以一心供养啊，祈求天下太平为本愿。混年仅代表所有当下所有维新贤士、十方大众同心同德，共修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儒释道百家思想与融为一炉，终于在乙未年的当下，我们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本愿一一实现了，而成就维新道藏大集结。

六十四位法师分作前队离阵，训砍艮坤八宫，每宫八人。有讲师将金函双手捧至法师面前，法师先向金函行一拜礼，双手接过后，将经卷取出，翻开第一页，于上方不偏不倚印下双龙印，在于中央印下梵文望字，为每卷金函开光加持。用印完毕，放回函中，交由讲师供于坛前，等待翌日的传藏法仪。

2015年正月初十巳时，550位维新贤士同修，身着学员法服，戴上白手套，交互排列成长长人龙，自千佛大禅堂中蜿蜒而出，至维新圣殿，再到维新博物院前，准备恭迎道葬。钟鼓齐鸣声中，传葬仪式开始，由混元禅师将第一部经函亲手传给弟子，象征薪火相传，法缘相续。弟子以身口意供养，默诵佛号，将经函接力传送至维新博物院。过程中有如一条金色河流自千佛禅堂涓涓涌出，又似吉祥金龙腾飞于空界。维新圣教弟子代表当下20亿中华儿女，将列祖列宗及你我生命共同的依归供养于维新博物院，以安顿地球与人类的平安。

同年的5月5日，端午节吉时，又将后续赶制完成的5000多卷道藏全数开光用印，并典藏至维新博物院中。从此，鬼谷文化维新道藏15615卷，正式成为教门法宝，以圣者永恒的智慧之光，照耀娑婆世界。

维新圣教出世间，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与儒释道百家思想融为一炉，将所有天人如来圣神上帝的慈悲之心汇聚为一，一切文化一切法都包含在维新道藏之中。这是人类史上第一部天书，也是鬼谷子所传的天下第一宝，15615卷，等同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卷卷不重复，卷卷都藏有心灵智慧之天机。当道藏于2014年12月27日完成时，普贤菩萨化身的义药出版社社长圆和法师以功德圆满，于当日深夜涅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法师护持混元师父弘法25年，一心坚守信愿行之德仪，令宗门同修无限感怀。混元禅师在《道藏总序文》中，诚心叩谢诸天圣神佛菩萨之恩，护佑开天33周年，令妙法普传，护国佑民，于台湾树立世界和平灯塔。维新圣教以此至宝，供养当下十方法界，造福众生，成就维新净土与极乐净土相辉映，圆满圣教本愿，即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016年8月26日，农历7月24日，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举行日月明珠接曼暨王禅老祖大金身功成奠基大典。这是维新圣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促进世界和平、尊天法旨规划兴建。完成后将与天心池、南天门、九龙壁以及易经大学校区形成气势磅礴的建筑群，维新圣教的发展也将迈向全新的里程。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早已修证佛果位，为何光降台湾传法立教？其中因缘必须回溯至1982年，当时慧远禅师以本名张义瑞在台中经营测量事业，却突发重病无法治疗，转而寻求宗教奇迹，在新营龙凤宫得到台湾祖师与观世音菩萨指引，以念佛修行法自救，并在玉皇大帝座前发愿，若能痊愈，将舍弃测量事业，致力天下

太平。当时正是诸佛菩萨不舍众生之苦，全力请求王禅老祖倒驾慈航，挽救人类第三次世界大战浩劫。6月19日，火源禅师在台湾祖师大士殿三宝佛前静坐修行时，突然灵性觉醒，与王禅老祖真灵天人合一。农历7月24日，随即奉旨前往台东大武山，仰仗老祖掌中八卦，开启空界南天门，引请诸佛菩萨光降地球，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当时火源禅师心眼所见的南天圣门，已竖立于总坛八卦圣城中。1983年，火源禅师开始行道，以易经风水为人排难解疑，又将身口意供养王禅老祖与诸佛菩萨，为人疗愈治病。因奇效灵验，人们口耳相传，求助者日益增加。至1988年，于南投国姓乡建设禅机山仙佛寺，信众弟子八方而来，于门下学法修行。此时火源禅师经由多年正道，确信易经风水与宗教是天下太平的不二法宝，于是在1993年创办易经大学，跨出养贤蓄才第一步，积极培育教学种子，将妙法普传，广利人天。

2010年，维新圣教立教，教主王禅老祖与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并列于维新圣殿中，接受信众的礼敬供养，启示宗教的包容性与高龄间深厚的法缘。而三位高龄给予我们的加持与教诲，即是慈悲、光明与智慧。老祖手中的八卦与浮尘，是末法时代挽救人心、脱离黑暗的法器。而左掌天地，右施佛力，天地无我，大慈大悲，寻声救苦，消灾化劫，普度众生，天下太平，则是老祖与世人印心的真言。事实上，王禅老祖曾于2000多年前化身为人间鬼谷子，以合纵连横之术统一战国乱局。当时所传下的鬼谷三卷心法，在现今21世纪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上圣智慧，故被后人尊为至圣。2012年，果园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代表维新圣教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与儒释道百家思想，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已获得普世认同。在2015年出版的《维新圣教消灾化劫天命纪实》一书中，明确记载了维新圣教如何以宗教法仪化解天瘟 SARS、禽流感、臭氧层破洞、富士山与黄石公园活 火山爆发危机、天坑地洞、伊波拉病毒、世界饥饿与战争等人类的大灾难，是愿力带来奇迹，也是老祖师尊满弟子所求，指引弟子诵经修法方得圆满。36年来，果园禅师谨遵老祖圣事，一步一脚印，成就了维新圣教48大愿大法轮，更将老祖所传心法集结为道藏20000多卷，永久典藏于维新博物院中，作为未来世界和平的智库。2016年，奉宇宙大神弘钧老祖圣事，王禅老祖圣像因出世间，遂积极筹划大金身兴建事宜。这项划时代的工程经过多次研议，并前往日本镰仓大佛取经，最终以25米高度定案，底座3米，铜塑金身22米，由东南景观顾问公司邱慧平贤士负责规划设计。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八卦圣城规划院院长张苍明贤士负责执行建造，并委由邱金印建筑师负责八卦圣城整体的建筑设计，与易经大学3栋教学大楼同时新建，工程浩大，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老祖金身的形象以陶艺家杨元泰所乘坐的泥塑圣像为蓝本，邀请台湾旅居新加坡艺术家陈连山先生亲手捏塑五官细节，使线条清晰，栩栩如生，再以电脑 3D 扫描取得精确数据，制作1:1的宝丽龙模型，作为翻砂铸模之用。为了达到最佳抗风及抗震效果，并遵循果园禅师所开示的真空实相法则，结构技师叶瑞瑶经过缜密计算，每平方米约可承受风压200公斤，结构之复杂精密令人叹为观止。金身底部基座总高3米，面宽20米，侧宽15米，为顶级花岗岩材质结合而成，上刻72天师护法法像，4个角落各以风、水、雷、电4大天王镇守。基座正前方刻有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祭文，
正后方则刻有兴建王禅老祖大金身的天命法缘。历经一年五个月工期，耗资1亿2500万元，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妙智圣王禅老祖大金身，仰赖龙天巧匠神功共转法轮，鲁班仙师加持智慧信心，克服重重考验，于2018年端午节顺利落成。感恩所有易经大学名誉校董、荣誉董事、法师、讲师及全体贤士同修共同护持成就，圆满台湾祖师所开示：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带领十方有缘弟子及信众大德共同修行，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融为一炉，共转世界和平法轮。在此潜心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

稽首鼎鼎。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稽首鼎鼎。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鼎鼎。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而今天运时机皆已圆满，诚心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齐世界永和平。

位于南投县国姓乡福归村，靠近省道台十四线与国道六号交汇处的西向缓坡上。禅机山仙佛寺的建筑群隐身在浓密的苍翠树林间。清晨六点，山门准时开启，穿着灰色法服的维新弟子、随缘参香的信众游客，每日川流不息。宁静悠远、禅机处处的仙佛寺，是维新圣教的开山道场，起建于1989年。当时在台中行道济世，以易挂三元起家的混元禅师，因求助者日益增多，考量信众出入安全及未来长远发展，决定另辟道场，为众生广开方便法门。在台湾现有的宗教信仰中，仙佛寺的佛道特质与一般寺庙无异，唯一不同的是这里设置的易经大学行政中心，明白区隔出维新圣教独一无二的宗教教育置业。而维新圣殿入口两旁所铭刻的对联，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则是彰显了维新圣教的核心精神，以及住持混元禅师的立教本愿。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行道之前在台中经营测量事业，为台湾测量界先驱，工作之余同时学习易经与风水。1982年，一场突发的重病促使他在绝望中转向佛法修行，望求一线生机。有幸得到观世音菩萨慈悲指引，他向天发愿，若身体能痊愈，愿放弃世俗事业，以易经风水妙法运转天下太平。宏大的愿力果然得到上天垂悯，陈科重病竟奇迹般的不药而愈。随后在修行中灵性觉醒，与指导灵王禅老祖天人合一，从此展开了悟道、正道、行道的人生。累积30余年的经验与案例，他深刻体悟，天下要太平，世界要和平，除了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合一运用，别无他法。于是怀抱着感恩报恩之心，办学立教，踏出了天下太平的第一步。

易经与风水学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源头。易经是数，是大宇宙能量变化消长的规律，经由几位古圣贤的信解行证，衍生为一门生活化的知识体系。一切世间有为法无从探知的疑问，都能在易经中找到答案。风水是环境学，有如人体内的血液和呼吸，离开风水人无法生存。善用风水，了解大地山川的变化皆有其天运，顺天而行，我们就能与自然和谐共存。宗教是能量，是连接有形物质与无形真气的媒介，透过宗教信仰洗涤心灵与思想，能够开启智慧，找到希望与光明。慧圆禅师将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合一，作为圣教的安心法门，于2009年成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教团弘法立生与国际接轨的主要平台，并制定会纲五观，以法界观天人智慧，宗教观尊重生命，国际观资讯弘法，人文观品德教育，清净观易经风水，这五观的正念与正性，作为推动世界和平的五个重要心法。当因缘聚合，便以各种不同的法门力行天下太平的本愿。每一个法门都是众志成城，化不可能为可能的大工程，也是通往和平心安的路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易经大学养贤蓄才的终身学习体制。在台湾现有的社会教育范畴中，易经大学已经发展超过30年，有接近10万人就读。目前开办易经心法初级班、易经心法正奇班，师资培

训班、世界华人养闲班以及维新博士班等循序渐进的修学课程。此外，亦定期开办教师辅导研习营、建筑空间与美学设计研习营、建筑设计、风水、大专暑期研修班、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以及儿童学易经等短期研修课程，皆获得各界广泛好评。慧圆禅师投注30年岁月，全力弘扬中华文化道统的最上圣智慧。从第一届易经心法研究班的200多位学员，到现在每天晚上约有10000人在各地分寺道场教室上课，接受妙法的熏陶，得到心安与喜乐。而每年9月盛大的结业典礼，更有大约3000名在籍学员迈向下一个阶段的修业里程。全龄化的教育方式，从儿童到青年学子，再到士农工商百业，每个人都有接触妙法改变生命的机会。当生命走向安定和谐，就有余力度己度人，共同投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宗教修行，成为推动和平的力量。

维新圣教自立教以来，透过诵经祈福及法言供养，陆续为世界各地的天瘟、天灾以及战争等负面能量进行磁场转化。从2003年的 SARS， 2005年的禽流感，2007年的臭氧层破洞，2010年的天坑地洞，2012年日本富士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的爆发危机，2014年的伊波拉病毒，2015年的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2019年的台湾平安世界和平，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天瘟危机，慧圆禅师皆遵循教主王禅老祖指示，以各种宗教法仪起建法会，教团弟子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恭诵诸经千万部，所有的危难都能在大罗金仙王禅老祖遇事的时间点得到感应，顺利化解，印证宗教的修行力量真实而不可思议。

企业平安是社会国家稳定的基础。慧圆禅师以自身经验得出以下结论：人生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风水。埋头苦干并非成功的保证，个人的福德因缘是否具足，风水布局是否如法，都会成为事业的助力或阻力。因此，慧圆禅师于2004年成立台商服务联社，为世界各地的台资企业提供风水勘察与投资建议。2012年又提出万家工厂万家村计划，希望透过教团培育的200多位法讲师，尽最大努力帮助企业改善先天环境，转亏为盈，进而稳定经济，造福人群。至目前为止，服务的触角已延伸至中国大陆的广州、广东、福建、上海、浙江、江苏、江西等地，海外部分则有越南、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

菲律宾、缅甸、日本、澳洲墨尔本、加拿大、美国等地。慧圆禅师以妙法广被人间，希望人人有工作，家家有饭吃，生活安定，没有恐惧，就是最踏实的心安之道。有心安，才有和平。以宗教包容学术，以学术成就宗教，是维新圣教在台湾弘扬中华文化道统，走出传统武术格局的大方向。2002年，慧圆禅师成立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作为教团学术研究的主要单位。2005年又成立南天文化院，广邀各界精英人才贡献智慧，共同参与两岸学术交流、世界和平论坛以及人文讲座等，留下无数精彩篇章。近20年来，慧圆禅师每年至少两次前往河南淇县云梦山八卦城，举办两岸鬼谷文化高层论坛以及宗教祈福法会，以文化会心，以礼义交心，逐渐在大陆同胞的心中获得信赖与肯定。他的慈悲与无私，以及对文化道统的深刻素养，对增进两岸和平有着重要意义。慧圆禅师曾经向大众开示，世界和平应从祭祀祖灵起始，因为祖灵与我们的灵性生命相连结，祖灵安，后代子孙才能平安。因而自2004年起，在台北林口体育馆举办第一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创下中华民族5000年来宗教祭祖的规模与范型。在举办祭祖大典前，慧圆禅师投入祖灵的追根溯源行动长达10年之久，不仅跨海至对岸为三祖建庙立祠以安祖灵之心，更克服万难完成中华民族天子帝王圣号录以及列祖列宗姓氏谱，留与后世子孙祭祖的依据。慧圆禅师以宗教的法界观阐述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并非仅限于祭祀华人之祖，更包含所有地球人类之祖。因为在累世的轮回中，我们都曾经有过亲友的因缘，因此透过祭祖的仪式，呼吁人类应该相互敬爱，亦期望所有三祖儿女珍惜彼此血脉情缘，共创世界真和平。维新圣教自2004年至2020年，已举办14坛联合祭祖大典，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但也创造了两岸与世界华人的共同记忆，为中华大孝文化写下崭新的一页。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台湾，慧圆禅师是一位开创者，也是一位传承者。他创立了一个全面包容的新宗教，用现代语言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以开放的态度与世界其他宗教交流，成为和平的盟友。他在人类的思想上建构和平，将文化新传的火炬向世界各地传播，所怀抱的目标就是达到世界真正的和平。因为除了文化，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法宝可以唤醒人类的觉醒，尤其是中华儿女所有子子孙孙的觉醒。慧圆禅师是当代的义之行者，也是世界和平的实践者。他在台湾打造了中华文化的大熔炉，让我们看见天地间最浩瀚又最精微的运转法则是如此的妙不可言。2万多卷的维新道藏，有如磅礴浩瀚的智慧之海，都是文化的珍宝，和平的智库。慧圆禅师引领圣教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所有作为，世人或许无法全盘理解，但能够让沉寂2000多年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在21世纪重新复出，
绝对是这位宗教家最不可思议。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用意利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心花道场住持圆瓒讲师。在我龙边的是陈永峰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1: 阿弥陀佛，我是桃园新屋区一间风水学初级八班教室陈永峰啊讲师啊，很高兴今天来参加《用意利人天》。我现在开课的地点是在。

0: 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妇幼馆2楼视听室啊，开课日期在今年国历9月6日星期五的晚上6点半到9点半。阿弥陀佛。
1: 在我湖边的是严新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2: 阿弥陀佛，各位师兄师姐，各位电视机头前的先生大德，大家好。我是中华殿中教释负责人圆兴讲师。伫咱国历的9月初5，礼拜四暗时的7点到10点，伫咱中华田尾溪坪的活动中心，嘛是伊的发展协会1楼，伫遐要来开咱田尾溪坪初级一班，报名的电话是我的手机，是0936308422，0936308422。住址是伫咱彰化田尾乡溪坪村溪坪巷157号1楼。欢迎咱受访先生大德会当来坐坐吼，来遮接法来学习王禅老祖师恒源禅师伊的无上妙法来利益众生阿弥陀佛。
1: 今天二位讲师要来跟大家分享案例，我们首先请陈永峰讲师来为大家分享。
0: 谢谢主持人。今天我要来分享这个案例，就是信众来请法，他说要借款，向银行借款，他提出这个款项是400万。那我第一句话就问他，是不是第二胎？他说是。好，第二胎如果要借款的话，一定要经过评核，因为你的住家值多少钱，他只能给你多少不能全额贷款。所以我就问他这个事情以后，我就占卦，好，占卜地址某某，当下要向某某银行借款400万，是否可以成交？卦象出来了，是泽水坤六合卦，但是动了4爻，跟动一个6爻。我说你这个案件6爻应爻来生你有机会，但是6爻那个动父母爻，就是让你造成有点阻碍。邻居册，我就说你4爻本身也跟你动了提醒你要怎么样，要跟这个承办人员讲清楚说明白，如果案件下来，你一定要有一点小小的红包来分享他，一定要先讲清楚说明白，就没有阻碍。他说老师我知道。我说还有一定要读经给这位承办人员，这样子的话会锦上添花，烦恼会减少很多。他说读经有效吗？我说试看看吧，2个礼拜差不多你的案件如果下来，你再来跟我报告会不会成交，但是一定要读经，因为卦象已经动化出来，变成天雷勿忘，就是有勿忘之灾不要小看这个卦象不要以为说你给一点分红就没有阻碍。父母爻刚好是动化，还好是退神，如果动化进神那就没完没了。所以说我只有跟他分享，你一定要读经给这个承办人员，你就会平安，如果不读的话，天雷勿忘，就有勿忘之灾会来阻挠你。他说好，我相信你回去就按照我的方法去读经给这个承办人员。2个星期以后电话打来了，老师谢谢已经下来了所以这个法易经是这个田机卦象都跟我们在几分钟之内，你看是一下子你要给对方来承办人员给你，因为是第二胎了，人家会斤斤来衡量你这个房屋的价位有多少。还有呢，上回我 分享个案例，250万，5分钟他就赚了250万，他已经要准备拿出去了，结果就有一个学员介绍他来问我问事，你看我们易经多么殊胜啊，5分钟就解除我们的烦恼，所以在此。

0: 能够跟我一样走修行的道路，来学习易经、风水啊，这个三宝大智慧，只有这样子，才能做到怎样？求人不如求己呀、啊，求己要求真正的自己。老师来服务你们也只有一时，不可能服务你们一辈子。大家来接法，增长智慧，你在家中就是一个金师爷哦，得几节的棍师爷，子子孙孙的福报都操纵在你的手里，你的手里要有什么？要有智慧，没有智慧，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今天给你邀请，就是要知行合一，唯有知行合一，心诚则灵，一定会满大家的愿。在此啊，在这个用意第六天这个时间，呼吁大家好、哦、来学习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阿弥陀佛，谢谢。
1: 非常感恩我们陈永峰讲师他精彩的案例。诵经的功德力真的很大。在我在服务信众当中呢，有很多事情，尤其是我们生病了，能够诵经的话，我们可以回向给我们的病魔，冤亲债主。那么很多人都是因为诵经，让自己离苦得乐。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么我有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一个同修贤士呢，哦，他是恒春教室的这个正级班的学员，他当初来学习易经的时候是这个生病，而且哈，患的忧郁症。那这个忧郁症啊，这个他医了好久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医，人瘦的皮包骨，所以他他那时候申请我去看他的家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要来上课，他上课以后听我都会带大家先诵这个天德经，然后教他们怎么样来诵经。结果他诵了差不多两三个月，他身体就恢复，而且忧郁症没有了。哦，这个是非常给他很大的一个鼓励。哦，还有呢，诵经也可以消除癌症细胞呢。我有一个同修也是这样，他本来癌细胞很高，结果一诵，他有一天跟我说："老师啊，我的癌细胞变零呢。"我说："哦，这么厉害啊！"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有长瘤，我有一个那个信众大的，他长瘤了，七颗瘤，长了七颗瘤在这个他的肚子里面，结果来求老祖看，要不要开刀？结果呢，帮他看了一下卦，我帮他占卦，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去开刀，你诵天德经就好了。"结果他回去会爱命啊，要自己的生命就努力诵，结果诵了一段时间再去检查，瘤都没有了。这就是诵经的功德力。所以为什么我们维新圣教有三宝：易经、风水、宗教。宗教就是诵经，诵经呢可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我们一个人何德何能，能够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呢？只有进入我们的宗门来学习、来修行，才有办法有这样的功德力。那么我们。

0: 接着来请我，虎鞭的圆心讲师来为大家分享案例。
1: 阿弥陀佛，感谢主持人，让我有这个机会吼，继续不来分享的是吼，服务的过程当中，那么有一个中青会理事长，伊就因为因太太的阿兄，就是因舅啊，因舅啊有兄弟啊，因舅啊算排第二个，所以因大舅啊呢。嘛拢走去啊吼，那就是因亲家阿兄吼，就是这个囡仔的伯公吼，因这边吼有些两个查甫，嘛是拢少年的时阵就来过往吼，所以拢无后事通传。那么无后事通传呢这祖先呢为的就是会吐。会吐，但是呢，伊请因这个理事长的妻姑吼住伫家己的德家，那叫迄边的先生去甲写甲电公妈龛甲写这个来拜呢，用用的了后，甲这个多房的这些祖先呢，甲菜地些吼，咱较。古早迄吼，迄个会嫁出来灶骹，灶骹后壁较早，灶骹后壁拢有一间迄个浴巾啊，较高级个灶骹后壁拢有一间浴巾啊。浴巾啊，迄个壁吼，咱创一个美丽啊板甲顶起，创一个美丽啊板骨甲铺起，面顶个一个美丽啊板骨甲跨起，就甲安伫遐，安伫遐。这个过房的这个子孙，这个吼，就是这个。因妻姑的第二个后生，互伊过房。那么，那咧交女朋友啦，啥拢袂顺，真紧就切啊，真紧就切啊。因这个袂使吼，就是这个中青会理事长，伊就请我过去甲看卖，我去吼看一个吼，心情翻身起吼，咱得人的财产，共这个。过房公吼，甲创诶，伫诶较早旧厝诶，会灶骹安尼，搁做伫便所迄个壁，然后呢，所以呢，就甲建议吼，爱甲请去吼，咱厅堂面顶，厅堂面顶呢，伫变拜相信祖先，因为也未分家吼，先拜相信祖先，较话。不做这些拢边啊拢共生啦，嘛毋是算相生啦，算咱过办公啦吼，所以拢甲请伫红格桌顶，要选择要甲看诶时阵，来看，要甲拍开祖先神龛，看拍开则看到哇，迄吼内白无拢无写，写伫咱咧祖先神龛后壁拢一块美丽啊大。美丽啊大迄块吼，拢写伫遐，迄块后写这边后写迄另外一边，而且吼，写到安尼真乱吼，真乱，迄、那个叫我去迄个历史长，伫边啊就闹一句讲，祖先无用好写，无怪多板，无怪你多板，所以就安尼吼，再过去请。过去请一座新的，请一座新的，因为伊完全不如法，请一座新的，然后呢，再把祖先伊的名讳，甲写入去，伊咱师父王禅老祖所传的妙法，各一位祖先来甲开工，来甲呼请，来甲调请，安尼如法如仪，安尼甲圆满。就安尼完满了后就甲请上座位吼伫迄个另外靠外好评价，同款伫红格座顶。那处理了后，两个阿哥，这个从过房的这个子孙，就是这个因舅的第二后生，就开始熟悉到一个 啊小姐啊吼，啊即即阵啊来吼，啊交往了后吼，啊拢嘛真顺时哦，真顺时哦，所以啊有当时啊啊祖先啊伊不如法啊，伊无嘴人讲啊，会照小孩子的行为现象啊来，互咱即做家长的啊做事大人哦来去悟。哦，啊，咱人悟会出来，咱就我提出问题，啊来解决，针对问题来解决。啊，因为进前这个理事长，哦，啊，中心会理事长，啊，伊较早一挂啊问题，吼，啊嘛是，迄阵吼，啊我拢啊啊服务啊嘛真圆满，啊，所以会信任咱，哦，啊，咱就有这机会，啊，过来加服务，哦，啊，所以该用个好些了后，哦。啊，这个囡仔啊，伊的姻缘啊，就开始铺啊，啊，事业呢啊，伊就开始一直顺起，哦，所以咱祖先这方面啊，用了袂好势啊，咱子孙哦，无尽这个孝道，所以咱为心信教啊，那咧做法会顺啊，拢鼓励大家哦，咱爱超拔祖先啊，咱爱上经哦，回向给咱的祖先。来超拔，让因离苦得乐，逍遥自在。阿妈会用我们完成接主，会当尽大孝哦，来度祖先、度祖灵。啊，每一年啊，正月初一啊，咱拢伫啊南口啊，伫各式合的所在啊，伫啊举办中华民族啊联合的制作大典哦，所以非常的殊胜哦，所以啊，鼓励啊，咱十方善信大德啊，咱会当。哦，会当紧的啊，来学习一经风水妙法啊！这个师父老祖真慈悲啊，仙人沙王一箩筐啊，拢吼啊，尽量方便众生，随顺众生哦，到各个的地方啊去开班哦，所以啊，咱若有这个因缘机会啊，咱拍开电视台，若看到这个信息哦啊，鼓励大家啊，就近啊来学习一经风水妙法。啊，易经风水甲宗教，哦啊，三宝合一，哦来啊，利益众生，哦啊，感谢，啊感谢主持人，阿弥陀佛。
0: 啊，感谢严心讲师这么精彩的分享。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我们这个儿孙没顺利，不顺利，不平安，家里不平安，不能成婚，不能生子，其实都是因为主灵不安。我们很多人都忽略了哦，这个祭拜祖先。那有的是有安祖先的牌位，但是呢，安得不如法。在服务信众当中呢，我也去安了很多的这个祖先牌位，尤其是在南部，每次我都有很大的感慨。祖先牌位一打开，几乎有90%以上都是不如法的，不然就是第一排的那个，这个名讳写的不对，这个两生加一老，这个没有用，用对，然后呢？还有第一面没有写的非常多，再来就是他的牌位的顺序搞错了，先的先，后的后，先的排在头前，再较中辈排在头前，较下辈来排在后边，这个很多都弄错了，所以呢，老祖打架慈航和师父天人合一，就是要来解决这些人世间没有办法去了解的这些问题，跟祖先、祖灵不安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来学易经呢，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不平安，就用易就可以了解，了了分明。接着我们再来请我们的陈永峰讲师再为我们做分享。
1: 谢谢主持人的邀请，谢谢。好，各位观众先是同修，再来我来分享这个案例，就是学员介绍信众来问事，这个卦象价值连城，因为这栋房子就是十字路口，沙咖汤的店名很漂亮，大家真的要。去年呢？他说："老师，他开价6000万，但是今年呢，他降到3800万，哦，一下子降2000多万。"我说："这其中有内幕，老师不用去现场看，我就占这个房子店面，对你的财运吉凶如何？买来做生意，财运吉凶。"好，卦象出来了，得到天风过，动地势爻。巽为风，哇！我说六冲呢，动极失静，而且动这个爻，对方是官鬼，临勾辰，五位化之，父母爻合半支了。你这一栋房子如果买下去，如果你纸上作业没有去查清楚的话，如果这个房子是一屋二卖的话，那你这个投资下去的钱，前功尽弃。他老师不会吧？这个店面那个地方很多人在问，而且去年从6000多，现在降到3800。我想说能不能再折价？3500，能不能买成？好，我又占卦。好，如果给他提价3500，能不能成交？哇，卦象又出来了，地风声又是动三爻，跟第六爻官鬼都动。我说你不要去考虑了。哦，烦恼都动官鬼爻，一个临白虎，一个临朱雀。你买了这栋房子，官司绝对没完没了。他说："老师，我真的很喜欢，他已经准备好了。"结果呢，嘿，他很奥妙哦，他知道我在那边上课。他说："老师，如果我发愿，如果我成交买成的话，我愿捐这个店面的顶楼给你当教室，可以吗？"哦，在这一题哦，我当然心里很高兴，但是呢，嘿，老祖还没有开口，我不敢跟他说，能不能成交？我说我没在占卦，我说好，你写下去，如果成交的话，他愿意在他的这个店面的顶楼，捐出来，给我做吊饰。好，我就占卦，这个卦象又出来了，地风声，嘿，接受观摩，哈哈，老祖很慈悲，因为卦象又动什么？又动父母爻、第五爻啊，四爻，四运相刑。 我说这间房子不是说你心念想要啊就能成交，这个一定有内幕。结果我问你有没有去查看这个屋主是什么身份，我很奥妙的请他，你有没有去调查？他有啊，这家店面呢是什么中介公司，哦，有在经营中介公司。我说你绝对玩不了他，你要这么诚心诚意的来买，但是你还是没办法去买到这个店面，因为已经第一个卦就有了，哦，官鬼临狗辰，对方哦来生你，哦应生事，哦官鬼是什么啊？是官非之灾，哦犯小人，哦所以说才动化性为风，动己失静。好，他不死心，同修，各位观众，他又发一个大愿，他说好，我加最后一码，如果我成交的话，除了好兼这个教室，而且我还要兼200万来建维新圣。

0: 教当下在建设的这个大礼堂。我说，你真的愿那么大？好，愿大力大，我再粘看看。哦，请老祖做主。哎，卦象又出来了，山水蒙，动二爻，四爻，两个子孙都动。我说哈，没完没了，山水蒙动化火地金。我说哈，师姐，你的心里哦，老祖有灵了啊，但是这个卦象已经跟你开示，哦，两个父母爻入冲，哦，都有暗动，这都有烦恼，哦，这个烦恼，纸上作位，真的，如果你一成交的话，你钱，我就跟他讲一句话，若我抱住打果，一去不回头，啊，你被克，哦，子孙都动，子孙一动就生七财、泄财，哦，老祖很慈悲，不是不想接受啊你的供养，而是这家已经有内幕，因为这家的主人是有经营中介，所以说这个家，这个店面一定有义务啊多卖的这个哦嫌疑，就对我说放弃吧。所以说呢，一个卦啊，让我们了解知人知面不知心，易经就是在提醒你知进退，进一退，进了你就是吉凶祸福马上实现，你买了你绝对是烦恼到祸马上到，你退了一步海阔天空，你的资金都还留着。这位信众啊，他已经准备好钱要来买这一家店面，我说不要急躁，再看别的哦。这卦今天你跟我有缘，如果今天没有老子啊来跟你哈试这个卦象，你今天投注下去，你一定加长，你的家产已经动荡不安哦。你家诶，这财产一定会无遗留哦。这卦给会，他真的是把所有的哈家里的那个哈住家，他准备要卖两栋房子来买这个店面。哦，他真的也是很心大啊，但是他发着愿，也跟各位啊同修啊来分享，利润在我们眼前，但是一定要用意，不要私心去帮忙人家。如果这个没有用卦象来跟他解忧的话，如果当下你一偏差，叫他买了再说，这句话你因果就承担不了啊，这是。啊，在此哈、哦、跟大家分享，你看他的愿大那么大，谁不想要？哦，他已经发愿要，好像要成就我了。但是你看，我还是寥寥无名，卦象不欺人，要我们正心正念。所以《易经》哦的那个宗旨，就是要大家平安心安。祝大家，我这案例分享到此，阿弥陀佛。
1: 感谢陈永峰讲师啊、精彩的案例。我们啊、如果说有所求的话，哦，当然啊、我们有发愿啊、要来做布施。事实上，能够会爱差进境啊。好、哦，但是呢，有的不是说一定你要捐多少钱就会满愿呢，因为你要行功力的，你要修行啊，哦、你要真的啊、去啊、这个。进入我们的八正道的修行，这样才会得到真正的助力。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人生你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吹。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已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 正港大坝东区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我总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亲用大亨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我们师父也曾经说，有一个这个信众啊，他就拿了100万就丢给师父啊，就说希望师父帮他能够开业赚钱。师父就说：“你拿回去，你这个我不能说跟你收这个钱就能让你这个赚到大钱。”而是你要真正的真修，先有这个心，万法唯心，你的心是正的，才会真正得到神佛的助力。所以我们都要修行，修行才能够真正的满你的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袁心想师再跟我们做分享。
1: 先回应我们陈永峰讲师他所占的卦非常的准。那么地风生呢？动五爻。假设我们一般投资什么。虽然七财持世，但是父母爻动，称之为仇神动。仇神动，你就要小心有小人从中破坏。那么如果动在官鬼爻动，你就要小心有陷阱。有陷阱。所以就卦象来讲，地风生。化水风井，你一起心动念一上来的时候，你就掉到了勾践了，对啊，你就跌到陷阱啊。另外一个山水蒙，山水蒙虎用后当来暗当然后当来去诸孙然后，这个蒙则字也，东西的欺骗，所以山水蒙就是山中起云雾啦，那云雾的山岚，所以那看不清楚，在那里朦胧中摸索。其实伊拢有暗盘，伊拢有，因为伊虎庙咬有叮当，所以这个叫小鬼偷钱，伊是咧欺骗，所以咱爱做细腻，咱学易经，咱爱保护家己，卖伤害别人，想煞咱会当帮助别人。过来要来分享的案例，这个是阴宅的塔位，阴宅的塔位。那我的标题是积善福德印子孙，升官发财事业顺。那么这是在咱南投的迄个永丰纳古塔，就是在咱工业区遮。咱这后壁咱就是做这个纳古塔，就是做这个做深山，深山影像做西向东。古早人讲，水流东啦，水流东了，探及其安。探及其安。那南投市，伊西边就是八卦山，东边，伊地界就是咱寮路溪，所以南投市呢西边较悬，所以女孩子的能力，会足好诶，足好诶。所以咱进前的市长啦，包括即卖的迄个议会议长啦。现在馆长啦，都是这样，所以女人撑起一片天，现在高温呢，离为火，也是女人的天下，女人的天下，这个，主人家，他是校长退休，来往生，他太太呢，是主任

0: 学校的主任啊来退休，所以翁阿婆拢是教育家，哦，拢是教育家。那么啊，伊嘛，因太太嘛真信任咱呐吼，啊，所以因翁哦，啊，伫旧年啊往生了后，吼，伊就讲啊，拜托咱甲看一寡啊日子啦吼，啊要打探啊吼，啊要日念打探。哦，啊，即卖人拢安尼啊，要啊用火化，啊火化呢，因为旧年着煞西嘛，啊煞西，所以咱一般哦着暂时爱先寄塔，哦寄塔，啊等下到啊今年啊对年过有来啊，哦咱再加放假放假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包括选日啊，咱宗门吼。啊，拢用动工选择的要难，啊，外口一般拢用啊所谓的通书哦，民间通用的书。那么各有千秋，但是呢啊哦，咱所算的日啦哦，哈为的吼、哦、啊，迄做书的哦也是迄个都有意见，啊讲啊这个日啦用了后会安怎会按主人家安怎会无好哦啊。这个主人家，这个主任呢，哦，伊讲我拢啊，较早都拢老师啊，伫服务哦，啊拢啊专款服务老师哦，所以就信任咱啦吼、哦、啊，所以呢啊，咱就甲处理好些哦。我讲哈啊，你这个吼、哦、啊，做深山影像啦吼、哦，那么赶快做折水困哦，做第四鳌。哦，子孙动画回头生来生世后的车财，所以咱这做了后，啊拜子孙呢，哦啊财源滚滚而来啦，哦财源滚滚而来，哦那啊、就安尼呢，啊旧年哦先嫁他，今年啊来放假吼，算你那来放假哦，对你过算你放假，那么伊的工作呢，啊是伫咱大陆昆山吼。哦那么昆山哦，在咱全球上大塑料的螺旋盖的制造商哦，啊，进前吼、哦、啊，底下呢啊，一个月薪水是啊五万的钞纸啦吼、哦，就是人民币啦哦啊，今年哦啊三四月啊吼，因、哦、爸爸也未对你，因爸爸去年的五月初一啊来毕设新啊做线啊哦，也未。对你进前哦，伊就来升官哦，来升到总监哦，总监。那么总监的薪水呢？啊，唔是五万、十万哦，拢是人民币哦。哦，一个月薪水是啊，拢十外万、要二十万的薪水。哦，所以马上就印证了说啊，人啊开始升官啊，升官就发财哦，做到总监哦，这间公司的啊。大陆的苏州吼，啊，昆山吼，啊，是摆什么盖吼？啊，是咱全球上大塑料的啊螺旋盖制造商。啊，因为呢，啊，这个囡仔因在做这大油罐啊啦吼，啊，咧迄个瓶盖啥吼，啊，有当时啊，伊阿公啊，这制造的过程出现了啊未顺，伊就讲老师拜托。哦，拜托，甲问看都会出问题。啊，我们透过易经，哦，比如啊，火风顶，哦，火风顶啊，清晰的火风顶，哈，这吼、哦、甲温度有关系。所以从这个目标去找的时候，啊，就很顺利的哦，把他那个问题哦，都把它解决。哦，所以这个囡仔伊也是大人，哦，就是、这个主任伊嘛对咱真信任。啊，这个囡仔。哦，阿姨嘛，对咱嘛也真尊敬，啊，所以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呐，啊，文文立法，哦，文文立法，啊，所以啊，有当时啊，哦，咱伫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啊，拢会去遇到阻碍啦、批评啦，哦，啊，这东西啊，咱看主人家当下的福报啊，多也是少，哦，啊，所以伊安尼。啊，许多人往生，那啊，也未到一年尔，伊个囡仔就为迄个什么升到总监哦，升到总监哦，所以这个案例呢，啊，也跟啊咱 啊，徐峰先生代表，咱各位师兄师姐啊来做一个分享，哦啊，感谢哦，感谢主持人，阿弥陀佛。
1: 啊，感谢严心讲师哈，啊，这么好的案例来分享。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来学易经、风水，哦，只要是来我们中门啊，来修行、来学法的话，你都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智慧，哦，包括易经、风水的智慧，还有什么？刚刚我们严心讲师的讲师他讲的，就是择日学。我们的择日学是和一般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择日学是董公选择日学，它是皇家哦那个择日。以前呢都是要啊皇帝啦哦这些高官他们才用得上。那么师父呢把它普及化，哦，就只要你来学习，你都可以学到这么好的妙法，哦，因为你如果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如果选一个好日子的话，那么你这件事情会更加的顺利圆满，哦，如果你选错了，哇，你灾难就会很多。所以呢，各位观众朋友，你们都是有福的人，你们今天有听到这个，哦，我们这么精辟两位老讲师这么精辟的分享，哦，你就应该赶快来学习，学习易经，大家学易经，哦，工作事业可顺心，哦，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哦，希望大家，多来学习。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我们都知道，我们能够学习《易经》风水学，这个都是因为我们有福报。因为这样的学问，以前你说要普及化，让大众都能够来学习是不可能的。而且呢，只要你想学习，你的学历啊，你没有读书也可以来啊，不管你年纪多大，你的学历怎么样？你任何性别，男女都可以，然后你只要想来学习，年龄也一样。我们也有很小朋友来学习嘞，也有这个八九十岁来学习，所以只要你要学习，都没有问题，就怕你不知道要来学。所以呢，我们老祖有跟我们开示八宝心法：来则不拒，去则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是要顺其自然的，有缘则度啊，你如果有缘分的话，你就会进来来跟我们一起学习，有德则助啊，你如果平常你都是一个能够行功立德的人，那么你就会得到我们圣神活菩萨的加持力，一切都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这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无论你是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只要你有这个心要来学习，全省每个教室、每个道场都有在开课，你们随时一通电话到任何一个地这个教室或道场，只要你希望在你的家是在哪个地区，我们可

0: 就近去学习。接下来我们再请陈永峰讲师再来为我们做分享。
1: 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啊，先师同修啊，大家好。现在我这个案例就分享在我家人啊，我师姐在去年12月1日发生车祸啊，结果呢四只脚双脚断，手右手又断，四肢等三肢啊，我。当下那时候是愣住的，就在我上课那一天的晚上，12月1日。结果当天师姐发生车祸，我9点半才接到，她6点半发生，我9点半才接到电话，因为我电话关静音。好，发生之后马上送到医院，然后医院呢，那个一家小的医院看到这个重大车祸，不敢开刀治疗，马上转诊到林口长庚医院。好，当下在12点多，马上推进手术房，因为双脚的断裂真的很严重，右脚已经都骨碎掉了，左脚呢也是一样，都是断掉。好，急救，第一左脚当天的晚上12点开刀到6点多7点结束，这就是当下那一天开刀。左脚先开刀，直直的，好，休息了2天，结果呢，12月3日那一天，哇，刀斩日，我师姐就挂了。师兄，你跟信众都有办法跳开刀斩日，都折戟日，那我怎么办？我说来者不拒呀，没有什么怎么办？师父有妙法啊。他说你有什么妙法？好，当下跟先师同修。分享老子的战绩，当下要拿出来应用，因为为什么？老子的战绩，早期18年前我进宗门就有老子，我们师兄就师姐就传，只要练战绩哦，就老子会帮我们找到车位。哦，这我有试过，真的有效啊，形成则连。好，我说在一个礼拜之前，你还没发生车祸，师父有谈到任何事情发生以后。当下恭念老子战绩，请老子加持来帮忙，因为老子战绩就是他的电话哦。你好好用电波一直持念电话来祈求老子驾临做主，一定可以帮你解忧。当下我那一刹那就突然间入定，哎，这个很好，我就跟师姐讲，你放心好了，刀斩路没关系，因为你的右脚骨脆绝对已经。不能再拖了，再拖的话再开刀，因为医院的医师开刀时间都有定一个时间，你有时候每天让他开刀是排出来的。我说没关系，你心静下来。好，我就跟他讲，开刀的当天10点穿好衣服，要推到手术房的前1个小时。我说师姐，你赶快静心练战绩，老子战绩一直练，而且不能分心。好。推到手术房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当麻醉要打下去，一定要请恭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加持驾临做主，弟子某某人当下要开刀，请老祖来帮我开刀。同修要讲出这句话：恭请老祖驾临，请老祖来帮我开刀。好，这个刀开出来，竟然是一个太极。那个医生整整。12点到8点，8个小时，整整开完刀的时候，一见家属讲一句话：“哦，很奇怪，你师姐我在开刀的时候，怎么有人在帮我牵手，在 Q 骨、O 骨？因为骨髓很严重，不可能开一个 S， 真的一个太极，很奥妙，30公分。”好，这个案例就跟大家分享。当你在很迫切。没办法求助无人的时候，老子战绩，请大家好好记住老子战绩，公认老子战绩，老子不在，处处在，只有你要心诚则灵，决定满大家的愿。师姐当下已经平安，已经准备走出来啊，见天跟大家相处共修。这个案例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弥陀。

0: 感谢陈永峰讲师啊，这么精辟的这个案例，谈到这个，就是说我们尤其是开刀啊，要这个住院呐，哦，又或者是昏迷不行，在加护病房啊，其实呢，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诵天德经，天德经就是给我们有消灾解厄的功德力，哦，而且呢。你还可以帮他点元神灯，哦，那天德经的功德力多大，你知道吗？像我心化道场啊，安这个天德经就是师父的墨宝，安在我这个道场的这个佛的哦，这个金身的后面呐、啊。结果安好了以后，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景象。哦，我看，哎，奇怪，这个好像一个羽毛的样子。结果我再走过去呢，在龙边的地方啊。就出现了两个龙头，啊，这个龙头就一直停留很久，一直到我教室那边，我有1000坪嘛，所以他一直到教室那里，然后这个差不多有半个小时的时候都保持在那里，然后呢，没看到的时候，结果全部天上都是云彩，哦，这个云彩也是非常的特别，所以《天德经》里面就是有玉皇大帝。有这个33天王，所以他只要我们诵天德经，33天王还有玉皇大帝都来跟我们做加持。所以呢，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诵天德经。然后呢，念战记啊，是一个就是说比较当场比较短的时间你来念战记。但是你如果说要起舞的话，一定要诵天德经哦。这鬼谷先生天德经的这个功德力是非常大的哦。今天。这个非常感谢我们陈永峰讲师，还有严新讲师，
1: 阿弥陀佛。
0: 他们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八卦祖师，一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解破军。破军兴啊，不是只有立起来而已，在地上践踏了，也是破军兴。在台中市平等街的某一家商店，他家门口呢。啊，一家呢，好，比如说马路，什么，这走廊，啊，走廊他就画个一个磨石子，磨石子，这个呢，啊，平常的石子的颜色，这颜色呢。他磨了有点像粉红的是，好，他们就从这边进来，打开。有一天我到那边去，我不晓得是我们的信徒，经过奇怪，这一家人怎么会做这个呢？一个火星，火星呢？好，我们后面是乾卦嘛，乾为天为金呢、啊。结果那是火星，火星往内来射，又是一个箭。我在想这一家人呢，一定会心脏病，心脏病，因为直接往里面射嘛，正中的是心脏病，而且呢，喉咙啊，应该会有长喉癌呀、啊，和奇奇怪怪的病。每次经过那里的，我都看他一下，看里面。有一天呢，啊，主人就喊我们师兄，

啊，这是我们师兄的哥哥，啊，带到台中我们进修院，我就看特别看了这一件门牌号码，印象很深。我说那家是你的，前面有一支箭的是你家的，对呀、啊，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先生啊，那个地理师要他这么设计的，这那么这一个呢？他做一个圆脸的，圆是什么？圆是钱，剑是什么？来也，钱来也啊，吉来呀、啊！我钱来，命就丢了。好、哦，那今天有什么事？啊，那这个先生啊，他说，老师啊，啊，你说钱来命就丢了，对呀、啊，啊，真的做了稍微有赚钱的、啊，但是都是吃药，啊，太太心脏病，心肌梗塞，死翘翘，现在接下来换媳妇，啊，也是四肢无力，我说也一定是心脏病。他本身掰卡跛脚，掰卡中风，因为乾卦乾为天是老虎嘛，老虎都是火，火克金，火克金呢变成重伤，啊，这个乾金呢啊中风，他孩子吸毒，二是口。一家人，六个人，四个遭受灾难，啊，二媳妇嘞，也是有点怪怪的，所以各位，这是金，被火克，火克金，啊，而且是镜，那箭子往直接往里面射，你看，好，还有一家嘞。也在台中市里面，

他画个莲花。莲花呢，它这个都用铜嵌制莲花，是很漂亮。在做活具店，这个莲花呢看起来很漂亮，但是我去跟他买活具的时候，我说老板啊，谁那么的瞎搞做的这么美？还有一个是请台北一位艺术大师来做了，我说你这个做下去是不是有口难言？那时候马赛刀子掉下来，我有什么事啊？我自从做了以后呢，夫妻常常吵架，老婆跑掉了，他的生意一落千丈。我说你怎么做这样？一位师傅告诉我。做活计的前面呢要做莲花，做莲花呢，这个才是象征的，所有菩萨呢怎么样都会来。我说，菩萨还没来的时候，你家的菩萨就跑掉了。因为这样，像这个莲花，平常

你看是莲花，那么呢，倒过来是什么？你看，啊，破金星啊。

哇，你这个破青，第一口熟是非。啊，对呀，要买活计的，口熟特别多，是是非非，跟他争了半时呢，他不买就走了。好，到处比价，我的比价便宜，他也在嫌我，什么都不对。

所以室内、室外，你要做的一定要注意到它的形，酒性的形。曾经有一位，我们的也是很好的信徒，他家也是很宽很宽广，他在楼上呢，在顶楼呢，他就去买了一个大石头，很大的石头，那就他特别加强建筑的特别加强，因为他为了看那一个石头很好。去花莲看到好石头，所以他为了这样，他才再盖一栋房子嘞。上面排着石头，石头下面呢，就是佛堂，祖先，和祖先位佛堂上面，一楼特别加强，吊个大石头，那个石头呢，是很漂亮。下面是佛堂，这石头将近有差不多七八万吨，没有七八吨。这个石头很多纹路。很漂亮，很漂亮，花莲是让很多很多很漂亮的纹路盖在上。有一天我到他家里去了，奇怪，到家里才整个力量都 up 掉开始有感应。我在跟这位黄先生讲，黄某某，黄某某，你家里好像担子很重，什么事情都压住了呢？没有啊，我们多少没有啊。不过我们每一个都这很酸，这都很酸。不过这都好像手会麻，这样带我上去看，结果看到上面神厅这么大的神桌，上面就这么大的石头压住了，泰山压顶。泰山压顶，所以他这个神厅呢，那压了以后，他原来做营造厂的生意还不错，做了以后呢，工程倒的倒，垮的垮，反正还有这个时间延误延误。我说你怎么去用这个石头？老师，这个石头我20几万买的嘞。这已经快20年了嘛，我20几万买的嘞，很贵嘞。我说我知道贵啊，但是没有用啊。那么你人的身体要紧或者什么要紧呢？他一直很多理由就是了啦。我说好了，那你就要试嘛。好了，就反正泰山压顶。当时啊，释迦牟尼佛路过一个地方山区，他就口口呢，阿兰呢，知道师尊呢，师尊呢，他口口了，他就要去装一点泉水，两个魔戒呢就跑到钵里面，水装上去呢，要让佛陀跟着到肚子里面，要害释迦牟尼佛。那么大迦叶呢，他就看到那两个魔戒呢，要加害世尊。他定下来就把这两个的魔呢，他抓到雪山，去用一个大的叫武曲但是压在山顶上，压800人，他以为这样800人呢，释迦牟尼佛呢，反正几十岁就要走嘛，那800人是以后的事情，所以看不到啊。释迦牟尼佛他开始定下来。告诉说你去哪里？你把这两位魔戒抓去压在雪山，还是800年后还是要出来。

出来那时候恨、怨、报复等等的会加倍，加倍来害所有的众生。那么你现在把你压去了，你有口，我水，那个口渴水让我喝，我需要用这个口来讲出对人类有意义的话语，对众生有益的话语。那么你为什么要把它压起来？800年后，你怎么去处理呀、啊？那时候呢，大迦叶呢，他就突然间就觉醒。过去他在修行的时候，所有的灵界、魔界呢，他都抓了，把它抓到雪山，把它压起来，用一个小小的，好、啊、那个雪呢，把它压起来呢，用神通力把它变成一座山。800年后还要出来，所以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大家也想起呀、啊，过去的被他压了这一些，他们也会时间一到就会出来，造成世间的混乱，所以大迦叶呢，他就不敢往生，他就在喜马拉雅山，在那边修行，一直在等，一直在等。等到那一些几百年后出来了，他还要去渡他们，啊，所以大家他没有虚口没有死哎，他没有死，好、啊，在喜马拉雅山脉世界各国他都会去，那么在鸡足山的地方呢，啊，他呢在那个涅槃灭，他那个完全静下来。所以他呼吸也在长，雪在盖着他的头，啊，呼吸的变成，好、啊、那个树根那么长，啊，佛嘞，一啊，还十方诸佛问他说：“你会在这里？”他说：“他要等弥勒佛转世，哈、啊，转世的时候出世间，哈、啊，他才要灭度，就等弥勒佛。那么最重要，他过去。”所有被他抓去压的呢，有的1000年，有的2000年，有的3000年、4000年、5000年都有不等。好，那么他就不能灭度，他要等等他们再出来去，又去投胎，投胎就要去为他说法，好吧？为他说法，好，化解这个怨气，化解这个干戈，这个也在启示着我们人与人之间。不要随便结冤仇，好、哦、开导众生内在的本性，哦，所以大迦叶他没有死，到处跑，也来过台湾，哦，他有神通力，所以，古来啦，我们都谈因果，因因果果，那么我们注意不要随便结恶缘，结恶缘。你们就不能死，你们要等，啊，等到所有过去有结恶缘的，你们要度他全部度一切苦厄的时候，大家才可以死哎。好、啊，那看你们啊，有帮人家压过多少人的，好、啊、魔界还结多少的冤，好、啊，不管怎么样了，我们。好，知道了，我们悟到了，我们就去等；不知道了，我们当下从头做起，不要结这一些恶缘，造成恶怨。好，所以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以后呢，第二天他就掉下来了。第二天他就把他叫那个把他拿下来，拿下来呢，放到啊自己山上去了。嗨，他整个身体。就好起来，而且呢，工程呢，哎，又在现在不错，啊，现在都不错。至少屋顶上不要有大的石头来压，就泰山压顶。好人要逃生，要求生就很困难，尤其在祖先的前面压下来，那很不孝。啊，把那破镜的形状，刚才我们张生强啊讲师的，然后他朋友。啊，这个你闻出去，啊，有一盆那个死的芙蓉，
然后胡总。

很芙蓉呢，干的芙蓉，好讲话，你颠倒过来就破军呢，是廉军廉贞呢，难怪了，哈、哦，他这一位主人家呢，神经怪怪的打老婆，打老婆以后呢，好、哦、就变成口舌之灾啊，就到疗养院来装病人啊、给神经病，因为他岳父岳母要告他，好、哦、他就。他到疗养院来说：“我是有神经病的人。”我告诉各位，我们喜欢当神经病的人，都会如愿的嘞。好啦，过年了，弟弟说就把他接回去了，接回去了，他在家里了，喉咙聋哑，就死了。这是因果，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好，无论大的花、小的花、小的草。那最好死的不要话，好，尤其闻出去，珍珠塞口，有口难言，好，那会出那荣耀，好，会往生，会死翘翘了。世上往生有没有往生呢？你们常常听到法师说，哎呀，你妈妈往生了，爸爸往生了，以后你往生到哪里去了？我告诉各位，好，往生。往生啊，往生了啦！哎，有没有到天堂？不晓得，有没有往生了？是众生，或是到地狱，也是往生。回想以前我坐车辆的时候，在雾峰，就是万丰村那里，一位欧医生，哦，刚好傍晚下雨啊。好，我测量到偶像那里休息一下，好，等到雨过了，好，我们再要继续测量。刚好那个偶像，他讲了他的例子。他在几年前呐、啊，那二三十年前，我去那边测量嘛，那偶像跟他讲，他在几年前，他跟一个很好的朋友借了10万块，那时候10万块很大哎。哦，一栋房子只有5、6万块钱嘛，2楼、3楼吧，啊，10万块钱。结果呢，好、哦，我们这欧一上啊，借钱去买土地呀、啊，好、哦、啦就借了，后来钱呢就还给他那位朋友，他要跟他索这张收据回来，他的朋友说不必啦，没有关系啦，怎么样啦，怎么样呢？反正都是讲得很好听。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一位朋他的朋友，好赌，吃喝嫖赌瘾呢，结果钱都花光了，拿着那一张借据来跟这个欧一上好朋友说要这条钱，好、啊、那这一位欧一上呢，他说我还你了，他都没有，如果有还了，为什么收据还在我这边？哦，那时候这个欧一上呢，他就说好啦。既然这样大朋友一场，你要怎么化事？那这一位他的朋友，他如果你钱有还我，我硬说没有，我吃了这些钱的，我做牛做马也会还你。那么这有一场，好了，再借钱10万块钱就还给这位朋友了。过了1年多，好，那么这有一场呢，他就养了一只母牛。啊，一只母牛呢，好、啊，刚好在傍晚，好、啊、在傍晚呢，他、啊、就生了一只小母牛。生小母牛前的几分钟呢，10分钟左右呢，好、啊，他们隔壁没有几间呢，这个他的朋友死翘翘了，死翘翘了。他这个母牛生一个小公牛，那都是谁啊？那个是做牛做马要还的，啊，那么这一只牛呢？啊，这一只牛就是他那个朋友来投胎了，他知道，又感觉是他的投胎了，啊，就慢慢养他。那、啊、这小牛呢，啊，看到他的时候，就开始两只脚就先跪了，叩一个头，你看哦，他会拜佛，哈、啊、哈，他就知道是他朋友，
啊，那么长得特别快，啊，他就犁田呐，特别认真，中午也不休息。这儿医生，我医生你怎么还没有休息？傍晚我去了嘛。你说，哎呀，没有，这只牛很认真做，哎，很认真拖，哦，他就用绳子给他啪啪，打了，他一打一直保护他，啊，一直流眼泪，一口干锅，你看。啊，这个医生啊，嗨，这只牛很认真，也差一点把我拖垮，因为它太认真，它也要跟着他们犁田呐、啊。啊，所以这只牛呢，啊，它能做完了，就隔壁头一直拖，把这个钱还完了，才跪在田的两只脚跪着，啊，前脚前脚右脚跪着，对着这个主人。后来，这个主人就往生，所有欠的钱呢，他都把它记录，他都有记，啊，记了啊，老朋友啊，钱已经你还我还光了啦，还完了，好、哦，那啊，告诉他都可以死翘翘了，他、啊、就跟着跪下来，那只鸟就往生了，就往生去那里还不晓得，还不能欠别人，还要再去投胎呀、啊，他这样的话，他不是欠他。坏习惯嘛，哦，坏习惯他一定会再有第二次的，这个啊往生来还债啊。所以各位，我们听到人家往生了，我们不要随便跟人家说往生到哪里啊，是往生没有错，往生到地狱，往生在六道畜生，好，往生到天堂，三条路不同。还有我们在民国75年。在台中县，在我们的主任在下去那边有一间的公庙拜吕洞宾的庙，那个拜神。啊，一个太太嘞，有一天她身体很不好，跑到五街去找我，去找我嘞，她说我身体怎么不好？我个直觉的，我说哎，太太啊。你杀了你的祖先，你杀了祖先拜祖先了，没有哪里有，怎么会杀祖先拜祖先？你昨天早上不是杀了一只小母鸡吗？对呀、啊，你怎么知道？老祖知道。然后说你杀了小母鸡是你的爷爷投胎转世，而且往生投胎为这只小母鸡耶。所以你昨天早上呢，你们的祖先做祭日啊。那么你就杀了这只鸡去拜祖先，你就杀祖先拜祖先呢？这太太听了，大呼跪下来，大呼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没有办法怎么办。反正鸡在你身边了，自己养了，跟家人亲人都有关系耶。除非再鬼大条哎，那么不一样哎。啊，所以回去了，你赶快请法师念经来超度你的祖先。好好做，赶快做，这个是往生啊。所以我们人太执着的时候，往生，这个死了以后灵魂呢，啊，很多在厝边后边的屋前的户后在那边造，离不开这个家。所以如果有什么阿猫阿花阿狗呢，投胎在出生，它就会投胎进来。啊，在我的小朋友。啊，这小家荒的干爹，这是开西药房，啊，开西药房哎，有一天中午，啊，小孩的干妈呢，跟她老公讲某某的某某人，你看这个狗狗，我们问他是不是阿公来投胎的，是不是你的阿公来投胎的？我们是个好是个，然后狗狗，你是不是爷爷阿公来投胎的？如果是的话，尾巴摇三下。他真的就摇三下哎，哦，吓了一跳，说真的吗？换我们那位他先生啊，他说："国，你是不是我阿公来投胎？如果是的话，要摇六下。"他的这就摇六下哎，那只狗嘞，哦，很亲呐、啊。有一次啊，遗失了，好、哦，找不到，我挂沾了，你往那边找就找到了，就找回来了。所以那天晚上呢，原来狗狗呢，
都吃骨头，随便丢嘛。

睡地上，那天晚餐呢就抱到椅子上面来，去买了一个比较高的椅子，抱到椅子上面来，啊，狗给它吃的就放在桌子上，马上升级。哈 那天晚上睡觉呢，不是睡狗笼，那晚上呢就赶快就铺个床铺，另外一间把狗请到阿公呢，请到床铺上面去睡。第二天早上，他的女儿回来了，啊，问他说，告诉他女儿是他的曾祖父，他公公问是不是曾祖父来投胎？如果说了12相，哎，着急，真的12相哎。后来对这一个只狗呢，就看中了阿公了，阿祖阿台，那真是投胎转世，哦，所以这个也是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呢。啊，这些是在发生在我们信徒的眼前，信徒的是家中，所以也是往生。所以往生，我们不要随便告诉他，哎，你们往生哪里人，往生到哪里呀？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疝气，它是一种从婴幼儿到成人都可能发生的一个常见的疾病。疝气治疗呢，我们会想说啊，它一定要开刀吗？是不是能够吃个药就能够好了呢？在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专科医师，带你来深入了解疝气它的成因、它的症状，还有它的治疗方式有哪些。那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的亚洲大学附属医院一般外科的许黎文医师。许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亚大附属医院一般外科许黎文医师。
0: 今天要讨论的主题话题很特别，是疝气，当心从儿童到大人都会卡住的疾病。哦，这感觉听起来就觉得好可怕。很多人都听到疝气，但是我们不太了解说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要请医师先跟我们讲解。
1: 好，首先就是针对疝气这两个字，因为它的字体其实很多人会念仙气啊，或者是看到这两个字有看没有懂这样子。那本身疝气它这个字就顾名思义，它其实意思是说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比较缺陷的地方，那这个缺陷的地方产生了一个类似破孔，那当它产生破孔之后，就有东西从里面钻出去的这个动作，那这个样子的一个形态我们就称为疝气。那其实这个地方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有可能发生这样子。
0: 但是为什么身体会有破孔这件事真的是很好奇。
1: 对，因为其实疝气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体，比方说最常听到大概就是在我们鼠膝部的位置，那其实再来还有脐疝气，脐疝气的脐就是肚脐的脐，再来就是说切口疝气，指的就是说我们开完刀之后，这个伤口曾经被开过刀破坏过，那它产生的脆弱点跑出来的东西，那就称为切口疝气。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零零总总比较少见一点，那就稍微不提。那所谓比较常见的鼠膝部疝气啊，腹股沟这个附近啊，那大部分基本上都是由于我们的腹压太大的时候产生的。那腹压太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肚子里面的压力很大，那产生一个重复性的压力，造成说我们这个腹壁的薄弱点它就一直被突破，然后最后就破了一个洞，那有一些东西就会从这个比较脆弱的洞钻出去。那所谓就是腹压比较大的动作，其实就是包括说有时候我们是一些慢性咳嗽，或者是说有些老烟枪他常常抽烟，所以常常就会一直咳嘛。再来就是工作的性质，可能搬运重物，或者是偶尔会遇到一些比方运动选手，或者是说可能长期在田里工作等等，他们会有一些下腹比较用力的动作，都有可能是好发族群。
0: 在疝气的好发族群当中，会有可能要造成我们的腹部压力会变大，工作呢，或者是咳嗽，长期咳嗽会造成的。那其实呢，在疝气的形成之前呢，它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大概会有哪些症状？可以请医师跟我们提醒一下。
1: 大部分其实很多人来是说他摸到一块，他觉得怎么好像突突的，但是有时候有时候没有。那其实我们会有一些蛮简单的测试，就是你用力的时候跑得越出来的，那就很有可能是。那如果说你好像跟姿势无关，或者说怎么两边对称，其实通常比较大的几率就不是。那最常发生就是说当他咳嗽站着用力洗澡的时候，他就突然摸到一包，但是他说他躺下稍微揉一下怎么好像又不见了，这种的话就会蛮有可能是疝气。
0: 是，那在这个过程会造成很觉得肚子胀胀不舒服，消化不舒服，这些症状都有可能吗？
1: 对，通常如果说你钻进去这个地方的所谓的疝气这个洞钻进去的，如果不是肠子，只是我们的网膜或者是其他组织，有的时候其实不会有很明显的症状。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肠道的东西，就比方说大肠或小肠这种东西钻进去之后，它如果在里面甚至卡死，整个胀起来掉不回去的情况，那就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所谓的消化就没有办法很顺嘛，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肚子痛啦，没有办法排气，没有办法大便等等比较紧急的状况。那通常都会卫教病人说，如果出现这些情形，其实是要马上去急诊的。
0: 今天的主题说呢是会担心卡住的疾病，那为什么说会是卡住呢？徐医师，
1: 好。所谓卡住的意思就是我们先回归疝气这个原理，它本身可能是一个缺口，那当这个缺口呢你东西钻进去如果掉不出来，这个情况它就称为卡住嘛。 所以通常我们会去视情况说是什么样的东西卡在里面呢？如果说我们肚子里面有非常多器官，如果单纯只是我们所谓的网膜卡进去，那可能还好。但是如果说你是肠道卡进去，比方说小肠、大肠这种比较属于重要的消化器官，当它溜进去、掉进去，甚至又掉不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称为是卡住的情况。那卡住的情况下，它就会产生消化不良，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出现吐啊，排气排便不良，
0: 是
1: 重度疼痛、发高烧，整个腹膜都不太对劲，这样的情况常常就会被送到急诊去了。
0: 那通常呢，有可能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时间应该要挂哪一个科别，还是说啊，真的没法多了，我们先送急诊再讲？
1: 通常我有时候会跟病人说，你觉得你很不对劲受不了的时候，你往往大概就不会选择门诊，你自己就会想去急诊。那接下来就是说，有没有什么事你觉得可能还好，但是其实很严重的情况，那我会请他们回去评估，就是当他有出现比方说觉得肚子一直很胀，吃不太下，肚子越来越圆，然后肚子痛，
0: 是
1: 甚至说有很明显的开始全身无力吐，然后或者是说没有办法排气，然后整个人甚至到发烧，意识开始不好等等，这种情况大部分就比较严重。不过就是还有一种比较沉默的族群，其实是老人家。因为有的时候老人家他们自己表达能力不好，那他可能在家里也都一个人住，他也不太会表达，所以其实比较常遇到很严重的通常都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伯伯或是什么，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痛到受不了，所以就会直接被送到急诊去了。
0: 有时候想说没关系忍一下，但是这样子的人你到底要忍多久，有时候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后果。那在徐医师您所经历的病患当中，在这些可能危险性比较高好发族群疝气的这些好发族群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病患案例跟大家分享？
1: 大部分我们的好发族群我自己遇到比较多还是以男性为主，尤其是中年以后的男性。那其实好发

0: 族群，我们可以回归它的成因去讨论了。所谓的好发族群，大部分还是以负压比较重，容易有比较大负压的族群为主，所以包括说可能年轻的时候常常搬运重物的一个职业族群，运动选手，或者是说常常抽烟的老烟枪伯伯们，抽烟抽很凶，导致到了可能六七十岁开始就一直有一些慢性咳嗽的问题。那再来就是说体重曾经有很明显的变化过的，曾经有很胖变到很瘦，很瘦变到很胖这种差距，或者是说有时候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怀孕过很多胎的。那毕竟因为肚子的形状长期就被撑得很大又缩小，一直这样反复，所以所谓多产的产妇，他们以后在年老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面临这样的状况。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3: 这些都有可能是高危险的族群哦，我们要千万小心。但是呢，一旦知道说，哎，我们有这个疝气的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怎样的一个治疗？是不是可以用药物的方式，还是说一定要挨一刀呢？医师，
0: 这个其实我们在门诊蛮常遇到，就是病人进来，我们怀疑他是疝气之后，第一个问题就会说啊，这个要不要开刀这样子？
3: 是，
0: 对，所以基本上其实我们会去分成两个面向去思考，第一个是你有需要开刀吗？还是你保守治疗有机会可以过关？那另一个方面是说，你假设你真的要开刀，你身体受得了开刀吗？那我觉得这两个是比较跟民众比较贴近的问题。首先就是说你有一定要开刀吗？基本上我们有时候会跟病人说，就是疝气这个严重度还是有差哦。很小的疝气有时候意外发现的，比方说他可能做某个检查被发现说，诶，你好像曾经有疝气过，但是现在没有什么症状，不痛不痒，那这个或许可以观察为主。第二种是超级大的疝气，比方说我有时候会跟病人开玩笑是如果说你的疝气是一个小小的洞，什么东西都钻不进去，那你不用担心。如果你的疝气超级大，大到什么都掉得进去，但也什么都掉得回去，那这样的情况也比较不用太担心，因为你不会卡死，只是说外观上可能不太好看。所以最怕的是要大不大，要小不小，东西钻进去之后如果肿胀掉不回去，这个情况是我们比较害怕的。所以这个就说要不要开刀，通常我们会按照它的严重度去跟病人做讨论。那第二个面向就是说刚刚提到的，那适不适合开刀，其实主要还是看，因为我们这个手术也有分成需要全身麻醉或是半身麻醉就好的。那基本上因为第一个，如果你今天年纪很大，卧病在床，慢性病非常的多，这些情况下我们通常会让病人选择是不是以保守治疗为主，主要是因为其实人都不喜欢开刀嘛，那你年纪大了又挨一刀，或者是你全身麻醉甚至会有无法拔管的风险，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觉得你用保守治疗就可以了。
3: 是在这样的治疗当中呢，也可能会考虑到的年纪因素，然后也有可能考虑到它的严重度。那也很好奇说，医师，疝气它会自己好吗？它会自己就关起来了吗？
0: OK， 那因为刚刚提到说疝气是一个洞嘛，所以基本上来说它就像是一个已经形成的一个形状，当它形成之后它不太可能说自己修复变到慢慢长回来什么都没有，这是不太可能发生。那不过说我们有一些方法，比方说有些人会去买疝气袋来穿，或是疝气裤，那这两种其实有一点像是预防它变得更严重。它可能可以借由一个外力，比方说一个海绵的就是施压在那个患处，然后避免说这个病人他又重复过度的用力让这个洞越变越大。所以通常我们可以使用的东西是作为预防它变严重，可是没有办法借由吃药啦或者是其他非手术的方式来让它整个消失不见。
3: 是，所以感觉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咯。
0: 对对对，
3: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0: 其实，如果说真的需要到啊手术这一关，医师在我们的手术的刀法、工法上，那目前为止我们会有哪些类别可以让我们来了解？
1: 好，如果大家有听过或者是上网查过，可能会知道说，其实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啊，以前我们有一种疝气的修补法，现在讲传统似乎听起来有一点，好像有点太跟现代做区隔，其实传统不见得说是真的就是比较不好的方式。传统就是我们就画一个比较大的伤口，那这个伤口其实可能五六公分左右就也有可能会达到，甚至更小。那所谓的微创的伤口呢，微创这两个字指的就是微小的伤口嘛，所以通常微创我们希望追求的就是用比较小的伤口去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它两个各有各的好坏。传统的这种手术啊，它基本上是属于可以用半身麻醉去做，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属于年纪比较大没有办法忍受全身麻醉的病人，它反而是一个好的方式。
0: 是，
1: 那再来就是说微创的这个方式，它大部分因为需要打气，所以我们通常是需要全身麻醉，所以相对的你就会有插管拔管的这个风险。那再来就是说这两者的复发率啦，或者是适用情况有没有说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其实研究证实大概是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因为有大概有5到10%的病人有可能会面临复发的一个疑虑。可是这样子的复发通常就是如果你以前是用传统的做，你很有可能你下次就必须用微创的做，你可能以前用微创的做，你未来有可能就必须用传统的做。那这样子的取舍通常是因为当初走的路径被破坏过的地方会形成粘连，当它严重粘连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进去那个空间再度把它分开，所以所谓的传统跟微创的选择其实是按照医师在判定他当初发生这件事情的经过来决定的，这样子。
0: 是，所以不会想说哎，传统的手术伤口很大啊，恢复很慢，其实也不见得，那也会跟医师来做一个充分的沟通，来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需要的是哪一种的刀法。那想问说呢，在疝气的这个手术状况的术后注意事项，还有以及是不是该有一些提醒的部分来让大家来了解。
1: 疝气这件事情手术完，其实通常因为它伤口不大，今天无论你是用一般比较大的伤口或者是用微创的伤口，老实说都不大，那疼痛度大部分的病人一两天后都可以恢复正常生活。对，它因为它伤口都不会太大，像我们微创的伤口大概在3个小洞，每个小洞可能都不会超过1公分、对，都蛮小的。但是它在恢复上有几件事情要注意哦，因为我们通常在这个修补完这个疝气之后，我们通常会盖一个网膜，网膜的东西你就想成它是一个网子，它是一个人工的外来物，那这个网子呢，我们把它贴附在这个我们要加强的表面上，我们会希望它能够完完全全的贴合，不要再度移位，所以在它完全的粘连跟不移位之前，如果你太快的就又产生一些负压过大的动作，可能大概在4到6周内又发生的话，有可能就会又变成复发。那所以说通常会希望说当开完刀之后啊如果你有慢性便秘的问题需要一直用力的，或者是说你咳嗽咳很凶的这些都要小心。再来就是如果你工作性质会搬运重物的，那或许呢大概在前1-2个月都会希望你暂时减缓这个需要全身出力的动作。
0: 是，
1: 大概是这样子。
0: 那在术后当中呢，它的一个恢复期大约会有多久的时间？其实也会依照我们的个人生活习惯，所以医师跟我们说不要用力，不要用力，但是会不小心还是想要用力，这大约会有多久的一个修复期？
1: 通常会希望至少1到2个月啦，大概可能大概4到6周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时候。那但是其实因为很多人可能真的忍不住，那有的时候如果他原本的疝气非常的严重，那我们可能会鼓励他先暂时穿一个疝气带，有点像是一个提醒跟避免他一个用力的时候来不及做防护。所以大概会请他真的不行就是穿疝气带，或许穿个半个月之类的。
0: 是，
1: 那因为穿太久其实很多人也受不了。
0: 这感觉概念很像那个我们剖腹生完小孩之后要穿那个束缚带，然后要休养1-2个月，甚至要半年之后还觉得伤口隐隐作痛的感觉。是是，大约会是这种感觉吗？
1: 对，其实像有些人会跟我们讲说他觉得这个网膜在里面有一点点异物感，但是其实它有点像是你久了就麻痹，就像戴手表一样，你可能会一直觉得不习惯，但是可能久了你就又忘了它的存在。所以通常我大部分遇到的病人，他可能前几天会觉得好像点点怪怪的，但是他可能下次回

0: 回诊，他就说啊，他好多了，也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异物感。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其实手术还是会提到一些可能他会面临，但是他不知道的事情。那比方说，像男性比较多人有疝气的一个状况，所以大部分男性我们会提醒说，如果你真的曾经太严重啊，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些疝气的所谓的疝气囊袋啊里面的东西复位之后，它反而会短期的出现一些阴囊水肿啊，或者是稍微有点麻痹的感觉，但是多数大概在几个礼拜之后就会恢复了。
1: 是，这也算是一个适应期的意思吗？
0: 对对。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但是这边要请徐医师跟大家讲一下，说临床上呢，大约会有哪些的症状状况？
1: 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我们临床上遇到一些比较有趣的状况，像之前有遇过是骑自行车的，对，他骑自行车其实也算是一个蛮常见的娱乐，但是这个族群不是那么常见，因为其实有时候骑自行车的人，他们有时候核心的肌群是比较强壮，所以不太容易说有一些腹壁比较薄弱的状况。但是如果你一直反复这样子，也有可能会造成疝气。所以有一个病患，他当初就是骑自行车的时候意外发现，然后痛到他没有办法骑车，所以他后来处理完之后，他就恢复到他原本的水准，而且甚至他觉得比以前他的表现又更好，因为他觉得那个异物感不见了。对，这个是我自己也觉得比较开心的一个状况。然后像另外还有一个是一个老人家，我记得他大概是80、90岁，他当初手术前也是犹豫很久，因为第一是老人家也不想开刀，第二是家人也怕说手术完会不会不好照顾，所以在这中间他就有看了好几次追踪，然后最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他觉得他走路一直都怪怪的，那其实走路怪怪的这件事情，很多老人家都会随着退化都会发生。那其实也有跟他说，可能开完不见得会比较好哦，或许你是脊椎的问题，或者是下肢肌肉退化的问题。所以当初并没有一直说一定要开了才会改善。最后真的是评估很久，他觉得其他问题他都还好，他就是觉得那一包有时候真的会让他好像真的比较无力这样子。对，那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被家人这样搀扶，甚至是坐轮椅进来，后来就接受了手术，手术之后大概几天之后他就恢复正常，后来就回家了。结果后来回门诊的时候，他是直接站着走进来，对，所以这时候我就有点觉得哇，真的是有帮助。他就非常开心跟我说，他可以走路了，所以原本那一包真的很影响他，他原本觉得站着脚就酸，可能真的是那一包的问题。对，所以像这个我也觉得说哇，所以一个老人家他确实开完之后，能够让他暂时的回到他原本很自在的一个状态，我也觉得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
0: 在疝气这个症状呢，刚刚也有提问说，徐医师，就是我比较常听到是小朋友可能会有疝气的症状，但是呢，到了怎样的年龄层，可能也是很容易中奖的。
1: 因为小朋友的疝气属于小儿疝气，那小朋友确实是有一个高峰期，那接下来大概到年轻人就比较少见了，除非你今天就像稍早提到的，可能是因为有怀孕史比较多哦，或者是说你工作的性质是属于搬运重物哦，或者是你是运动选手，这种是大概在中年呢会有一个族群。有一个高峰了，那接下来就会到比较老人的时候，可能大概60、70，甚至更老才会比较多，因为这有点像是一个长期累积，再加上你先天的肌肉开始退化了，所以原本的缺陷就暴露出来，所以大概族群可能会分成三大种。不过像我刚刚提到，就是属于小儿的部分就比较少在我们一般外科遇到，因为这个通常有我们的小儿外科，所以他可能会在小朋友的时候就会直接去那边看了这样子。对，所以大概族群分布是这样子。
0: 在疝气的症状种类当中，也有一些类型。刚刚我们徐医师也有提到说，其实呢，它有三大类型，这部分也要请徐医师来跟大家来加强一下。
1: 好，那另外还有就是我刚刚。

0: 提到的这个族群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是说，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说，除了我们的属西部疝气之外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可能偶尔会听到，但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常见哦，包括一个叫做脐疝气，脐是肚脐的脐，
1: 肚脐的
0: 对。
1: 脐，
0: 那其实它会蛮有趣的是，很多人以为它是某一种像什么富贵命还是什么，因为以前人家会笑称说肚脐是聚宝盆哦，所以如果说肚脐很深啊，人家会觉得比较容易聚财。那如果肚脐砰一包出来，有时候反而还会被人家开玩笑说你最近是赚了什么吗？怎么肚脐变得这么圆滚滚这样子？那脐疝气其实也是一个算是第二常见的一个疝气哦。那它大部分会发生是有可能是因为肚脐也有一个先天的缺口，那产生的这样子有东西钻进去的一个状况。但是其实还有一件事情不能忽略是，有时候脐疝气其实是跟我们本来这个身体里面是不是其他器官有出问题有关。因为像是有一些肝硬化的病人，或是腹水很多嘛，那他们可能在肚脐这个缺陷处，它会膨出一大包，甚至会整个积水，跑整个肚子都会积水，导致说这个水分会一直往一些压力比较小的地方流，所以它就会被看出它的肚脐凸很大一块，有时候甚至会跟拳头一样大。那除了慢性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些可能是，他也是一样，天生有一些肚脐比较小，因为其实我们天生肚脐本来就不会到完全密合，有的人会稍微有个小洞，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小洞，那他又长期有一些负压过大的动作，那这个洞就越裂越大，那最后就从肚脐这边冲出来的状况，这样子。
1: 在这里的样子，感觉会不会像是那个橘子的头一样？
0: 哦，有一点像哦，有一点像，而且甚至可能大概真的会像我拳头这么大的都有，对，
1: 哇，这样子感觉很可怕、很危险，这赶快及早来做治疗才适合。那另外还有一种疝气，医师刚刚提到说是切口的部分。
0: 切口疝气其实它的两个字就是"切"是那个被刀子切到的"切"，切口，所以它顾名思义就是说你曾经有做过什么手术啊，产生的疝气。那它的原理就是说，因为当我们做过手术之后，我们会破坏过那边的肌肉筋膜的那个空间。那一旦它被破坏过之后，它其实如果再愈合没有长得那么好，或者是说在拉这个缝合的时候不够紧密，那它可能最后就会慢慢的松脱，那最后变成一个比较小小的脆弱点。那一样，如果你今天这个脆弱点，你以后因为长期负压的动作或是什么，它越裂越大，它一样可能变成一个洞。只是说这个洞不是先天造成，而是后天你因为接受手术而造成。那一样东西钻到这个空间里面，就会成为切口疝气。
1: 是，在这个主题当中呢，最后也要请徐医师来跟大家提醒，其实有时候我们是感觉到不舒服，但是呢，到多久多严重的症状呢？我们一定要赶快来就医治疗。
0: 通常疝气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哦，但是如果你今天有发生，就是肚子胀起来，而且你有疼痛感哦，甚至说打嗝啊、吐啊，或者是没有办法正常的放屁、大便哦等等的，如果你一旦有觉得这些情况，甚至你又伴随有你肚子摸到的东西是凸出来的，甚至以前会自己掉回去，这次怎么样都掉不回去，这个时候就建议赶快去急诊，而且完全不建议就是自己徒手想要硬把它推回去，因为有的时候你硬去推，它越来越肿胀，反而完全卡死，那你就会等于有点拖延到那个治疗时间，对，所以有以上这些状况，其实还是会建议赶快去急诊会比较好。
1: 刚刚徐医师也有提到一个重点，是不要想说自己瞧一瞧就回去就没事了，千万不要。所以借由节目呢，来提醒各位观众朋友。那在这一集，非常谢谢我们的徐医师，
0: 谢谢。
1: 那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喽。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11至第12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11至第12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

0: 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

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啊！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我们新竹县议会张议长，啊，我们县佛寺义经大学所有的法师，啊，各界护持，今天啊这场法会的各位菩萨、各位乡亲，阿弥陀佛！大家学义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家庭要圆满不简单。尤其每个人都生生世世潜藏内在智慧都有不同，所以这一生的教育也不同，时代背景也不同，难免有不同的见解。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我们要用静心的来思考。尤其呢，啊，家人与家人之间，兄弟与兄弟之间，难免会有不同的利害关系，会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忍，要忍，要忍，忍辱，忍让。能忍让的人，一定是成功的人；不能忍让的人，最后是失败的人。曾经有一位台湾很有名的企业家，他的产品呢，也在我们早上台式易经风水面面观的时候，早期的买我们广告者，啊，这个厂商的老板，啊，在两年，在5年前呐，啊，有一个因缘来问我，请示王禅老祖，啊，他们的企业家业。家族企业为什么会碰上啊这些兄弟相互残杀啊？我告诉他说，第一，兄弟残杀是非常不孝啊，谁伤谁就大不孝，这么被伤害也是不孝啊，因为呢有利害关系的冲突的时候，两个都不孝。到最后两个都要失败啊，这个做弟弟的人他也很不满的说，师父啊，好，我被哥哥欺负了，我也不孝啊。他就不屑一顾，他就要走。我说你等，你留下来，我讲道理给你听，你的公司你为什么虎边要盖一个七楼，接下来盖七楼，盖七楼是宾七族、奴七族，白虎、昂头、血光、刀光、剑影，啊，这个你盖错了，风水错了，所以兄弟开始吵架。对啊，我盖起来开始兄弟不和，什么都不和，我也说不出来，人家的调解、法院的调解，啊，乡民代表会、县民什么都在。各种会都在调解，也没有效。

0: 兄弟就一直在吵。我说就是这个问题，若是你不改善的话，好，接下来身体弄坏了也是不孝。兄弟吵架了，好，祖先一定不安宁，也是不孝。他听我讲了以后呢，那我怎么办？我怎么办？风水你也改不了，你就忍让，你要忍了下来，要让。啊，当你兄弟在官司、在法官面前公堂对簿公堂的时候，你的心理感觉感受怎么样？气了半死，中间那一餐还是吃不下一碗面，五十块的面你也吃不下，你还计较什么呢？所以作为弟弟了，他就好了，我悟了，我让了，只要我身体好的话，我说只要身体好就是孝顺，因为爸爸妈妈给我们的身体，我们弄坏了，我们也是不孝。啊，这个事情过了一年多。啊，他这事情就渐渐了，他就退让一边，事情平静了。啊，当我高雄道场建好了，就到高雄道场呢。啊，他的子女呢，是谢了说：“师父，谢谢你，我爸爸心很平和了。啊，我爸爸身体健康起来了，我全家人啊就忍让起来，忍让下来了。”所以我就全家很快乐，体会到金钱不是真正的人生之宝，而是身心安良啊，身体健康心安良。大家学易经啊，身体健康心安良是大孝啊。啊，那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好多呢啊，有财产，那么老爸躺下来咯，棺材在家里五六年抬不出去，抬不出去，太多太多了。这些子女不在想什么，真是我们国家公民道德教育的失败。哦，所以也是宗教信仰理念没有正知正见，没有了解到人生最重要是什么，那一颗良心，那一颗良心。啊，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一个人事业若是要成功，一定要孝顺祭拜祖先。若是你不祭拜祖先的话，啊，你要顺利就很困难。在我们今年年初，台湾出现一个小，啊，这个小笑话啦，就是有一个家庭，有七个儿子，啊，七个儿子呢，啊，老大呢，他是很。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啊，因为读我们的易经大学的课嘛，他知道孝道的重要性，而、啊、其他六个弟弟呢，啊，都不拜祖先，结果他就把祖先请过来拜，啊，这个五六个子女呢，全部呢，六个弟弟呢，事业全部都失败，只有老大哥最成功，最成功呢，啊，那弟弟呢，看。

到哥哥嘞，拜祖先那么好嘞，就回来要抢祖先拜托嘞，啊，抢到媒体来了，哇，这照出来嘞，其中露营起来了，哈，这个衣服嘞，穿了衣服嘞，哈，就是。

0: 元朝的元，贤人的贤，贤士的贤，啊，但是这照起来刚好是穿错衣服啦，只有这个成功啊，六个啊，这凊彩穿遐嘞，遐拢失败，因为遐拢歹拜祖先，干了最爱拜祖先，就是想成功俩。哦，我看到媒体，我很高兴，今天我弘扬大家学易经，嘿，有收到成果，告诉大家要孝顺，不孝顺免谈。所以在孝道这方面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案例。好，那在新竹地区呢，我们圆显法师现在跟各位做着一些开示。
1: 尊敬的师父，张义长，各位法师，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在维新中易经大学竹北地区，新竹也开过班，头份也开过班，师父教我们的妙法，王禅老祖传我们的妙法，我虽然学的资历比较浅。但是在出去服务的时候，看得太多太多了，包括祭拜祖先，我自己本身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现在终于师父很慈悲，帮我们家里呢，祖先也安好了，所以说我家里呢就很顺遂，很顺遂，我的妈妈、爸爸呢90岁，90岁了，天天念佛。所以他过得很不错，很充实。那我在服务信众的过程里面看了很多，虽然学的资历浅，但是看了很多，可以印证非常多的事情，就是家中很多不顺遂的事情呢，我们去把它往回追溯呢，发现家中很多都祖先没有供奉的很好，没有供奉的很好，包括我们很多信众。我都把他的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我把他重新安他的祖先神位，重新安过，重新安过。那我们维新宗的所有法师讲师都非常愿意，非常法喜，愿意跟大家来结善缘，跟大家服务。大家只要有这个需求的话，不要客气，可以来跟我们讲。我们都很愿意替大家服务，谢谢大家，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袁显法师，等一下你还没报，我们在新竹竹北开课，新的教室是新竹北市光明六路
1: 东二段，
0: 东二段，东二段20-5号
1: 三楼。
0: 第三楼。好，我们在最近就要开课，欢迎竹北市、新竹县市附近的十方善信大德、各位乡亲，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工作一定会顺心。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他非常孝顺。有一天呢，朋友就告诉他说：“某某大哥我玻璃探几条大条钱。那说呢，过了去，因为还没有发生以前呢，他爸爸妈妈呢，他爸爸呢年纪很大了，问他说：‘我有多少私房钱啊？你要好好保管好。’他听到多少私房钱，好像鬼在旁边，他就听到了。过了几天呢，他就。”朋友找他说：“哎呀，某某人啊，这什么好的基金？基金可以赚很多钱呢，国外基金呢。”他就跑到宣佛寺去问我嘛。我说：“我说帮你马上卜个卦啊！这求人不如求己，求自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学易经我帮你马上卜看看，若是准了你就来读；不准了。”你绝对不要读，我帮他铺起来。我你这个卦，就是 离为火，离者离开啊，离开光明幸福，离开赚钱啊，而且离开幸福的是离卦的。

0: 好，老师，我听人家说离卦不是光明世界吗？对呀，到时候你整个身上都赔光光了，只有穿内裤你才知道，哦，才是那个光明世界。我说你这个卦绝对圣贤不欺人。他回去呢，好，他半信半疑，他把老爸留下来的一半拿去投资做基金，后来真的去吃了基金啊。找不着下去，找不到的那个朋友，找不到了。哇！这到最后说了，很舒服啊，怎么办呢？9966啊，那我也要修啊。说救了，不然会妖兽啊！我安那哟，给我嫁去啊啦！你不是讲怀疑？无啦，老师啊，你失法啦，那我一半给你啦。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王禅老祖和叔父不是讨债公司啊？啊，你不要搞错啊！我告诉你，皇冠你未然，与其无所生，接下来用意，我说准不准？很准啊！来上课好不好？好了，我再考虑看看呢、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爸爸讲。嘿，你放心好了，你爸爸死翘翘，他就不会问了、哦。回去没有多久，他爸爸听到他这样的，真的死翘翘了。气的是气死了啦！哦，到现在也没来读，我今天一直看也看不到这个同修嘞。我到处看班上，我再拿出来，我们有1万多同修，每期回来我都要看这个名字有没有，结果都看不到。哎，各位乡亲，各位十方善知识们，我们现在当下是21世纪光明的世纪，未来5000年。我们就是要学易经，哦，我们若是不学易经的话，我们很多孟虎那一波跳进去的陷阱一大堆，那我们掉下去了就不孝，哦，你掉下去了，再怎么强辩说我很孝顺，我就不相信，哦，因为你当你的当我们的烦恼发生了，我们的祖先跟着烦恼，当我们的无明跳进去了，我们的祖先跟着烦恼，啊，跟着不安。包括我们的守护神也不安，什么都不安，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乡亲们，啊，我们来学易经，100%是大孝。各位，你们要让你们的儿子啊，能够立于不败，啊，让你的儿子能够保管你的财产的时候，你最好来学易经。哦，这个是大孝嘞。那不相信，你们回去点三支香。跟你们的祖先说，我，这个要来学易经，交代子女学易经，是不是大孝？家你因一定因三辈，那无学的马仔，你个辈一定买，今天是无辈马仔，毛能辈马仔无辈，后是毛辈。哦，这是大孝，也是孝。所以你们来上课读易经的时候是来共修，你们的祖先一起跟进来上课。所以刚才圆显法师告诉我说，师父，有学生上课。

0: 完了，哇，一擦鱼，哦，一直的气吐出来，哦，这蒙在那边很难过，是外灵，不是外灵，祖先进来听到，一起来听到，来共修，共修以后欢喜信受，然后奉行就圆满，不是外灵。所以各位，你们去修道的时候要走了，苦了苦了苦嘞，那就是你们的祖先要回去了。你们祖先跟在这里一起听到，你们今天也一样，你们的守护神、护法神啊，多生父母、列祖列宗，也同样的跟你们和你们坐在一起，共同听这个道，受纳啊，供养。我用这个法来供养各位你们的列祖列宗、守护神将，你们所有列祖列宗一定会受纳，然后欢喜信受，等一下你们回去了，就跟你们回去了。那么相对的，以后你们来有机会再来上课，再来修这个易经的妙法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当下这一代的一定就走得很心安，我们就能成为最富有的人。在前一段时间，有一位非常有钱的朋友信众他呢很难过，晚上睡不着，白天眼睛亮亮的，晚上睡不着，怕东怕西，原来呢，我去帮他看了，卡位，就是一部大的，现在荧幕黑黑色的那电视机，那晚上你看过了电视还在响，我们晚上眼睛虽然睡着了，耳朵还在听着电视在响，这个变成了睡不着，睡不着嘞，以为有鬼，以为听到有什么魔戒，有什么？我说你电视摆在前面，那么你这样来呢，就失去了照顾孩子，就烦恼很多，那么我们又变成不孝了啦。所以各位，孝顺的范围很广，我们要做到问心无愧、心安理得，怎么样做？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曾经我们一位大财团的老板，他要投资1亿多的事业，做那个属于半家具成品的事业。我告诉他不要做了啦，你的赚钱机会过了。你再做下去也没有意义，到时候你会做成一个大不孝的人。他说："师傅，不会了，我不做才不孝。"我说："你做了才不孝，嘿，该花钱。"结果到大陆去开了，1亿多拿去 dom 就下去了，一起做不起来了啦。后来关掉了，回来问了有什么办法赚回来。我去银行抢，你又不在掉啊啦。银行抢你的功夫又不够啦，你要去东拐西拐，你又骗不来啦。你要怎么呢？你真是不孝啊，不孝啊！大哭，我哭有什么用？嘿，还好，你没有赚钱。如果赚钱，我今天易经就讲不下去了。所以圣人讲下来的话绝对不虚人啊！圣贤、鬼谷先师。他讲所开示留下来的妙法，绝对是顶天立地、一以贯之，到2000年、3000年后一定开课用。所以今天呢，我送了这本《鬼谷子心法》在台湾小小本的风水。刚才呢，我们议长也跟我说，他也要来一起来推动建筑界、建筑师一起来把易经学好。我希望呢，我们的议长呢。年轻人讲话有魄力，开始就积极推。我们这里严选法师，我们大师兄严道法师、严道法师，好多的同修可以跟你配合，那就创造新竹富有、更富有、平安、更平安。这本书很有用，每一个都有用。若是你在2000年后来看的时候，一定还是照常这个真理，不相信。到时候2000年后，我们再在这里见面，再看一看，对不对？好了。 所以妙法是永远的啊，道法是永远，真理是永远的，孝道是永远成功走的最大的啊专利品。孝道是家庭和谐最大的原动力，孝道是国家安定最大的原动力。愿今天的弘华立生法会啊，我们社会和谐，国家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阿弥陀佛，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龙潭乡乡公所曾秘书啊，我们图书馆林馆长啊，我们在座龙潭的社区大学，还有十方善知识，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啊，今天呢，啊，我们在桃园龙潭呢，这个有龙的地方，有龙就有水的地方呢，举行第二次啊，易经风水面面观，大家学易经，我们的传法大会，成名。啊，我们的社区大学，还有构建大家共同的扶持，啊，我们也很感恩。啊，刚才我从公所的一楼一直爬上来，看到旁边有茶园，茶叶的，那个是照片。我就请教了，我们在座的同修呢，他告诉我说，这是碰红蝶，啊，这是东方美人茶生产的故乡，啊，我请教说，那新竹的东方美人茶。啊，是不是和这里一样的？啊，告诉我说是，这是新竹和桃园啊这个地方的一个山脉，一个系列的啊茶农茶叶生产的地方。啊，我有心的。很高兴的啊，发现我们台湾的茶叶，原来到处啊都是充满的农业之宝。再过几天，我们又要到古坑啊，古坑的咖啡啊，我们新竹、桃园、龙潭这里的东方美人茶。啊，这也都在告诉我们，台湾是一块宝岛。啊，台湾是龙的故乡。台湾这个龙是从哪里来？是从昆仑山脉一直落下来，落到澎湖，到台湾的玉山头，然后游览，游别。购置双双的啊，奔腾，游览奔腾的是阳龙，游别奔腾的是阴龙，哎，和阳龙的交替，所以在北方的龙是属于水，南方的龙是属于火。就变成为水火既济，啊，台湾阳龙九条，阴龙有九条，阴龙散布在各地，北区的龙呢，一条龙，啊，就到龙潭附近。那么究竟在龙潭的哪一个地方呢？曾经我。接受到有信众的问，我究竟在哪里？我说龙已经跳到水里面了，龙要有水，有水才能发，啊，没有水绝对不能发。那么既然龙潭有一个潭，
这个龙一定在龙潭从下面撑上来，关圣帝君坐得稳稳的。所以龙，山龙与水龙相伴啊，能够在这里结一个穴。在我研究地理风水的阶段，大陆我的老师师父李蜀义先生，他告诉我说，你这个龙潭这里有一条龙，很奇怪的，他也研究不通，直接从龙潭下面这个喷出来这个蒸汽，所以关圣帝君在那边庙盖得好好的，可以保佑台湾北部地区的我们的人民国民啊，保护众生的。所以在当时我还没生病，好，我的老师师父问我说，你想不想发财？你不要问我这个，这是必须想的。好了，那你要如果必须想的，你要去有水的地方的庙，而是从这里升上来的，啊，去那里求他保佑你工作顺利，工程顺利，好，你的员工大小平安。好，我就到庙里面，好，点着香，跪着，好，求，好，希望帮我，第一，我智慧能够打开，能够将中华文化易经和风水学学好，尤其希望能让我开天眼，看到啊地底下有什么法宝。天宫出。

0: 群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经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第二，啊，求嘞，我在做测量工程，员工出去测量都在马路中央测量，车子来来去去很危险，啊，所以我求嘞，能够让我们的员工能平安。啊，当我求完了，只有求这两样，我没有求发财，因为平安就发财了嘛。当我求完从庙里面出来了，我就很想打电话回公司测量公司，那我们的职员呢，告诉老板，老板，在20分钟前，这个哪一位的测量师在马路中测量，结果。有一个车子呢，开蛇形的车子，啊，就把我们的测量员撞到旁边去，机器测量机器呢，摔下来了，人都没有问题啊，啊，机器还可以用呢，哦哦，我们的关圣帝君真的很灵很灵，所以我又发了一条财。那时候开始呢，我一直很感恩的，有成必有灵，有人灵必有应。只要我们要求各种事情，一定要有心安。好，要心安，一定要安心。能安心，就是我们要有善念。自从那一次以后呢，我每到附近来，我一定要去拜拜，去感恩。所以，我们全台湾到处都有很多庙，这个都是给我们启示，台湾万教齐发。啊，每一个宗教对人都有帮助，每一个宗教，神圣。佛菩萨都在供我们做各种的考验，然后给我们的赐福和加持。所以各位乡亲们，这个也是《易经》，这两面阴阳两面，就是为易。在龙潭这里呢，以前呢，啊，这六湖村，啊，这个六湖村，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我已经很久没有来了，啊，回想在当初建好以后呢，和我一位老朋友，他们一起来玩。啊，那个老虎啊，石头做的老虎标本呢、啊，

0: 朋友的夫人呢，他说压着他的虎的老虎的头，照了相，我也不晓得。过了几年以后呢，我开始生病以后，我就行道，行道呢，我的老朋友的夫人来问我说：“老师啊，我这里都很痒，啊，这个痒呢，啊，这个。”烂烂的，也不是湿疹，不知道什么样。那我就用易经，就帮他卜卦了。卜卦前，哎呦，奇怪，老虎就白虎洞来相克，就来咬。这个老虎呢，看起来好，从卦象来看呢，是一种是相片，又没有啊，哪里有？你回去找看看，回去了就开始找找找找找，找到一张手压着老虎，老虎的头的这边来，从这边的软烂哦，被老虎咬了都烂掉了。哇，他吓了一跳，奇怪，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怎么知道我有那一张相片？我说这是你的护法神，告诉老祖。你的守护神告诉老祖，啊，那你拿来我看哦，啊，那一只虎，老虎的口又开开了，压了，开开了，咬到这里，我说你问了怎么办？啊，能不能把它一起烧掉、撕掉、撕掉？阳界，你在这边咬你，然后你把它撕掉了，在阴界也咬你。你也跑不了，好，更难过，那怎么办？我告诉他，你把相片、手和老虎头把它剪掉，老虎用土地公金3紫3绿土地公金把它烧掉了，那你相片保存好好的就好了。哎，马上剪掉了，烧掉了。烧掉了以后，那天晚上，他做梦，一只老虎要咬他，咬不到。啊，那只老虎是在门外，进不来。啊，所以他很庆幸。第二天早上起来累了半死，因为跟老虎搏斗，他在外面，你在里面，一直紧张。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一个呢，已经。啊，减脾气啊，就比较没有那个水，啊，就好，一直好起来。啊，这个也是叫做法。我们人在世间上，时时刻刻都有各种的灾难会发生。啊，即使一只水泥做的老虎，有形必有灵，有灵必有应。有应必有其吉凶。好啦，今天还是前天我在台北录音，啊，我们功德会的基金会啊，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的副执行长林仁尚先生。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对他的同仁呐、啊，板桥市公所的同仁，常常跟他们讲说：“哎，你的床位。”上面若是有五颗灯，像

道灯，照着人的身上，一定会开刀。好，他最近试验的很灵，试验了很多，结果都应验了。我说是啊。好，以前我就告诉大家了，我们的床的上面，你不要那个灯挂在床上，你照到你的人啊，在灯的下面那一位一定开刀。啊，在这边一定这位开刀，这就是风水。刚好帮我写一本《易知行者》，这位沈静记者啊，小姐呢？啊，我的右脚就是一个灯在床的照到我的脚，难怪我开四次刀开不好耶，开四次刀开不好，啊，好恐怖哦！我这就风水嘛，哦，就是你睡的地方，床上面，你说你一盏灯你不要照，你照谁就是谁要开刀。这就像有其形必有其灵，就开刀灯啊。最近啊一段时间来呢，好多信徒先生太太问了师父啊，我常常最近动刀呢，那一定你的床有问题。没有啊，床我按照你的书排的啦，哎，书排的上面灯有没有按照这样？哦，上面的灯对着肚子就肚子开刀，啊，对着脚脚开刀，对着头头痛，长瘤。以前在台中有某一个大饭店的老板的媳妇，啊，因为他的儿子呢，大哥儿，他呢新婚洞房啊。啊，他就设计了两个灯，两盏灯，两盏灯呢，一个照老婆，一个照老公，啊，夫妻小两口，结果两位头都痛，痛了三四年，药吃没有效，我就用易经跟他算，啊，卜卦，我说他的床位有没有问题。结果挂上动上动摇一动来相克，叫做我说你的头顶上有毛病啊，在第五摇动就是头顶上好有毛病，他才告诉我们那两个灯，那两个灯已经好久没有用了，就是没有用才会出问题啊，有用问题更大。哈，那我告诉他回去拆掉，拆掉了那天晚上开始夫妻都能睡觉，原来不行嘛，不也行，生了两三个孩子，哦，胖嘟嘟的，因为头头可能疼，没有用，没有办法啊，药都无效，这个也是风水，很多人家很容易去忽略的。啊，在好多年前，我们中科院啊，中科院呢，啊，我们一位信徒弟子徐博士，啊，他的妈妈就眼睛一直在痛，一直痛，一直痛呢，药吃没有效，这在十几年前了啦。啊，他来请示王禅老祖，老祖告诉他说：“你的床头角落有针，针在针呐、啊，就针包插针的针包，针包那个的插了，那个让你的头眼睛痛，药子没有效。”他妈妈啊，要关黑了，无你等下摕掉我，回去把它拿掉好了。啊，那徐博士呢，也是我们中科院啊，他也是当下当今的科学人才啊。
原来常常带妈妈去给医生看没有效，他现在呢，好了，哎，很奇怪，不得不信呢。为什么会这样？风水，也就是易经的法则。啊，还有我们一位老信徒，他全家人头壳心拢疼，头壳心全部痛，痛了一塌糊涂。那我就用易经帮他卜卦，啊，成蛇带父母，动化回头客，啊，化为金回头客。那你就成蛇带父母，你就祖先台位上面有钉子，是不是？啊，有了，上面一只钉子以前挂香包，结果没有拿掉，那只钉子呢，祖先也不安。啊，子女也不安，拿掉了，好了，就很奇怪，啊，但是也不奇怪，你懂了，也就不奇怪。所以我们大家今天在这里有缘同聚一堂，我们目的是要传给各位，大家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们的中华文化易经风水面面观，希望各位十方善知识朋友们能够欢喜信受，奉行而圆满。阿弥陀佛。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家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长顺心顺水，长到以后你后面会选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根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一众来查你伴娘。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3: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三十三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十月一号开始，三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唯心圣教，唯心贤士，以各位双善从民国71年开始立教，为世界新兴宗教台湾唯心圣教。我们的教义是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从民国71年到现在来38年的时间，我们遵照王禅老祖、尊天华子，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消灾化解的本意，来修行。前后从大陆大兴安岭火灾第一坛开始，以宗教法仪都在固定的时间满愿，这个火灾平息了。接着下来2008年臭氧层破洞的补天，也是遵照王禅老祖的慈悲开示，用各种的宗教法仪来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终于臭氧层破洞也是补满了，解除危机。接着下来SARS、禽流感、伊波拉病毒等等的天瘟煞神危及到人类的安危，王禅老祖也指示我们唯心圣教的唯心弟子勤诵经。尤其王禅老祖传了一部《鬼谷先师天德经》这个是消灾化解、世界和平的一部经宝。我们的依教奉行、依法修行，都平安度过了。到了今年庚子年，武汉肺炎也是非常的危急，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在天坛、深坛恭诵《天德经》567万部的功德来回向。然后我们供养很多很多的油灯光明来普照着的明阳两界，所以台湾平安、庚子年的武汉肺炎也就平安了。这个我们要感恩以外呢，现在接着就是要为地球195个国家的人类来做祈福、消灾、化解。所以我们就在檀基山仙佛寺天坛开始深坛在这个天坛架设坛城，我们将美国还有世界各国195个国家的招请灵魂一一的悬挂上来在悬挂上来的时候
那一天就风雨雷电交加，啊，江县模式的树啊都吹倒了很多，啊，这个风就代表兄弟血，凶神煞神也都来仙佛寺，来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啊，台湾祖师，而今年做前啊，受纳我们在农历六月一日开始升坛来供养啊的斋串、诵经来供养，而且将1500万部的经宝来供养，所以我们啊就遵照王禅老祖的旨意，啊，我们升坛了，啊，之后呢，我们要恭送啊灵文，啊灵文呢也意义就是招请195个国家，所有的天瘟瘟神煞神来受纳供养，啊，各位十方善知识，一件事情要圆满，必须要有天地人三才的具足法仪，所以在这一次。啊，世界啊，这个瘟神啊危急的时候，啊，王禅老祖开示了，要写佛字，啊，写佛字，依照不同的国家啊来供养佛字，啊，这个是法轮常转。啊，这是给瘟神啊一条光明的路，解冤释结，人要与灵魂界啊瘟神煞神要来解冤，一定要有一个净土，这个佛字就是佛净土，195个国家啊不同的国度。啊，这每一个国家都有一张，啊，一个国度，而且我们分为六坛，啊，分六坛呢，每一个坛都有一个佛净土，啊，仰仗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来加持，啊，祝福能够。解冤释结，啊，才能够消灾化解，啊，这是我们遵照王禅老祖的旨意，我们所做的、所修的法仪，这个将在6月1日开始，每天啊，每天一坛，啊，每天供养，每天斋串供养。啊，然后以这个金宝啊的佛恩、佛光来

0: 化解干戈习战争啊。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所方善知识，本维新圣教的教义就是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好，我们的修行方向就是要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世界真和平。啊，以上都是我们维新圣教共同修行的本愿，所以我们有幸这一生大家啊，结识在王禅老祖金莲座前，玉皇大帝九龙金雀座前，我们来修行。所以在过去37年来，王禅老祖在世间带领维新弟子，大家共同而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消灾化劫，总共完成了100件的功德天。啊，到了今年庚子年，啊，武汉肺炎，台湾天恩永息，共101件的功德天。啊，这个祈福我们做到了。我除了感恩各位维新弟子贤士平时多诵经啊，多做祈祷，大公无私的祈祷会满愿的。所以维新圣教的教法按一般修行的教法，殊途同归，而是以当下立足点能平安，有现在的平安，才有未来的成就升天成佛的这个机会。所以在今年我们水陆大法会的重点放在台湾平安，世界永和平的基础目标，然后我们在仙佛寺还有佛教界高僧戒德80多位的高僧戒德法师来深谈，七坛一所尤其净土坛超度各位各界堂上的祖先各界的冤亲债主各界事业平安顺利的这个年位现在法会也已经进了各位同修，你们呢可以早一点回来仙佛寺报名参加，来共享上天束缚给我们大家平安的法位。那么我们现在在禅机山仙佛寺的天坛在这里我们这个超度195个国家。

0: 啊，这个他们的年会啊，瘟神啊，都招请来到这里啊。6月1日开始深谈，我们要供养啊，供养呢啊，195盘的上面五宝，每天都要炒得热热香香的，熏香供法界啊，来时机。去十宝，啊，这样的话，我相信台湾会平安，更加的平安，世界会将渐渐的，啊，天灾永息，天瘟永息。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啊，我们不要受到因为少数人的政治恩怨而放弃了啊，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我们的本愿啊，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魔镜魔考。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身为唯心弟子，要远观天下，放眼看天下，啊，心包宇宙虚空，啊，所以宇宙虚空有名扬两界，天人、圣神、恶鬼道，啊，地狱道，等等都在我们心中，我们要以金宝来供养他们，啊，用诵经的功德来回向，来超度他们，这样的话，我相信世间会更平安，世界会更平安呐、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唯心贤士同修们，大家努力再多诵经，越多越好。虽然现在有1680几万部了，啊，我的目标还是要1800万部，啊，这样的话，地球人类啊，那么瘟神也要分给他们，啊，功德越大，啊，解冤释结的功德力越大，那么、啊、各位的平安，啊，各位的幸福也更加的平安和幸福。那么今天我们在啊长吉山仙佛寺天坛啊，为各位介绍啊准备的过程和啊果啊结果，结果就是世界平安，世界和平，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啊，我们愿意以此的功德，我们来回向啊，回向给世界各国195个国家的天瘟煞神，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共其天下一家亲啊，那个共同成就人间成为一块净土。啊，人间能成就为净土，世界就真和平。

啊，人间能够成就净土，啊，我们众生大众们成佛的因缘，啊，就接近了。所以，我们从平时的努力，啊，平时的勤修行，哎，啊，就可以看出，我们未来台湾平安是指日可待，更加的平安，更加的平安呐、啊！啊，那我们台湾国内啊，在所有的经济啊、人和都能够很圆满啊，地灵人杰，地利人和，这是我们维新圣教啊，在庚子年啊举办啊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第23年的水陆大法会的法仪啊，我们祈愿呢，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惜战争啊，一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共同成就佛国，也成就佛国位。无论哪一个国家的人民啊，过去生都是同样无量劫来多生的因缘亲友，我们这一生我们在台湾比较有福气，我们就能够接近佛法、道法、圣法啊，以诵经的功德，我们来回向、来超度、名扬两界啊。这个即是王禅老祖给我们维新弟子们啊，在庚子年。啊，我们的课题，修行的课题，也祝福各位能够满愿。啊，诵经还不够数量的，请你们继续加油。数人，嗯，数丁，数丁的拍画面。啊，这句话啊，古人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我们也不要自私自利。啊，马吉来，还有人上多啊，跟我无关。我告诉各位，你有诵经来为大家祈福啊，你就会增加无限的福报啊！福自我修，寿自我求啊！这个道自我修，业自我修啊！所以要修善业、修恶业，都是自己一个人一念之间呐、啊。所以。诵经的功德无量啊，修行的功德更加无量啊！祝福各位，大家都能够平安，家庭顺利，事事如意，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祝福各位。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

0: 户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绘画领域的这些关键人物。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罗正贤罗老师，跟着老师的脚步来进入水墨画的这个世界。有些人的人生也许 也非常的特别，像在乐龄的这些学员身上，他们有很多的想法，然后有很多的这一些我觉得是交流，那跟国中生还有这个高中生是完全不同。那老师您会怎么样分别的去带领他们进入水墨的这个领域？
1: 就是水墨画，因为在气中墨画的这个关键上呢，现在师范院校里面就毕业生我出来要在这个在国中国小教书的这些老师的培养的单位已经没有中国画，没有国画的课程，没有国画就是画水彩嘛。所以目前的学生，你从小到大一直到高中考大学，如果他自己没有私底下去学，大概都是西画，没有中国画了，没有中国画。所以中国画就选中国画的人可能会偏少，那么没有接触。事实上像我刚毕业，我们几个朋友呢，我们到台南去教国中嘛，教学生也是表现得非常好啊，最后是几乎比赛里面全部前几名全部都是我们教出来的学生，包括我被邀请到国小去辅导水墨画。
0: 国小？
1: 对，国壁有一个大光国小，
0: 很棒。
1: 我辅导了大概一学期一年，前三名跟佳作全包，因为没有人单独教水墨画，我这一班就专门训练他水墨画。对，所以一定是根据他的年龄层给他不同的内容，比如说基本的用笔用墨是一定要的嘛，哦，枯树枝怎么画，用笔水墨画应该怎么画，那么怎么用笔，就是练完以后啊，比如说国中学生已经开始在造型观念就比较完整了，大概小学五六年级就已经开始可以谈造型，他不会画那歪七扭八的，就比较不会，对不对？但是基本的用笔用墨都懂了，哎，中国画就这样。然后他跟水彩写生差不多，就是慢慢慢慢趋向到水墨画，他有一些像我们比较高阶的话，要追求意境。啊，如果纯写生就写生，就跟水彩画也差不了多少啊，所以我就在国中生里面，我就开始提到说可以用类似像这样的，这张我是画的阿里山，就是利用暑假我带台南家专的学生，我在台南家专兼课六年，曾带他们上阿里山去写生。那他们写生的时候一回来，刚好那边以前早期都有木屋嘛，小木屋啊，铁皮屋啊，我觉得说我们太没有一种古迹维护的观念，结果后来一段时间为了要盖国民住宅，阿里山上的所有木屋铁皮屋几乎全部拆光，没有留下一点，这一张就变成记录了。你看这是早期的木屋，
0: 像相片一样，
1: 哎，
0: 用绘画把它记录下来。
1: 那么刚好我们清晨出来的时候，这一张呢是用我打好草稿以后揉一揉，把它揉掉，揉了以后才会有这种不一样的纹路出来，揉完以后才开始画，画完以后慢慢整理。那时候你看我不像一般的，在艺专毕业那段时间已经开始有些不必要的东西就不画了，就留白了，有的还是前面有东西路啊，有砖块，有石头还一一的画出来，我大概不重要的部分就留白了，那时候已经改变这样。那么像这样的对学生，国中的学生来讲，画房子一般都比较容易，画汽车啦，画什么用水墨嘛，直接画。所以这一类最主要是说你要会选构图，构图里面也要有主题啊，怎么才会漂亮，
0: 轻重取舍，
1: 慢慢再懂得用笔。那这一张也稍微有点光，有没有？
0: 有
1: 带阳光的那个效果，所以用这样来训练学生，就慢慢基本的练完以后，我们就通常会带到公园啊，附近去写生，那慢慢学生拿起来就会画了。

0: 个局部特写。那么这一张最主要的就是，我记得我们傅老师在表现海水有他独到的创意创作，然后历代以来没人这样画。那么他表现海水非常深入，也有新意。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想要说稍微有点再进一步来探讨的话，我觉得说台风天哦应该海浪更大，所以我就利用那一年1993年那一年呢、啊、大概有3次的大台风都正在刮的时候就跑去了。在台风天去到海边啊，其实也是危险性还是有，第一次没有经验，车子一边开窗一边没有开，那个强风一来差一点把整个车子翻倒，我那个强劲的不得了。所以那一次的体悟就是说，你真的要到那边的时候，台风正在刮的时候，你的窗子两边都要开，
1: 全部都要开。
0: 对，所以这是要注意到的啊。那么经过海浪整个观察体会，那么回来以后我就打了大概有10张的草稿，然后接下去才开始进行画这张。这张是5尺12尺的大张画，丈二的哦。这张画在宣纸上面，然后画在宣纸上面。海浪呢是经过我仔细观察，然后打草稿，打了几张以后才挑了。
1: 哇，这生命危险的这个作品，
0: 它是历经危险的，没错。
1: 对啊，
0: 因为都在台风正在刮的时候去的嘛。除了开车之外，这边现场就有那种风大到不得了。我后来去的时候也发现，我要录影的时候，我要拍的时候，这一只手要去抱住柱子啊，没有抱住柱子，人会被吹走，强到那个地步啊。
1: 这个对啊，艺术家的风，那师母呢？
0: 当然会帮我练
1: 经，
0: 会帮我练经啊。但会觉得有点危险啊。
1: 哦，不是有一点。
0: 对啊，他是发现有点危险性都没有，因为台风正在吹的时候一定是冷的嘛，哦。

0: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这边还有一张很特殊的，值得介绍。这张你看画的是漓江，那么这张是很特别的，是用大笔直接不加皴华，一笔一笔直接就下去的山头，好，就是画长卷的。那么也尝试用不同的，就等于说表现的计划，不加里面的任何皴，那么直接用大笔触的笔墨呢，直接一笔一笔画下去，所以这跟其他的张的作品就不一样，就每一块都是直接一块墨色就下去了，大概也只有这一张了。哇！所有作品里面只有这一张独一无二的。
2: 整个作品大概多长？
1: 大概有20几尺的长度，
2: 1尺30公分。
1: 所以有时候试着画长卷，哦，那么他们有的碰到长卷，他说那么怎么有那个位置可以的？我说在桌子上就可以画，用卷的就好了。是啊，你不需要很大的桌子啊，你用卷的画完就一直下去就好，你这最小桌子也可以画。他们就是说以为这一张一定要这么大的场地，有一个。

0: 哦，现代系列，还有以前还有禅意系列，就都是
1: 最系列
0: 最追求都是非常宁静的，但这结合在里面就变成线条系列也有，线条系列就变成就是来表现这一类的情境，哦，那另外一个重叠系列，哦，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原来我还有色彩系列，哦，用这样大概分成几个不同的系列，我来做一个区分。比较容易区分出来，分别有点可以看出来说，哎，好像哪一张风格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1: 是。
0: 虽然都一样的去写生，但是就透过这样不同的表现的方法，可以有些变化。哦，这也是因应自己在创作上的需要，寻求不同的表现的计划或者是效果。那么大部分都有实验。哦，没有。就尝试过，有几笔可以画，再直接画上去这样。
1: 是，好。
0: 哦，还有这张，好。
1: 这张
0: 呢是原来利用画荷花是晶莹剔透嘛，
1: 哦，
0: 对不对？那么到这一张的时候，我说，既然荷花可以表现出晶莹剔透，那么其他的应该山水也可以啊。可是这应该有一个题材上的限制。像刚才我们在谈荷花，因为荷花有出污泥不染的这个特性嘛，那别的花你把它画成这样，可能就意义不一样了，好像就没有具有那样的意义。但是我后来想想，如果荷花已经可以表现得出来，那我就试着山水，用山水来画，就尝试的结果呢，这张你看这张很简单的，就黑的是画进去的，其他白的是留白的。好，把它这黑的涂上，涂一些黑的部分把它涂进去，其他完全都留白，都是肩部的白色，好像是斜景，但是又不像斜景。
1: 是，
0: 哦，就我在追求，其实也是一样晶莹剔透，哦，出污泥不染这种观念来画山水而已。
1: 是，
0: 哦，那么这一出来个就跟我们原来就是画春华画里面的很多线条就不一样。哦，这是在尝试创作里面的另外一个不同的风格，哦，所以这一类的可以画在环过的池或者画在肩部，都还是可以，哦。好，这张值得介绍一下哈，哦。那么建国大学徐仁龙老师呢？你有访问过他，对啊，
1: 有，哦，
0: 他是我带的班级，我当导师的班级哈，那个表现得很杰出。他有一天就拿了感光仪来给我，拿到台北来说，这个感光仪送给老师。他是利用感光仪写书法，哦，写好以后把墨涂上去，字就变成白的嘛。他先这样的底子，他去作画。那我回来就玩一玩，我就把它勾一勾线条。然后没有经验嘛，就涂把墨涂完了，哎，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很奇特，还拿到学校给同学看，说哎，这一张我实验的结果。那后来回来一看，好像有点晚上的那个味夜月的感觉，所以就把它定名为夜月续幽，在里面有一个亭子，大家还夜月的时候还坐到里面去聊天。
1: 是，
0: 哎，结果到捷克去展览的时候，有一位汉学家要找我去，他说罗先生，你这张有李白的诗意。我说，哎，这外国人还是他，因为他是汉学家，所以他懂，他特别觉得说这张很特别，找我去告诉我他这样。后来到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展览，文化部的官员要求这张要留下来，他们要典藏。哦，那因为我觉得这张是我第一张的实验品，所以我说，请他们看找别张，这帮台湾
1: 舍不得，
0: 因为实验了，我不知道他这是用感光仪是化学品嘛，他会不会因为化学的作用而里面将来有点问题？
1: 是，
0: 所以我就不敢说直接交给他。
1: 哦，
0: 那么这是一种尝试，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哈，然后就产生另外一个不同的方法出来了。好，感光仪，好，你看，那么，因为我 担心感光液将来会不会有化。

0: 起化学作用，那个线条变成会有问题。嗯，结果我就这两张呢，白的线条全部用留白，就因为它的关系，怕有这个所谓的起化学作用，我用线条用留白，就变成另外一个不太一样的效果。这些线条全部都留的，没有任何加白粉都没有。
1: 对，
0: 好，完全用白的方式，这两张都用这样的。 用白的流出来，
1: 哦，
0: 哎，所以这个气味上就不一样。

0: 那这一章应该也是从这个观念里面呢、研挖出来的，也是利用这个留白的方式，这是高雄一个景。
1: 老师，可是你这里用新村、新境这样子，
0: 就是试探山水画的新的春华。哦，有没有？这就刚好带长荣大学的研究生到海边，高雄的海边去写生，中午的时候发现，哎，阳光照射那些石头上面啊，全部都好像有光，那我就用这留白的方式把光就用留白的方式处理出来，就填上这些墨色，浓浓淡淡，也变成另外一个方式，也好玩，对不对？这一种尝试啊，
1: 要能够新创出不同的这种，
0: 不同纹路，
1: 对，
0: 表现的方法，
1: 不同的风格跟路径，这实在很困难。但是
0: 这种尝试了，不敢说它是一定很好，但是就让介绍说，让大家知道说，哎，是因为尝试要开创新的春华，春华就是纹路嘛。那么我觉得中午照阳光照下来的时候，那个海边的那石头呢，刚好上面都是有点光，所以我用留白的方式处理，所以这变成另外一个风格就出来了。

0: 那像这个刚才那个是重叠的，重叠那个是有很多不可预期的，哦，因为重叠它要晕开到哪里都不是一般可以做的，
1: 不可控。
0: 现在这张画的张家界，那个也是都是重叠画，嗯，重叠好几遍以后到这才加线条，嗯，这两张是一样的构图，不一样的方法画的，
1: 对，
0: 哦，也是好玩的，尝试这样哦。
1: 对，放眼千山佛，
0: 只是把原来这个构图把暗的染下去而已啦。嗯，然后看起来好像阳光普照，正在照射很强的线条凸显出来。
1: 是，老师，其实您带我们一路的分享，然后跟我带我们欣赏下来哦，嗯，在这整个历程里面。对，就是觉得说，哎，好像，嗯，老师的这个机缘都似乎都已经准备好，然后就是等您来这边接这个缘这样。但是，事实上有这么简单吗？事实上都被老师好像用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去带给我们这样。
0: 碰到的话，你刚好掌握得了，才有办法。
1: 对，这背后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努力哈，还有用心这样子。
0: 因为如果刚刚机会来了。可是你没有去掌握，可能也就错过了。嗯，一样，比如说我们到山里面，你看到的这景那么美，可是明明这边很美，另外一批朋友就想别的地方更美。
1: 对，
0: 他们就按照我原来排的时辰，我们还有一个多钟头，他们然后就跑过，在华山就碰到了华山啊。嗯，结果我们画完再过去，他们坐在那边因为光溜溜的。我觉得。需要能够掌握住刚好那个机会来的时候，能不能掌握得了？不敢说100%，但是尽量能够借着机会，比如说我担任行政工作，哎，我可以做什么？我去思考我要做什么。如果我没有这个，没有担任这个工作，我就不可能去思考这东西。那么画画的部分也一样，刚好在大自然里面体会得到，嗯，去的时候刚好看到这样，那引发一个新的一个想法。就借着说能够把它掌握住，
1: 是
0: 哦，就开始实验，那个成功不成功或好不好是另一回事。我觉得是有点好奇心呐，啊，哦，我觉得好像一直想要探索下去，研究看看有没有可能。像我们的这个肩部序列啊，嗯，就画了一段时间，后来就一段时间没画，现在在国务纪念馆展览的时候才发现，哎，那个序列很特别啊，嗯，然后。那个系列他们研究出来就表现台湾那种潮湿的气候非常适合，而且呢有掌握到能够看起来好像有点潮湿，有点那种晕晕还有水分的那个味道有出来，
1: 是，
0: 所以可能有适当的还要再继续再揣摩一下。
1: 对，
0: 那个线条系列一样，线条那么多，我常高古油丝描这么细的一条线跟最初的都是线，那么如果能够应用这些线呢，表现我要的东西，因为我确实是应用了梯田的线条来建构我要的情境，而不是在画梯田，所以这个线条已经有一部分就是很随意了，不是按照梯田的规则在画，哦，我觉得应该密一点，应该松一点，或者是我曾经试着说，能不能将来只一条线就能够解决，哦，那就更难，
1: 一级一切。
0: 一条线就能够觉得那种所谓的那个倒影，那种感觉上非常灵性的境界。那这一条线要怎么排，就有点难度。到现在还没有去试，已经大致有个构想。
1: 应该说这个构想一直的在进行当中，一直在进行当中。
0: 因为它是不断哦，由这个然后转变到别的，像刚才。怕感光液会有问题，那就用留白。哎，留白就变成另外一个方法。哦，一样。那么像这个线条系列，我用快墨线重叠。那将来一部分用线条重叠，也是另外一个，也是会出现不一样的效果。
1: 对。
0: 啊，还是有很多可以去尝试的。我觉得就在艺术创作，能够不断的追求新的，不断做实验。在透过实验中，能够找到你的另外一个方向，好，就 不断去实验，但是实验不一定说能都能成功，都能画得很好。但是这个艺术这个工作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嘛，
1: 没有 ending 的，
0: 啊，
1: 艺术的路就是没有 ending 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没有 ending，
0: 没有所谓登峰造极的，没有，
1: 是是 是，
0: 因为他在怎么画都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还没表现出来，所以没有艺术，没有原来是人家说艺术没有博士就这样，所以他们叫理论博士哦，艺术理论博士，他们不直接叫画画的博士，
1: 对，
0: 画到这边人家来说啊那边对啊那边怎么样，又一大堆意见，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艺术这条路永远都在探索，那么能够哪一位我们就尽力而为，能够找到什么样的特征就尽量表现出来，然后完成自己现阶段的对应该可以追求到的东西就追求。
1: 是，我觉得很棒的，在经由每一位艺术家跟每一位老师的分享当中，就能够感受到人生也许所有的科学或者是我们的艺术等等这些都能够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完整。
0: 因为生活里面有美才会让人家过得不愉快，对不对？而美的事物本来就在你身边嘛，在周遭，你能不能掌握得到，能不能有那个心境去表现，其实是跟自己的心还是有很大的关系。能够体会，能够感知到大自然的这种美感，很多地方处处都是美的，
1: 对，哦，
0: 对不对？
1: 对，老师，最近还会有一些活动吗？就是展览，或者是最靠近现在的。
0: 最近好像就云林的展完，就可能大部分就刚好就送回来了。
1: OK OK OK。
0: 那新的展览
1: 继续规划当中，
0: 到十，好像十二月，我们的复兴艺术家协会就，十一月十九号，十五号。

0: 就开始闪了。
1: 好，
0: 在三重的那个
1: 射箭馆，
0: 三重射箭馆，嗯嗯嗯，对，
1: 是
0: 那边就是我们铺前屋书画协会今年度的展览。对，那校友的活动，校友也很多的活动，
1: 对，
0: 校友大概在十二月有展览。
1: 哦，
0: 哎呀，有反正那个大概。有参加大概就拿一张去就解决。
1: 是是，我觉得可以有机会能够用影像的方式，对，传播以外呢，我们也可以有参与，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帮忙做一些当下的记录，这是我们的荣幸。
0: 对，
1: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哦。那同时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让我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立基点上面，这个意义真的像老师讲的，就是意义非凡。所以我们面对它的时候是更加的慎重，但是也怀着一个比较正向的乐观的一个心情，这样子。每一位艺术家都是带给我们一个非常的很立即的，然后也非常的临场感的一个这种感受，这样。对，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洋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用意利人天》。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

0: 我是心花道场住持圆瓒讲师，在我龙边的是陈永峰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1: 阿弥陀佛，我是桃园新屋区一间风水学初级八班教室陈永峰啊讲师啊，很高兴今天来参加用语理论天。我现在开课的地点是在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妇幼馆2楼视听室啊。开课日期在今年国历9月6日星期五的晚上6点半到9点半，阿弥陀佛。
0: 在我湖边的是圆心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2: 阿弥陀佛，各位师兄师姐，各位电视机头前的先生大德，大家好。我是中华殿中教室负责人，圆心讲师。伫咱国历的9月初5，礼拜四暗时的7点。到10点，伫咱中华产业溪坪的活动中心，嘛是伊的发展协会1楼，伫遐要来开咱产业溪坪初级班、初级一班，报名的电话是我的手机，是0936308422，0936308422，住址是伫咱中华产业乡。溪坪村溪坪巷157号1楼，欢迎咱十方先生大德当来坐坐吼，来遮接法来学习王禅老祖师弘法禅师伊个无上妙法来利益众生阿弥陀佛。
0: 今天二位讲师要来跟大家分享案例，我们首先请陈永峰讲师来为大家分享，
1: 谢谢主持人。今天我要来分享这个案例，就是信众来请我，他说要借款，向银行借款，他提出这个款项，是400万。那我第一句话就问他，是不是第二胎？他说是。好，第二胎如果要借款的话，一定要经过评核，因为你的住家值多少钱，他只能给你多少不能全额贷款。所以我就问他这个事情以后，我就占卦，好，占卜地址某某，当下要向某某银行借款400万，是否可以成交？卦象出来了，是泽水坤，六合卦，但是动了四爻，跟动一个六爻，我说你这个案件六合应爻来生你有机会，但是六爻那个动父母爻，就是让你造成有点阻碍，临朱雀，我就说你四爻本身也给你动了哦，提醒你要怎么样，要跟这个承办人员讲清楚，说明白。如果案件下来，你一定要有一点小小的红包来分享他，一定要先讲清楚，说明白，就没有阻碍。他说：“老师，我知道。”我说：“还有，一定要读经给这位承办人员，这样子的话会锦上添花，烦恼会减少很多。”他说：“读经有效吗？”我说：“试看看吧。”2个礼拜，差不多你的案件如果下来，你再来跟我报告会不会成交？但是一定要读经，因为卦象已经动化出来，变成天雷勿忘，就是有勿忘之灾哦。不要小看这个卦象不要以为说你给一点分红就没有阻碍。父母爻刚好是动化，还好是退神，如果动化进神那就没完没了。所以说，我只有跟他分享，你一定要读经给这个承办人员，你就会平安。如果不读的话，天雷勿忘，就有勿忘之灾，会来阻挠你。他说：“好，我相信你回去就按照我的方法去读经给这个承办。”

0: 能源，2个星期以后，哎，电话打来了，老师谢谢啊，已经下来了，哦，所以这个华易经，哦，是这个田鸡卦象，都跟我们在几分钟之内，你看400万，哦，一下子你要给对方来承办人员给你，因为是第二胎了，人家会斤斤来衡量你这个房屋的价位有多少，还有呢。上回我分享个案例，250万，5分钟他就赚了250万，他已经要准备拿出去了，结果就有一个哈学员，哦介绍他来问我问事，你看我们易经多么殊胜啊，5分钟就解除我们的烦恼，所以在此啊呼吁电视机前的信众大德，如果你有亲人在新屋地区，欢迎你啊打个电话邀请他们来我的教室。我的教室就在新屋唯一市场的2楼，啊，很方便，停车场都 OK。希望他们来旁听，哦，旁听以后，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一样走修行的道路，来学习易经、风水啊，这个三宝大智慧，只有这样子才能做到怎样？求人不如求己呀，求己要求真正的自己。老师来服务你们，也只有一时。不可能服务你们一辈子，大家来接法，增长智慧。你在家中就是一个军师爷哦，你自己的军师爷，子子孙孙的福报都操纵在你的手里。你的手里要有什么？要有智慧，没有智慧，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今天给你邀请，就是要知行合一，唯有知行合一。心诚则灵，一定会满大家的愿。在此啊，在这个用意第六天这个时间，呼吁大家好、哦、来学习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阿弥陀佛，谢谢。
1: 非常感恩我们陈永峰讲师他精彩的案例。诵经的功德力真的很大哦。在我在服务信众当中呢，有很多事情，尤其是我们生病了哦，能够诵经的话，我们可以回向给我们的病魔哦，冤亲债主。那么很多人都是因为诵经让自己那个离苦得乐。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么我有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一个同修贤士呢，哦，他是恒春教室的这个正级班的学员，他当初来学习易经的时候是这个生病，而且哈，患了忧郁症。那这个忧郁症啊，这个他医了好久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医，能瘦的皮包骨，所以他他那时候申请我去看他的家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要来上课，他上课以后听我都会带大家先诵这个天德经，然后教他们怎么要来诵经。结果他诵了差不多两三个月，他身体就恢复，而且忧郁症没有了，这个是非常给他很大的一个鼓励，还有呢，诵经也可以消除癌症细胞呢。我有一个同修也是这样，他本来癌细胞很高，结果一诵，他有一天跟我说：“老师啊，我的癌细胞变零呢。”

0: 我说哦，这么厉害啊，哈、哦，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有长瘤，我有一个那个信众大的，他长瘤了，哦，七颗瘤，长了七颗瘤在这个他的肚子里面，结果来求老祖看，要不要开刀？结果呢，帮他看了一下卦，我帮他占卦，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去开刀。你诵天德经就好了，结果他回去啊、哦，会爱命啊，吼、哦，要自己的生命就努力诵，结果诵了一段时间再去检查，瘤都没有了，这就是诵经的功德力。所以为什么我们维新圣教有三宝：易经、风水、宗教。宗教就是诵经，诵经呢可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我们一个人何德何能？能够为国修道、为国为民祈福呢？只有进入我们的宗门来学习、来修行，才有办法有这样的功德力。那么我们接着来请我虎鞭的圆心讲师来为大家分享案例。
1: 阿弥陀佛啊！感谢主持人啊，让我有这个机会吼啊，继续啊，要来分享的是吼啊，服务的过程当中，那么有一个中青会理事长哦，伊就因为因太太的阿兄，就是因舅啊哦，因舅啊有兄弟啊，因舅啊算排第二个，所以因大舅啊呢。嘛拢走去啊吼，那就是因亲家诶阿兄吼，就是即个囡仔诶伯公哦，因即边吼有生两个查甫，嘛是拢少年诶时阵就来过往吼，所以拢无后事通传。那么无后事通传呢即祖先呢为诶就是会吐，但是呢，伊请因这个理事长的车夫吼，住伫家己的德家，那叫迄边的先生去甲写甲电公妈龛甲写这个来拜呢，用用的了后，甲这个多房的这些祖先呢，甲菜地吼，咱较。古早迄吼，迄个会嫁出来灶骹灶骹后壁较早灶骹后壁拢有一间迄个浴巾啊，较古式个灶骹后壁拢有一间浴巾啊，浴巾啊，迄个壁吼，将创一个迷你啊板甲顶起，吼创一个迷你啊板佫甲铺起，吼面顶佫一个迷你啊板佫甲跨起，就甲安伫遐，吼安伫遐，即个过房的即个子孙，即个吼就是即、這个。因车姑的第二个后生，互伊过房。那么，那咧交女朋友啦，啥拢袂顺，真紧就切啊，哦，真紧就切啊。因即个袂使吼，就是即个中青会理事长，伊就请我过去甲看卖，我去吼看一个吼，心情翻身起吼，咱得人的财产，共即、這个。过房宫吼，甲创个伫个较早旧厝个吼，会灶骹安尼啊，搁做伫便所迄个壁吼。然后呢，所以呢，就甲建议吼，爱甲请去吼，咱厅堂面顶，厅堂面顶呢，伫变拜相信祖先，因为也袂分家吼，先拜相信祖先吼，较活。不做这些拢边啊拢共姓啦，嘛毋是算相姓啦，算咱过房宫啦吼，所以拢甲请伫红格桌顶，要选择要甲看的时阵，来看，要甲拍开祖先神龛，看拍开则看到哇，迄吼来牌无拢无写，写伫咱咧祖先神龛后壁拢一块玛利亚大。美利亚大迄块吼，拢写伫遐，迄块后写，这边后写另外一边，而且写到安尼真乱吼，真乱，迄个叫我去迄个理事长讲， 伊边啊闹一句讲，啊祖先无用好事，啊无怪多办，哦无怪你多办，哦啊所以啊就安尼吼，啊再过去请，过去请一座新的，哦请一座新的，哦因为伊完全不如法，啊请一座新的，哦然后呢啊再把祖先啊伊的名讳，哦啊给写入去，啊伊啊咱师父弘扬老祖所传的妙法。啊，各一位一位祖先啊，来个来个啊，开工啊，来个呼请，来个吊请哦，安尼啊，如法如仪，安尼个圆满。啊，就安尼啊，圆满了后啊，就个请上座位吼啊，伫迄、那个啊，另外靠外好评价，赶快伫红街座顶。那啊，处理了后哦啊，两个阿哥哎，这个很贵榜的这个。啊，子孙就是这个啊，因古爱第二后生，哎，就开始熟悉到一个啊小姐啊吼，啊这阵啊来吼，啊交往了后吼，啊拢嘛真顺心哦，真顺心哦，所以啊有当时啊啊祖先啊伊不如法啊，伊无嘴人讲啊，会照小孩子的行为现象啊来，互咱这。做家长的啊，做事大人哦，来去悟哦，啊，咱人悟会出来，咱就我提出问题啊，来解决，针对问题来解决。啊，因为进前这个理事长哦，啊，中心会理事长啊，伊较早一挂啊问题吼、哦、啊，嘛是迄阵吼啊，我拢有啊服务啊嘛真圆满啊，所以会信任咱哦，啊，咱就有这机会啊，过来加服务。哦，啊，所以该用个好学了后，哦，啊，这个囡仔啊，伊个姻缘啊，就开始铺啊，啊，事业呢，啊，伊就开始一直顺起，哦，所以咱祖先这方面啊，用了袂好些，啊，咱子孙哦，无尽这个孝道，所以咱为心信教啊，那咧做法会顺啊，拢鼓励大家，哦，咱爱超拔祖先，啊，咱爱上敬。哦，回向予咱祖先来超拔，予因离苦得乐，逍遥自在。啊嘛，回向予咱完成接主，会当尽大孝。哦，来度祖先、度祖灵。啊，每一年啊，正月初一啊，咱拢伫啊南口啊，伫各式合的所在啊，伫啊举办中华民族啊联合的祭祖大典。哦，所以非常的殊胜。哦，所以啊，鼓励。啊，咱是讲善信大德，啊，咱会当，哦，会当紧的，啊，来学习一经风水妙法，啊，这个师父老祖真慈悲，啊，仙人沙王一箩筐，啊，拢吼，啊，尽量方便众生，随顺众生，哦，到各个的地方，啊，去开班，哦，所以啊，咱若有这个因缘机会，啊，咱拍开电视台，若看到这个信息，哦，啊，鼓励大家。啊，就近啊来学习易经风水命法，啊，易经风水甲宗教，哦啊，三宝合一，哦来啊利益众生，哦啊感谢，啊感谢主持人，阿弥陀佛。
0: 啊，感谢严心讲师这么精彩的分享。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我们这个儿孙没顺利，不顺利，不平安，家里不平安，不能成婚，不能生子，其实都是因为主灵不安。我们很多人都忽略了，哦，这个祭拜祖先。那有的是有安祖先的牌位，但是呢，安得不如法。在我在服务信众当中呢，我也去安了很多的这个祖先牌位，尤其是在南部。我每次我都有很大的感慨，祖先牌位一打开，几乎有90%以上都是不如法的，不然就是第一排的那个，哦，这个名讳写的不对，哦，这个两生甲一老，哦，这个没有用，哦，用对，然后呢？还有第一面没有写的非常多，再来就是他的牌位的顺序搞错了，先的先，后的后，先的排在头前，吼、哦，再较中辈排在头前，哦，较下辈来排在后边，这个很多都弄错了，所以呢，老祖打架慈航和师父天人合一，就是要来解决这些人世间哈。没有办法去了解的这些问题，跟祖先、祖灵不安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来学易经呢、啊，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不平安，就用易就可以了解，了了分明。接着我们再来请我们的陈永峰讲师再为我们做分享。
1: 谢谢主持人的邀请，谢谢。好，各位观众先是同修，再来我来分享这个案例，就是学员介绍信众来问事，这个卦象价值连城，因为这栋房子就是十字路口，沙咖汤的店名很漂亮，大家争着要。去年呢？他说：“老师，那开价6000万，但是今年呢，他降到3800万，哦，一下子降2000多万。”我说：“这其中有内幕啊！”老师不用去现场看，我就占这个房子店面，对你的财运吉凶如何？买来做生意，财运吉凶。好，卦象出来了，得到天风过，动地势爻。巽为风，哇！我说六冲呢，动极失静，而且动这个爻，对方是官鬼，临勾辰，五位化之，父母爻合半支了。你这一栋房子如果买下去，如果你纸上作业没有去查清楚的话，如果这个房子是一屋二卖的话，那你这个投资下去的钱，前功尽弃。他说：“老师不会吧？这个店面那个地方很多人在问，而且去年从6000多，现在降到3800。我想说能不能再折价？3500，能不能买成？好，我又占卦。好，如果给他提价3500，能不能成交？哇，卦象又出来了，地风声又是动三爻，跟第六爻官鬼都动。我说你不要去考虑了。”哦，烦恼烦恼都动官鬼爻，一个临白虎，一个临朱雀。你买了这一栋房子，官司绝对没完没了。他说：“老师，我真的很喜欢，他已经准备好了。”结果呢，嘿，他很奥妙哦，他知道我在那边上课。他说：“老师，如果我发愿，如果我成交买成的话，我愿捐这个店面的顶楼给你当教室，可以吗？”哦，在这一题哦，我当然心里很高兴，但是呢，嘿，老祖还没有开口，我不敢跟他说，能不能成交？我说我没在占卦，我说好，你写下去，如果成交的话，他愿意在他的这个店面的顶楼，捐出来，给我做吊饰。好，我就占卦，这个卦象又出来了，地风声，嘿，接受观摩，哈哈，老祖很慈悲，因为卦象又动什么？又动父母爻、第五爻啊，四爻，实验相形。 我说这间房子不是说你心念想要啊就能成交，这个一定有内幕。结果我问你有没有查看这个屋主是什么身份，我很奥妙的请他，你有没有去调查？他有啊，这家店面呢是什么中介公司，哦，有在经营中介公司。我说你绝对玩不了他，你要这么诚心诚意的来买，但是你还是没办法去买到这个店面，因为已经第一个卦就有了，哦，官鬼临狗辰，对方，哦，来生你，哦，应生事，哦，官鬼是什么？啊，是官非之灾，哦，犯小人，哦，所以说才动化性为风，动己失静。好，他不死心，同学，各位观众，他又发一个大愿，他说：好，我加最后一码，如果我成交的话，除了好兼这个教室，而且我还要兼200万来建维新圣教，当下在好建设的这个大礼堂。我说你真的愿那么大？好，愿大力大，我再沾看看，好，请老祖做主。哎，卦象又出来了，山水蒙动二爻四爻，两个子孙都个动。我说哈，没完没了，山水往动化火地进。我说哈，啊，师姐，你的心里哦，老祖有灵了啊，但是这个卦象已经跟你开示，哦，两个父母爻入冲，哦，都有暗动，这都有烦恼，哦，这个烦恼，纸上座位，真的，如果你一成交的话，你钱，我就跟他讲一句话，若抱住打果。一去不回头，啊！你被克哦，子孙都动，子孙一动就生七财、泄财，哦。老祖很慈悲，不是不想接受啊你的供养，而是这家已经有内幕，因为这家的主人是有经营中介，所以说这个家、这个店面一定有义务啊多卖的这个哦。嫌疑就对我说放弃吧，所以说呢，一个卦啊，让我们了解知人知面不知心，易经就是在提醒你知进退，进一退，进了你就是吉凶祸福马上实现，你买了你绝对是烦恼到祸马上到，你退了一步海阔天空，你的资金都还留着，这位信众啊，他已经准备好钱要来买这一家店面。我说不要急躁，再看别的，哦，这卦今天你跟我有缘，如果今天没有老子啊来跟你哈，哦，是这个卦象，你今天投注下去你一定加长，你的家产已经动荡不安，哦，你家的这财产一定会无余了，哦，这卦机会他真的是把所有的哈，哦，家里的那个住家，他准备要卖两栋房子来买这个店面，哦，他真的也是很心大啊，但是他发着愿，也跟各位啊同修啊来分享，利润在我们眼前，但是一定要用意，不要私心去帮忙人家。如果这个没有用卦象来跟他解忧的话，如果当下你一偏差，叫他买了再说。这句话你因果就承担不了啊，这是啊在此哈，哦，跟大家分享，你看他的愿大那么大，谁不想要哦，他已经发愿要好像要成就我了，但是你看我还是寥寥无名，卦象不欺人，要我们正心正念，所以易经哦的那个宗旨就是要大家平安心安，祝大家，我这案例分享到此，阿弥陀佛。
0: 感谢陈永峰讲师，精彩的案例。我们，如果说有所求的话，当然，我们有发愿，要来做布施。事实上，人家会爱差金钱呐，但是呢，有的不是说一定你要，捐多少钱就会埋怨呢，因为 你要行功立德，你要修行啊，你要真的啊去啊这个进入我们的八正道的修行，这样才会得到真正的助力。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

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我们师父也曾经说有一个啊，这个啊信众啊，他就啊拿了100万就丢给师父啊，就说希望师父帮他啊能够啊开业赚钱。师父就说：“你拿回去，哦，你这个我不能说跟你收这个钱就能让你哦这个赚到大钱。”而是你要真正的真修，哦，先有这个心，哦，万法唯心，你的心是正的，才会真正得到神佛的助力。所以我们都要修行，哦，修行才能够真正的满你的愿，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圆心讲师再跟我们做分享。
1: 先回应我们陈永峰讲师哈，他所占的卦非常的准哈。那么地风生呢，动五爻哈，假设我们一般投资啊什么哈，虽然七财辞世，但是父母爻动称之为酬神动，酬神动你就要小心有小人从中破坏。那么如果动在官鬼爻动，你就要小心有陷阱哦，有陷阱。所以就卦象来讲，地风生化水风景哦，你一起心动念一上来的时候，你就掉到了勾践了，对呀、啊，你就跌落陷阱啊。另外一个山水蒙哦，山水蒙虎用后当来暗当也好，当来克子孙也好，这个蒙者字也，东西咧欺骗哦。所以山水蒙就是山中起云雾啦，那云雾就是山岚。所以咱看不清楚，在那里朦胧中摸索其实伊拢有暗盘，伊拢有吼，因为伊虎庙敖有叮当哦，所以这个叫小鬼偷钱，伊是咧欺骗哦。所以咱爱做细腻哦，咱学易经哦，咱爱保护家己，卖伤害别人，先煞咱会当帮助别人吼。过来要来分享个案例吼这个是阴宅的塔位哈，阴宅的塔位。那我的标题是"积善福德印子孙，升官发财事业顺"哦。那么这是伫咱南投的迄、那个永丰纳古塔哦，就是伫咱工业区遮吼。咱这后壁咱就是做这个纳古塔，就是做这个做深山哦，深山影像做西向东。古早人讲吼。水牢东啦，哦，水牢东哦，叹及其安，哦，叹及其安。那

南投市吼，伊西边就是八卦山，东边伊界界就是咱寮落溪，所以南投市呢西边较悬，所以女孩子的能力，会足好诶，会足好诶。所以咱进前的市长啦、包括即卖的迄、那个议会的议长啦，即卖县长啦，拢是安尼，所以女人撑起一片天，即卖高温呢，李维和嘛是女人的天下，女人的天下，即、這个吼、朱兰家，伊是校长退休，来往生。伊太太呢，是主任，学校的主任，来退休，所以翁阿婆拢是教育家，拢是教育家。那么伊嘛，因太太嘛真信任咱呐吼，所以因翁伫旧年往生了后，伊就讲拜托咱甲看一寡日子啦吼，要打探啊吼要日念打探，即卖人拢安尼，要用火化，火化呢，因为旧年就煞西嘛，煞西，所以咱一般就暂时爱先寄塔，寄塔，等下到今年对年过有来啊，咱再加放假，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选日咱中门吼。拢用动工选择的摇篮，外口一般拢用所谓的通书，民间通用的书，那么各有千秋，但是呢咱所选的日啦，有的迄做书的，也是迄个都有意见，讲即、這个日啦用了后会安怎，会按主人家安怎会无好，这个主人家，这个主任呢，伊讲我拢较早都拢老师在服务，拢专款给这老师，所以就信任咱啦吼，所以呢咱就甲处理好些，我讲哈你这个吼这深山隐巷啦吼，那么赶快折水困，折第四鳌，子孙。动画回头生来生世后的车财，所以咱这做了后，拜子孙呢，财源滚滚而来啦，财源滚滚而来，那就安尼呢，旧年先寄他，今年来放正吼，算你那来放正吼，对你过算你放正。那么伊的工作呢，是伫咱大陆昆山吼。那么昆山在咱全球上大塑料的螺旋盖的制造商进前吼底下呢一个月薪水是5万的钞纸啦吼，就是人民币啦今年三四月啊吼，因爸爸也未对你，因爸爸旧年的5月初1来别社行做线啦也未对你进前。伊就来升官，来升到总监，总监。那么总监的薪水呢？唔是5万、10万，拢是人民币哦。一个月薪水是拢10多万，要20万的薪水。所以马上就印证了说，人啊开始升官，升官就发财，做到总监，这间公司的大陆的苏州吼，昆山吼，是摆什么盖吼，是咱全球上大塑料的螺旋盖制造商。因为呢，这个囡仔因在做这大油罐啊啦吼，在迄个瓶盖下吼，有当时啊，因阿公在制造的过程出现了未顺，伊就讲老师拜托。拜托，甲问看都会出问题。我们透过易经，比如说火风顶，火风顶清晰的火风顶，这吼甲温度有关系。所以从这个目标去找的时候，
啊，就很顺利的哦，把他那个问题哦都把它解决哦，所以这个囡仔伊也是大人哦，就是这个主任伊嘛对咱真信任啊，这个囡仔哦阿姨嘛对咱嘛啊真尊敬啊，所以啊，佛法八万四心法门啊，啊文文立法哦，文文。

0: 案例呢，也跟咱时丰先生大德，咱各位师兄师姐来做一个分享，感谢感谢主持人阿弥陀佛。
1: 感谢圆心讲师哈，这么好的案例来分享。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来学易经、风水，只要是来我们中门来修行、来学法的话，你都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智慧包括易经、风水的智慧，还有什么？刚刚我们圆心讲师的讲师他讲的，就是择日学。我们的择日学是和一般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择日学是董公选择日学，它是皇家那个择日。以前呢都是要皇帝啦这些高官他们才用得上。那么师父呢把它普及化就只要你来学习，你都可以学到这么好的妙法因为你如果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如果选一个好日子的话，那么你这件事情会更加的顺利圆满如果你选错了，哇，你灾难就会很多。所以呢各位观众朋友，你们都是有福的人，你们今天有听到这个我们这么金碧两位老讲师这么金碧的分享你就应该赶快来学习学习易经，大家学易经工作事业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希望大家多来学习。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我们都知道，我们能够学习《易经》风水学，这个都是因为我们有福报。因为这样的学问，以前你说要普及化，让大众都能够来学习是不可能的。而且呢，只要你想学习，你的学历啊，你没有读书也可以来啊，不管你年纪多大，你的学历怎么样？你任何性别，男女都可以，然后你只要想来学习，年龄也一样。我们也有很小朋友来学习嘞，也有这个八九十岁来学习，所以只要你要学习，都没有问题，就怕你不知道要来学。所以呢，我们老祖有跟我们开示八宝心法：来则不拒，去则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是要顺其自然的，有缘则度啊，你如果有缘分的话，你就会进来来跟我们一起学习啊。有德则助啊，你如果平常你都是一个能够行功立德的人，那么你就会得到我们圣神佛菩萨的加持力，一切都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这就是说，我们如果无论你是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只要你有这个心要来学习，全省每个教室、每个道场都有在开课，你们随时一通电话到任何一个地这个教室或道场，只要你希望在你的家

0: 是在哪个地区，我们可以就近去学习。接下来我们再请陈永峰讲师再来为我们做分享。
1: 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先师同修大家好。现在我这个案例就分享在我家人我师姐在去年12月1日发生车祸结果呢四只脚双脚断，手右手又断，四肢等三肢我当下那时候是愣住的，就在我上课那一天的晚上12月1日，结果当天师姐发生车祸，我9点半才接到，她6点半发生，我9点半才接到电话，因为我电话关静音。好，发生之后马上送到医院，然后医院呢，那个一家小的医院看到这个重大车祸，不敢开刀治疗，马上转诊到林口长庚医院。好，当下在12点多，马上推进手术房，因为双脚的断裂真的很严重，右脚已经都骨碎掉了，左脚呢也是一样，都是断掉。好，急救，第一左脚当天的晚上12点开刀到6点多7点结束。这就是当下那一天开刀左脚先开刀直直的。好，休息了2天，结果呢12月3日那一天，哇，刀战日，我师姐就过来了，师兄你跟信众都有办法跳开刀战日，都折戟入，那我怎么办我说来者不拒啊，没有什么怎么办，师父有妙法。他说你有什么妙法？好，当下跟先师同修分享老子的战绩，当下要拿出来应用。因为为什么老子的战绩，早期18年前我进宗门就有老子，我们师兄就师姐就传，只要练战绩就老子会帮我们找到车位。哦，这我有试过，真的有效啊，形成则连。好，我说在一个礼拜之前你还没发生车祸，师父有谈到任何事情发生以后，当下恭念老子战绩，请老子加持来帮忙，因为老子战绩就是他的电话你好好用电波一直持念电话来祈求老子驾临做主，一定可以帮你解忧。当下我那一刹那就突然间入定，这个很好，我就跟师姐讲，你放心好了，刀战路没关系，因为你的右脚骨脆绝对已经不能再拖了，再拖的话再开刀，因为医院的医师开刀时间都有定一个时间，你有时候每天让他开刀是排出来的。我说没关系，你心静下来。好，我就跟他讲，开刀的当天10点穿好衣服要推到手术房的前1个小时，我说师姐你赶快静心练战绩老子战绩一直练，而且不能分心。好，推到手术房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当麻醉要打下去一定要请恭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加持驾临做主弟子某某人，当下要开刀，请老祖来帮我开刀。同修要讲出这句话，恭请老祖驾临，请老祖来帮我开刀。好，这个刀开出来竟然是一个太极，那个医生整整12点到8点8个小时整整开完刀的时候，一见家属讲一句话很奇怪，你师姐我在开刀的时候怎么有人在帮我牵手在跳骨拨骨，因为骨碎很严重，不可能开一个 S 真的一个太极，很奥妙，30公分。好，这个案例就跟大家分享，当你在很迫切没办法求助无人的时候，老子战绩，请大家好好记住老子战绩，攻略老子战绩，老子不在处处在，只有你要心诚则灵，决定满大家的愿。师姐当下已经平安，已经准备走出来见天，跟大家 相处共修。

0: 这个案例，我就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
1: 感谢陈永峰讲师啊，这么精辟的这个案例，谈到这个，就是说我们尤其是开刀啊，要这个住院呐，哦，又或者是昏迷不醒，在加护病房啊，其实呢，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诵天德经。天德经就是给我们有消灾解厄的功德力，哦，而且呢，你还可以帮他点元神灯，哦，那天德经的功德力多大，你知道吗？像我心化道场啊，安这个天德经就是师父的墨宝，安在我这个道场的这个佛的哦，这个金身的后面呐、啊，结果安好了以后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景象。哦，我看，哎，奇怪，这个好像一个羽毛的样子。结果我再走过去呢，在龙边的地方啊，就出现了两个龙头。啊，这个龙头就一直停留很久，一直到我教室那边，我有1000坪嘛，所以他一直到教室那里，然后这个差不多有半个小时的时候都保持在那里。然后呢，没看到的时候，结果全部天上都是云彩。哦，这个云彩也是非常的特别，所以《天德经》里面就是有玉皇大帝，哦，有这个33天王，所以他只要我们诵《天德经》，33天王还有玉皇大帝都来跟我们做加持，所以呢，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诵《天德经》，然后呢，念战偈啊，是一个就是说比较当场比较短的时间，你来念战偈。但是你如果说要祈福的话，一定要诵《天德经》哦。这鬼谷先生《天德经》的这个功德力是非常大的哦。今天这个非常感谢我们陈永峰讲师，还有严新讲师，
2: 阿弥陀佛。
1: 他们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攻占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八卦祖师，一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

0: 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哉。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
0: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所以咱爱是在解，是毋是敢若喙也在解？在的喙，解的心，在喙食的解贪嗔痴，吼，三这三种在解贪嗔痴的，咱这三项嘛爱修就对。好，毋是讲敢若食喙食菜无路用。所以吃菜娘无路用，心无吃菜，心无一个慈悲心，贪嗔痴三毒嘞，若无戒毒嘞，嘛是照常会破病就对，照常会破病。啊，咱这是信徒嘞，哈，讲了话，讲了吃菜嘞，好，家己切去，想为恶毒的毒波嘞，比别人搁较毒，但是有诶嘞，伊嘞是心足慈悲诶，吃菜了，伊逐项代志嘛是真正慈悲。这才是真真正正持斋甲持戒，那无咧，你讲咧持斋尔，无持戒无路用，持斋无持戒无路用，吼、哦，因为安内，你讲咧持斋咧，嘴无食遐物件咧，啊，食咧食较济嘛是变屎，你脚床门就出去啊，啊，心会戒咧，这个注意心啊，无出来，吼、哦，所以有个人啊，讲咧，哇，我咧斋戒斋戒，一定外甲内。爱合一，啊！爱合一，哈、啊！过来破凡事咯，破凡事咯，这边，破凡事咯，就三业，三业，事咯，事咯嘞，啊！这事咯都是三业，身体、嘴、意念，身体、嘴、意念，身体是啥呢？做歹代志，好、啊，用这个身体，咱人做者真可怜。用这身体做一个灰灰乱来的工作，老爸老母的身体好难，是要做有益大众的工作。结果呢，用这身体来做一挂破坏社会、破坏人甲人的调和，哈，这破坏这个整个人的生命，

人的物件，好、哦，这不是咱的心啊，凡心一改，好、哦，凡心一改，咱自然便会走出来，好、哦，有靠咱的嘴，好、哦，嘴上歹收，嘴卡是足歹收的，好、哦，万变拢对是入面，拢对咱的嘴，咱一个人的嘴啊，你若讲时时咧讲话啦，真容易去吓到人啊。好，咱当中呢，会做真侪无必要的恶业出来，无必要恶业。好、哦，咱的是嘴啦、口业啦、讲话啦，咱也无考虑别人立场嘛。咱话讲出来时啊，好、哦，咱会做真侪病。在佛祖伫世间呢，伫住世的时啊，有一天都经过树拿，经过树拿呢，好、哦、啊，嘴大。啊，嘴大来看遐，哎，遐这水真清，泉水啊。那么，伊就甲地主啦，哪像甲阿兰迄款，甲阿兰讲啊，我这里叫做嘴大呢，请你去啊，吼、哦，摕一杯清水嘞，伊要食。那么阿兰呢，伊用一钵钵嘞，就去捧个水捧嘞，啊捧嘞要用佛陀和佛祖食，啊佛祖迄个要袂到嘴时啊。啊！大家业，大家社啦，一大地主啊，所以看到讲咧，拔内底咧有顶着三个魔，三个灵魂界魔要来伤害那佛陀，哈、哦！先秘里拔内底，然后水落时就食落，会漏屎，会要来伤着佛陀的身体，要伤着伊肉体，迄个魔，啊、哦！所以佛陀修改呢，要人要甲害。那么大家业呢，业这里叫做这条大地主的水顶嘞，就安尼个掠去，就安尼去三下用伊神通力个，是个掠去雪山，雪山个底伊雪山，底雪山呢，啊就过时来才回来，啊佛陀嘞，释迦牟尼佛啊问讲，啊大家业大家业，你去倒去，哈啊伊讲说创啥？那么佛陀嘞，伊就甲地主开始啊。咱的人，咱的人的嘴的用途，咱来的人的嘴是用途会创啥呢？除非除了会当呼吸、食茶、食饭，哈，啊个以外咧，爱讲话，上大的功能就是讲话，哈，咱爱就借这个嘴来讲话。那么讲这个嘴的讲话咧，哈。咱就是要无论伊带一种的人，带一种的灵魂世界，哈、哦，无论伊是妖魔鬼怪，咱爱应用这个嘴，将心内的话，甲讲出，甲开导、开导这个魔界，哈、哦，灵魂界这魔界，哈、哦，啊，爱去劝化，互因知影家己的缺点，哈、哦，家己互因会起忏悔心。好，唔是讲啊，你都随个掠去雪山，甲一地咧八百年，好，你上后地八百年，八百年以后咧，伊又阁出来现愈重，现愈重，怨愈重，阿摆咧会造成社会咧世间真济不幸。啊，所以佛啊，佮咱这里啊地主咧开始讲，咱嘴的人，咱咧有嘴的用途，特别照这嘴咧。特别讲有利益，对大众有益的话，大众有益的话，所以咱的嘴呢，要讲的话，唔是要迫害社会，咱讲的话呢，唔是要挑拨离间，哈，咱的嘴要所用的讲的话呢，要互相的充满着希望，充满着生命力，充满着生命的活力，爱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咱的嘴呢？啊，才袂失去咱嘴的功能，才袂失去嘴的功能，吼、哦。所以有个人啊，伊错误去啊，认为讲哦，伊一个嘴真够讲话，用伊个嘴真够讲话开始挑拨离间，开始咧讲只话，互人两眼毛起冤家，互人两口罩起冤家，吼、哦，互人人甲人中间来牙刀相抬相拍，即就失去咱嘴的功能啊。失去嘴功能啊，这是破坏思路啊，一边。

0: 意意念，这个意念够厉害。心靠以三业，咱的意念啊，咱人会做歹代志，就咱的意念；会做歹代志，就咱的意念。安尼想，才会去做歹代志。哦，这点足厉害。咱若一个人啊，想当当想，要对啥人安怎吼？你到尾就养成迄个习惯，你会对啥人安怎？啊，当时我伫读册时，啊，读册前，我班里啊，啊，有一个真爱恶意的恶作剧，真恶作剧，迄暝就想哦，啊，停再来，系啊，停再来，我就足烦恼班里同学啦，唔知要搁啥人恶作剧。啊，我就一个问啊，某同学啊，你昨暗想的出头步数有搁想啥？有啊，今日老师上课吼。我用个票子要甲写黑板，要甲写老师。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好、哦，我大哥你袂用安尼嘞，对老师不敬嘞。唔过我长想好了，我长想好了，辛苦嘞，扑个牌呀、啊，安尼就是夹到教室底下嘞，杀嘞，飘嘞，咩咩嘞。啊，因为迄个老师教国文嘞，伊个呢，算大陆过来，迄口音是有人听无，按说我要甲封掉就对啦，唔爱回来教。啊，伊嘞，飘者，啊，就安尼在上课者，飘者，吓着老师阿妈滚，老师反倒当来看者哦。看了下来，去要去啥？原来我一班三四十个，啊老师看袂出来，结果都夹起来都要过去，去了就死啊！干那迄早起吼，啊第一节上课了呢，好徛，干那徛到拍吉他，拍到迄下晡尾，阿妈才叫伊转去。吼、哦，迄意念，啊就话唔敢。中昼时，当时日头，当时咩叫徛迄条啥？阿摩陀中呢？啊，就系一真骨力冲地好食。叫叫同学啦，吼、哦，他会做，伊吼会热，啊、哦，迄结结拍结头会热，所以用我迄地哦，拍较济好食咧，啊，食落咧，日日头中不一定流汗咧，尿都紧，啊，尿都紧咧，吼、哦，屁屁喘，一家都唔敢，哇，这意念，咱一个人意念啦，这做恶做毒，拢是对意念来，莫想我，哎，我想无啥。你若想这咧，一定到尾啊妖魔鬼怪会照咱的心，照咱的手，照上安尼出头安做。啊，心靠意，咱一个人意念啊，时时你想佛祖，咱啊时时脑海内想佛、想佛祖、想菩萨，啊，想想这个心性。咱啊时时安尼想诶，咱的人的心会足安详诶，足安详诶，咱意念。所以出来的呀，咱呐三不五时啊吼，出来的呀，较常挂一挂佛像，吼、哦、挂一挂佛像呢，咱人呢，吼、哦，干嘛所看就看嘞，甲咱的意念会较安定、较安详、较安详。假使出来的嘞，你要看囡仔小朋友呢，大下的 ET 啊，大下吼什么样的前面了解嘞，干嘛囡仔遐意念引起了囡仔行为拢在这边，行为拢在这边。好，有形必有灵，有灵必有其应，有形必有这个灵，有灵就应验。好，有灵应验。阿无，有当时出人看厝，看厝嘞，真侪出来的囡仔个无乖。我讲你个囡仔房间只红啊只无必要拆拆掉，你囡仔较安定个。啊，真正嘞，这拆掉，囡仔就稳定，就稳定。所以各位啊，咱出来的囡仔房间啊。你那个大下个红啊，只吼偶像你好大，无较无红，莫大伤济。好，但是有一挂奇奇怪怪，迄前面了结，你想讲什么大？前面了结，

好，一意念，一意念。啊，咱一个人爱杀人，也对这少年囡仔说爱杀人、拍人，伊都常常在想讲哦，木村在偌好咧，啊是讲哦，倒下来安怎来看那些表演咧？结果咧，到尾就来啊，这意念。那么咱在家修行的，啊出家修行的人，也是咱的意念嘛，好、哦，咱心内咧时时有佛。啊，心内时时有佛的意念的时啊，咱就看了人都会尊敬，看了会尊敬。那么现在没无佛的意念存在的时啊，有当时啊嘞，伊一寡出头会做些，好，我都来控制家己的坏习惯，我都来嘞。所以破烦失落之病啊，咱呐，这人呐，吼，烦到心口与身体嘴。意念这三项呢，那拢无正当，这三项那无，这叫做事实呢，无去感觉的事啊，真容易犯罪啊，咱就犯罪。啊，曾经啊，咱一个信徒伊个囝，啊伊个囝呢吼，伊都有一天起来传起来事，我讲你个囡仔开始手势开始歹啊。开始安尼啊，无啊，敢有？我拢囝都无啊，这上课拢真正常，上课正常倒来安尼，哪有可能安尼？我看了，伊擦拉手走出来，因为呢，伊手伫手咧，咪伫后壁，安尼个安乌乱落来，我爱是这歹习惯。伊意念呢，伊伫落个，拢想咧，拢伫开锁匙的姿势。安尼，咪伫后壁手安尼开，啊开就做是咧，迄度你要偷开金库嘛？吼、哦，啊安尼咧做是，我互你囡仔插下手来啊！我袂啦，老师啊，我这囡仔都咧，伊都一拍玩懵懵耍耍笑，喂，毋是哦，无共我咯。你耍个是耍是正西三咧，就个倒西几年，迄度迄习惯来啊！我诶，小朋友。你这个号码你会吗？明天说按起来啊，因为一直学校的时啊，因为铁轨的，大行铁轨伊就去个开。我讲你，我讲豆腐，你很聪明诶，你都很敏感呢。哦，你这打一打号码都打出来，对呀、啊，我说对呀、啊。哦，老伯边啊呢，才惊一个，哎呦，直接烟那说这头都爱拍一管。啊，莫怪讲伊厝啊，哎，伊厝即条都保险丝嘛，河马原来变个想要切个剩三十，奇怪，啊，当当河马去变的，囡仔习惯意念，啊，甲身体，哈，心甲意，啊，佫无牢固嘞，啊，在这里做爸爸，和妈妈过来啊，来叫我老师啊，我囡仔唔知要安怎。学校甲通知讲偷，通知家长讲，伊去人偷些物件，偷开金库，偷开金库。所以这一个人囡仔意念当中存在的时啊，咱行为爱稍加注意，爱稍加注意的。好，这嘛是一个意念，吼，心口意，吼，破烦失落之病啊，三业一病。哈。啊，过来助战非他之辩啊，助战，哈、啊，自己赞叹家己，哈、啊，助战非他之辩，哈、啊，拢讲家己也好，家己也好，哈、啊，助战呢，就家己赞叹，家拢家己称赞家己一只牛，称赞家己牛，称赞家己对，别人拢唔对，啊，诽谤他人。哦，诽谤他人，把人卖了，安那都当大人卖，拢讲我家己好。现在咱宗教嘛有这个，有宗教，完了有这个山头啊，大家拢讲我家己的上好，别人的都卖，好，别人的宗教卖，啊，我家己上好。啊，这几天，哦，这几天呢，这三天前，啊，拄啊有某一位。是的吼，某就是北部就是是啊，啊禅师的，哎主持法师啊，啊两三个年师啊，带一对地迄个在家地主啦哈，来大家啊拜拜，我都经讲出啊，都我来大家。

0: 即我带四个行，啊行行咧吼，甲即个长颈鹿呀，啊，那么就伊法师咧，即是你念书啊，啊，伊就有一个代志问我，啊，代志问我咧吼，啊，我咧甲答复，诶，一寡世间事的代志，啊，答复煞咧，啊，伊一边讲佛法，那么即位和尚咧，啊，即个即个在家，啊，修行翁仔某，啊，激动太太咧，伊讲。老师，我今日要甲你忏悔，我要甲你忏悔，我创啥忏悔？甲你，我毋对，我吼，我要来忏悔，我是啥忏悔？你讲啊，好，我都即中间人拢看到你咧，伫讲第四代咧讲即个佛法，哈，甲讲风水是安怎佛咧？会用讲风水，啊，即佛就无出家是安怎用讲佛法？哦，伊感觉着有做考验啊，啊，做考验真排斥。啊，真排斥嘞！我的公家经，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啊，那么就迄天咧，听着才去发以后咧，伊才家己去说啊，老师，我咧惭愧心，我过去拢讲，我学诶，我是正法，恁拢是邪道，吼、哦，拢邪法，我都邪道。那么我今非常惭愧，家惭愧，我哎呀，无要紧啦，迄无啥啦。好、哦，但是咧，咱诶意念诶存在就是，哦，我是正法，哦，恁拢是邪诶，哦，敢若我是对，别人拢唔对，错过去啊。世间的法无定法，法无一定的法。人会食会食会生命会活，有诶甲你食水嘛活，啊有诶甲你一工来食一个馒头嘛活，啊满汉全席一顿食70万呢，放爆出来搁较臭嘛是活。哦，这个，所以个人诶法咧，84000种诶法门。84000种法门，咱拢会当要找到咱的诶佛性，找到咱的灵性，咱的灵性，找到家己的灵性。啊，咱毋是讲哦，我大行才对，所以法无定法，无一定啥就对。但是你爱领悟这每种法，安尼你去领悟上要紧。那么这位啊学生呢吼，确实非常认真者，吼认真者，伊会讲啊，我。唔对起啊！好，我要忏悔。好，我诶，啊，我会改变我的看法。好，会改变伊的想法。啊，过去咧，拢一直哦，我家己丢，别人拢唔丢起，错我起啊，助长毁他之病啊！好，那么为为了宗教起战争，宗教起战争。啊，咱后就我信仰，以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什么教拢有。我讲我是对人，无对教。对人无对教，人有烦恼，人有困难，咱也互相帮忙，将人的困难解决掉。啊，教无代志，教伊袂破病，教袂破病，人咧破病。什么教？什么教？拢是人咧破病。什么教？但就无破病。耶稣基督教，伊非常伟大慈悲。好，伊教病是传道的人有去破病，心去破病，错过去啊。好，咱道教。本来就非常庄严，吼，非常殊胜的一年。但是咧，咱因为时事的关系啊，真侪人咧吼去贪念咧，到尾咧就骗去啊。啊，骗是人骗去，教不骗去，哈，教都不骗你，啊是人去骗去。啊，道教啥道教？道的教义，道的教义。找起家己原来生命解脱，这个生死的这个教义为。

会教，啊，佛教咧，咱的佛的教义就是啊智慧的教义，吼、哦，佛的教义，啊，都佛陀伊在世间所讲的话为佛的教义，好、哦、佛教，啊，所以咧，每一样教咧，咱拢是一种，迄、那个圣贤所领悟出来，各种无相像、无共立场的因缘呐，好、哦，要找去本性，一个一个妙法。所以咱唔通自己赞扬家己，家己上高，阿爸人都拢唔对去啊！咱达最无安尼，安尼咱只有干痛苦有尔。好，到尾啊咧，好有一天咧，咱只有家己的面啊，缩缩的去歹势。那过去我无了解出家修行因的功德在哪里，无了解出家修行的迄个高僧大德的，啊，到底伊的尊贵贵在哪里啊？好、哦，所以那些些东西，有当时啊，要的比较白天。等到到发觉，哎，知影以后咧，啊，家己当面啊，说说咧，家己起歹势心，家己做歹势，做歹势，做歹势。好、哦，过去呢，对这法师师高僧大德个，会尊敬心煞未晓，好煞唔慢。啊，因为咱无开悟，咱若既然咱了解，哎，因有心要出家修行的人，伊就是。放弃家己的这个，放弃家己养荣华富贵，哈，未来嘛为着众生，要让众生呢，一旦对心灵上的解脱。但是呢，咱无了解伊的真正正在教义啊，一时啊，好，咱有当时啊，嘛会去诽谤人，好嘛诽谤人。咱伫世间呐，真侪人做生意嘛是真有这毛病，拢讲家己的物件上好。别人个歹，赞助赞，我赞叹家己也好，别人个歹，啊物件出来都哦，一定讲骂别人个产品歹，结果咧做出来别人比较较歹，咱无一个谦虚心，好、哦，咱爱一个谦虚的心。那我一个徒弟，还是曾教授，哈、哦，伊个啊做这样的矿能水，哈、哦，这水的用矿化出的矿能量，那么有一天咧。伊哩来拜师皈依咯，伊基督教徒，而且是牧师，哈、哦、牧师，啊，那么哎伫高雄，啊就讲啊，这发明人协会，我讲你无发明，哈、哦，你是发觉、发现叫发现者，不是发明者。香港咧，伊就安尼角度就误着，中华人师傅。我知啊，我的心怎么拢开去啊？较早咧拢啊，我是发明者。咱啊时时一个感觉，我是发明者的事啊，控股。我是发觉者，会谦虚、谦虚。啊啊，我是发掘者、发现者，发现到啊有只物件，这天地本来就有诶嘛，你哪去发明诶？无可能发明诶嘛。啊，所以过去咯，哦，我有发明人，控股。啊！到尾咧，伊发觉啊，我发觉的人啊，我就发觉这家己谦虚心拢落。好，不会是教授，不会是原来是一个大地位。好、哦，所以啊，咱呐、啊，莫干那赞叹家己，拢讲家己好，别人个歹，哈、哦，别人都唔对。咱啊安尼咧，咱有种病咧，对咱都非常不利，哈、哦，非常的不利，因为安尼。地出心内各种的病，好，咱就佛祖面头前去拜拜嘛，爱还是忏悔，这嘛其中忏悔一条，忏悔一条，好，咱再去这个这哈，啊，后节的哈，下午呢，后节咱再个继续过来讲解哈，啊，这个黑贪的无业之病啊，未生着色之病啦，贪香爱触之病啦，心邪多见之病啦，啊，这贪淫。啊，是就放逸无度之病，所以咱人个病是够侪，病了都有药啊，啊有药啊，安那医安那治咧，哈，药是啊，这病光了咧，煞咧都换有药，每一样病都有药好治，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道。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德经》

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哎，各位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代表啊，奎士连九九法会坛上各姓氏的列祖列宗，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好，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是太上道祖开示啊。我们在天上世界、灵魂世界、在空界，每个人各有天命，各有本愿，会来到世间这个地球上，来这里续缘。我们要习缘，我们结未来生的好缘，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都是继续前生的缘呐。啊，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缘啊，不要造很多很多不必要的恶缘。一旦恶缘出来了，未来生的缘呐，恶缘一定绑得紧紧的，这是

变的真理啊。所以前因后果，后果啊，因果报偿，丝毫不爽。所以佛家呢，开示我们有因果律，道家也有因果律，自在如如啊。所以佛家开示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是诸恶莫作，我们在世间上一生之中，什么事情是恶？做了诸恶，结果是善是恶，确实是很难得去了解啊。所以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就将中华文化7350年的伏羲文化易经告诉我们，到现在啊，才有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啊将他弘扬。所以我们要做善，你一定要学易经，不然你只有护持，当然是应该的，就是做善。而有时候你护持什么是善，有时候你的看法也会搞错了啦。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啊，他看到他的亲朋好友，他的亲戚啊，事业做了已经非常困难，啊，要找他投资，啊，一投资的数目也不小。将近要1亿，哦，亲戚的，啊，就告诉他说，这个有多少红利，怎么样，怎样可以赚，怎么样，哦，旅游一大堆，带了他的香港3位朋友一起来，啊，来跟他介绍怎么样怎么样，而且做起来可以做什么样的功德。那么我们这些信徒呢，他相信王禅老祖啊，啊的用意，他就到当时我在台中市5前5街嘛，啊，我就跟他占一个卦，用易经，我说这个是其中有诈，不实在的，因为卦中玄武。玄武带兄弟爻动来克啊，必有诈，又空亡，哦，整整整的问题一大堆。我说这有诈不能投资，你要帮他忙你有钱，他说我也没有钱，我要介绍我的3位朋友啊，一起去投资，所以他想要拯救他的亲戚嘛，想要做善呐、啊。他说啊，能救一个企业做企业的成功了之后，也是一件好事啊，有那么多员工要吃饭呐、啊。我说，但是我看呢，你这个亲戚几乎没有员工了，哦，因为没有财了嘛，卦中无财，玄武。兄弟啊，又动起来，又空亡了嘛，啊，必有诈，所以他就没有投资了，因为他信老祖所开示的嘛。我再跟他说，下期不是你钱了的问题，你会把你的亲戚拖下去，到最后你没有路，没有脸可以见江东父老，你的善变成恶。哦，我讲得很斩钉截铁了，啊，他就离开了，回去了。那时候还没有出名啊，啊，只是小有名气而已啊。

0: 好啦，回去了，过了差不多1个月左右。啊，那时候呢，我们准备要搬来仙湖市这边。啊，他就去告诉我，哎呀，老师啊，谢谢你。哦，他这件事情哎，回去就没有投资，啊，就告诉这个情形，告诉他三位朋友，啊，老师说了，啊，这个投资下去里面会有诈，怎么样怎么样讲给他的三位朋友。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那三位朋友呢，就有一位他就叫人家去香港去调查这家公司，结果调查没有，这是空壳子的。哦，回来了，告诉他，在这家公司名义说在香港，名片印了七八家公司的董事长，名片可以印，哈哈，不一定有公司。啊，这是一个骗局嘛，玄武一动就是骗局了嘛。啊，所以我们这些信徒呢，啊，他就没有投资，免于一场灾难。不然，三位朋友被拖下去怎么办？所以你要做好事，你要有智慧啊！要智慧，你怎么样才有智慧？我们好多修行人被骗了一大堆，吃几根家呢？有口难言。哦，又有向信徒借了很多钱，来给赔给信徒，赔给地主的也很多。因为我在这里常常有些修行人来问我啊，怎么办呢、啊？我叫你们学易经啦。所以你修行法相庄严，这一来法相都没有了啦。谈什么法相？空，什么都没有了。空，这空之义大，空财产都空空呢，那可大了呢。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你要用意，要智慧，不然你的烦恼在世间真的什么都没有。当然死了什么也没有嘛，但是你是带着烦恼回去，带着罪业走了。你怎么还？灵魂债还是要还呢。我相信我们现当下莲桌上，无量数的莲桌上的列祖诸祖灵，你们在世间上所碰到的这件事情是多得很。那么怎么样的化解这个冤了啦？在灵魂界，在空界。你怎么样化解这个冤？不满，不满世间的过去的后悔等等的，那只有方法，在灵魂界要反省，要忏悔，反省忏悔，反省忏悔，人世间也会反省，可以忏悔，空界灵魂界也要反省忏悔。我们在这异世界，我们也要反省，要忏悔，反省为什么会这样？哦，那要忏悔，不要再发生。哦，所以在空的世界、灵魂界，我们还在中阴身，没有解脱，因为在中阴身世间的业没有了。你怎么超脱呢？哎呀，多得不得了！我们有一些少数的信徒，有时候来问：“哎呀，师父啊，

我的孩子为什么要吸毒啊？很难过，不知道怎么办。啊，怎么办？啊，你的祖先以前就吸毒嘛，吃鸦片呐、啊。叔，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啊，有因果问题嘛，法相嘛，法的现象，法的本来面目，因果律嘛。

0: 你在灵魂界，在主堂上，你福报还没享尽，还有机会再来投胎转世为人。啊，那么来，你还带着你原来空界、灵魂界、异世界，啊，吸毒的习惯来了，你又开始了。哦，这个又来了嘛，就因果律嘛，因地果还生。所以这一位问我怎么办？赶快念佛回向阿弥陀佛，多念阿弥陀经回向给你的祖先。你的祖先有吸毒习惯了，赶快念佛回向给他，多送阿弥陀经啊，求观世音菩萨，求你家的主神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你的祖先啊，让他要多能忏悔啊，你才能够慢慢把孩子的这些坏习惯才能消除啊。所以这个在灵魂异世界里面非常恐怖的事情哎。哦，所以我们这信徒呢，回去了之后呢，他又有接近一些有修行的师父啊，每次有法会一定去参加共修，自己在家里有空就念佛，啊，回向给祖先，不是冤亲债主在吸毒，而是祖灵在吸毒。那么过了差不多半年啊，这个孩子呢吸毒的现象就渐渐没有了，就是找个工作做稳定了，现在好多很了。所以很多都有因果业力嘛，都在空性空界异世界里面，灵魂界也有法里面的执着，叫做法相。你执着在善的，你就在善的一面啊，再显现出来；执着在坏习惯了，就执着在坏习惯了，又会再出现。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开示我们，我们。希望各位贤士同修，我还有很多时间还要再讲，讲完哦。你们了解之后呢，啊，你们慢慢的，你们会就成就为王禅老祖的法身、圣身和化身，将自己当下的报身、报身之法相，转化为化身。为法身啊，为圣身，即是法相庄严了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验呐、啊，监控着想，我们这个庆，我们请法师敲三声好了。啊，监控着想，我们静静的听这个钟声，用心来听，自己静静的听，好。

所以法相84000种法相啊，一辈子有空自己多悟。好，那我们再来，是故金空则响，火空

啊，真空则想我们的性，金刚自性是空的，而才有金刚经啊。我们的空性灵性是空，是包容满三千大千世界，很宽广哎。啊，在昨天我们神子轮联共修的时候，啊，开示了，我们心是空，时时把自己的心放大，像房子这么大，啊，像地球这么大，像宇宙虚空这么大。虽然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境界，我们会用想念的、观想的，你的心胸就像那么大，还有多大？空，一直无限、无限、无限、无限的宽广，那么宽广，所以就是要学习包容。各位，我《金刚经》，我们每第四个礼拜都有共修《金刚经》嘛。哦，空很难得去讲，但是自己去体会的，我们就以简单的叫做包容。学习包容他人的时候，你心就会空。好，包容一切众生、一切万物，你就会空。那么你既然空了，要做什么？那我们能够出台为人，我们的自信说空是没有了，不是没有，事实真实的空是永远还存在的。所以我要各位念经，你们观想的，你的心很宽广，里面有你的祖先，有很多的众生，有很多人，有地球，所有的人类都在你心中的时候，那么你一直念经也好，说好话，念佛，而把这些声音传至你心中，你的亲人、你的家人、你的祖先，所有的众生，尤其我们每个礼拜天的早上六点到六点半全民念佛，啊，鼓励大家把地球放在心中，把地球上所有的人放在心中，是一家人。他们没有机会念佛，不知道佛的真实意，那么大家一起念佛，观想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也观想他们一起就跟你在念佛，渐渐的世界就和平，世界就不会有打仗。所以这么多年来万教齐发，所有的宗教界也都在做祈祷，大众要念佛，要拜佛，念经，都来回向给地球所有的人类，啊，给你灵魂界的个性数的列祖列宗。所以这几年来世界上的战争少了啊，这即使啊，里面国家里面的一些不满，那是少数的不满的表达而已。啊，所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就有3762次大小战争，世界只有816次大小战争，可见中华民族是一个好斗的民族，非常可怜。自称优秀民族是中华民族。

结果中华民族战争斗争的最多，最可怜，最可怜都没有开悟。哦，这个原因在哪里？哦，我们有没有资格去批评祖先嘛？啊，只是说，只有用当下我们有机会，我们念佛。啊，念佛的声音，时时念佛，啊，把这个声音灌入你心中，想象的所有你的亲人，所有地球上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教，他一定多生与你有相同的、同样的宗教信仰，所以你用念佛的声音进入你心中，想象的、观想的你地球上所有人类在你心中，而不管什么样人，你都回向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回向他们，跟你一起念佛。也许他们这一生信奉的教义不一样，但是他们有度过去生礼节那一生信教的方式，也有跟你同样的信教方式。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天地转煞凶，三煞在北方。明天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后天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日戊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回骨子，
1: 若有真圣回骨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凡事所有唯心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的法则原则就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首先要先从自己啊来做消灾化解。你要消灾化解，一定要解冤释结。那么这个冤究竟从哪里来？啊，有无形之冤，有形之冤。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啊，一个人尿道发烧，休息四五年，早从医生都没有效。有一天不知道谁跟他介绍了，啊，到宣佛寺来求老祖。啊，老祖呢讲你都足够嘞，你尿尿把你唔放，你个半个人摸我头会从啥？伊讲没有，我都无注意，甲酸着摸我头诶。我安尼咧，无药可医啊！啊，那就烦恼呢，求老祖怎么办？我今日咧准备三星酒咧，去壮阔王波，啊，去甲拜拜甲回去咧。伊就真正等下，啊，就紧张咧，就穿三星酒咧去拜，拜拜叫上过赶快，我走来就问老祖。啊，老祖讲你都拜唔着门呢，拜唔着人呢。哦，伊就回去，都去准备一个拜，拜又个拜唔着门呢。哦，来，我搁在求老祖。啊，等下你慢慢来想，不要急。啊，第三届再去工会室里再拜着，啊，当然得好去啊。这是无形的改冤释结，哦，这是足严重诶。

0: 在前几天，咱就师兄，师姐啦，两只脚底拢烧，个脚下半段拢肿肿，嘛食足济药食无效，到台中道场。上课催我，然后我的礼拜三我去的生活室，你有什么问题再过来讲。我你的你出后边去打掉人的，叫做该业啊，该运啊。用红包落啊，滴嘞，啊来滴嘞，人下者伊个一挂怪说的物件，啊伫因厝也无唔着，啊伊条脚都甲踢掉呀，啊你讲笑起来，那个粪扫人倒啊，你都要踢最高去啊，啊对啊，安尼两只脚，只拢正正行行安尼个烧烧。那就是无形的结怨啦，所以同修啊，你若看到路边啊，有人会包一个红包落啊，红色线白的那就是的啊，福安路啊，得防下过，那唔知你个下过。啊，就找到你啊！曾经某一个大官，啊，伊个脚咧，啊，都对正脚，直直背爪直直空起来，空对腹肚，空对胸坎起来，哦，足气咩？正脚咧真艰苦，我拄啊去台东。证明小卒去那个破土啊，打电话底下讲我你安尼你进来起来，啊再叫伊个司机甲载过台东，结果看我讲你去啊，我那卡去踢着打着人个房个户啊咯户啊个，讲我透早起来都运动。啊！看路边有人个红纸，用我捆呢，放伫路边等伊涂下。啊伊呢，啊就下用我脚甲背边啊背水嘛做最高底去，安尼就丢啊！你看，啊丢就变成背蛇的滴滴，变形蛇。立立起来，哦，嘿是听都不要讲。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同修，咱学这道，一拄着我拢甲恁讲，啊，你们不要去烦恼，啊，宁有咱有一位信徒，女菩萨，啊，伊嘛是笑着人诶红包落啊。白白嘞，啊笑的较拍去啊看麦啦嘞，内底200块，伊哦足欢喜的，上啊200块笑着啊，笑200块，得欢喜啊。啊，等于呢，暗时公公先生咪早起倒去，过个半暝，人就处理啊！啊，处理到4点半才回来。啊，有一天，因先生感觉奇怪，老婆啊，那爬上眠床，啊，都无坏人，都啊对，对对对的。啊，又去去李郎刀，啊，去郎刀嘞。啊，甲4点外，因时啊，就倒来啊。尾啊，走来找老祖，迄就去啊，讲惹着迄符啊。啊，甲尾啊，老祖。开始这这办法，你只有去拜城隍爷、城隍，啊，准备三星酒礼，金银财帛，啊，准备一件衫，你的衫、顶衫，啊，那去城隍爷呀，求城隍爷给你做主，啊，给你。台湾世界小灾化劫，阿要拜神王爷，拜神王，透早日头还未出来时，卯时进前，阿都爱去拜神王啊。然后叫神王爷替你台湾啊。啊，设这个干，啊，拜煞，将你的衫，含金纸，等落金鼎，金炉遐烧，做一烧掉，啊，迄个三星酒礼，啊，你就转来河遐边。庙宇供伊，遐来还用还食，啊，足感恩呢。啊，倒来回头，这只偷掉的，所以啊，伫世间含这足济，哦，骨头正济，弯手正济，咱若无注意，就去食着啊。啊，这是。无形的冤，会结对有形的烦恼来。啊，所以这足济足济，而且呢，啊奇奇怪怪的法门。啊，另有，啊，咱有这观落音，啊，观落音诶。啊！即我是细汉，啊，阮诶，当时阮厝，阮阿姨丈真袂平安，就去请迄个都

0: 导师来关录音，啊，到门口埕，拜香拜，要参加关录音的就来。啊，伊阿姐呢，面呢用个金纸包呢，啊，包呢呢吼，啊，呼发就吹嘞，一日一日地吹嘞，啊，就甲问。啊，拢会讲起阴人，因会来讲伊，讲伊个心内话。啊，有啥代志拢会当，会当来，会当来交代。其中一位上趣味，啊，法师甲问讲：某某人啊，你有看你阿嬷无？伊阿嬷伫往生呀，讲有啦。啊，因厝是安尼，厝是无？有啦，真熟悉啦！啊，你阿妈伊只按着按着伫个问，哦，直直应。啊，咁阿妈有讲什么话无？有啦，交代讲咱大家坐坐去佚佗啦。夭寿啊！我出边个神会，我把神会咧见鬼怪。阿妈就死啊！啊，讲就叫咱坐坐，大家去佚佗啦。迄就是，咱那个灵魂界，骨头，哦，所以，啊，咱世间事看袂到的要做些，还要有玻璃，啊，玻璃有一位，啊，咱的五佛，啊，扫迄三地同胞的和尚。啊！伊都修迄个照水镜、水镜、水镜，啊，都是要问事的人，啥镜可以？哎，暗时啊，才提起一个潭边啊，甲你切一段，哦，才看啥啊？照迄个水内底。啊，什么代志都看会清楚，迄个照水镜。啊，那么真准咯、哦。啊，迄五婆啊真准，哎、啊，五婆咧，哎、啊，迄、那个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厝后有规矩拿，规矩啊，啊，有人拢会遐偷翻规矩，啊，伊都。好啊！啊，用胡乱贴嘞，啊，考考嘞，啊，其他上个学嘞，结果去个班最规矩个嘞，起拢手掉地啊！啊，掉地啊！人来看了看，头班规矩哦，啊，手掉，迄个规矩忘掉了，提袂落来，啊，互掠去，啊，头壳轻轻嘞，啊，才甩，哦，迄就是。啊，咱的啊，胡灵哦，巫婆、巫术啊，迄种哦，咱较歹惹的咧。你若惹着，咱见鬼神而言之啊，这爱注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这个呢是有够多，有够多，有够多，岁数有够多。啊，那是安尼，我要甲各位讲，以上这个咧，该完事干。咱呐无了解，咱会惹着。啊，伊惹着的是，咱都这个弯，唔知要结个后世人，打一世人，才会煞。哦，所以咱这世人，每个人拢有结足足济先世的罪业的弯。啊，那老祖传道予咱念佛、甲念经、上经，这是改弯色格上好的方法。上经、上经、上经。啊，这次啊，武汉肺炎啊，咱中文啊，上下一经，平常时大家继续上经啊。这平时咱就上一部经，你会当改作一弯的啊，头作一骨头的。所以改弯色格啊，是用的日常生活啊，拢会当着。曾经啊，咱有一位老信徒啦，啊，伊都讲话拢着了，爱讲开玩笑，啊，开玩笑咧，啊，都得罪足侪人诶。那在民国74、75年的时候，迄阵我被搬来仙佛寺台中道场，在台中进修院，啊，伊一定咧吹啦，啊，开始。我都嘴癌，啊癌阁无嘴癌，嘴伫边烂，哦烦恼，啊人个介绍咧来救老祖，啊老祖咧，我你为干咩？你个嘴问题就是口业有问题。伊讲我都是足想要讲诶，我甲讲讲诶，感觉足舒服诶啦，啊夭寿，你想要讲讲讲讲诶，你会感觉足舒服诶。你伤到别人啊呢？啊，所以到尾嘴咧，内底拢破，嘴子淌出来看，嗨哟，迄哪会食饭嘛未食咧，足艰苦诶，挨挨杂杂，啊，唔知要安怎？去看医生嘛无效，到我台大上有名诶医生嘛无无法咧，我就是因果病，我话。较少讲咧，饭用去食两嘴啊，会饱。你话加两嘴，加两句话，会伤到别人。啊，甚至因为你的一句话，你会害人去自杀，害人翁仔某去起冤家，害人朋友甲朋友中间去误会。啊，所以你的口业无益，啊，我无法咧。啊、哦，我你等伊啊，你另外去找医生啊，我给你挂博起来，挂种无天医，无天医的表示无人好医啊，啊，就等去啊，啊，等伊过几工呢，啊，就又过来，问我讲，那到底医作忏悔的，拢无爱讲话啊，我讲。两年也不会讲话了啦，啊，嘴干苦，啊，嘴子烂起啊，啊，你嘛无法度去讲啊啦，哦，你这个人呢，改弯色格，你无法度透啊。后来呢，啊，都死去啊，啊，死去因老婆啊，太太，啊，都过来甲讲，老师啊。我翁仔死去，哦，我死较快活啦，死也较快活啦，哦，那无安尼嘛是艰苦。啊，我问我代志讲，安尼伊只去阴间，是毋是有人会出甲伊讨债无啦？阴间人会出讨债无？

0: 我迄一定一条一条送，啊，一条一条送，你若无看就好啊。烦恼家己去的面对去解决。啊，那么过几天我因囝，啊，就走来问我，我因爸拢很难看，嘴内底拢流血，足歹看，唔知要安怎。我安尼无多，恁都做囝人，认真上地藏经，上经上地藏经，啊，回向给恁爸爸，啊，那替伊洗净这罪业，啊，恁老爸啊在阴间罪业洗有净，恁子孙啊都会顺事，那无都袂顺事。啊，所以因囝叫伊去啊，请人甲上帝同敬啊，家己去对拜啊，做法了做下正礼拜以后咧，啊，因囝又过来啊，来问我老师啊，我爸爸今晚唔得好哦，我的爸爸都今晚都吹阿不闹阿不闹啊啦。哦，啊，你都有替你许多人做这个小这个灾啊，所以咱做囝的人，许多人老罪，咱做囝的人一定爱念经、诵经来回向啊，做小灾啊，所以咱伫各分寺道场拢有定期的发挥。啊，咱都为许多人做善做孝道。啊，你讲咱这个师兄，啊，伊讲老师啊，恁开疆开庙，生意袂歹赚呢，介绍拢无讲的呢，啊，不打折扣呢，我无换你开工，我换你开工，庙换你开。哦，那昨日唔敢讲，过几天来呢？阿讲老师啊，我你我啥你啥啦？你，干啦讲我话讲袂出来，因为侮辱到神道，哈也好发钱，甲修理甲电，为恶人讲。啊！伊都时间偶然讲话，讲诶，咱表面看无啥，事实上已经是得失掉啊，灵魂界得失掉神，得失掉祖先啊，所以同学，咱讲话爱真注意哈啊！咱平常时，咱时间用给念一挂经，多念一挂佛。为减讲卦是无歹，吼、哦，这是安尼。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

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来讲解风水学阳宅三十则，讲到屋相跟门相。屋相门相非常重要，若是你屋相带了不对，出去了不对，所以未平安未顺心，自然会跟人结恶缘，要注意会跟人结恶缘。那因为未顺心，有当时咱会讲得失掉，有当时啊会讲拖累掉。这个例是有够多、有够多、有够多的案例。所以咱的屋相，第一，符合风水法则，第二，那个三元九运，三元九运爱可以，这旺山旺相，这是第三，是屋外山水，山与水与屋宅之关系。第四，屋内六室之布置。这是大原则。首先来讲这里，咱那叫做风水法则。先从地基谈起。那个地基，不宜轻浮，容易匍匐。咱有诶。

啊，房子比路边啊屋内高度不可高出地面啊一公尺以上。事实上50公分以上黑的标识轻浮泄气哈啊，再来地基地下不可有暗高穿过，暗高中穿过，啊，那是不平安。曾经有一个案例，啊，咱一个信徒，啊，家内是足未平安的，家内分两派，暗高啦，也暗高。

0: 暗高啊，分成两段啊，中的水那些水沟啊，撑过，所以后来分两派，红一派，某一派，红的后生拢对红，对爸爸，查某囝拢对妈妈。啊，感觉足懊恼的，唔知是什么原因，啊，来清洗老祖。老祖开始讲，你的厝内底有暗沟，哇，内底就是原来伊的厝是头前尔，头前就好好啊，后壁只水沟啊。爱就甲去过，去过咧暗沟，一下下叫啊！那么，所以家庭组成两派，问我要安怎，我嘛无法咧呀，要安怎呢？到尾一个办法，我讲你这个暗沟加改做明沟，哦，改做明沟，啊，你这个再创一条，那像小桥，然后跨过去，安尼时啊，啊，你就会稳下来。啊，中这里嘞，啊，穿长刷，穿长，穿灯，所以回去嘞，啊，你盖的是厝边头尾讲你笑的。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

0: 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阿边啊，人别人，无人像伊安尼较巧，去甲起起来，人边啊拢个是安尼尔。干那伊咧，是讲贪嘛，啊贪一点点的便宜，人家甲你搞，好搞尾啊，几天不灵。每下就办法，即拆掉，两家子创一个过堂啊呢，啊拆到厝顶去哩，让他一根根来，分作两段，讲啊开足是钱的呢，我开钱才好啊，哦无咧，你家客不灵，钱买袂着的啊。啊，改了才稳定呀。所以咱同学啦，你等下这个公休我的工作班呢，所有案例拢甲你讲讲咧，吼恁拄着的拢，恁有缘的恁就接起来，恁有拄着会拄着的，啊，咱都片面，啊，恁嘛是大师呢，啊。所以，地基是咱的最基本的。啊，那么清湖公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黑无剩清湖，啊，黑无剩，黑都无问题。好，那么但一般地面。啊，咱涂骹，咱都起来创增加管呢，那都不对。啊，曾经，咱有一位信徒，哦，

啊，穿差不多米半。啊，这个来车后壁。啊，做车祸，后壁这边，啊，对只背起哩，穿只管，原来做事业真赚钱，搬进这间厝了嘞，直直了的。有一天，啊，来求老祖，我甲卜卦起来。普卦细爻叮当化进行

我爱你的地基正关起来吼。我老师你也知，这没有我知，这是易经已经给你查清楚啊。啊，因为我正关起来，米下米盘以上，用车对后边入去，因都无车库，啊，所以你头前。

0: 阿未去啊！我你也识计安尼，人我都听人讲诶，讲安尼，七甲悬诶较有威。我咧做作业，啊，你做作业，无了解到风水，所以你就开始安尼咧，事业开始未顺心，你甲人结缘结恶缘。啊，结恶缘呢？不要这个借里边的神呢？所以啊，这位先生啊，我说老师啊，你也出家看的啦？在方圆呢啊，我这专门去看，看的结论都是地基清管，一眼就地去哩，那就是。粗犷长舌象，嘴子，嘴就拖长长啊！啊、哦，所以，莫怪你会失败。不要问我要安怎，我卖大嘛。哦，老师，你爱看就爱看。哦，出来的中红，拢足够高干的呢。哦，伊讲我妆容个遮水，要安怎？我水无效啦，无死，看较衰汤。哦，你事业做袂落，大袂平安。你若要阁大，就做你大。啊，你讲袂大，就袂大嘞。好看袂用做经理啊。啊，所以他就搬走了，啊，搬走了去租厝，才稳定落。现在事业嘛，继续要咧做，还不错。啊，所以处向啊的问题，无什么向啊，这设计的。原则那唔对嘅，冇样落搞。啊，希望各位同修，你若即个情形嘅厝嘅人，啊，恁今日个起心呢，个起心嘅呢，啊，若有啥需要师傅甲你斗参考呢，你则甲讲，哈、啊，祝福各位。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只牛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哦，一记哩，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本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化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家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躺顺心顺水长到以后，你阿拜未水男女朋友啊，觉得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情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湖内道场住持圆理法师。
3: 湖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湖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湖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8月8日举办为期3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力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湖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唯心神师同修，于当下莲座上，列祖列宗诸祖灵，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开世间，你要找到菩提道，那是很困难呢。所以，法藏比丘大彻大悟，发愿要成就空界，而且也告诉各位每个人来的原点，本来就是希望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烦恼，啊，都是莲花化身，啊，极乐世界的诸佛菩萨都是上善人，上善之人，没有像地球世界那么多的苦难众生，所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所发愿的这其中我刹中无护你，这不是藐视护你无央视世界诸天人民，没有无量寿的世界，诸天的人民那么多的烦恼。那再来，以至愿会转动诸灵，玛阿堂五蕴杂劣，来生我刹，来生极乐净土的时候，皆以七宝水池莲华化身。再来，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到极乐世界去，有48种的好处，但是有一次，有一年，我们在这里共修，就921那一年，在这里讲《佛说大阿弥陀经》。一位信众菩萨嘞，他说：“哎呀，老师啊，极乐世界没有人可以抬杠啊，无人喝啉酒泡茶啦，无人跳唱。”

0: 了 OK 了。那时候九二一那一段时间，台湾正盛行卡拉 OK 啊，讲很多的在沙婆世界的好处啊，到极乐世界也不能怕麻将了，那我去那边干什么？不是很无聊吗？哎，同学，你看安怎样啊？啊，哦，所以我说，你有福气再来讲，没有福气的，啊，你不要讲这个，好好的念佛，不然烦恼一到。啊，你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没有地方让你去，所以我们在这里七永路的念佛啊，禅解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啊的功德，过了差不多两天啊，这月信徒呢，晚上突然睡一睡，心肌小痛，那说怎么办？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就开始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要去极乐世界啦，让我去啦！啊，我很痛苦啦，世间里很痛苦啦，我要到极乐世界啊！一直念阿弥陀佛，念念念就睡。第二天早上醒起来，奇怪，怎么没有死翘翘？啊，又上来千罗禅堂这里，告诉我说：“师父啊，我昨天晚上很恐怖的梦，讲给我听。”那我相信有极乐世界了，啊，趁着现在我们还修了，我就认真修了。好，那好了，那好好念佛嘛，阿弥陀佛就好了啦，啊，不要去否认佛所开示的真理。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结果过了农历8月11日，那一天刚好是921，921地震，他的房子倒下来，住在东市，没有压死，他就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救我，一直念阿弥陀佛。压了3天3夜，后来还是佛的力量，的这些救难队的，把他救出来。但是出来以后，人的3魂7魄已经跑掉了。渐渐的回复起来之后，那时候我们正在仙佛寺这里，特别很诚心的敦请

台湾佛教会理事长上明下定大和尚，把我们邀请了70几位、快80位的高僧戒斗，分头到灾难的灾区倒塌的地方去接引他们的灵魂。回来长吉山仙佛寺千佛禅堂这里，在这里超度，所以在超度的过程7天，晚上所听到的鬼哭神号，所以老祖师尊告诉我们说不要怕，他们需要求度，你只要依照宗教法仪超度他们，到最后一天焰口奉送他们灵归极乐净土，皆可满愿。所以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们，各位十方善知识，佛所说的真理不是在骗人的，也没有故事可编，也没有故事可讲，而是真实的现象。所以我知道了，经验体验到了，讲给各位大家理解，记住一句阿弥陀佛，你的功德无量，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会皈依超度你身边的五蕴杂劣之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会超度无量劫来多生的冤亲债主。所以我希望我们唯心贤士同学们要理解，也希望社会大众们要记牢牢记住，佛示现在世间度化众生，是有天命，而有天机。天命人人有，天机人人也有。但是你要知道天机不简单，必须要有相当好的善因缘。所以老祖鼓励我们要多念佛，念佛就是天机。你当你在念佛的时候，也是天运已到。天运并不代表着人死了是天运，长生也是天，就是真正的天运啊。所以你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的天运、我的天运、大家的天运，都是充满的法喜耶。所以我在民国71年病得最严重的时候，求助于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化身的谢老师、谢妈妈，告诉你要念佛，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你的病就会渐渐的好起来，不然的话，你的病要好。

0: 起来是很困难，比登天还难了啦。所以我就回来之后，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了三个多月，终于我的病渐渐好了，而气血渐渐的顺畅起来，所以才自民国72年的1月15日，台湾祖师的圣诞日，也是3年三观大帝、天官大帝的圣诞日。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我开始奉天命，尊天法旨，啊，来开始行道，才有今天的维新圣教。否则当时只有单超一个人，现在回想起来不敢想象。而这个即是天运的视线，也告知所有的维新弟子与我有缘的人，希望善诸事门，人都有天命，大天命、小天命。集合起来，这无量数的天命，所以求人不如求己啊，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摇摇晃晃37年了，啊，从不懂，啊，一步一脚印的学习。自己默默的进修，做反省，做忏悔，啊，去做实践，落实自己心灵所想要做的事，就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台湾平安。啊，这是台湾祖师的本愿啊，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天命啊，是承袭的，接续了台湾祖师的台湾平安啊，这一点大家务必要了解。那相对的，所有与王禅老祖有缘，与佛有缘的十方善信大德、善诸事、维新贤士们，啊，大家共同的本念，同样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是王禅老祖的本念发愿了，那么王禅老祖是代替我们所有有缘的人啊，一起有心修行的人啊，对天

对法界、对生活，从发了大愿，天下太平，进而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啊！安听有无？所以各位维新同学们，大家共同的本念就是天下太平，不要气馁。那哎呦，我一个小小的人，怎么有可能做到天下太平？大天下、中天下、小天下，心灵的天下，思维境界的天下，都可以达到太平。只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绝对可以满自己的本愿，天下太平。所以我做天下太平的本愿一化落出来，观世音菩萨、药师金母勉励地说，这是本愿，好好修，好好修。那我怎么办呢？那只是一个人病恹恹的，自己就太平不了，要怎么太平啊？观世音菩萨、台湾祖师啊、药师金母、诸佛菩萨开示，只要一心念佛，一心念佛，心想、念想、念动，天下太平，天下就会和谐太平。所以自从民国71年以后到现在来，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太平的37年，接下去也是会太平啊。有一年时报周刊啊，这个研究调查结果，500年来最平安的就是这几十年，民国71年以后来啊，台湾最平安，世界最平安，战争最少的时期啊，这个都有天机密耶。所以大慈大悲的南天33天王玉皇大帝的本愿啊，就是要来落实天下太平、台湾平安、世界和平，而由台湾做起，由维新圣教的维新贤士的心点燃无量光、无量寿啊的光明灯塔啊，所以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大家都很慈悲的，在为地球人类在做祈福。所以维新圣教圣殿大门柱子写了一副对联：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

这是王禅老祖的天威。所以啊，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你们的慈悲，你们的用心爱心啊，十方法界诸天圣神六道群灵都理解了啊，都期盼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依照本愿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然后进而达到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以为本愿。现在我们合掌来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